0: 好嘞，8:06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这个播放软件啊也卡壳了一下，吓我们一跳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啊。欢迎大家回到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宏图啊，说我在广东某个地方啊，他们让没戴头盔的这个驾驶员抓到之后呢，让驾驶员发一个朋友圈集50个赞啊，集不到不让走。他说我觉得这法不错，让朋友圈的人都知道。
0: 你这怎么的，你没戴头盔还有理了，人家还得给你点赞。
1: 他这处罚完了再站道边儿，完了那个就是明显接受处罚的状态，然后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让你的朋友都知道你不戴头盔丢个人
0: 啊，
1: 完了下次你就不敢这样了。
0: 然后呢，就是没有按照规定使用灯光的，比如说晚上开远光灯的，交警呢就会让你对着自己的远光灯坐小板凳在那看10分钟啊。等等，这些都是这样的一些办法。
1: 对
0: 啊，还有这个王大夫说，你就是说夫妻双双酒驾就这事儿，难道这种形势下不会影响他的政审吗？
1: 孩子啊什么的哈，
0: 对吧？你说是夫妻两个人违法，而且两个人违法之后还一起追尾了呢，还你说就这种事情的概率能有多少吧？
1: 真的，所以他才能当上新闻呢。
0: 嗯，
1: 是不是？你要满大街都是这样的话，这也没人关注他了，
0: 那就不蹊跷了，是吧？咱就说近日呢，四川的夹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处理一起追尾事故的时候，哎，人交警都干蒙圈了，查获了一对夫妻双双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
1: 是的，事发当晚呢，这一对夫妻江某和罗某某呢聚餐之后啊，饮酒之后就心存侥幸，认为时间都晚了，也不会查了吧。于是呢，俩人老公开这个多用途货车，老婆呢开个小型轿车，俩人就沿着国道啊往这开始开了。
0: 啊，一起喝的。
1: 一起喝的，一起聚餐的。
0: 嗯。
1: 那两人开车开到某一个路口的时候呢，这个老公的车呢就把他老婆的车给撞了。
0: 他俩可能就是前后脚呗。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呢，撞击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就是前车的媳妇儿，车辆失控，又和前方等待信号灯的另外一辆正常的小轿车发生追尾。
0: 嗯。
1: 造成了三车连环追尾，不同程度受伤了。
0: 你这老公开的是货车呀，
1: 那劲儿老大了、
0: 也是撞击力太猛了。
1: 是，
0: 这一下子呢，这个惯性可能也是太大。事故发生之后呢，民警就迅速的赶往了现场进行处置。调查当中呢，民警就得知江某、罗某某他俩是夫妻俩，而且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民警就发现了双方身上怎么都散发出来浓烈的酒味呢？
1: 嗯，
0: 当即对两个人呢开展了呼气式的酒精测试，然后呢，这就发现了两个人都涉嫌是酒后驾驶机动车。
1: 对于是呢，民警就把俩人带到医院抽血检查了。然后呢，这个她老公江某呢，这个血迹酒精检测结果是每百毫升48.7，这媳妇儿罗某某呢，我的天哪，直接达到每百毫升151.4毫克。
0: 那老公是属于酒后，媳妇儿是属于醉酒，
1: 已经醉酒了。
0: 对
1: 啊，涉嫌危险驾驶罪了。我的天，没少喝呀，这女同志啊。
0: 看来是属于这他们家是主要喝酒这方面啊，是女的比男的强啊。
1: 是。
0: 目前呢，这个夹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依法对于江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呢，做出了罚款1600元，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的处罚啊，这是属于对老公。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个媳妇儿罗某某的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呢，当场就做出来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的处罚，并且移送了检察机关，然后呢，进行审查和起诉，依法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嗯，我跟你讲，这媳妇儿回去的这，
0: 哎，这是老公亲手啊给送进去的。
1: 对，
0: 啊，
1: 这媳妇儿气死了，你说你喝那么点儿，完了你还给我还追尾了，
0: 嗯，
1: 完最后给我整的吊销驾驶证了。
0: 不是俩人一起喝的，还能俩人一起开车回去，
1: 嗯，
0: 这真是属于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1: 而且我觉得他俩这样已经肯定不是第一次了
0: 啊，
1: 这是因为他们俩撞完之后把别人给撞了，
0: 嗯，
1: 所以人家那个人。

0: 人家三车追尾，人交警必须得到现场啊，三车事故、啊、
1: 对，你说太对了，如果就是他俩自己的这行为都知道自己喝了酒了，
0: 可能这事就不让人发现了，
1: 可能就不报警了，
0: 对，
1: 不报保险，关键是还有第三方，
0: 对，
1: 人家不干，所以才把这个事儿牵扯出来，要不然这个事儿可能就不能被发现、
0: 不了了之了。
1: 另外呢，咱说的什么呢，四川夹江县，这是一个县级市，在一些小县城里面，现在抱有侥幸的喝完酒还开车回家的是不是也不在少数、
0: 所以每次咱们的这个检查当中啊，对这种村道乡道国省道的这个检查尤为的严重，就是因为很多人在这儿觉得人少没人管，可能是不是我就可以这偷机取巧一下呢、我稍微给我自己留点心眼呢，干点不让干的事儿呢、
1: 小曲毛巾还说海底隧道民主广场出口已经压到隧道里面了啊、能不能来一个交警把违停的车辆给弄走啊？
0: 你看一兰中船小也说文林街大船门口停了一台米色轿车，以一己之力啊堵住了民主广场海底隧道出口的整个通道，拥堵严重，希望交警呢抓紧来派人疏通一下，我们马上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指挥中心啊。其实指挥中心在后来也是可以同步看到我们的这些消息的，我们再提醒一下啊。
1: 另外孩子他还说呢，请教一下二位啊，金三角的上桥口然后呢并入到主道，应该是交替前行呢还是避让主道的一个原则？一般在东联路上啊，你像有这种呢匝道汇流口进来的时候呢，咱们交警呢都会设置一个交通指示牌，上面有一个拉链式交替通行的一个原则，仔细看一下啊。另外这个赤处他说，小林呢，老高既然回来了，给没给你带伴手礼啊？是不是你想要和喜欢的呀？赤处你这个名字当时在直播的时候我也看见了，我也解释了、
0: 他也去了是吗？
1: 对啊，你下单了没有啊？
0: 哎呀，还有这个小易说，老公开的是货车，这个货是车货的货，不是拉货的货，你是真能捣乱的。哎呀，还有川少说，你看看这个离不离谱啊，为了智驾什么都能开发出来。
1: 这是什么呢？
0: 就是方向盘的左侧有个按钮啊，还是什么的、就拿大手指就可以直接转向了，是这个意思吗？我感觉应该是这个电容感应解放双手。那它怎么解放啊？
1: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电容感应解放双手，超薄设计，不占空间啊，难道是磁吸的一个手机座吗？
0: 不是，我感觉它应该画圈的，这个好像就在方向盘旁边按了一个什么钮。
1: 那不是多功能的方向盘吗？这上面有这个方向盘上现在有操作按键的太多了。
0: 这是后加的是吗？得自己后加吗？
1: 我也不太确定这个是什么。
0: 哎，就现在这新东西太多了啊！还有守护幸福说，你说夫妻俩这起事故，如果说没触碰第三方的话，是不是就私了了？那俩人肯定是这媳妇骂他两句，可能俩人就走了吧。
1: 哪头大哪头小，他们还是能够分得清楚的，是不是？
0: 是。
1: 然后呢，儿子在手还说，这老公绝对是故意撞的自己媳妇儿吧？是不是平时在家肯定没少挨欺负啊？
0: 他确实不能喝，喝这点车就已经把不稳了。还有一位朋友在说，旅顺南路为什么这么堵啊？到黄泥川，包括一也在发说，旅顺南路入市区黄泥川这块很堵，是啥原因呢？了解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
1: 还有开飞机的舒克说，这老公我怎么觉得是把这个女的给救了呢？要不是因为这一次，以后他们要是继续酒后驾驶，还指不定闯下什么更大的祸呢。
0: 那真是这样，
1: 你说的真对啊。幸亏这次没有人员的伤亡，
0: 没错，
1: 对吧？
0: 幸好只是车辆的事故。小曲同学也说，这两口子也真是神奇，抖音短剧也不敢这么写呀。所以艺术来源于生活哈，就我看着很多剧情就如此之奇葩，你生活当中比这奇葩的多了去了。
1: 哎呀，真是不敢想象生活当中居然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0: 你这是哪个影视剧的经典那个台词是不是？
1: 诸葛亮吗？
0: 啊，对，就那个每一次抖音当中他们经常弄小片段插进去那个。
1: 对。诸葛亮骂王朗嘛，对不对？哎呀，赤叔说下来下来必须下来啊，顺丰已经在路上了，看来呢是买了翡翠了。
0: 哎呀，太好了，期待大家到时候给我们来看一看都是买了什么样子，带好之后给我们来晒晒图啊。
1: 啊， 那天我估计这个小林做节目也没做好，是不是、啊？
0: 就我俩，你俩一直连线，我跟阳光，我俩就一直看呢，
1: 哪款？
0: 看

0: 看中哪
1: 一
0: 款了？
1: 我看那个叶子很好看，就刚才有朋友发来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那个葫芦那个器型很好，
0: 嗯，
1: 就咱中国人很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器型，确实好看。耳坠太绿了，不敢戴。
0: 嗯、
1: 我戴了之后，别人会觉得你是不是戴个假的呀？大在这儿买
0: 的。就是、现在只要是翡翠来讲，一见绿，那肯定就是起价。
1: 对
0: 啊，就是帝王绿。就那天，我脖子上戴的那款，
1: 嗯，
0: 卖爆了，
1: 真的，
0: 39个售罄了，
1: 真的
0: 啊！
1: 哎呦我的天呀！
0: 所以咱大连的这些朋友们还是相当有实力的啊！
1: 而且没有想到喜欢这些东西的朋友这么多，
0: 嗯。和平哥说现在呢就是高级智驾的方向盘呢离手检测是电容式的，用了那个呢就不用手持方向盘了，类似于智驾神器，不是什么好东西。
1: 那他不用方向盘用啥呀？
0: 哦，我明白了，他说的这个啊，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是解放双手，它是属于电容性的，对吧？电容感应解放双手，就是它呢能够模拟出来一种效果，对于它是属于欺骗电脑的，就这么来说吧、
1: 嗯、
0: 欺骗电脑的，有了这个东西呢，电脑就感觉你的双手应该是在方向盘上的，但实际上你的双手已经是脱离方向盘了
1: 啊。我明白了，因为智驾它要求就是可以智能驾驶，但是你的双手还要扶方向盘。
0: 对对对，你不能脱手
1: 脱
0: 眼。
1: 哎，明白了。
0: 嗯
1: 啊，这懂了，
0: 这个东西就是糊弄电脑的
1: 啊。好像那地儿有个手，但其实他的手已经放下来了。
0: 你说发明这玩意儿的，然后还有人敢买啊？和那个安全带的卡扣有啥区别？
1: 嗯，
0: 这不是送命的东西吗？
1: 尤其是这个，我觉得太危险了。你这是把命交给电脑了呀，交给机器人了呀？
0: 真的是一个敢卖，一个
1: 敢
0: 买
1: 呀、
0: 啊。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好了，继续回来啊。刚才有人说旅顺南路现在比较压车啊，找找原因。胡萝卜告诉我们，旅顺南路是因为发生了三车的刮蹭，然后现在呢就是在信华信出口这个道边了，已经从这个车道上已经转移到路边了啊，不影响主路上的车辆通行了。
1: 是的，另外呢，我们还要关注的就是红岗路啊。之前呢，我们的这个记者苏林呢也在播报当中提到了这个路口，中航油的门前有一辆面包车是侧翻了，现在导致后方压车还是比较严重的。提示一下各位，这个位置咱们尽量能避让避让一下，因为他肯定需要其他的救援车辆到现场了，自己肯定是没法撤了。
0: 宁宇还说，就那个智驾助手应该是现在新的一些车型上辅助驾驶的时候吧，就是无人驾驶的时候呢，需要把手不是放在方向盘上吗？
1: 嗯，
0: 必须说如果你要是脱离了双手呢，他就会提示你
1: 啊。对，
0: 然后呢他就为了省事儿，弄了一个支架的那个助手，电容感应模拟你的这个手的那种触感，触在方向盘上，这就类似于以前的安全，你跟我说的一样。
1: 嗯，
0: 对吧？
1: 懂了。
0: 哎，就是属于自欺欺人呢。
1: 对，而景逸说，海底隧道民主广场出口大船门口那个违停啊，又死灰复燃了，连续三天了，每天都有一个车停那儿。我想问，是同一辆车吗？以前被贴条的没人敢停那儿，最近又来了，看来是个新人啊。还有林麒麟啊，说该说不说，我教授在直播间总挺帅，
0: 是吧？
1: 嗯，
0: 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1: 是不是？
0: 不是，关键是他那个稍稍有一点点美颜，
1: 我们看出来了。
0: 对，另外这不是化妆了吗？
1: 确实不一样，
0: 也擦粉了，
1: 擦粉了。
0: 对，
1: 嗯，挺好，
0: 嗯，
1: 挺配的翡翠呀。
0: 就主要是为了配翡翠啊。平时我们自己直播的时候，我可从来不化妆啊。要说到这个欺骗，咱再来说说一个关于欺骗的这么一个话题。
1: 嗯，
0: 啊，就是在街边上，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和遇到过一些小骗局呢？
1: 卖龟的吗？
0: 嗯
1: 啊，卖龟的是最多的
0: 啊。
1: 完了还有什么什么卖烟的、卖酒的？
0: 嗯
1: 啊，其实看似寻常的街头买卖，可能背后就是精心设计的骗局。最近的上海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以售卖低价鹿茸为名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抓了仨人儿。这个团伙呢，是利用老年人对中药材认知不足，但是又追求养生保健的心理。
0: 嗯，
1: 就在哪儿呢？专门在农贸市场周边设摊儿。
0: 嗯，
1: 通过模糊计价、强制加工、言语威胁等等手段来实施诈骗，这个涉案金额已经达到数万元了。
0: 怎么回事呢？今年三月份呢，有一个市民啊，这个朱老伯在途经一个路口的时候呢，就看到几名男子啊围在一个摊位面前推销这个鹿茸。
1: 嗯，
0: 旁边呢还有人是争相购买，然后摊主宣称啊，这个鹿茸啊能够补血啊，这个补气血啊，然后呢滋补养生，售价呢仅仅才35块钱。朱老伯心动之后呢，就被这个摊主呢带入到附近的小区进行切割，感觉好像是现买现加工啊。
1: 嗯，
0: 这个时候摊主呢突然改口称35元呢是一克
1: 啊，
0: 切割下来的一小段鹿茸呢就要8700块钱。
1: 这事儿感觉有点相似呢，似曾相识呢，
0: 有点像什么大虾了之类的，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这朱老伯呢一听，那肯定拒绝付款呢、但是对方就以说我已经切片了，而且我已经加工了，没法退货为理由拒绝了。
0: 这片儿是为了你切的呀？
1: 对呀、这不你要的吗？而且遭到了言语的威胁，无奈之下呢，这个朱老伯只能是支付钱款了，但是人家也没闲着，随后直接上派出所报案去了。
0: 对呀、这不强买强卖吗？
1: 哎，
0: 接案之后呢，人家派出所的民警啊迅速展开调查，民警发现呢，近期在他们的这个辖区里面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案件，作案的手法呢都是如出一辙。嫌疑人呢先是在菜市场的周边以低价鹿茸来作为诱饵，主要就是吸引一些老年顾客，交易的时候呢故意来模糊计量单位，不是说35吗？你以为35一根啊？35一克。
1: 哎呀，
0: 哎，等待这个鹿茸给你切片，或者有的要磨粉儿。
1: 嗯，
0: 磨成粉之后呢，再已经给你做了切片或者磨粉加工了，无法退货了，是不是？我也接不回去了。
1: 对，
0: 哎，不能还原，不能变成囫囵个了。
1: 而且我给完你，整完之后人别人就没法要了呀。
0: 而且呢，要挟啊，就是连哈货，
1: 嗯
0: 啊，带恐吓的当事人强行索要高额的费用。
1: 对，由于涉案的嫌疑人呢都是年轻的男性，而受害人都是年迈的老人，所以不少的受害者呢只能是自认倒霉了。经过缜密的侦查，民警逐步的锁定了一个三人组成的流窜诈骗团伙。
0: 嗯，
1: 而且这一路啊就追踪到外省市了，把这仨人全悉数抓获了，并且追回了部分尚未挥霍的赃款。
0: 到案之后呢，三个人呢对于犯罪的事实啊当然是供认不讳了啊。据交代，他们利用城市居民对于鹿茸产品认知不 不足的漏洞，专门在农贸市场的附近呢来摆摊，以低价呢引诱老年人上钩，再通过价格的陷阱实施诈骗。经过专业鉴定，他所售卖的这个鹿茸啊，实际为什么呢？马鹿、绵羊、黄牛等等动物制品，与名贵的中药材呢，真正的鹿茸那相差甚远呢。
1: 是的，那现在呢，这刘某等三人呢，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刑事措施了，那么案件进一步侦查。所以警方提醒，尤其是广大的这个老年朋友，咱购买保健品、中药材，务必选择正规的药店，不要轻信街头摊贩的夸大宣传，对来路不明啊、价格异常的产品呢，要提高警惕，谨防低价背后的高价陷阱。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及时的拨打110报警。哎，你看老徐说最早的时候泰山上有卖那个泰国金，
0: 嗯，
1: 也是这么个卖法，你问多少钱就说是100来一根，其实那是一克
0: 啊。然后小小说这不跟卖切糕的一个套路吗？说我就要薄薄的一片，
1: 对，
0: 然后一下刀的时候咔嚓给你让一寸，
1: 对，说是多少钱，25，完这医生是25一克，那你这一下子多少钱呢？
0: 25一两，
1: 嗯，一两，
0: 嗯，
1: 一直超市聊二厂这又咋的了，也现在压得死死的入市区的方向上啊。
0: 啊，然后呢，这个从头来说，就这种套路啊，以前荆州的狗市早就有了，对不对？还有人说这不就是卖切糕吗？
1: 对，老徐也说切糕也是卖法，说单价很便宜，但是论克，现在呢又有一个说法了，叫刺客。包括咱去买那个话梅也是一样，你一问他多钱，他给你说个价，其实你一看他是按颗卖或者按两卖，非常非常的贵。其实最后下来，现在都是叫什么雪糕刺客、话梅刺客，以为很便宜，实际上等你结账的时候算总价的时候，那真的是你就挪不动腿了。
0: 那咋的，是拿着我们的智商在地上摩擦呢？关键是这个手法说实话也不新鲜了，
1: 是，但是依然有人能上当，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节目当中不断的提醒大家，就有一些这种菜市场门口这种街边兜售一定要谨慎下手啊。
0: 另外就是逛菜市场尽量别自己逛啊，
1: 跟谁逛啊，
0: 尽量有个伴儿啥的呗，对不对？要不然一个人的话呢更容易遭到一些恐吓和威胁，是不是？要不论知的，要不论客的，
1: 哎，
0: 所以买之前咱要做到明明白白消费，问清楚了你这是怎么卖的啊。还有呢，就是作为商家，咱也应该呢诚信经营，把你那个产地啊，把你那个标准啊，那个规格啊，计量单位呀、还有单价呀，你都标的明明白白的。
1: 对，你别想。

0: 弄过去，你糊弄一个两个，你能一直糊弄到底儿吗？
1: 对呀。
0: 另外现在还有一个新的这个玩法，就是唐阿高说有一辆黑 A 牌照的别克商务，说要卖那个抽油烟机。
1: 嗯
0: 啊，他说感觉也是个就是不是太正常，就这种东西怎么能在车里买呢？就是我就觉得大家总觉得这种东西我能遇到神人，我能遇到世外高人。
1: 通常啊都是啥呢，再比如说哈，早些年还有啊这个假冒军车卖望远镜的。
0: 嗯，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为什么说在车里买卖？还有呢，每一年比如说在茶博会期间，就在新海广场外围，在这个展馆外围啊，多数反正我见到和经历一些都是开着什么晚什么牌照的一些车，然后就是说我们这是展商等等，然后借着一些机会，为什么都是在车里交易呢？就觉着首先它这个东西啊不是正规渠道来的，
0: 嗯，
1: 然后东西都自己谎称是好东西、名贵东西，由于呢是其他特殊渠道来的，所以就想呢变个现，
0: 嗯，
1: 弄点零花钱给钱就卖了。然后呢，
0: 这话太熟悉了，
1: 是不是？然后买的人呢通常都是想捡个大漏，
0: 哎，是的，
1: 要没有这些元素根本形成不了一套完整的骗局。
0: 是的，所以的这个两个人真的在凑到一起，而且呢共同的想法就像你说的，一个我想捡漏捡便宜的，一个呢想骗一骗的。梦说这不就是香炉礁道边摆摊玩剩下的吗？
1: 对，卖望远镜的说我们就是这附近的，过来呢搞这个军事演习拉练，然后呢你看就是弄出来有一些望远镜，哎，其实呢就是想弄点零花钱，给点钱，你看这段给点钱就卖了。完了这茶叶也是，我们就是这次来参展的，展商这次货呢拿多了，往回再发的话呢拿回去啊运费还挺贵的，所以说便宜喽嗖就就地处理了，真是都是正经的好茶叶，你看吧这个包装什么的。实际上啊，包装你看上富丽堂皇的，那里面那东西真就是一般，太一般
0: 了。嗯，还有呢，这个是老徐说，有时候大家确实有认知不足，现在很多路口广场还有农民工在卖那个王八甲鱼的，那个应该是鳄龟，
1: 嗯，
0: 还不是王八甲鱼。
1: 所以说就是别贪便宜，
0: 嗯，
1: 贪小便宜吃大亏。
0: 是，还有位朋友他说，大连有一辆挂着这牌的路虎揽胜在停车场售卖茶叶，大家注意，昨天我领导差不点被骗了，多亏昨天赶时间没买。
1: 你让你领导呢也经常听听咱们的节目啊，
0: 推荐一下领先早高峰。
1: 哎呦，这一看今天咱还有一个活动的一个预告是吧？
0: 嗯，
1: 哎呀，得说一下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即日起到20号，从今天起到20号还有一周的时间，人保财险家庭财产保险专属特惠活动重磅开启了啊。你说这保险能不能保证我们的财产不受损失啊？
0: 你看看呗，人保财险已经连续9年在5/12全国防灾减灾日推出家财险的惠民活动了。
1: 嗯，
0: 多款的家财险呢，保障清晰，价格亲民，用心守护了万千家庭的财产安全。那么这款家财险具体都能保点啥呢？这大家最关心的啊。
1: 对呀，就是很多人呢都是关心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呢，一直投保着的这个责任范围之内，像房屋因为暴风啊、台风啊、火灾呀、爆炸呀受损，还有呢水管啊、暖气管意外爆裂殃及到自家还有邻居家的财产，还有呢就是室内的财产遭到了盗窃损失的都有保障啊，还包括呢开锁呀、马桶疏通等等这些实用的居家便民服务啊，真是贴心又省心，
0: 这个挺好啊。
1: 那被骗的管不管呢？
0: 详情可以咨询人保财险的各营业网点，或者拨打服务热线0411-8363-4941 8363-4941，人保相伴，安心守护，赶紧为您的爱家来添一份保障吧。
1: 哎，哎呀，该添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天热哈，还有人想要添那个防晒的。
0: 嗯，
1: 今天我们的小卖部呢给大家准备的就是夏天一到啊，大家必须的一个防晒用品，因为紫外线现在是悄悄变强了，皮肤呢又干又容易被晒黑，然后呢晒得暗沉，防晒千万是不能偷懒的。
0: 嗯，
1: 选防晒呢当然还是选择大牌的好用，所以这款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乳就是闭眼入不踩坑不踩雷的那种。
0: 嗯，它呢是用到了兰蔻家专属的麦色绿技术啊，及防晒隔离素颜双于一体啊。那么赶时间懒得化妆的时候呢，您直接涂它就能出门，肤色均匀透亮，伪素颜感超自然，持久度呢也很在线，一整天防护力都在线，而且呢它比这个普通防晒要轻薄很多，抹上脸周跟乳液一样很水润，你涂完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清清爽爽零负担，一点

0: 不闷痘不糊脸，关键它还添加了满满的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等等滋润舒缓的成分，那真的是把养肤防晒做到了一体，用量也特别省啊，只要黄豆粒大小就能涂全脸了，薄薄一层就够，防晒力呢一点不打折扣，所以您不管是日常通勤化妆打底，还是懒得化妆直接出门啊，都超合适，轻薄舒服自然又安心，真正做到了无感防晒高倍防护啊。
1: 所以防晒呢要趁早，不然呢就会变老。这款兰蔻的小白管呢，只要你用一次呢，你就会被它的效果惊艳到了。官方的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740，但是今天呢520大牌美妆限时大促，让你直接不到4折的价格就能够入手大牌的防晒，再也不用呢去官网和专柜了啊。同样是正品正装的50毫升秒杀价格，只要听好了269元，而且你一次入手两支更划算，再给你打一折，只要399就可以入手两支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的溯源，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放心拍。方法呢也很简单，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栏里面你回复防晒两个字，回复防晒两个字，赶紧抢购。一定要早下单才能够早收货啊，节日旺季这个物流呢也是容易爆仓，这个时效可能会延迟啊。

0: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路况报道。
2: 好的，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状况啊。现在车辆比较多的路段，比方说旅顺南路，现在呢进入市区的方向，在黄泥川路段呢车辆是比较多的，据说呢很多人在那里等了很长的时间啊，排队情况比较明显，请大家提前的避让或者预留足够的时间。另外呢，黄河路沿线呢现在又到了这个过火车的时段了，所以说呢路面的通行肯定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整个的路面通行秩序呢还是非常不错的，明显感觉到呢车辆是有所减少，特别是入市区的方向。但是像东快路沿线啊，咱们这个去往广电中心门前相中立交桥上这一段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队情况，但是其实过了这一段之后呢总体情况就比较不错了。另外呢，就像比方说江阴山隧道呢，通行秩序都已经比较好了，大家通行的时候呢注意一下通行的安全就可以啊。东林路的沿线车辆也在逐渐的减少，现在出市区方向依旧是非常的顺畅，入市区的方向速度稍有些缓慢，相信呢大家都是有经验的。其他的路段呢，包括振兴路、振联路通行都是正常的，新海湾的跨海大桥、大连湾的海底隧道、渤海大道也都是正常开通的状态。高速公路呢目前都是开通的，目前呢高一管段没有问题，高二管段的部分路段还是因为降雾的缘故有限速的情况，那么大家按照限速标志安全通行就可以了。好的，以上信息由苏林编辑播报。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了。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4度到22度。
1: 铁路出行提示。
10: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月月。月月你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郑州、上海方向票额紧张，其他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5月27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听友，车站标准配齐便民餐桌、重点旅客服务室、哺乳室、无障碍售票窗口、手机加油站等服务设施，保障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好的，主持人。
10: 好的，感谢月月。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3: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4: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13: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每一

0: 好嘞，8:36，领先早高峰继续呢用声音串联大家的美好生活。
1: 嗯，是的，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很多的路面上的一些情况啊，我们还是要来说一下黄河路这边现在是来火车了。另外呢，旅顺南路稍早前呢是有事故啊，现在已经撤到道边了，所以大家就别着急了
0: 啊。还有这个小飞侠说八一路转盘附近呢，今天早间还看见有人在那个
1: 还有人在卖那玩意儿，
0: 卖龟。
1: 哎，那
0: 我这边说着
1: 啊，
0: 估计真的就没有人买了，他也就不会卖了。
1: 对，那说明还是有市场在啊。
0: 啊，
1: 还是有很多朋友呢在平台上发送说，问今年我们的爱心送考啊，车贴四袋什么时候派发呀？大家别着急，今年呢是我们的爱心送考第20届，
0: 嗯，
1: 我们已经迎来20届了啊。今年呢，我们是既走心而且走心。第一个走心呢是致敬坚守，是心脏的心；第二个走心呢是新的形式，我们会有智慧升级，也希望让这份陪伴继续燃下去。
0: 对，第一个呢是发自内心。第二个呢，我们是勇于创新。
1: 是的
0: 啊，20年前呢，大连交通广播在大连首次就推出来了金丝带。其实，在第一届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啊，当时还不是金丝带，
1: 当时是绿丝带，我记得
0: 是的，
1: 是希望绿色畅通的意思。
0: 哎，绿色畅通。到后来的时候呢，为了更加寓意啊深刻，金榜题名啊，所以呢，我们改成了金丝带，
1: 嗯，
0: 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啊、
1: 是的，现在20年之后，它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一场送考了，其实是属于我们整个城市的精神图腾哈。
0: 嗯，所以我们也是要用今年的这次活动呢，来致敬和回顾啊，寻找20年之间的你，全城全网来寻找20年持续来参加我们爱心送考活动的人。
1: 嗯，是的，或者呢，您曾经参与过是亲历者，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比如说当年的考生啊，曾经被送过的90后、00后，现在您是不是也成为爱心车主了呢？或者是长成我们的社会的中坚力量了呢？可以跟我们联系啊，或者是暖心司机，您坚持送考了多少年？有没有整整送考20年的司机？我们也在线寻找一下，全网捞人
0: 啊，这个还真有，因为现在我们就已经找到了好几位。
1: 哎，是的，
0: 这20年当中啊，是从无间断。
1: 嗯
0: 嗯，
1: 真的很令人敬佩和感动。
0: 而且20年，想想哈、啊，当年坐车人，现在已经变成了开车人。
1: 没错，还有爱心企业，是不是也曾经支持过我们的送考行动呢？如今您是否还在公益的路上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讲讲您的公益故事啊。
0: 对。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然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对吧？把您的故事通过我们交通广播讲给大家听。
1: 是的，另外呢，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呢，置顶了我们爱心送考的纪念 VCR， 真的是可以说这么多年我们的送考的片段都汇聚于此了，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看看这些老照片里有没有当年青涩的你呢。
0: 嗯，然后我们这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每一次在翻看老照片的时候呢，总能够发现很多很多的一些回忆和话题。
1: 是的，细节
0: 感慨，哎呀，我的青春呐、啊，我们的岁月呀、
1: 哎、当年我是留着那个发型吗？
0: 2026年的夏天呢，我们不只是爱心送考，其实也更是向这座城市20年不改的初心进行一番致敬。
1: 是的，也让金丝带再次飘满槟城的街头，让大连的六月因爱更通畅，因你更美好。那后续我们的车贴丝带派发的更多动态，也请各位司机朋友、家长朋友锁定收听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后续节目。
0: 好，此处有掌声。而且必须呢颁发蓝灯的士正能量
1: 给我们的爱心司机们哈。
0: 真是20年呢，弹指一挥间。
1: 嗯，
0: 20年，小林来到交通广播多少年？
1: 快了。

0: 锅门口有车撞人的事故、
1: 嗯、
0: 占据中间车道，往民主广场方向呢现在是造成了堵车啊、
1: 嗯、还有志德说刚说完8:35我就在华南广场看见一个卖龟的，
0: 嗯，
1: 哎，就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来，这是团伙吗？从哪上的货呢？你说说、
0: 嗯、对呀、啊、
1: 而且他们那东西就拿一棍儿完弄一绳儿跟着吊着，
0: 嗯，
1: 贝宇也说卖龟那个都十几年前的事了，怎么还有呢？他说那龟是外对那鳄龟，它其实对咱本地的这个是生态环境是有破坏的。
0: 然后呢，这个飞宇说卖龟那个骗局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是不是？
1: 还有就是还有，你看，确实是，
0: 是不是智商不够用了？
1: 在什么样的人才算智商够用呢？
0: 不行的话呢，咱也哈做一下这个智力检测。你别说咱是普通人，就算是女硕士，有的时候你看经过检测之后呢，分数也不一定会很高。
1: 嗯，即使是清华的女硕士，可能也不高。
0: 对，
1: 最近有网友就分享了自己硕士入学当月在三甲精神科参与的一个智力测验，仅得25分的经历。记者就采访这名网友，了解到呢，他是22年硕士入学，当月因为身体出现了眩晕的问题，没有检查出来这个病理性原因，就转到精神科就诊了。众多检查当中就包含这项测试内容。
2: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0: 好嘞，赶快呢，书接上回，咱说呢有这个测试的内容。然后据这个女硕士回忆说，那天呢有一堆啊那个量表，做的时候呢已经很崩溃了，然后呢她的得分是25分，在报告单的说明里面是介于不能自理到能自理之间，所以呢人家当时说，当时我大受震撼呢，因此看到得分的时候呢，我立刻就问医生，这是说我弱智吗？随后医生回应说，也不完全就是。
1: 清华的女硕士经历这个之后真的是巨大的崩溃
0: 啊！
1: 然后呢她从报告中我们看一看，这个网友的实测视力的百分等级是25，处于3级4级的临界值，就是三级呢是25到75，中等智力水平呢4级是5%到25%，智力水平呢啊5%到25%呢是智力水平中下了，
0: 对
1: 啊，25到75是中等智力水平。
0: 嗯，
1: 那这个网友就表示自己呢现在是硕士阶段，学的是社会学，但是是理科生，也目前正在创业，这个项目还属于 AI 领域，所以呢和大家以为的不擅长逻辑不同，我一直得到的评价都是我是一个逻辑很强理科很好的人呢。
0: 对啊，理科一般呢就是比较理性而且条理清晰，
1: 是的，
0: 是不是？怎么一检测的时候呢分这么低呢？据悉呢就是这个瑞文推理测验呢以智力的这个二因素理论为基础，主要是测量一般因素当中的推理能力，被广泛应用到这个智力的筛查，还有教育评估以及临床诊断等等一些领域吧，是目前国际心理学界使用最广泛的智力测验之一
1: 啊。
0: 嗯，
1: 那问题这个网友有人说，那是不是偶尔这一个不准呢？这名网友就因为这事儿，后来私下进行过许多智力的测验，分都不高。并且呢通过这个筛查的量表呢发现说33岁才发现我是个 ADHD 加 ASD， 就现在 ADHD 这个简直就是有点太火了。
0: 嗯，
1: 他表示无论是学习工作创业我都没有遇到困难，但我居然是一个智力中下，我觉得对于我这样的经历会给很多人带来新的视角，就人对自己的状态感知也不一定是客观的。他说所以后边我想做个产品，我要用算法来解决它。
0: 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啊大家经常会遇到的一类人群，就是论这个在学术领域，
1: 嗯，
0: 或者说知识水平，他不是学理科的吗？
1: 对，
0: 比如说搞一些高精尖的这样一些专门的领域当中，这绝对是属于学习的尖子生，
1: 没错。
0: 但是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吧有点不太是人间烟火，
1: 对，
0: 就是没有个眼力劲儿人情世故啊，也没有个眉眼高低。真的难怪他说学社会学，你真的你先增长一些社会的正常知识吧，一检测出来发现好像都介于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对，但人说我学习工作什么创业，那你说都没啥问题，没有遇到过困难呢
0: 啊，
1: 交流没问题呀。
0: 所以你有的时候你说理工男理工男，现在还有理工女，
1: 是 嗯没有想到，万万没想到、啊、
0: 是吧。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智力测试，包括有些家长会带孩子做智力测试，也不用太往心里去。
0: 对，所以啊就是你来到东北就完了，哎，3天2头的之后呢就给你就带过来了，对不对？那你只要是你接触点人情世故就完事儿，
1: 大大方方的，
0: 对不对？
1: 敞敞亮亮的，
0: 哎，告诉你什么是社会什么是江湖，那不是打打杀杀，那是人情世故。

0: 啊，这个刚才说了没有？
1: 这个还真没说。
0: 啊，日航饭店门口人行道上有车撞人了。
1: 是的，
0: 长江路沿线啊。
1: 哎，还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辽沃二厂的入市方向，现在行走也是非常的缓慢呢啊。
0: 嗯。然后这二说，我现在一般要看到有路边摊摆摊那种啊，骗局什么的，我都会去豆包里面给他描述一下，
1: 哎呀，
0: 然后让豆包帮我分析分析，一般都是骗局。嗯
1: 嗯、是。另外，小智说，通过你们这个平台提醒一位车主辽 B72HY6
0: 啊，
1: 他说怎么说呢，在路上左右晃了好几次，旁边的货车都要给他刮上了，在一条道上晃5到25。你是睡着了吗？还是有什么特殊情况？身体还是不舒服啊？
0: 嗯，
1: 车速如此之慢，而且一直在晃。
0: 有没有可能是注意力6号了？
1: 那也
0: 开车看手机呢？
1: 那具体他走在哪条路上呢？也欢迎告诉我们一下啊。还有，哎，心若定，他说听你们聊卖龟，让我想到了开发区卖海鲜那个大爷，是不是有不少朋友能遇到过他？多少年如一日，骑自行车卖死海鲜。
0: 嗯，
1: 遇到的车主朋友们避避雷，说他卖这海鲜比减肥药都好用。
0: 那吃完之后肯定反应老大了。
1: 对，
0: 还有过就是骗局，咱说开这个什么那个上面挂着某海鲜批发市场，然后一个厢式的一个冷链货车
1: 啊，对，
0: 全是速冻海鲜的那些，
1: 对
0: 吧？一车海鲜全都是属于高档的一些海鲜，买回去之后呢全是壳。
1: 大家现在就总有一种，就是总觉得正规的这些市场商场或者品牌店是骗我的，
0: 嗯，
1: 是要骗我钱的
0: 啊，
1: 反倒是这样的地方是我能这个捞着点实惠的，
0: 嗯，
1: 其实真不是这样啊。
0: 啊，这个服务还说，对呀，我们家邻居呢就有一个理工的教授啊，那还是教授呢，你说谁教授呢？说连换个灯泡都不会呀，但是人家在其他自己擅长的领域，
1: 是的，
0: 人家确实是做着比较大的贡献和发挥着自己的特长、
1: 嗯、
0: 那个确实他擅长的领域，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你看晴天娃娃说，哎妈呀，我老公就是那种高知低能那种啊，名牌大学毕业、
0: 嗯、
1: 那生活中就跟小学没毕业似的。
0: 那太对了。哎呀，来了，心有所属，这是听到我们爱心送烤的召唤了吗？
1: 是的，他说我来报道了，一直默默听节目，爱心送烤送了6年，有3年没匹配上考生。
0: 嗯，
1: 我深深的记得我参加的第一年送的大一中的考生考上了清华。
0: 嗯，
1: 第二年送的24的考生考上了北大。
0: 哎呀，
1: 最后一年考生考的是浙江师范大学。
0: 嗯，
1: 我觉得心有所属非常用心在哪儿，就是我不光送考，后续我们也会关注一下这个孩子最后考哪儿了。
0: 哎，对。
1: 啊，他为特别为学生们感觉高兴，同时也感谢交通广播做的爱心送烤的公益活动。
0: 嗯，
1: 会继续参加，把爱心传递下去啊。
0: 这也是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啊，我们给你创建了一份你和考生之间的这种冥冥中的缘分。
1: 嗯，
0: 是吧，你有了清华，有了北大，是不是还差一个复旦和南开的呀？争取今年给你续上啊。
1: 哎，续上续上啊、嗯、还有没意思说东联路入市呢是有救护车走反道了，出市区的朋友各位注意一下啊。
0: 哎，还有这位朋友说啊，不要读我名字，要求保护一下，说这个理工科啊，真的我是领教了啊。我之前呢有一个租客理工大学老师啊，我家马桶呢不下水，那就憋得都不敢上厕所。我说你上完之后可以用盆然后来端水来冲啊，他说重力水冲水法吗？当时无语，就是全是理论。
1: 对，就你为啥得有个科学道理，你得告诉我为啥这样做、
0: 啊、
1: 用的是什么原理。
0: 嗯嗯，是重力水吗？那你说
1: 重力冲水法
0: 那咋的，我还给你表演一下虹吸呀、
1: 啊、咱叫用盆冲啊，来说白用盆冲、
0: 嗯、啊，
1: 官方说法理论说法叫重力冲水法。
0: 重力冲水法啊，
1: 太有意思了。
0: 那是盆冲好还是瓢冲好呢？
1: 都行，能冲下去就行。还有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其他朋友发来的这个消息，这个刚才有朋友说到哪儿呢，我们看这老赵福说老照片在哪儿看，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
0: 嗯，
1: 您点击我们微信公众号这个头像，然后下面有公众号视频号，点击视频号之后置顶的那个视频就是我们汇总了大概这20年间啊我们搜集到的一些老的照片，我们送考的照片，看看有没有当年您的身影。还有袁也说我也一直在参加，
0: 嗯，
1: 只是有了滴滴那年就没接到考生了。
0: 哈哈，
1: 希望您今年继续啊。
0: 你这么说的话，滴滴是把你活抢了呗。啊，这南山说我都听了30多年了啊，你搁哪听的，交通广播也没30年呢。
1: 咱今年刚过完25周年，开播25周年的纪念
0: 啊交

0: 通广播开播25周年，但是咱大连广播
1: 已经80年了。
0: 对喽。嗯。守护幸福也说，很多呢高学历者确实在生活当中啊，就像小学都没毕业似的。那老百姓的意思就是，这不是书呆子一个吗？
1: 所以其实每个人啊，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着很多事情。有些人就擅长开车，他觉得我怎么开都不累，而且我特别擅长观察路况，
0: 对，
1: 这就是特殊的天分。
0: 有些人呢，善于开车呀，其实开车他锻炼的是什么呢？是对于机械等多很多的一些工具的操作能力。
1: 嗯
0: 啊，川少说，我送考也是送了14年，我老婆那也是名牌大学毕业，但是那个脑子呀，我就感觉好像没有智商似的。
1: 但是他是不是传给你儿子了？现在学习特别好
0: 啊。
1: 腾飞说，这就是红岗路赛车的原因。我们来看看照片。
0: 哎呦，
1: 哦，就是那个红岗路那个
0: 侧
1: 翻
0: 了，
1: 是的，
0: 嗯，
1: 而且是一个两车的事故，这后车可挺严重啊。
0: 嗯，
1: 我这个得需要最起码2辆拖车加1辆吊车才能把它施救完成，所以现在后方拥堵还是比较严重的，各位朋友们啊。
0: 嗯，那有的时候呢，智商不在线，很有可能是你没睡好，
1: 是不是大脑出现了损伤啊？
0: 对，你是不是平时有这样的感觉吧？就是平时工作的时候呢，这个熬夜，然后睡得晚，到了周末的时候呢，你就狠狠的补觉，
1: 嗯，
0: 就把这一周这一礼拜你缺的觉呢全补回来，一觉睡到大中午，醒来的时候反倒感觉还是头昏脑胀的，
1: 嗯，
0: 哎，不是说大睡特睡能够修复咱大脑吗？最近的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这个话题呢也登上了热搜，医生呢紧急提醒啊，睡眠它不是越久越好，
1: 嗯，一天当中真正能修复大脑让你满血复活的就是关键的4小时，
0: 嗯，
1: 睡对这4小时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
0: 嗯，
1: 很多人认为熬夜之后啊，或者周末我狠狠来一觉，是不是尤其是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一直睡到中午，就能让你疲惫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的修复了呢？
0: 嗯，那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啊，孙永安，他认为呢，这个超长睡眠呢，它不等于高效的修复，长期你刻意的大睡特睡，就是说补觉，
1: 嗯
0: 啊，没完没了的补，反而可能会损伤你的大脑功能，啊，你是不是睡得变傻变愚了？
1: 可能是睡起了迷瞪的，是不是？
0: 正常的成年人呢，睡眠需求为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呢，偶尔一次你睡上10个小时，你可以短暂的进行啊代替和补偿。但是如果长期如此，其实是弊大于利的。
1: 嗯，这个前额叶皮层呢是我们大脑的总指挥部啊，它最怕3件事儿：熬夜、压力、睡眠不足。所以真正能修复前额叶皮层的，不是你赖床的时长，
0: 嗯，
1: 而是快速，而是什么呢？非快速眼度深度睡眠
0: 啊。
1: 那么这个过程呢，就好像给你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和深度养护，分3步：一是清理代谢垃圾，二是深度睡眠的时候呢，脑脊液循环回流的速度提升10到20倍。
0: 嗯，
1: 而且呢，可以快速的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等脑内的代谢废物，缓解脑雾。
0: 嗯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啊，修复神经损伤。深度睡眠呢，它能够抑制皮质醇的异常分泌，然后呢，逆转神经细胞的细微的萎缩。第三个就是重塑神经的连接。睡眠的时候呢，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这个
1: 营养因子，
0: 它可以修复呢受损的神经突触，然后强化前额叶的调控能力。
1: 哟，这么好。而那些连睡10小时以上的习惯呢，会带来多重的副作用，比如说捣乱你的生物钟啊，导致这个睡醉呀，就是醒来之后你更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低落，甚至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反倒状态差的恶性循环了。
0: 有点像什么呢？醉酒啊，醉烟呐，醉茶呀，
1: 有点那意思，
0: 是不是？
1: 睡醉，
0: 就什么东西你整多了之后呢，就是都超出那个量了。临床上呢，有不少年轻人呢，他都是长期熬夜，再加上周末的猛补觉的这样的受害者，最终出现的持续性的脑疲劳、情绪失控，反而是加重了前额叶的损伤。
1: 所以咱赶紧来说说，到底黄金四小时是什么时间？那就是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到凌晨3点的黄金修复期。
0: 哎呦，
1: 嗯，
0: 这4个小时
1: 很重要啊，朋友们啊，
0: 嗯，
1: 所以医生认为这样能保护你的血管健康，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
0: 嗯，所以问问大家啊，你们都睡对了没有？
1: 哎呀，每一次说去年参加的，但没人用我呢，是不是家长识别到我是四年驾龄的新手呢？
0: 嗯，
1: 今年要送自己的女儿上考场了，大家祝。

0: 福我们吧，来年接着参加，不用我也参加，就是参加。嗯
1: 还有方块也说呢，我媳妇儿啊，就是工作上的事儿吧，就记得清清楚楚，干啥都行。但是，一回家呢，啥事儿跟她说完之后呢，掉腚就忘了，而且愁死了。有一天呢，我说晚上啊，我去接你，结果呢，我到他们公司了，她告诉我她回家了，就忘了我接她的事儿了，根本就拿你也太不重视了。
0: 还有春上说，我儿子高二啊，保证睡眠，所以在学校旁边租的房子，放学五分钟到家，吃完饭开始学习，每天准时10:40到11:00，10:40洗漱，11:00准时睡觉。
1: 哎呀，那这个黄金4小时算是妥妥拿捏
0: 了，保住
1: 了、哎。
0: 而且高二还能保证11:00准时睡觉的，
1: 真的是
0: 不容易呀、
1: 啊。啊，小秋说，金虹东路呢，在义达春田这个地方呢，有车撞人了啊，影响了入市区方向。好嘞，8:59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全部内容的领先早高峰了。我是高峰，
0: 我是小林，稍后呢是由小刚米阳为您带来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路况报道。
2: 好的，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状况。这个时间段呢，其实路上的车辆正在逐渐的减少，车辆比较集中的还是东跨路沿线的进入市区方向。您发现呢，会到这个香炉江立交桥上的时候，车辆会比较集中，一直到广电中心门前这一段，速度会比较缓慢。但是过了这一段之后呢，通行也会逐渐的恢复到正常。东联路恢复的要更快一些。目前来说，东联路的双向通行已经是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选择通行。刚刚呢，有一起事故发生，我们的听众也说到了，京鸿东路益达春田这个地方有事故发生，是入市区的方向，请大家注意，京鸿东路入市区的方向在益达春田有事故发生，会影响到大家的通行，请大家注意了。其他路段呢，车辆呢有一些地方可能还会略显的集中一些，但是总体上来说，通行秩序已经是恢复到了正常。稍后有突发情况，随时的和我们交通广播取得联系。振兴路、振联路恢复到正常的通行，另外呢，星海湾的跨海大桥、大连湾的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的，高速公路的情况都是正常的。好的，以上信息由苏林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5月29号，也就是咱们五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五的周末，我们下午1点钟就要签到，我们会统一的发送统一服装啊。当然了，参赛选手有统一服装，观众就没有了哈。然后呢，要发统一的服装，然后大家呢进入到现场之后呢，我们会抽签的方式，分为 A 队和 B 队。现在目前呢，就是我们会有两个队伍来参加，一个是瑞唱队，一个呢是盈科队。那么两个队伍的听众进行咱们的这个法律知识竞赛的对抗啊。好，那咱们这场活动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第一单元就是民法典的普法知识题，第二单元是我们的人民调解在身边，我们特别呢为大家邀请到西岗区司法局人民广场司法所的所长刘林所长，以及辽宁新诺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唐振天律师做客直播间，咱们一起呢关注一下人民广场司法所管辖区之内的法治故事。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1: 天降法宝，法在身边，法宝在耳边，天降法宝，懂法更懂你，每次见面都有惊喜，天降法宝，邀你互动来参与。
0: 好，我们先进入第一单元天降法宝哈，就是一起来学习咱们的民法典。今天这道题呢是和监护的法律知识有关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通过咱们的走进公正等等栏目，对于监护这个法律的概念以及相关的法律知识没少给大家做一介绍。那么今天这道题大家是否能回答正确呢？那我们每一天给大家就是分享的这个司法题呀，就是都是司法考试题，实际上是考律师的，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你每天学一题你能学到不少的法律知识。那我们也是给大家透露啊，每一天发布的这道题都将是我们在知识竞赛里的那个选题中的啊一部分啊，就是我们不能把所有题面给大家，要大家都背下来了，那考就是咱们的这个知识竞赛分不出冠军和亚军了，对不对？所以它只是我们的一部分，但是你都学对了，是不是也有可能保证你为自己的这个队伍得到一些分数呢？好，接下来我就说这个分值，不是分值了啊，就我们的问题了啊。这个是关于监护哪一项表述是正确的？第一，甲委托医院照料其患精神病的配偶乙，那么医院呢是委托监护人。好，第二个说法，甲的孩子啊，幼子乙在寄宿制的幼儿园期间，甲的监护职责全部转移给了幼儿园，这是 B。 C 选项，甲在丧父之后携他的幼子乙改嫁了，那么乙的爷爷有权要求法院确定自己是乙的法定监护人吗？啊，就是孩子的爷爷是不是可以成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呢？这是 C 选项。 D， 市民甲和乙之子丙5岁，那么甲乙两个人离婚之后呢，对谁担任丙的监护人发起了争议啊？丙所在地的居民委会有权来指定谁是这个孩子的监护人，请问我们的四个答案 ABCD 哪一个答案是正确的呢？我再把 ABCD 说一下啊。 A 是甲委托医院照料他患精神病的配偶乙，那么医院就是委托监护人。 B， 甲的孩子乙在寄宿制的幼儿园期间，那么家长甲的这个监护的职责全部都转移给了幼儿园了。 C，甲呢丧父之后呢，他带着自己的幼子乙改嫁了，那么这个孩子的爷爷有权要求法院确定自己为乙的法定监护人。 D， 市民甲乙之子丙才5岁，那两个人离婚之后呢，对谁来担任孩子的监护人发生了争议。

那么孩子所在地的居民委有权来指定谁是监护人。请问这四个答案当中哪一个答案是正确答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1: 嗯，看到了大海啊，全是水，在平台上发来的消息啊，说这个三姐要去外国普法嘛。对，那么应该是六月份啊，六月份的时候呢，我会带着我们交通广播的听友到尼泊尔啊，咱们在尼泊尔继续学法律啊，我在路途上给大家普法，当然也会跟大家度过一段非常美好的这个时光。如果你也想到尼泊尔转一转的话，那么你就发送关键词，然后呢就是添加报名啊。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环节呢，就是但是大家现在这个答案还没有发送过来啊。好，我看了一下圣经银行发来的短消息啊，他说幸福者退让原则没有必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可能是就是发送了一个对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认知的答案。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如果两辆车在互相顶牛的过程当中，谁先去退让呢？我们有一个幸福者退让的原则，就是谁幸福谁让路。为什么这么讲呢？背后有一个逻辑，不幸福的人呢，他比较容易易怒。当然了，假如我们生活得非常幸福，我们因为和别人发生了争执，那么一旦发生了危害，那么是不是幸福者损伤会更多？那不幸的人，他都觉得自己已经很不幸了。嗯，那他如果受了损伤，和你本身生活得非常幸福的人受到损伤，谁的损失更大呢？一定是幸福的人损失更大。所以讲，如果在发生矛盾、发生纠纷、发生对牛的时候，一定是那个幸福者哈去让路。

0: 首富幸福发来信息了，说我在这个网络广播当中啊，等着听咱们交广有说法节目呢，结果呢串台了，我白白浪费了6分钟，我又赶紧跑回来了。咱们的郭大鹏啊给我发来信息了，说我觉得这个答案当中 C 应该是正确的，觉得好难呢，昨天那个卖玉石的那个题应该选 A 吧，商家无权要求退回。你的答案啊，昨天的答案是正确的，好像昨天没有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哈。那等一会儿呢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今天的这道题我打算现在就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了。正经的杨林发来消息说选择 C， 然后咖啡很苦说交通法是不是规定电动车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行驶，应该在距离 1.5 米之内通行啊？但外卖小哥没有一个是那样通行的啊。关于你说的这个法条啊，我没有去查，等我去查一查，关于电动车在没有非机动车车道上通行的时候，到底有什么样的法律法规去支持。我想回农村，发来消息说这哥们儿有点太较真儿了啊，我觉得咱们大连交警已经真的不错了。这个是不是针对就是9点钟那档节目可能发起的一个话题的答案？那我们不说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辽宁新诺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唐振天律师啊，有请。唐律师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好，针对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法律问题，您给大家解析一下正确答案，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咱们的郭大鹏说觉得 C 是正确的，咱先说一下 C 哈。这个 C 是这么说的，甲丧夫之后他就携他的孩子乙改嫁了，那么孩子乙的爷爷有权要求法院确定自己是乙的法

0: 定监护人。郭大鹏觉得这个答案是正确的。那唐律师来给郭大鹏也分析一下，觉得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听友看看你们想的对不对呢？
1: 首先啊，这个 C 这个选项呢是错误的，很遗憾的告诉郭大鹏，这个选项是错误的。我国的民法典第27条是这么规定的，就是父母呢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呢，如果说是死亡了，或者是没有监护能力的，那么可以由下列的有监护能力的人按照顺序担任监护人。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第二个顺位呢是兄弟姐妹，第三个呢是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是组织，但是必须经过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村民委或者是民政部门的同意。本题虽然说乙的这个父亲死亡了，但是母亲是健在的，不属于父母都已经死亡或者是没有监护能力的情况，所以说甲呢仍然是这个孩子的监护人，祖父呢是无权确认自己为法定监护人的。
0: 哎，唐律师，那如果是父母都不在了，这个监护人他有这个就是像咱们继承权是有一个什么顺位，第一顺位继承，第二顺位继承，有这么一个排序吗？他的爷爷是不是就能够变成他的法定监护人呢？
1: 正常情况下是需要由这个有顺位的，就是也就是说先由他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因为兄弟姐妹毕竟和这个这个去世的这个兄弟姐妹的子女关系可能没有那么直接，那么由祖父母、外祖父母来担任第一顺位的这个监护人是更为合理的。如果说祖父母、外祖父母都不在了，或者是没有这个监护的能力的话，才会由这个去世人的这个兄弟姐妹来继续担任。
0: 好的，郭大鹏，您的这个答案是错误的，就是爷爷在这个孩子的母亲还健在的情况之下，他是不能够成为这个孩子的监护人的，还是应该由他的母亲继续他的监护责任。好，说完了这个答案 C 之后呢，我们再逐条来分析我们的答案 D 啊。先说一下答案 D， 说市民甲和乙的孩子是5岁，那么甲乙离婚了之后呢，对谁担任这个孩子的监护人呢发起了争议。那么孩子的所在地的居民委的居民委是有权来指定谁是监护人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吗？
1: D 选项同样也是错误的。我国民法典啊第1084条的第一款是这么规定的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呢并不因为父母的离婚而消除，虽然说双方离婚了，但是子女无论是由父亲或者是母亲直接抚养，他仍然是父母双方的子女。那么未成年人的父母离异之后呢，父母虽然说这个均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并且是当然的法定监护人，但是他们的这个抚养义务是可能会有轻有重，一个呢是直接抚养，另外一个以探望的形式，然后呢不直接抚养。那么此时呢是不能启动这个指定监护程序来指定监护的。那么这题当中呢实际上混淆了一个概念，就是指定监护人的这个监护和抚养的义务，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即便是父母双方离婚了，双方都是孩子的监护人，所以说不需要进行指定监护。
0: 而且呢他这个法定监护人是法律自然赋予他的权利和义务，没有必要通过任何的监护程序来指定监护人。那么这个监护程序什么时候能启动，可能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解答 C 这个问题的答案当中，就是说如果父母都不在了，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就自然而然的可以成为他的这个法定监护人了。如果姥姥姥爷奶奶爷爷都不在了，又没有兄弟姐妹，这个时候就说是好像就是第一顺位的都没有人了，是不是才能够涉及到要启动一个指定监护程序的这么一个环节？
1: 对的，就是也就是没有一些直系亲属了之后，没有人愿意担任他的这个直接的监护人的情况下，可能就会需要去指定监护，包括说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包括说父母的这个生前的这个单位，都可以作为说这个遗孤的这么一个监护人。
0: 假如说这个遗孤有兄弟姐妹，他的这个兄弟姐妹刚好满18周岁了，那爷爷姥姥奶奶都不在了，这种就是这个祖父母都不在了，那是不是这个兄弟姐妹就可以承担起法定监护的责任？他是不是一种法律自然而然赋予他的这种权利，没必要去指定？

0: 这个实际上它就归结到我们民法典的第27条所规定的这个第三个顺位，也就是说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是组织。那么这个他的兄弟姐妹，成年的兄弟姐妹指的就是愿意承担监护人的这个个人，但是他的这个担任他的监护人也同样需要居民委、村民委或者是民政部门的同意。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除了父母是法定的直接的这个监护人之外，像奶奶、爷爷、姥姥、姥爷都是需要指定的一个部门？
0: 按照法律规定上来说是需要进行指定的，但是司法实践当中，作为说孩子的爷爷奶奶，然后祖父母、外祖父母这些，基本上没有经过这个法院或者是这个居民委、村民委的同意，然后就直接担任了这个监护人，因为他们对这个孩子来说，并不会有一些故意伤害的行为或者是遗弃孩子的行为。如果说存在这些行为的话，可能还需要一些外界的干预，然后来剥夺他们直接享有的这个监护的这个权利。
1: 好，那么这是我们解答了选项 D， 所以选项 D 也是错误的。那我们再来看看选项 B 啊，说甲的孩子在寄宿的幼儿园，在这一期间甲已经把自己的监护的职责全部转移给幼儿园了，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吗？
0: 这个答案同样是错误的。首先啊，监护人呢是可以将自己的监护职责部分或者是全部的委托给他人。甲的幼子呢是寄宿在这个寄宿制的这个学校的，那么他在这个学校这个生活学习期间呢，幼儿园是有一定的这个教育和管理保护义务的，但这仅仅是部分的监护职责。甲呢也仅仅是将部分的监护职责委托给了幼儿园，而不是全部的转移。所以说本题说这个全部转移给幼儿园，那也是错误的选项。
1: 好，那么我们用排除法就知道正确答案是 A 怎么说的呢？甲委托医院照料他患有精神病的配偶乙，那么医院是委托监护人。其实这道题呢，就是让大家去学习和了解什么是委托监护人。有请我们的唐振天律师给大家说一说啊。
0: 首先呢，就是监护人，刚才通过咱们第二个选项也可以知道，监护人呢是可以将自己的部分或者是全部的监护职责委托他人代为履行。那么受委托的这个履行监护职责的这个人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委托监护人。但是呢，委托监护了之后，并不导致原来监护关系直接转移，监护人的地位呢也并不会因为委托监护之后就消失了。监护人只是把其监护职责委托给他人代为履行了。那监护人仍然是这个原来这个被监护的这个人的监护人。这句话说的可能比较绕口啊。然后那个我们民法典呢第1189条呢，对这部分呢虽然说不是明确的规定，但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在确认责任的时候进行了一个规定，也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监护人将监护职责委托给他人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受托人如果说有过错的，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好，我们今天呢通过这道题学习了民法典第1189条，然后学习了民法典第27条，学习了民法典第1084条。画个重点哈，1189条是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监护人将职责委托给他人的，是由监护人来承担侵权责任的，受托人有过错的是承担相应的责任啊。那么第27条呢，是给大家讲了一下，就是那个监护的顺序啊，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成年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是没有监护能力的，那么有监护能力的人的顺序是祖父母、外祖父母还有他的兄弟姐妹，再一个顺序，再往下的一个顺序是其他愿意承担责任的个人或者是组织。我们的民法典第1084条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这个监护关系不会因为离婚而消除，监护是监护，抚养费是抚养费，不能把他们抚养关系啊，不能说是抚养费，是就是监护是永远存在的，监护权是永远存在的，但是你的抚养关系会有轻有重，谁管孩子，离孩子近，生活在孩子 的身边，那么他的抚养义务可能更多一些，另一方来通过付金钱的方式来补偿，就是这样的啊。这是民法典第1084条所讲的核心。唐律师，我总结的对不对？
0: 非常正确。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单元啊，人民调解在身边。
2: 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员就在您身边，用心用情解决您的难心事，人民调解在身边。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单元，人民调解在身边啊。这一单元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西岗区司法局人民广场司法所的所长刘林所长，以及咱们的辽宁新诺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唐振天，为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人民广场司法所内的这个法治故事，来问候两位嘉宾啊。先问候一下刘林所长，刘林所长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好，那刚才呢唐律师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啊，先请咱们的刘林所长给咱们西岗区的人民广场司法所的管辖范围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刘林，今天呢非常荣幸呢能够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基层司法所的一些工作情况。可能此前呢大家对这个司法所的工作呢比较陌生，也并不了解我们司法所啊都做一些什么工作。司法所呢作为县区司法局在街道乡镇的派出机构，是基层司法行政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法治建设最前沿的神经末梢。我们西岗区司法局人民广场司法所呢位于西岗区同仁街66号，地处大连市的行政文化中心，临近东关街、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等商圈，交通非常的便利，也方便我们的群众呢前来办事和咨询。那我们人民广场辖区呢大约有居民7.11万左右，下设了13个社区，那每个社区呢都配有人民调解委员会，有人民调解员，还有像唐律师这样的法律顾问志愿者，开展义务的法律咨询、普法宣传、人民调解等公共法律服务。那我们司法所呢现有工作人员3人，其中呢是专职的人民调解员1人。人民广场司法所呢，我们秉承着法助人和司法为民的服务理念，开展法律咨询、人民调解、法治宣传、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工作内容，也是按照规范化、标准化、一体化的原则，推行接待、咨询、受理、承办一站式的服务流程，为我们的群众呢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那说了这么多呢，司法所的工作千头万绪，其实核心就是围绕着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服务群众所展开的。那可能呢平时呢大家对我们的工作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呢我们的工作与老百姓最息息相关的，也是打交道最多的工作，那可能就是法律咨询和人民调解工作。那像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老百姓有些矛盾纠纷或者是法律问题，需要我们的司法所啊或者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帮助我们来协商解决。
0: 我在您说这一段的时候，我在想到就是当年创办交广有说法节目的时候，不是咱们司法局和我们交通广播一起创办的吗？那么司法局当时呢就是通过咱们的促进处以及咱们这个司法所的这个像咱们的法治超市的这个工作来推进我们的节目的创办。当时有点不怕丢人哈，就是他说哎司法所怎么怎么，然后我就说哎司法所是干什么的呀，就是是不是和我一样有很多人他其实听说过司法所，但是真的不知道司法所到底是在干什么。那刚才呢刘林所长呢就给大家讲了，实际上司法所的工作有很多，但是它的核心就是围绕着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服务群众来展开的。那大概您可以跟大家等一会儿跟大家说哈，就是 我作为老百姓，我遇到什么样的事儿，我可以去找司法所，司法所说哎这是我的职权，我来办。您可以等一会儿在半点录清信息之后呢给大家说一说。
2: 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 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声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少年逐梦远行，
3: 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
2: 以青春赴山海，
3: 混到今天，我好像要开花了，也请你相信我。
2: 以初心守根脉，
4: 一路北上，一直往前开。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北上。
5: 路况报道。
6: 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状况，现在看到呢，路街上的车辆并不算太多啊，通行的秩序真的是非常的好，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保持。那么现在呢，高速公路的情况呢也都是正常的，新海湾的跨海大桥、大林湾的海底隧道、渤海大道也都是正常开通的。好的，路面的突发情况大家可以随时和交通广播取得联系。以上信息是由苏林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转东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是14度到22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哎，现在的天气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暖和了啊，很多的朋友的户外活动也多了起来。夏天的紫外线强，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和你说一下啊，防晒做不好，马上就变老。今天呢，520的大牌美妆限时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官网上是50毫升的正装，平常要740块钱呢。今天呢，咱们交广商城520秒时就是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呢只需要269元，囤两支呢仅仅需要399，这是超低的折扣，错过可就没有了。大家呢赶紧入手，登录微信搜索公众账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防晒去抢购。那身边呢有好多的这个女生啊，被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乳给圈粉了。这个呢是兰蔻家常年的断货的爆款，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会二次回购，可以说是妥妥的这个防晒界的扛把子啊。防晒能力超强，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6重的防护的全波段防。

0: 晒时长长达12个小时，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的质地，特别好推开，上脸呢是清爽不油腻，成膜的速度也特别的快，后续上妆服帖也不搓泥儿啊，一点也不耽误咱们的出门时间。早上赶这个通勤的人，还有呢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哎，这些呢你就安心的用上它啊，一年四季咱都是离不开的。据我们了解呢，这个小白管啊，有效期是2027年11月份，咱们是完全能够用得完，正常的官网一支就得740块钱，今天呢269买一支正装，那如果花399你就有两支正装，大家可以算省了多少钱啊，用零头买了两支正装的这个兰蔻的防晒小白管，所以咱们不能够错过啊，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正品保真，赶紧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防晒两个字，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
1: 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员就在您身边，用心用情解决您的难心事，人民调解在身边。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我们今天的人民调解在身边单元为大家邀请的西岗区司法局人民广场司法所的所长刘林，以及辽宁新诺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唐振天做客直播间啊。刚才给刘林所长呢留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哎，老百姓其实不太有一些啊，不能说是全部啊，就是有一些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司法所到底是干啥的，它能为我们老百姓解决哪些问题。如果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啊，那刘林所长，你说哪些事儿可以找司法所啊？
1: 我们司法所呢，实际上呢，承担着呢，是我们司法行政工作的一个末梢神经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在每个街道呢，基本上都有一个司法所的，是我们县区的司法局的一个派出机构。那我们呢，也是把这个司法行政工作呢，是直接送到了老百姓的身边，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我们司法行政工作内容都有哪些。像平时呢，我们主要是指导辖区的各个社区的人民调委会来开展这个人民调解的工作，还有开展这个普法的工作，还有承担一些基层这个法治建设的一些工作。但是可能对老百姓来讲，有一些工作像我们的社区矫正啊、安置帮教啊，甚至法律援助啊，可能就是针对特殊人群的，相对呢它的接触的面比较少。那刚才我也说了，和老百姓最息息相关的，也是打交道最多的，就是我们的人民调解和法律咨询这一块。老百姓呢可能遇到一些法律问题的时候，他就是有的时候呢，你如果直接到律所啊或者其他途径去需要咨询的话，可能这个费用呢也是比较高昂的，或者说遇到了一些矛盾，那么自己并不能够解决了，双方的矛盾也比较这个深刻或者尖锐了，那么需要要个说法，那么可能我们司法所就登场了。那我们呢平时呢也承担着老百姓申请调解的这样的工作，那么我们的社区各级的调委会都承担这样的工作。那今天我就给大家讲几个我们日常工作中遇到的例子。我有一个例子哈，就是印象特别深刻，可能对大家来讲呢也有一些这个借鉴吧。就是我们有一个居民啊，有一天就到司法所来求助。他呢是个哥哥，上面有个姐姐，下面有个弟弟。五年多以前呢，这个弟弟、
0: 也就是说他家老二。
1: 对，他是老二，上面有这个姐
0: 姐，
1: 下边有个弟弟。然后呢，老母亲呢有一套使用权的房子。老母亲在世的时候，大约五年多以前。然后呢，这个弟弟一家呢就搬到这个母亲家来照顾老母亲。然后呢，老母亲的退休金和一些存款呢就在大姐的手里边保存着。然后大姐呢平时就把这个生活费啊、水电费啊这些生活必须的这些钱然后交到弟弟手里。然后弟弟一家呢就是进行实际的照顾母亲的生活，
0: 一个出钱，一个出力。
1: 哎，对，钱其实是老母亲自己的、没有出钱。
0: 那这姐姐没有出钱，对，是老母亲自己的钱，
1: 保管了老母亲的这个应该是工资卡吧。
0: 但看上去像是她出钱，弟弟出力，但实际上，姐姐既没出钱，也没出力。
1: 对，然后这个哥哥呢，就当时在弟弟家搬进去照顾老母亲的时候，就说那个这个房啊。那咱以后日后得有个说法呀。然后弟弟说那个那也不能亏了你们哈，这房我也不能白住。就如果以后他得了房子，话是这么说，这哥哥就说那咱签个协议。这姐姐呢就觉得都自家亲兄弟哈，也没有必要搞那么正式。最后呢协议也没有签成。但是呢五年多以后这个老母亲去世了。去世了以后呢，这个弟弟呢也没有提过分房子的事儿，也没有提过分财产的事儿。就这么过了两年多。这个哥哥呢就去找弟弟了。这个弟弟就不承认了。说你照顾母亲什么了？这房子谁照顾就是谁的呀，可能老母亲应该也是没有留下遗嘱的。于是呢就是进行了两年多的扯皮。最后呢这个哥哥就找到了我们的司法所，要求来进行一个调解。那么我们呢了解到这个事实之后呢，也找到了他的姐姐和弟弟，因为我们得听一下，不能单单他一个人。对对对，那我们找到了这个弟弟之后，这弟弟一家三口情绪非常的激动。他说这个哥哥五年多以来仅仅回家了三次。 又不出钱又不出力，你凭什么来分遗产？
0: 嗯，
1: 哎，然后啊就对这个哥哥姐姐进行了种种控诉，就自己这个这几年多以来啊怎么付出啊，如何如何呀、啊、他觉得这个房子他是应得的。
0: 嗯，
1: 那么我们的调解员呢了解到这个情况呢，也就给他进行了一个普法。首先来讲的话，这个遗产如果有遗产，这个使用权房子实际它并不能作为遗产，但是、
0: 嗯、
1: 但是老母亲留下来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他们兄妹三人姐弟三人都是有权利去分的。
0: 嗯，
1: 哎，首先就给他讲了这个事儿，虽然贡献有大小，但是一定是都有继承权的。
0: 那感觉是付出的人很容易吃亏啊，那么不付出也可以得到。
1: 对，
0: 是这种感觉。
1: 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家丑不可外扬。
0: 嗯，
1: 可能关上门觉得一家人自己好说好商量。
0: 嗯，
1: 但实际上可能在多子的家庭，就是孩子很多的家庭、嗯、经常会就是在我们工作中见到很多发生这种情况的。所以能够到我们司法所或者是我们的各级调委会去要求调解的，来反映这些矛盾的，可能就是这个矛盾那就不是一天两天了，应该就是已经积累了很深很久了啊。所以说确确实实可以说这是一些社会问题了，也是一些社会问题，确实家庭存在这样的矛盾。那么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呢，那就对双方呢先都进行了一个申请了解，就调解的意愿的一个对询问，因为我们人民调解是需要双方自愿来进行调解的。那么双方呢也有调解的意愿啊，那么我们就进行下一步开始调解的准备。那了解了双方的这个事实，听了双方说的这个话，那包括弟弟的怨气呀、啊、等等的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呢也就不放弃，因为不能说遇到了困难我们就放弃了。我们首先去给弟弟讲了一些我们以往的一些工作的案例呀，另外包括我们的法律法规法条是怎么规定的呀，以及给他分析了这个形式，就是我们的调解一般讲的叫情理法，就首先肯定在法律的框架下，然后分析道理，然后再从这个情的角度去打动他。本着这个原则吧，我们一次一次去和弟弟这一家去沟通，可以说是前前后后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多达这个10次左右的这个谈心谈话吧，因为就一次一次去找他，就每一次跟他讲一讲，哎，讲一讲，同时呢，对，
0: 规定，
1: 哎，对，同时呢，我们也跟这个哥哥呀。也做工作，就是确实就像您刚才说的，
0: 哥哥确实是什么都没付出吗？钱也不付出，力也不付出。那父母就是母亲在世期间，比如说生病啊，上医院呀、啊，比如逢年过节啊，他给不给母亲买点东西送去啊，这些都。

0: 有做到吗？
1: 这个哥哥讲来呢，就说来话长了，因为兄弟姊妹几个的话，都也已经一把年纪了，他们做兄弟姊妹也就好几十年，那分别成家也有几十年了，这个矛盾啊，可能就在成家的时候就已经埋下隐患了。当时可能就是啊，怎么给你买了大房，给我买了小房，给他买了房，没给我买房，或者其他的一些，还有就是家庭内部的，我再婚了，可能他对我的爱人不太好，可能就是哎，这个婆婆对爱人。
0: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说，姐姐实际上是就是母亲的那个工资卡不都在姐姐手里吗？
1: 对，
0: 实际上母亲生活所用的费用非常少，她遗留了大概9万多块钱。只是在姐姐手里，这也是一个，就是说弟弟为什么我就不补偿你们了？是他认为那个妈妈留下的钱，我们三个人都有，我也没管你要，那你管我要房子干啥？
1: 是的，他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老母亲像您刚才说的，过年过节也好，生病住院也好，老母亲自己有退休金足够了，有退休金有医保足够了，所以也没用兄弟姊妹自己格外花什么钱，而这个剩余的钱在姐姐手里保管，弟弟认为你也拿到钱了，而哥哥你又没付出什么。哥哥觉得呢，我这么多年虽然可能我没回去照顾，但是我前些年我也是付出了的。
0: 我曾经付出过。
1: 曾经付出过。而且为什么我这些年没有回去，我事出有因，可能当初有一些家庭的一些矛盾啊什么的等等。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呢，我们就是多次的去跟他们沟通，然后呢找到弟弟说，你看这个东西的话，本身这个老母亲留下的东西肯定大家都有继承权，无论付出多少，付出多肯定你会考虑多得，付出的少肯定也会。而且根据你市场的这个。对。根据市场的行价的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呢？然后啊，是不是适当的付一些补偿金？这样的话，你这个房子才能过户啊。因为这个房子现在还不在他的名下，他虽然住着，但是并不在他的名下。我们从这一点去打动了弟弟，同时我们也跟哥哥去说明现在的这个房市，这个房子的价格。另外的话，可能这件事儿，如果说你要求那么高，那可能最后就焦灼了，僵住了，最后就不了了之了。那么你也要降低这个心理预期。那么对哥哥弟弟，然后最后呢说的呢，大家基本上已经同意去做一个分割，然后我们就来找姐姐。那么你看，像老母亲还有一笔现金保留在你的手里，那么可能这个哥哥去拿到的分的这个数量也跟你这笔现金相当，那么你拿到的这个也应该就是差不多的份额。那是不是就弟弟提出的这个就不再分割房子的这样的一个要这个诉求也可以达到满足，
0: 就是，姐姐不用分这个房子，因为她已经实际得到了钱。
1: 对，
0: 那么哥哥呢，实际上是啥也没得着。
1: 对，又没有得到钱，又没有得到房子。
0: 对，那么这个弟弟的意思是说，我可以拿出点补偿款给到哥哥。
1: 对，
0: 最终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吗？
1: 对，刚开始，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的心理预期就比较大。弟弟可能觉得我拿少量的钱，哥哥就觉得一套房子你不说平分吧，我也应该拿差不多的钱。
0: 他要了多少？
1: 对，他要20万。
0: 要20万。
1: 对，
0: 这房子实际上你们评估它值多少钱呢？
1: 使用权房面积也不是特别大，大概在个30-40万左右。
0: 他也就是想和和弟弟一家一半。
1: 对，
0: 是这种诉求。
1: 对，但而且随着房市的这个价格的下行，这个房子房价也在不断的，就是还是在往下降的。所以我们对哥哥也进行了一个劝说，你把心理预期去降低，这个事情迅速的解决，你早点拿到钱，落袋为安。所以说我们也就是说，从情、从理、从法各个角度去打动他，最后推动了这件事情的一个，可以说也是一个圆满的这个解决吧。
0: 后来真正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办理过户了吗？然后赔偿款拿到了吗？
1: 对，
0: 姐姐平衡了吗？
1: 对，姐姐也觉得我这么多年作为大姐呢，也是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虽然最后这些年呢是弟弟家在伺候老母亲，因为一个他自己觉得年纪的原因，再一个我年轻的时候两个弟弟都我拉不大的包括他们结婚成家我都出这么多力。就是最后也是跟他沟通了多次吧，他也认可，就说我这9万多的现金拿到手，然后弟弟们去分这个
0: 房子。
1: 对，然后哥哥拿到的也跟姐姐价值相当，差不多拿到了这些钱，然后进行了公证处的一个公证。并且呢，就是当时弟弟也提出要求，就是他拿钱可以，但是我不信任他，他得配合我过户。如果他给了钱他又不配合我过户怎么办？我们又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说你这个钱先保存在我们司法所进行一个第三方监管。过户过完了，然后我们再 大家同意的情况下再把这个钱支付。
0: 哎呀，看来这司法所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首先，如果司法所不介入进去的话，他们的矛盾那就是会逐年的去增加。
1: 对，在我们工作中确实见到这个矛盾的话都是逐年的升级的，越积越深。尤其是这种家庭的矛盾，很多时候外人还不好擦言去
0: 说
1: 什么。您像其他的
0: 亲朋好友没法说，
1: 对，
0: 因为就知道，就是哪怕就是亲朋好友在心里有一个对这个事情的评判，但是鉴于我们只是亲戚而已，我没有必要介入到你家的家庭矛盾里边，所以人家其实是不愿意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的。
1: 对，
0: 唯有找到司法所这样的中立的这样的机构，又本身他又有这个国家的行政机构的这样的一个这重身份比较公正，那么他站出来来解决这个问题，相对来讲呢，就是能够让大家都觉得他是客观公平的。
1: 对，因为我们是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我们也就是定分指证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并不占有任何一个人的这个情感的立场。所以说
0: 你们不会偏心眼儿是你们实际上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们确实是站在中立的角度平衡每一方的责任和权益，
1: 对他们多方的诉求就力争达到一个公正的而且一个平衡点，能够让大家能够消除这样的矛盾纠纷。
0: 实际上呢，司法所在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啊，每个辖区每个社区它都是有的。如果正在收听广播的我们的听友哈，家里有这种就是沉积了多年，哎呀，掰扯你也掰扯不清楚，然后呢也有就是家庭矛盾纠纷当中有特别，如果哈这家庭纠纷里边大家都讲理啊，通情达理，讲理讲道理，就不会有矛盾纠纷。一定是这个矛盾当中有人不跟你讲理，才会有这个矛盾。他不只说自己的理，不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别人的理，他才会打起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想到咱们的人民调解，就是这个工作范畴是在每个辖区社区里的司法所的，可以找到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来帮助您出主意，包括他们出面给你解决，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1: 对，是的，就是我们各个辖区的街道都会有一个司法所，而在各个社区呢，我们也都知道他们建立了人民调解组织，所以平时呢，无论到我们司法所到我们的社区调委会，都可以把您的这样的诉求啊矛盾啊来申请进行一个调解。
0: 此时此刻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党和政府特别的好，就是你看我们老百姓自己解决不了的那个矛盾纠纷，他们设立了这样的一个机构，由公家免费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福利，然后给到大家，还告诉给大家哈，就是如果一个单独的司法所他可能解决有一些矛盾纠纷的时候，因为有一些部门他涉及不到，他还解决不了的时候，咱们政府还给大家设立了综治中心。综治中心是干啥的呢？是把所有的政府职能部门衔接到一起，一个矛盾纠纷如果一个部门解决不了，那么所有涉及到的政府部门联合到一起给老百姓解决，这都是政府国家给到老百姓的福祉啊。所以此时此刻就感觉到哎呀还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当中，我们还挺幸福的哈。那么这个案子呢，我们再请唐律师把一个使用权房子继承的一个重点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学习一下这个的法条。
2: 好的，司法实践当中啊，对于说使用权房屋的继承呢，一般来说都是非常棘手的，因为使用权本身呢，它并不适用民法典关于继承的相关法律规定，而被继承人呢去世之后，如果仅仅只有一个继承人，那么情况可能还会好一些。咱们大连市城市公有房屋管理规定第20条呢是这么规定的，承租公有住房，承租人在租赁期限内去世的，其共同居住2年以上的家庭成员，如果愿意履行原租赁合同的，是可以办理承租过户手续的。也就是说，与使用权人共同居住2年以上的家庭成员，是可以携带相应的手续，向相关部门申请继续承租使用权的房屋的。但是如果对于存在多个继承人的这种，且继承人之间的意见是不能统一的，那么相关部门一般也不会给任何一方来办理继续租赁的使用权证。 这也就陷入了继承的僵局。像咱们司法所所的这个做法呢，就十分正确和人性化，将家庭矛盾呢及时化解在了萌芽阶段。那么第二个这个点呢，就是也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继承人呢是要对被继承人尽到足够。

0: 的这个赡养义务的。那么这不仅是法律规定，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我国民法典第1130条第三款和第四款呢，就有着这样的规定，对被继承人呢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或者是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这个继承人，分配遗产时是可以多分的。那么相反的，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到抚养的义务，那么在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是少分。作为继承人，如果在老年人这个老人生前未尽到主要的这个抚养义务，那么少分遗产也是必然的。
1: 嗯嗯，那很多家庭当中，尤其是多子女的家庭当中呢，有些人他就不讲理了，就是你先别管我抚没抚养，我善没善养，哎，我是这个老人的孩子，我就有继承权，那我就要，甚至我就要得全部啊，甚至我就要跟你平分，这种就是家庭成员是有的。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可能两种解决方式，一种呢就是家庭内部的一种协商，有没有人愿意吃亏呀？啊，我愿意吃亏，那好，行，你想要你就都要吧，或者是你想多分，我就作为另外的这个子女，我不跟你争，我不跟你抢。再一个一种方式呢，就是打官司了。
0: 对，如果说这个案子真就是说，这个咱们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所涉及到这个案子，如果真的走到了法院的阶段，可能最终，谁都不退步，这个房子最终也是无法分配的，因为它是个使用权的房屋。我们国家对于这个使用权房屋的这个继承问题，实际上相对来说规定的还比较少，它并不能作为一个所有权的一个资产进行分配。
1: 那通过这个案例啊，我觉得刘林所长说的特别的生动啊，咱们都可以进入到这个家庭矛盾的这个情境当中，感受到每个人可能心里的那一份不平衡。那么家长里短哈，咱们作为有人说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真的是这样的。你不在这个家庭的内部，你不知道这家庭里都具体发生过什么故事。就像刘林所长讲的，那么那个哥哥，他为什么会五年不去看母亲？咱们外人看说你这孩子不孝顺，但实际你深入到这个家庭里边，如果了解了他们过往，你有可能会知道另一段故事。这个可能母亲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公正，导致这个哥哥心态失衡，或者是觉得就是觉得这个心里不舒服，导致的这种啊所谓的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所以啊，它不单单是一个法律的问题，更应该法理情结合到一起。这种事情呢，我们就可以寻求咱们司法所的帮助。今天特别感谢西岗区司法局人民广场司法所的刘林所长以及我们的唐律师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案例分享。感谢两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十一点。
1: 路况报道。
2: 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状况哈，平峰时段路上的车辆确实不多，通行的秩序非常的好，各条主干线路现在通行呢都是非常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注意控制好车速，注意安全就可以了。那目前来说呢，东跨海东连、振兴、振联都是没有问题的，新海湾的跨海大桥、大连湾的海底隧道，还有呢渤海大道也都是正常开通的，高速公路一切正常。好的，以上信息由苏林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

0: 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气温情况14度到22度。
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2: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2: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2: 你需要的，
3: 你期待的，
4: 都在1008车世界。
1: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周三我们按照惯例邀请到的都是本节目专家团成员，大家的老朋友老胡，欢迎老胡。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老胡。
0: 哎，这个近期啊，反正各行各业尤其和汽车相关的都不太容易啊，行业的会议啊，包括一些活动呀、啊、也都是有的。但是目前来讲，可能这是个全国范围内的事儿，就是今年啊，就是各个品牌的压力都很大。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的诉求是有的，换车购买的需求也是有的，但是现在这个量啊不像以前那么大了。为什么？供给太多了。
1: 嗯，
0: 而且啊，这几年随着新能源的蓬勃发展啊，国家策略，我们也是每年通过节目能有这没个几千也有个几百的成交的，肯定是有了。然后呢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大家对于新能源车的其实这个需求和展望，它是两个关联的部位。一是需求，就是大家可能是或者是我油车开腻了，对吧，或者是什么呢，哎，现在油涨价了，开不起了啊，我开个新能源的或者说纯电的，我干脆我就告别燃油就得了，这样的话我在能耗方面确实有很大的节省。但是展望这一块发现消费者使用者和生产者的诉求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的生产者都在想办法卷什么呢，除了卷价格之外，我要卷循环，我要加速你们换车的周期和这个时间节点，越短越好。但是从消费者角度来讲，现在本身挣钱就不容易，花钱更难啊，而且这车我们想循环的时间肯定会更久。那这当中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鸿沟式的分歧，但现在来讲矛盾还没有到最大化啊，所以现在可能说品牌想的和大家想的就不是一件事儿。所以我一直说建议什么呢，大家如果说你有这个购车需要的话，如果是你看燃油，趁着补贴赛随时可以看，现在优惠都很大。但如果说大家要买新能源的话，你是纯买一台新车，我建议大家不急的，你等到7月1号之后，因为从下周开始往后我们会循环每周讲一个点，就7月1号之后啊，会有大量的全新的国标出现，有和电池安全相关的，有和物理按键回复相关的，有和其他的一些装配包括一些技术相关的。总之来讲，它有新的政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之前在新政策7月1号之前生产的车它不可能被淘汰，只不过那些车它需要稍微打打折，对吧。那至于你要说我就买个最新国标车型，你就等7月1号之后生产的就完了，现在生产基本上也很快，最多一个月呗啊，所以不着急。而且这个时间节点对大连是利好的，为什么呢，8月中旬咱们有国际车展啊，
1: 对
0: 啊，所以呢就是别着急，就是如果说就是再观望新能源的朋友，你要不着急你就7月1号之后看啊。节目上和车厢离线大家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平台啊，然后有任何你都可以来问啊。有朋友想我先问一下老胡啊，今年什么时候买车合适，刚讲完这个每个人有自己的这个怎么讲节奏或者说期待，
1: 嗯
0: 啊，老胡会给一个什么样的合理建议，
1: 可买可不买的可以等一等啊。你看昨天我们有个老哥又到我这儿来了，
0: 嗯，
1: 他就像笛子一样，他开够了各种燃油车，
0: 嗯，
1: 我就想整个新能源
0: 换换口，
1: 哎、
0: 啊，
1: 我说这个没毛病，
0: 嗯，
1: 我说等到七月一号以后，
0: 对，
1: 咱们八月份国际车展，
0: 嗯，
1: 这些车成熟了，然后呢，你不能买完马上过时吧？
0: 哎，对对对对，
1: 这很重要啊、
0: 哎。但是这个吧，有一个小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补贴的事儿，各位啊、
1: 嗯，
0: 这咱丑话说前头啊，节点是大概这个节点，它可能更合适，但是有个不可抗力，就是这个所谓的补贴。这补贴现在我们讲以国家的补贴为主，报废或置换。
1: 嗯，
0: 昨天是那个大众的披露来，然后呢，昨天我们聊了一下，就是说黑龙江那边已经发了，就是要在近期可能说黑龙江补贴就发完了、
1: 嗯、
0: 啊。每个省份的二度创作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这个补贴额度啊，包括等今年这个池子，它里边剩多少钱，谁也不知道，
1: 嗯。
0: 所以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什么呢？在今年大连国际车展期间，国家补贴还在，
1: 嗯，
0: 然后市商务局呢还能，随个礼，再给来个消费券、
1: 嗯、
0: 啊，像哎，对，保底的补个两三千，最多给补个五六千，哎，这样皆大欢喜，这样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然后再加上国际车展期间本身政策就给的就多，那时候买是最合适的，
1: 对。
0: 但是也可能会出现不理想的状况，比方说各位还记得去年的6月27号吗？
1: 对，嘎嘣一声，
0: 突然告诉你6月28号这个补贴就没了啊，
1: 是咋
0: 的？然后。哎，这整个这个七月份一个空窗期，所有品牌被打的这个
1: 懵了，
0: 满头包啊。然后八月份靠着市政府的相关补贴是，救了一下命，也不排除就是什么呢，在七月底之前可能补贴就没了。然后呢，八月份可能市里补贴会来。反正我的感觉就是，八月份车展期间，大连市商务局应该会有动。

0: 作，
1: 对，
0: 市里肯定会有动作，但无非就是一还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对，
0: 那对于真正想买车的朋友来讲，如果说你买的是那种20万或15万以内的车，其实你被影响的没那么大。
1: 嗯，
0: 今年是按补贴来算，按百分比，对，顶天差几千块钱，啊，8000到10000，然后算上政府补贴，折吧折吧，商家优惠的大点，可能说能差个4000左右。但如果说他补贴都能在，那就痛快了。
1: 那都能拿，那
0: 对，
1: 那感情好。
0: 但是要做好准备啊，它市场变化，它不可能说一切都是完全向好，它也有可能说像我说的最不理想了。
1: 嗯
0: 啊，所以就是静观其变。反这个就是什么样的朋友需要关注，就是刚需要买车换车的朋友，你需要把这个时间节点你卡住了。那至于其他朋友，我现在还没买，我也不着急买，那就等呗。
1: 对，着什么急？
0: 今年下半年。一大票车型准备扎堆上市，各个级别、各个价位、各个名称、各个 logo 的，
1: 你就可以想象价格战会多惨烈啊！
0: 就今年必卷价格，而且会往死了卷，就别着急啊！如果不着急的，你就别着急啊！Showbox 说，红旗 EH7 那个纯电轿车600和690续航的，我看厂家电池不一样，推荐哪款，优惠力度怎么样？红旗的优惠力度非常大，而且 EH7 这个车是同等价位最早一批。描述的续航超过600以上的，而且它的实际续航是比较高的，
1: 达成率挺高。
0: 对，只不过呢，这还真是有色眼镜的事儿，就是好多朋友现在还有这个思维，就是油车品牌造的电车就是杂牌，你还不能说它错，对吧？所以这个就是看大家的需要了啊。那至于您说600和690，这应该是最新的两个，一个是智选版，一个是那个就是智选版的600和690两个版本。原始价格一个是208800，一个是218800。那这俩呢，因为是它的这个高续航版本，然后它之前呢有更便宜的。现在是这样，就是它的整体优惠会非常大。咱们大连的店是全国销冠店，
1: 这个了不起，
0: 全国啊。电池这块儿，首先一个是福迪的，一个是宁德的，
1: 都是一线品牌。
0: 哎，福迪的不差。宁德的最知名，啊，但是这个它有一个核心问题，各位啊，它的电池类型都是磷酸铁锂，只不过电芯的品牌不太一样。好，那你需要考虑的是什么？俩差一万，差一万，续航差90，你告诉我这个一万块钱的价格和90公里的续航，能不能决定你多花这10000块钱？啊，
1: 对你来说是不是必要的？
0: 或者说你就把这个电芯给忘了，你就说10000块钱多买90公里的续航，你干不干？啊，
1: 实际福迪电池是比亚迪的，也不差啊，所以不用担心。
0: 我们曾经讲过，一汽是一汽厂家啊，和比亚迪共同出资110亿还130亿，我忘了，就弄电池，就是福迪啊，就这个玩意儿啊，占股呢可能是7:3，可能是，所以这俩其实无所谓。所以我之前一直有个表述，开红旗的车有一股比亚迪味儿，尤其那动能回收的时候，我的这话不是调侃，也不是戏谑，是什么？它的回收比一般的同等定位的国产后出的电车回收要强一点，所以它续航做得好。这俩无所谓，这俩真无所谓。你要说细节配置或其他，无非就是快充的速率啊，这个600的是190，然后呢这个690的是280，就是它690的那个肯定是更好一些，但是你像悬挂呀，包括其他配置这块，可能实际差别没有那么的大。那无非就是这10000块钱，你觉得值不值呗？啊，别的，我现在在翻配置表哈，方向盘多了个加热，然后多了个抬头显，多了个 HUD 的这个大屏的显示，多了一个增强抬头显，然后多了个座椅的真皮。然后它正常是仿皮的哈，别的好像没什么太明显的区别了。然后就是多了个没啥太大用处的模拟声浪，那玩意儿你说要它有什么用啊？这个就看您自己，就是10000块钱，你就照10000块钱多90公里续航，你干不干？啊，平均1公里还不便宜啊，900块钱的。我觉得这钱可花也可不花，啊，这个无所谓。优惠力度的话，一定是。定价低的那个合适，但是它的价格这块再说一遍，留下明电话，然后呢，我们单独给您申请啊，这个你放心啊，包括这个大连本地的店，包括和厂家的关系，红旗绝对是杠杠的，这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啊。腾势 Z9 GT 可以吗？车真挺好的，但是

0: 就是没叫好也没叫座，或者叫好不叫座。老胡对于这个车怎么看呢？
1: 非常漂亮，非常拉风。但是说实话啊，那个话说的有点不好听，就是你买你推，我推荐，我买我不买。这个价位我要买这种性能的车，我还是喜欢传统的啊，油车。你要是电的话，比亚迪倒是一线品牌，但是我真觉得这车卖的不是很多呀。
0: 首先啊，各位，就是你会看到好多车型是属于夸赞声一片，但大道上你看到的不多，
1: 销量很少。
0: 啊、Z9 GT 或 Z9 的车其实不差，一点都不差。公里公道讲，无论说是它的装配，还是说它那套音响，还是说其他操控，包括它那个，就是一三方平台原地画圈，
1: 嗯，
0: 包括你屏幕上一画，它可以直接车头扎进去，车尾部直接滑过来，
1: 嗯，
0: 这些东西很实用，这是你花钱买到的。但是这些玩意儿呢，它有一个隐性的问题，它费轮胎，尤其是你那个柏油马路或者那个路的棱角比较大哈，你会发现，马路上你挪过来这个痕迹呢，就有点像漂移过之后那个烧胎的感觉。再一个会有一股很严重的糊味儿。但这个功能它是有用的，车也好开，但为什么说它销量那么低？首先，我个人总结两个维度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愿意买它的人成本不够，
1: 嗯，
0: 买得起它的人对它没太大兴趣。是什么决定的？它那个长相。中国人对于两厢列装车的喜爱只局限于一小部分。
1: 对，这玩意儿还是欧洲人认，
0: 就是有些车的长相它太个性了，就意味着它和主流销量没太大关系了。
1: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最常见的wagon 啊，咱们俗称的
0: 瓦罐
1: 车，
0: 对，或者说旅行车
1: 了，但咱国内不水土不服，
0: 到今天为止也没
1: 成型，
0: 起太大的量，
1: 对，
0: 就是国内好像没有太好的能叫得上来的卖得好的wagon，基本上没有，
1: 都停产了。
0: 对 ，RS 六是存在于神话当中的，两百万那你就随便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是 GT 这个车是什么呢？就是你对于比亚迪这个品牌或者腾势你是绝对认可的。再一个，这钱花完之后你觉得值，这个不是说它产品不好，也不是说它车不好，它都挺好，就是这个认知上。
1: 对，
0: 我个人对于腾势的绝大部分车我都是很推荐的，但是我有一个个人的小的审美上的，意见，就是腾势那个标我觉得不好看。尤其什么，尤其是我在试驾上一代 Z9 GT 顶配车型的时候，我就发现这车啥都好，但我一眼看着方向盘正中间对着我那个大标，我就觉得差点意思。我始终觉得差点意思，各位，可能是我审美有问题啊。但是别的吧，你要挑它毛病其实真没啥，真没啥。但是这种车型它的外观和它的功能卖点和它的价格是直接挂钩的。但这个东西有些时候怎么讲呢，就是你花钱买的这个玩意儿吧，对于它续命或延长它的使用寿命和被更新换代的时间速率没有直接的关系。老胡能不能给一个中肯点的评价，你建不建议？
1: 如果你钱够而且你喜欢情绪价值，它那个E四方还有云辇这个东西，绝对
0: 车在技术上绝对没问题。
1: 有
0: 啊，
1: 这玩意儿说实话虽然少，但是开出去你可能很多什么大帕了，
0: 十八匹马力够大了吧？纯电续航理论630，工信部备案 CLTC， 我们打个八折，大概就是按490算，再打一八折，大概是你实际开空调和受风阻所有东西能算上400公里左右，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小米粉别跟我杠，我可没聊你续航有多少，我只是聊性能哈。你想它这个长相已经算非常大的性能车，没有太大的，但小米苏七 Ultra 5米07的车长，1米97的车宽，1米465的车高，轴距3米，这个在以往的性能车序列当中是不敢想象的数据。
1: 这都是D级车的尺寸，
0: 宝马 M4 已经算性能车当中比较不小的了，它轴距才2米857。那你想想 M2 号称最好开的性能车吧，那轴距那就是2米7多点，
1: 对
0: 啊，也就那样，后排基本就不能坐人。但不代表说车越小越好，也不代表说车越重越好，它有一个配比。我一直在说轻量化或合理范围轻量化，很多品牌做了上百年几十年在做这一件事儿，你不能说这帮外国笨蛋他就不顶中国人聪明吧。
1: 对，这是肯定的，
0: 对吧？我们也在做，但只不过这东西特别难，就难到什么，你的车身设计弧角怎么走，你进气出气怎么走，你散热怎么做，再到你的刹车控制等等。现在没有人提200公里刹停这个事儿了吧？我也不是为鞭尸，但这事儿它本身不合理，它就是一个欺骗性的逻辑。前两天大家可以去翻，宝马发了一个它的，我忘了是 i7 还是哪车型，那个200公里。

0: 里停车之后的一个在失去动力状态下的一个类似反向的迷路测试。
1: 嗯，
0: 它在一定距离之内是能够灵活转弯然后停下来的，或者说横向平移再平移回来。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难。你告诉我这帮品牌疯了吗？没事，这一百年不干别的，就做这一件事儿。M 部门就这一件事儿，他就是把一切做到极致。
1: 对，
0: 我们可以期待咱们国产的团队或品牌把这事儿做到极致，但不是现在，现在做不到。因为很简单，一旦说把配比这事儿拿到台前来讲，上升力下力怎么平衡？
1: 嗯，
0: 刚才又提到了宝马 M2 那么好开的车。几乎是公认的，但是那个玩意儿它的上升力下压力也不是零。
1: 嗯、
0: M4 这么平衡上百万了吧，都卖完的。应该用我的话讲两百万以内最好的性能车。它的上升力下压力合适多少？零。
1: 嗯，
0: 这才能做到零。
1: 这很了不起了。
0: 你想想别的车得什么样。
1: 对。
0: 我们现在讲数据讲的不在点上。所以你会发现真正有实力懂的人买完速七 Ultra 或其他一些电车之后他们自己改。
1: 嗯。
0: 我也不考虑什么官方质保，你那玩意儿对我来讲没有用，我买它也不可能说我持有一辈子，两三年我就换了，好改成我需要的样子，在确保安全极致前提下改成我需要的样子。各位玩性能车安全是第一位的，其他一切都是扯淡，你说别的没有用啊。那至于这个重量这个事儿，看你要买什么价位的车型。
1: 我举个例子啊，不是说他想这么重，是他没办法。
0: 对，
1: 你想想 F1 这是对减重极致吧。
0: 嗯，
1: 还记得有一年是不是在大连车展有个伙计直接坐在一个 F1 的车壳上，碳纤维裂了。
0: 嗯， 嗯， 嗯，
1: 还记得吗？
0: 对对 对， 对，
1: 他为什么要用这玩意儿？他非常的
0: 极致轻量化
1: 啊，但是他脆。
0: 很多 GT 赛车车身自重也得 1.2 吨，就是它得有一定质量保证。什么呢？各位你想象一下，我曾经描述过，就是好比你是个风筝，
1: 嗯，
0: 你前面坠的东西多，你整体重量沉，轻风吹不动你，
1: 嗯，
0: 但是大风你能飞得更稳，
1: 嗯，
0: 但如果说你做的比卫生纸还薄，
1: 嗯，
0: 随便吹口气它就翻，
1: 嗯，
0: 就是你上赛道的感觉，
1: 嗯，
0: 对吧？你压不住你不就翻吗？
1: 实际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你空有马力，你没有附着力抓地力，你的马力传递不上去啊。
0: 对，
1: 举个例子，咱们小时候看没看过炫车的车怎么把它拖出来？
0: 嗯，
1: 找个满载的车来拽它。
0: 对，
1: 为啥？它有压力，它才能
0: 它沉呢、啊，
1: 它能压住住它，它才能发力呀、啊。
0: 对，XV 说阿维塔零七 L 也没比零七大很多，它的出现意义是什么呢？说这个前提，我再说一个什么呢？就是阿维塔和深蓝合并运营，俩品牌还是各是各的，但是它俩合并运营，就是可能。这个长安算笔账说这俩分两个团队然后开两笔工资不合适，
1: 浪费了。
0: 对，零七 L 的意义是什么，我咋回答呢？你就看他定多少钱吧。
1: 对，现在这个价位区间啊，能打的选手都挺多啊、
0: 嗯。首先啊，阿维塔零七 L 啊，你看啊，大家听我描述啊，单电机低配，
1: 嗯，
0: 单电机高配，
1: 嗯，
0: 增程三电机版本，
1: 嗯，
0: 对吧？还有纯电三电机版本，我觉得它应该是想走一定的性能路线了。颜值上、外观上还是那个两厢列装的 SUV。我这个描述是错的，但我只能这么描述。它是个两厢列装车型，它长得又像个 SUV， 我就得这么描述。
1: 这玩意儿明显就奔着年轻人的审美去的。
0: 阿维塔包括智己，包括刚才说的腾势 Z 轿 GT， 属于一个类型，就是属于它的颜值决定了它的销量不可能特别大，但是这个车谁也不会说它差。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名爵 MG4、吉利星越、极狐 T1， 四百多续航，哪一个更值得买？看配置，不看销量。你说你能不看销量吗？这个事儿，MG4、极狐 T1 加一起乘以三都卖不过吉利星越。
1: 去年单一品牌销量冠军，单一车型销量，
0: 单一纯电当中紧凑型里边它卖第一。你说你能不看配置吗？
1: 嗯，
0: 你能不看销量吗？但是你要说论驾控的感觉 ，MG4 是这里边最好开的。
1: 对，
0: 但是空间实用性相对配置和那些比较讨喜的科技化的东西，星越没比那俩差。你要论配置的话，可能 T1 和星越都比名爵高。
1: 嗯，我的感觉哈，因为这几种车我是星越的车主，本来是给媳妇儿和孩子买的，但是开一开我感觉这小玩意儿真挺好。
0: 嗯，
1: 但是名爵这个车我朋友买了。我觉得男孩子可以考虑名爵，
0: 他
1: 确实
0: 他好开，他真的好开
1: 啊。然后女孩子，我觉得星越好。
0: 嗯，极狐啊，就是属于
1: 太小众了吧？
0: 这个品牌好多人不认，
1: 咱大连有店了
0: 啊，有单独网络单一的，就是它卖的量其实还可以，因为它是同等定位和价位当中。

0: 续航给的最长的，它425。
1: 对，
0: 它比其他那些你得高配，名爵也好，星越也好，你要买个410续航的，你落地能比极狐贵8000块钱，
1: 小一万了。
0: 对，那你就看你要要钱还要脸，没别的意思啊。这仨我建议什么呢？同时看，同时看，然后谁给的最合适，你最动心。你买哪个？配置这个东西没用，各位，在这个定位、这个价位的纯电车型当中，给你的配置不可能太拉胯，也不可能太极端的好，就是够用。那你能不看销量和它的整体其他配比和一些评价吗？
1: 对，
0: 对吧？你要按续航，极狐最好；你要按好开，名爵最好开；你要按销量和综合，星越最平衡。
1: 嗯，
0: 你说这仨我怎么帮你选？
1: 还是自己去看看喜欢哪个，
0: 就是留姓名电话，仨咱同时看，同时帮你找人，然后咱同时了解一下，对比一下，车必须靠对比，而且得反复对比，不然出不来啊。
1: 最好是开一开。
0: 哎，对，海光问一下，说奔驰 AMG 系列 GRC 43推荐一下，大连平津口几家经营公司，非常感谢。这个车就是我说难听，就玩票用，它没有什么实用性，马力太大，然后配置也不高啊，性能车没有高配置的，性能和舒适就是两个维度的关系。过度强调舒适的性能一定是伪性能，过度强调性能的舒适也是伪舒适，就是你看它走什么样的一个销售极端。海光这样简单，就是留姓名电话吧，好吧，这个也帮你找，因为咱们也有合作啊。现在平津口价格掉的也挺厉害的，
1: 哎呀，天津港简直不忍睹、
0: 哎，
1: 都一样。
0: 20年10月份上牌一手的 A6L3.0T 带48伏，5万出头的公里数，原车漆，全程4S店保养，大概现在能卖多少？
1: 现在超不过30了，
0: 30以内呗。
1: 对，因为现在新车太便宜了。
0: 嗯，圣经说性能车必须是手动挡，这也是个理论上的描述。
1: 嗯，
0: 手动挡好玩好开，但是多少能开明白？
1: 是，
0: 太麻烦了。
1: 实际保时捷的 PDK 了解一下，那双离合王者，
0: 那个就已经天花板
1: 了，
0: 真是天花板了，
1: 极致了
0: 啊。然后说到这个也普及，刚才王说这个看 F1， 说 F1 没有离合吗？有，它不用脚踩，它是在那个它那个手柄不是长的吗？
1: 对，
0: 上面两个按键是换挡，下面两个按键就是那个离合。
1: 对
0: 啊，再来看一下，看文谷说，我觉得性能车哈、啊、里边我能听到发动机咆哮声，有模拟声浪，要多大动静有多大动静，
1: 这是中国人的天才设计啊，这家伙。
0: 好，稍后再是半点路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各位任何车型的问题，包括其他想聊的，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要价格的朋友很需要大家配合一下，留姓名电话啊，马上回来。

0: 是非常不错的，各条线路的通行很顺畅，希望大家能够保证通行的安全。东跨、东联、振兴、振联目前都是非常畅通的，新海湾的跨海大桥、大连湾的海底隧道、渤海大道也都是正常开通的。高速的情况啊，目前高速公路也都是开通的状态。以上信息呢是由苏林编辑播报。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中幺幺零。空中幺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赵强，赵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上午接到市民刘先生报警，称自己去儿子家被困电梯，希望警察临场帮助脱困。接到报警后，幺幺零通知巡警及消防临场，物业到场协助将人救出。经查，此次老人被困电梯是因为电梯卡操作不当引起的。在此，警方提示，电梯停运原因主要分为三种：电梯卡操作不当、突发停电及电梯故障。在乘坐电梯时，如果遇到电梯意外停运，一定要保持镇定，镇定。电梯箱不是封闭的，不会有窒息的风险。稳定情绪，用电梯内的警铃直接联系物业或拨打幺幺零求助电话。若无人应答，还可以向幺幺零和幺幺九求助。千万不要盲目自救，不能强行开启电梯门或向外攀爬。应该在发出求救信息后，静待专业人士救援，听从指挥，在指导下有序撤离电梯。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你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请回老胡啊。这个我乐一下，刚才前半程我们说好多朋友说我想要声浪嘛，然后我说有模拟声浪，然后咖啡木说你俩太能敷衍了，这没办法呀、啊。哎，不光电车有模拟声浪，个别油车低端的也有模拟声浪。
1: 嗯
0: 这就取悦消费者呗，你怎么办？
1: 现在有个比较流行的词儿叫情绪价值。
0: 哎，对，
1: 有需求我就
0: 你甭管你花多少钱，我让你满意就得了啊。然后有一个官方的公益活动跟大家说一下啊，当然这次是我们大连市的汽车下乡活动的一个延续，也是为了响应国家提振消费、提振新能源汽车普及的号召，由市商务局、区投资促进局、市汽车流通协会主办的2026年大连市提振消费暨千县万镇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但这次呢是在哪儿呢？是在长兴岛城市生活广场。长兴岛城市生活广场时间呢是这周六周日两天，然后品牌我大概点一下，我念不全哈。北京越野、比亚迪对公的营运的所有的网约车、出租车，比亚迪的海洋网、别克，然后呢英菲尼迪、方正茂、福特、传奇、埃安、本田、哈弗、红旗、吉利、吉利银河、星网、捷途、凯拉克、蓝图、领跑、领克、奇瑞、上汽奥迪、星途、一汽奥迪、一汽大众，然后银河 A 网、长安、长城炮等等，一共27个品牌，90多台车，啊，这个就是难得。然后呢，也是下乡活动，然后今年也会有陆续的很多场。如果说在正好您能赶上啊，5月16、17两天，长兴岛城市生活广场，您可以去看一看啊。卖车不容易，也需要这个送车下乡啊。然后这边诚信的问题很有代表性，他问什么呢？坦克500新能源和方正豹能不能说说两者缺点和建议，优缺点和建议。我问问老胡，这俩车在你的概念当中他俩能放在一起比吗？
1: 我觉得怎么说好啊，坦克500、坦克300，这是经过全国的越野发烧友锤炼过的
0: 检验，包括400、
1: 400他豹5呢，比亚迪的车也是靠谱，但是前一阵儿有一种不太好的方式上了热搜，就是某些人就拿了一个扳子去扳他，说他钣金不行。
0: 哎，对，
1: 这个东西我真觉得啊，营销手段。

0: 要是这么干的话，贬低别人并不能抬高自己。
1: 嗯，
0: 我看过海外的对比版，
1: 嗯，
0: 对这两种车评价都挺高。
1: 对，这俩车肯定是都不差
0: 啊，都是国货之
1: 国。您说的优缺点和建议是这样哈，我不清楚您的实际用途。你问坦克500新能源，你问方正茂，我以目前最主流的用车形式就是我并不需要多专业的越野，但是我需要考虑到我用车的综合成本。我以它的 HiFOZ 为例，这个没问题吧，各位？这没问题啊。好 ，HiFOZ 的坦克500，357800到379000，那这个价格就比较矫情了。你报5这能拿顶配，你报8只能拿入门，
0: 卡在那儿啊。
1: 但有一个维度问题，各位，现在很多品牌，你看啊，我还是那个表述，现在国内不缺又肥又大的新能源车，
0: 很多，
1: 也不缺长的或披着方盒子外观但不能越野或很少能越野的车型。
0: 嗯，
1: 你们要看什么，老胡我一点他就明白。
0: 嗯，
1: 你看大梁，
0: 对，
1: 哪怕它是个新能源，不管它是什么 HiFOZ HiFOZ 还是不带这个名称，它其他一些新能源的，你看它带不带大梁。
0: 对，
1: 那你这么看就明白了。豹8我都没拿豹5说事，各位你们看豹8是不是前后都是双叉臂式的独立悬挂，对吧？那这个悬挂的优势是什么？通过性很好，舒适性能得到极大的保证，但是你不一定能做极致越野。我这话就放这儿。
0: 对，
1: 那这是个物理结构决定的。你看坦克系列全部前双叉臂没有问题，都一样，后边整体桥是非独立悬挂，这是一个正经越野车的底子。
0: 为什么要有大梁和这种整体桥呢？抗扭转强度，
1: 对，
0: 哎，还有这个越野时候什么炮弹坑、十字交叉轴，你得能扛住。
1: 真实的越野车都得带大梁，就是说你那个车的底盘不能坐在车的框架里头，
0: 嗯，
1: 你必须中间得有一个坐床的感觉。
0: 嗯，
1: 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俩车，如果说你要论，哪怕是个 HiFOZ 版本的越野能力，它可能也比豹5和豹8要强。但是哪怕是 HiFOZ 版本配置拉满的坦克，它在城市内使用的舒适感或极端舒适感，它也没有豹8或豹5来的那么舒服。你要什么你告诉我，
0: 你取向性不一样。
1: 对，还有就是价格，你如果看坦克500的 HiFOZ 版本，因为我没说 HiFOZ，那个太专业，也没说燃油，就 HiFOZ 版本你都落地，你落地价格也得在38到40。你豹5和豹8我说了，一个能买顶配，一个能买入门，一个是你预算我估计就40左右。好，品牌倾向，再一个真实用途，这几个车但凡有电油耗都不会太难看。
0: 嗯，
1: 一定是以这个兼顾家用燃油数据很漂亮那种为见长的，但是都离不开电，这是个大前提。好，然后我们再从这个整体的发动机或其他的结构来说一下，这俩为什么我说是国货之光。首先坦克500哪怕是 HiFOZ 它也给了一个三档的 DHT 变速箱，这个就是从用的角度是没问题的，能保底，而且它即便插电它给的也是 2.0T 252匹马力的发动机，没阉割，你绝对够用，哪怕它没有电，你这车脱困开也没问题。方正茂系列这个价位豹8给的是 2.0T 272匹马力的发动机，且我印象很深，因为这车我深度试驾过，它给的是 eCVT 的变速箱，这俩在亏电状态下的油耗都做了一些倾向性的保证保底。那还是那句话，你对于它真实越野性能有多大的需要，你压根就不可能越野，
0: 对，
1: 你就买方正茂。
0: 对，
1: 你一定会越野，你还在乎万一呢，你就买坦克。
0: 说句实话啊，这个长城今年还搞出个大 V8 发动机，这个必须点赞。
1: 装车了已经啊，已经装车了。
0: 这个对那些狂热的越野发烧友来说，这才是大杀器。
1: 哎，就是中国得有，咱们的自主品牌你得能造出来那些顶级的玩意儿。
0: 对
1: 啊，这才是发言权。
0: 所以你要是个硬派越野的选手，你买长城的买坦克不会让你失望的。但是你说我就是喜欢好看，我还得得劲儿。比亚迪的吧，
1: 这个就看您自己。就是你各位啊，我再描述一下，就是对于方盒子车型，就真正意义上方盒子车型，它和舒适其实关联就不应该太大。它应该去兼顾，但它不应该太大，因为太大它就不是所谓性能车或者说越野车了。但是反过来，你要的我就是舒适，我只是喜欢它长得像，我还舍不得拿它越野，那你就老老实实买一方正茂得了。
0: 对，
1: 车不差，都不差，都很好。
0: 你看方正茂去年的泰七，那不是现象级报销吗？啊，
1: 长得像不像方盒子？它能越野吗？
0: 它越啥野？

0: 他不能约啊，对吧？明说想起来早些年我同学啊发了一个电车自己弄俩小喇叭装底下，然后配合电门出声浪，各种随便选。对，但是是这样啊，声浪这个东西吧，你分人怎么理解？反正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实现了梦想，买了一台属于我自己的性能车，我一定不会改它中段。
1: 嗯，
0: 我觉得太装太吵。
1: 嗯，
0: 没必要，你非得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你出街了。
1: 哎。实际有些时候很多人呢，咱们是没机会了，而且咱们可能也没有这个时代。
0: 嗯，
1: 就是日本的 GDM， 它每个性能车都有各自的特点。
0: 对
1: 啊，
0: 从长相的外观
1: 啊，
0: 甚至到销售方式
1: 啊都不一样。
0: 对
1: 啊，这不是网上有个很有名的段子，有个女孩子非常擅长模拟各种性能车的声音。
0: 嗯
1: 啊，大家喜欢可以去看看。
0: 对，有好多
1: 是真的，
0: 有
1: 不是
0: 有男孩女孩都有。对，
1: 啊、
0: 很厉害，用个什么卷纸的那个轴，
1: 啊、
0: 或者用个喇叭就可以
1: 啊，非常
0: 很厉害，很厉害啊。天子说他为什么要做低速四驱而不是全时四驱，你这话问的没头没尾，但如果以我的了解，对于越野车来讲，低四高四是在包括如行模式是专业名词，且在特定路行下你去用的时候，它会有意想不到或者说事半功倍的作用。深度越野非常有魅力，但是它很难。赛道燃情也很有魅力，它也挺难，
1: 它不是一个方向，
0: 和大家想的我有个好车我有手有脚不是一码事
1: 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咱们都会开车，我第一次在沙漠里开车是实实在在的被人教了一遍。
0: 嗯，
1: 咱们那种驾驶方式到那是
0: 不
1: 会用的，
0: 都不对。
1: 哎，所以低速四驱是需要最大的扭力啊，它这个齿轮的齿比都不一样。
0: 哎
1: 啊，
0: 包括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强调，如果说您出于喜爱买了一个牧马人，买了一个 Bronco 烈马，或者买了一个燃油或者说带电版本的坦克啊，我以这些极致的，包括北京也一样，就是这些极端的越野车型，它里边有什么四乘四啊，包括有的是什么前面中间轴打了个叉，后面中间轴打了个叉，有带这个锁或怎么着，你不会用你就别用，
1: 小心翻车，
0: 你不会用你就当它没有，
1: 对，别乱整。
0: 用坏了，轻则损车，你可能某部件折了或怎么着，重则真就是像我说的翻车，很容易就翻车，而且你觉得我速度60它也翻，因为什么，它锁止了，它攻不上了。想去越野必须经过专业课程培训啊，这个是必要的。开盆苦问了一个很多人比较关注的什么呢，开电动越野车出门不怕啊，就越野不怕把电池包给磕坏了吗？还有进河边的时候不能漏水吗？好，我反着说，漏水这个事儿现在不难，就是10万左右民用级纯电或插电或增程的车型，85%都不漏水。
1: 嗯，
0: 而且可以长期在水里泡着，这个不用担心。电池包磕坏了，轻微磕碰在所难免。
1: 嗯，
0: 你就要看它能不能忍住那个，就是比如说很锋利的山石喇子划那一下。
1: 嗯，
0: 它要给划开了，这就麻烦了。打个包或者鼓一下，这个问题不大。嗯，
1: 而且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真正玩越野的那种电动车，它不会把电池放在最低的，它也知道，
0: 嗯，
1: 对吧？咱们普通的民用车、家用车，为啥我不轻易让我们家那几个新手司机开呢？他真的非常怕脱底。
0: 对，古道西风就说了，说两位老师说太对了，泰七开得很爽，绝对好。泰七最大意义就是它的功绩就是219,800顶配，这是一个彪炳史册的一个功绩。但是这个功绩背后，他把自己拉下了水，意味着方正茂高端化失败。
1: 对呀，
0: 啊，第一次反失败了，第二次看情况嘛，啊，车绝对是好车，就是比亚迪的车，嗯，它卖出那么大的量是有原因的，
1: 对，
0: 啊，当然任何车都不是说没有短板和缺点，
1: 嗯，
0: 啊，这个就得看你怎么去认知，你需要什么，哪个车更适合你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都在说性能车，性能车，多大马力算性能车？我曾经看过一个实验室的数据，大概测算就是大于等于280匹以上就可以归到性能车的范畴，在290匹以上妥妥就是性能车。因为你们会惊讶的发现什么呢？各位，我举个例子啊，就是你们去找凯拉克有个 2.5T 的 V6 的发动机，它那套 CT5 的性能车马力才给到299，但是它也是性能车。
1: 对
0: 啊。像是之前领克零三加给的那套发动机，它马力也没够300啊，
1: 嗯，
0: 啊，它也够。但现在来讲的话，对于性能车的这个范畴定义在越来越模糊。但是整体我们有一个认知没变，就是它马力不能太低。
1: 没有马力怎么谈性能？
0: 没有马力你推不起来，直线加速不快，弯道超不了车，那就不算性能车。
1: 但是电机让马力变得如此的廉价了，是吧？
0: 嗯，
1: 你想想，
0: 它是好事儿，但是现在围绕这个好事儿呢，它本身也有一些需要去 这样啊，跟老胡先约一下，我准备准备，咱们下周三老胡来，

0: 我们讲讲马力通胀的问题，因为电动时代下马力不值钱了，
1: 对，
0: 它很容易能实现，但是高性能和大马力不发生直接等号关系。
1: 嗯，它不是简单一比一。
0: 部分品牌为了卖自己产品，它模糊了这个概念，或者干脆就是两层皮偷换了一下，但和真正意义上那个是不一样的。各位，很可能你那个车数据上一点都不差，但你不能上赛道。
1: 嗯。
0: 你别不信啊，真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准备准备咱们下周讲这个事儿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给姑娘买个电车，她喜欢特斯拉，我就觉得那车很破，怎么劝你？我看您这头像应该是老父亲啊，你说话算吧，大哥。你说话算吧。
1: 我给你的忠告啊，因为我也是一个女孩子的父亲，不要拿你的标准去衡量孩子的问题。
0: 嗯，
1: 现在孩子们要求的叫情绪价值。既然喜欢，首先说特斯拉的电车那是 top， 是天花板。
0: 纯电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品牌敢说自己能越过特斯拉，你多少都会和他去比较一下。
1: 既然是他用他买，你就放手给他吧。
0: 当然，如果说您在家里的地位是皇上，
1: 啊，
0: 你说一不二，那你看。
1: 啊，我可跟你说个真事儿啊！我有个好朋友，他女儿研究生毕业，他这老爹真是扶上马送上一程又一程，
0: 要喝
1: 自作主张买了个某品牌红颜色的车，然后准备给他姑娘一个惊喜。
0: 姑娘嫌弃坏了吧？
1: 啊，姑娘说：“爸，你问过我喜欢吗？
0: 对，
1: 我接受不了这个品牌，我更不喜欢这个颜色。
0: 反正我感觉花钱，还不落好是最不值得的。
1: 对，
0: 双向赔本。
1: 你这是何必呢？对
0: 首先，我盲猜哈，就是。给姑娘买，我估计你姑娘年纪也不大，第一辆车能买特斯拉，你们家条件肯定也不会太差，
1: 也不差
0: 啊，肯定是比较不错的。如果可以的话，她喜欢啥买啥。
1: 对，
0: 特斯拉，我的感觉特斯拉和丰田是一样的，什么呢？就是他们的优缺点都是刻脸上的，对吧？日系车我不提了，咱今天讲纯电的话，特斯拉用料。多好的也看着一般，对吧？没有任何豪华装饰，没有那些应该有的物理按键。
1: 对，
0: 我始终觉得大屏集成这个事儿，我个人是存疑的。但是没办法，人家卖得好，他换挡都在屏幕上，你得让你，而且他换挡还反。我们默认各位挡把往下是前进，往上是倒退，对不对？他往上是前进，往下是倒退。这个就得看你接不接受。很多年轻人第一台车他就是特斯拉，他还改不过来呢。
1: 哎。
0: 对吧？
1: 笛子说的非常对，我判断这个父亲的岁数啊跟我差不多。我们曾，因为我们毕竟是汽车行业从业者，我们就对比个特斯拉 Model Y 和宝马 X3，价格都差不多。
0: 哎，
1: 啊，打开门以后，宝马那里要啥有啥，特斯拉里边一瞅就是个简装房，啥也没有。
0: 对，但是这个玩意儿你也不能说它不对，因为很多年轻人我就喜欢这感觉啊，
1: 这就要这种极简风。
0: 哎，所以网上才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说开特斯拉你判断不出来他的家庭条件到底什么样。
1: 所以我估计按他的标准，他跟我一样。我说如果我要花40万-30多万买个车给我姑娘，我会选 X3。但是我女儿会喜欢特斯拉。因为你年代不同，咱们经历不同。审美和世界观都不一样、啊、
0: 我家里也是姑娘，但是姑娘还比较小，我都能想象有一天我给她买车或者她买电车的时候，我给她选那个和她意见不符，她一定眼泪汪汪的看着我，爸爸你不爱我了那句话我的天，杀伤力太大了。
1: 对，尊重她的选择，
0: 反正我是觉得花钱一定要落好。
1: 最主要她选的车没问题
0: 啊，对，
1: 对不对？
0: 能买，但是啊，就是我多一句多余的提醒，如果说是给姑娘开，她手还比较一般的话，别买 Model 3P，别买那个性能版，用不着，这一点你白花那个钱，而且容易出问题，你就买正常版本 Model 3或者 Model Y 就行了。
1: 对
0: 啊，别的无所谓，她喜欢哪个买哪个啊。哎呀，这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是。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电车陷泥坑的问题现在有解决吗？线性加速真不行啊。从2024年某品牌车型在海边陷进海滩里之后，所有电车品牌有一个算一个明令禁止所有的视频拍摄电端试驾靠近海边。为什么？太沉了。
1: 懂了。
0: 明白了。这个克服不了。我昨天讲过这事，咱我再说一遍，我没说电车不好，但是你现在的某些缺点，我有权利提吧。咱们言论自由，我也没黑谁。所有的电车，很多时候它做不好这个车身的自重控制，不是它不想，是不能或者做不到。我们昨天有听众。

0: 我不是不想，就是做不到。为什么？现在电车大家去想，你买个电车，纯电续航，你说纯电的哈，没就是在一定价值之上的，你连600都没达到，就官标啊，都不算实际，你是不是觉得抬不起头？对吧？好，那很简单，电池马力想做大，续航想做长，难吗？一点都不难，电池变大就行了呗。
1: 对，
0: 电池变大意味着什么？现在我还是那句话，中国不缺又肥又大的电车，它缺的是那种合理的，但这个合理呢比较费时间和成本，所以没有人愿意做，它见不着钱儿。我想把车电池变大，那我车的整体的本体大小就必须是又大又宽又长又高，
1: 要不装不下。
0: 你要你装不下呀、啊？好，你装下了意味着你越来越沉，越来越沉。那你这些东西你想想，它你甭说泥坑，就是但凡是一个松软一点土路
1: 都不行，
0: 你下渗的那个速率一定比其他一般的车要高，因为你太沉。
1: 我有个好朋友买了一个新能源的电车，他已经三年了，他说我这轮胎怎么这么快都磨得这样。
0: 嗯，
1: 我冲他灿烂的一笑，我说你是不是没注意，我说你去看看这个车的自重
0: 车太沉了。
1: 对，
0: 对，这个东西不是说沉的车不能买，而是说太沉的车需要大家更多的去关注你的磨损劲儿。
1: 对
0: 啊，咖啡粉说以后给姑娘钱就完了，
1: 聪明的爸爸，
0: 对吧？你要买个20万的车，我给你25万，你自己买去。
1: 对
0: 啊，
1: 如果他要是
0: 积累一点的，我给你19万，你自己给我省1万，对吧？
1: 当什么时候你可以发表意见？你说孩子3选1、4选1，
0: 哎，
1: 这时候你帮他选。
0: 你要说决赛了，你就拉倒吧，
1: 对，
0: 拿钱就
1: 别当指挥官、决定者，你当参谋、建议者。
0: 哎、天策说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坦克500Z 和700Z 发动机型号一样，但是500Z 可以加92的油，700要加95的油。你以为它白贵那么多呀、啊？
1: 调教不一样，马力不同。
0: 其实坦克系列为什么卖得好，它其实做的已经很平衡了。你想各位，24万5千8到37万9千8的，从300、400、500的 ZT 都算上，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都算上，就带电的嘛，都加92的油就行。这已经算是功德无量了，真的。你其他品牌但凡差不多的都得给你加个95，
1: 有的还得98。
0: 但换过来说啊，你说哎，坦克70050万到70万落地车，你加95的油，我难为你吗？
1: 对，这正常，
0: 对吧？这很正常啊，这很正常啊。然后本周呢，我个人深度试驾的是坦克400Z 啊，我简单说一下啊，就一个配置319,800，现在不管怎么减补贴拿优惠，都算上最低落地价格肯定是大于等于30的，它不可能太低。车还是那句话，它把家用舒适配置和油耗做得极其漂亮，极其漂亮，而且它的补能做得非常快。不管你是用标准模式开还是节能模式开，如果你是油电智能结合的模式，它的油给电反向充能充得非常快。
1: 嗯，
0: 啊，那就看您个人。发动机介入时间不长，但是一旦发动机介入，确实声音比较大。20T 252匹马力，它够用。啊，然后呢？车不短也不窄，1.97米的车宽，1.91米的车高，特别高，非常的具有视觉冲击力。外观还带铆钉，空间上内部轴距才2.85米。为什么我说才？这个数据在目前的很多电车来讲，那就没法见人了，怎么那么短？但它空间是够用的。为什么我说才2.85米？很简单，它是个纯正能越野的这个新能源的车，那就是看你怎么用。前双叉臂，后边带大梁，整体桥式非独立悬挂。如果说你要的就是原汁原味，你还真不能离开这个悬挂。
1: 轴距太长的车通过性不会好、啊、
0: 太长轴距的车不可能特别好开，不可能特别的实用。这个实用指的是开的时候，当然你空间上能装那是100%的。
1: 举个例子来说吧，某加长品牌的豪华轿车卡在了地库的翻水弯上，知道吗？
0: 太长不好开啊，这是肯定的。但是坦克系列呢，就是属于您对越野车，或者是这样，就是如果说您看的是300、400的 HiFT 或者说这个纯油的，你一定是对实际真实越野有一定需求的。如果你看 HiFT 你可以不越野，纯家用是可以的，当然它的成本在这儿，无论说是400还是500的 HiFT 可能是它同等定位和价位当中最贵的。为什么？它配置高，
1: 对，实际它的油耗做的还是挺漂亮的。
0: 纯电续航200公里，满打满算夏天大概160到170，其实够了，就是合格就八折就 OK 了啊。然后冬天的话大概就是130左右，
1: 够一天用的，
0: 可以了。开空调呢，对于它的整体的能耗方面 就是消耗没那么大，但是功能上这样，所有电车只要是带电的，你用各种功能，它和电就一定发生关系，只不过就是或多或少啊，而且改装无上限，你愿意舍得砸钱，或者哪怕就是简单一外观件改的都可以非常的个性且带派。
1: 对
0: 啊，
1: 这车回头率是超级无敌的高，
0: 适合一部分专业玩家和有一定消费能力，因为我说了落地最低也得30万以上了，但是配置挺高的，而且中间还带一冰箱，你甭管它有用没用啊，
1: 我得有
0: 啊，我得有，对它配置见长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速腾 SL 和速腾啥区别。好，记住啊，就说一遍啊，速腾 S 定位最低起步79800，有自吸版本的顶配，大概9万多10万，那个是涡轮增压的 1.5T 160匹马力，然后速腾就是正常版本的一个速腾，它是承上启下中间定位的，落地大概在11万左右。速腾 L 仅比迈腾小了不到一圈，它比正常版本速腾要大，但那个落地大概是在13万左右，就是它正好的衔接了一个在迈腾中间之前宝来速腾往上中间空白。但是现在来讲呢，以我的理解啊，1.5 自吸79800的速腾 S 的出现，意味着过几年可能宝来就没了，
1: 它基本就是这个定位了。
0: 对，因为它这俩定位是完全顶重合的啊，所以没必要。当然也不排除大众好干什么呢，双版本B9 版本迈腾卖到现在 B8 还在卖，
1: 对，
0: 而且 B8 是加量不加价，我给你380的发动机，
1: 哎
0: 价格比 B9 便宜4万块钱，你看你认哪个呗。
1: 对
0: 啊，车可以看没问题啊，这个其他的就是看您自己实际需求了。极客 8X 号称全新公路之王，问一下它真的能超越宝马 X5 吗？配置和科技辅助功能它一定是超越了，其他的看吧。这个中国的广告法是有特点的，但是不代表说极客 8X 不好啊，但是我也不觉得它真的能全面超越宝马 X5。 你看什么条件下，你要比油耗，你要比大小，你要比空间配置，或者说是科技配置，或者说辅助驾驶功能，
1: 这多
0: 那X5就得扔了。
1: 对，
0: 你要比开，或者说极致乐趣的人车合一的开，我估计X5的优势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公路行驶之王不是浪得虚名，
0: 这个名不是他自己封的，是其他品牌给他的。
1: 对
0: 啊，所以你可以对比一下啊。好，看一下时间啊，感谢老胡啊，明天我们再见。
2: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路况报道。
4: 好的，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状况啊。目前市区内的主干线路还有景点商圈周围通行都是非常正常的，车辆并不算太多。那目前来说呢，可以保证大家的通行，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注意控制好车速，不要出现事故就可以了。好的，新海湾的跨海大桥、大连湾的海底隧道、渤海大道以及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以上信息是由苏林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14到22度。

0: 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古人云，读万卷书，
2: 也要行万里路。
0: 古人又云，360行，
2: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0: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2: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0: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2: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3: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嘞，北京时间12:06，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鱼的谐音，派是3.14159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今天呢，我们的开场音乐放了一首《护花使者》，
1: 是要护谁呢？
0: 跟护谁没关系，跟花有关
1: 系吗？
0: 跟花有关系。嗯，护花使者中午听的时候就觉得哎很有劲儿。今儿是礼拜三，我们有固定的单元和嘉宾，让我们掌声有请旅行爱好者王小夏。
2: Hello，
0: 欢迎小夏啊！
1: 小夏今天特别好玩，说哎你要的槐花布来了啊！
0: 啊，槐花到时候了。
1: 对，
0: 每个礼拜三呢，小夏做客直播间，都为我们寻找大连我们周边的好看的景色，好玩的去处，以及能够让小同学们增长见识的好地方。今天半天啊，小学半天的课程，
1: 对，
0: 有很多的学校周围啊，现在呢小学正在放学，也有一些家长和同学们现在呢在车上准时收后收听我们的鱿鱼派节目，看看今天中午听完了之后你的下午去处是不是有着落。
1: 哎，我觉得还真是哈，尤其说到槐花的时候，我们除了要说什么槐花包子呀，再顺带带上什么赛马扎包啊、海麻馅包啊，那么
0: 你说的那个一年四季都能吃
1: 到，都能吃到槐花，
0: 槐花好像就最近吧，
1: 对，
2: 半个月。
1: 哎，我在想现在的咖啡是不是也会有槐花的咖啡了？
2: 咖啡啊，什么槐花饼啊，什么
1: 槐花饼
2: 啊，这些的，就是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出来了。
1: 哎呀，槐花饼，那云南早就开始给我们吃了呢，气不气人？
0: 云南那个是槐花吗？
2: 玫瑰花，玫瑰花多，
1: 是槐花的饼，
2: 也有槐花。
1: 嗯，对对对，
2: 什么茉莉花，反正什么花都。
1: 但基本上3-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了，因为
2: 现在不说吗？5月份大连已经被槐花腌入味儿了。
1: 哎，你这个说的好，这属于喂了一下，是不是？
2: 对，现在就是满城，基本上好多像这个就是咱那个西岗啊、沙口这块的好多大道上已经夹露的很多的槐花了。
0: 因为对于槐花这种花的类型，咱们大连呢还专门有一条槐花大道。
1: 对
0: 啊，就在这个胜利路啊、
2: 正人街
0: 和
2: 正人街那
0: 东北路交叉路口的前一个这一条大道呢，是它是一个坡。下去了之后，这一条路上都是槐花，
1: 就是槐花大道。你看起来的时候，你的心胸就会敞亮了许多，你就觉得非常的开阔。
2: 因为槐花大道它是1公里多的这个整个槐树哈夹道在两岸，然后开的时候，它不光是视觉上很冲击，因为槐花长得一串一串的，就是像葡萄一样的哈，滴了当啷的，
0: 滴了嘟噜。
2: 对，然后所以就是一片

0: 就是都是这个白色的，槐花大道那边都是这个洋槐是白色的这种的，槐花还有紫槐嘛，还有金黄的那个黄金槐什么的，
1: 嗯，
0: 然后蓝天呐、啊，然后绿树啊，衬着这个白花，然后最冲击大家的还是这个嗅觉上的这个感官，就是一整条道都是香香的。
1: 对，
0: 嗯，
1: 尤其是这样的道呢，它是属于单行道，有点像高尔基路的那一排是那种感觉。
0: 槐花大道是双向的吧？
1: 哎，我看它那个图片应该是单行道三排都是往一个方向走的
0: 啊。反正是那个就正人街，
1: 是不是算是单行道？
0: 正人街一公里的这个。全部都是这个槐花。
2: 我针对于槐花大道，我的记忆点是这样的。
1: 嗯，
2: 那时候刚来这个交通广播工作没长多长时间，
1: 嗯，
2: 然后赶上了槐花季，我还专门去槐花大道拍过那种视频片。
1: 嗯，对对对，
2: 一边拍的时候一边介绍，你说这棵树啊，我们的槐花是什么样的，我们美食又是什么样的。
1: 哎，槐花它跟樱花也是一样的吗？它分为不同的品种嘛，比如说什么早樱啊，什么几瓣啊什么的。
0: 那个没有，它就颜色上的是有区分，就像我刚刚说的有紫槐，然后有黄金槐，有这个就是洋槐和国槐。嗯，
2: 我始终十分好奇谁第一次开发出来吃槐花的呢？
1: 因为很多的花都能吃啊，比如说玫瑰花，你像我们要是喝咖啡的话，什么山茶花啊、
0: 桂
1: 花 啊, 桂
0: 花
1: 啊是最多的，然后玫瑰放在里面也很多，那槐花就只要它没有什么样的咱们说有毒的成分的话，可能都会往这里面放吧。
0: 首先第一它是这个数量非常多哈，咱们大连，然后再就是它这个味道特别香，然后又有槐花蜜，然后你想这它能做花蜜，所以吃花也就是属于顺理其是顺理
1: 顺理成章的
0: 事儿，这个
1: 事
0: 儿，对
1: 对，
0: 嗯，然后再加上就是槐花，咱们比如说大连一般常见做法炒鸡蛋，
1: 嗯，
0: 然后做饼，
1: 嗯，
0: 然后这个蒸包子，蒸馒头啊什么的，像南方那边可能这个放点什么醪糟里边啦，放点什么槐花啦什么这样的会更多。
1: 嗯，就是只要花它比较多的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它能够生吃的东西就能够入口。
0: 嗯，
1: 尤其这个槐花呢，它也有一些药用价值。
0: 对，
1: 你比如说中药里面，它就会把这个槐花啊，放作什么什么清。凉血止血，
0: 对对，
1: 然后
0: 槐花有这个就有点像消炎呐、啊
1: 哎，
0: 止血啊什么这样的，
1: 清肝泻火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0: 对，
2: 吃上药材了，
1: 对对对，
0: 就食补嘛，就好多这种都是叫什么是医药同源、食药同源的这种的，
1: 就是比如说你肝火旺盛的话，它可能会降一降，然后你头疼的话呢，它可能又会给你止痛一点点，但是这个里面好像又分为什么洋槐，
0: 国槐啊，
1: 国槐，哎，对，咱们大连不是也有槐花节嘛，那个
0: 赏槐会，
1: 对，赏槐会真的是做得如火如荼啊。
0: 赏槐会这个每年大连这个五月份也是城市里边这个比较热闹的这么一个这个大事件了哈。然后今年的赏槐会应该是七天吧，然后七天的活动也是都不重样啊。这两天陆陆续续的大连文旅也开始发出来确定这个官宣咱们这个赏槐会这第35届了，想想已经办了35年了
1: 哇。
0: 今年赏槐会是16号到22号啊。然后现在是陆陆续续的这些主题性的活动啊已经开始对外的发布了。首先这个主会场是在东港，像原来好像有的时候像活动啊晚会啊都在这个劳动公园荷花池嘛。
2: 啊、哦、对对对。
0: 对，然后今年是在这个音乐喷泉。
2: 东港音乐喷泉。
0: 对对对。
1: 你怎么这么厉害呀，随便问你都问不倒。
2: 有一年赏槐会的闭幕式还是我主持的。
1: 是吗、
0: 哦、是在劳动公园。
2: 劳动公园荷花池。
1: 它会有什么样的比赛什么的吗？
2: 没有，就是文演出、
0: 哦、
2: 然后就是各显神通、
0: 嗯、
2: 你会发现跳舞的唱歌的乐器的展示特别多、
0: 嗯、
2: 而且呢在劳动公园里边不愁这个人流量嘛，不，
1: 对对对，
2: 大家都坐在那个荷花池对岸的那个观众席位，
1: 对，
2: 开始的时候还非常热，然后太阳晒得也很就是直照嘛，
0: 嗯，
2: 演着演着天黑了，又凉快又好看、
0: 嗯、
2: 真的特别好，
0: 现在真是大连特别舒服的季节嘛、
1: 再加上一个灯光、
0: 嗯、
1: 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一般的赏槐会它开幕式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文艺演出、
0: 嗯、
1: 那么今年呢可能还加了一些非遗的项目，
0: 嗯，
1: 比如说还有俄罗斯韩国等等。
0: 你们不应该强调一下开幕式会在大连云同步直播吗？
2: 也是
1: 不是这不还没到时候呢吗？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小心给勾起来之后、
0: 嗯、
1: 告诉大家怎么来看，
0: 嗯，
1: 16号的时候是开幕式、
0: 嗯、
1: 还有一些文艺演出、
0: 嗯、
1: 然后呢也有这个槐花迎宾道文创非遗展等等等等，晚间的时候17号一直到21号的晚间的时候在东港音乐喷泉那儿也有国际文化交流主题。

0: 日，
1: 嗯，
0: 是这个意思是吧？展现多元的魅力。
1: 有特别的就是那个现在特别火的东北超嘛，
0: 嗯，是
1: 嗯，对。然后这回的这个赏花会也会有这个东北超的参赛队伍的城市和我们对口合作的城市，然后也会带来演出。
0: 哦、
1: 这个是今年就是比较特别一点的、
0: 哦嗯、那我们能看到八个不同城市的一个不同感受了。
1: 对对，
0: 嗯，他们都带着各自的吃的，延吉那边带点冷面，
2: 那就是属于地方文旅特色了呗。
1: 对，
0: 烤肉，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围绕东北超来一起来做嘛，
1: 嗯、
0: 不管是这个足球啊。还是一些文艺的项目、
1: 啊、对，包括美食啊这些的，大家都在互动嘛。
0: 对，就各个城市都带着各个城市的东西过来了哈、
1: 嗯、
0: 然后呢整个的活动周我觉得应该有很多的一些比赛呀、啊、有一些展演呐、啊
1: 嗯、
0: 会给大家，所以大家关注一下吧。
1: 嗯
0: 嗯，完了呢，
1: 除了我，其实我想说你刚刚说到吃的，我就想到今年就是这个赏花会除了主会场哈、
0: 嗯、
1: 然后还有各区的这个分会场也很多文旅活动嘛，
0: 也是围绕赏怀会来做的嘛、
1: 嗯、对。然后那个我看中山区是先发出来了，
0: 嗯，
1: 然后有一些这个像你说的非遗呀、啊、国学呀、啊、然后还有一些是茶类的呀什么这样的活动陆陆续续的已经开始要开始举办了。
0: 茶类是干嘛？是我们现场要泡茶吗？
1: 我有一年参与了就是中山区的这个茶文化，它也是在赏怀会分社下面的、
0: 嗯、
1: 我不知道今年是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它是那个宋代的点茶，它把整个这个完整的这个点茶的技艺、
0: 嗯、
1: 就是我不知道你看不看，
0: 是拿那个大长杆的那种茶壶、
1: 不是，它是有点像就这么说不对哈，因为是起源于我们的就是抹茶、
0: 哦、
1: 把绿茶给它那个研磨了之后，然后用那种像小扫帚一样的那样，然后扫出来打出沫、
0: 哦、
1: 然后这样的点茶
0: 先是研磨到底
2: 不是
1: 大展宏图，
2: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哪儿来的调你居然还能 get 到他这个点，这都挺难的啊，
0: 都挺难是不是来给个钱耶、yeah! 然后他那个抹茶会有一个小扫子，怎么回事？
1: 对，他就是那种是转圈的这种，让他这个整个茶的香气啊还有茶的这个茶底啊全部都这个散发出来，他从香味上，他其实这我完全是门外汉哈，他这种点茶的技艺他主要讲就是跟咖啡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嗯，
1: 他通过这种很小小的，就不能说是扫帚啊，这是我自己那个、
0: 你形象的接地气的一个
1: 对，他这种扫啊转圈的方式啊，它就会出现很多沫沫、
0: 嗯。
1: 然后这个我也是一个是亲眼看，加上这个电视剧哈、啊、文艺作品当中讲，你这个点茶的这个技艺啊，它这个沫沫的这个多少啊，均不均匀啊，然后、
0: 嗯、
1: 这个造型美不美观啊，就能看出这个茶艺师的这个功底
0: 啊。你说的那个沫沫，白色的泡沫，它叫什么沫波？
1: 嗯
0: 啊，
1: 然后你能看出他手法稳不稳啊，他心静不静啊，就是我们讲究这个也是就茶道嘛，这个道义在里面。
0: 是，
1: 嗯，
0: 我们平常要是看就是茶文化啊、
1: 嗯、
0: 你看到的都是漂亮的女生，可能穿着旗袍、
1: 嗯、对，
0: 非常端庄非常优雅的、
1: 嗯、
0: 在那做一些
1: 汉服啊什么这样的，
0: 对，风雅的仪式的感觉、
1: 嗯嗯，
0: 但是你说到的这个点茶，它其实还是有很深的一个考究的，比如说它要备茶、
1: 嗯、
0: 要后汤，它这个就是属于像你要炙烤，这不就是我们就是买那一些奶茶里面有那个什么炙烤的奶茶，
1: 就是这一套
0: 烤奶茶的那
1: 种，这一套工艺后来就变成了就是抹茶焙茶，就这种这个技艺嘛、
0: 哦、
1: 就是源远流长了这么多上千年的这个文化嘛，
0: 所以那个不叫抹脖，叫抹焙
1: 啊、
0: 是不是？
1: 它是这也是分什么？就是比如说你不同的茶的类型啊，然后你这个烘焙的这个茶炒制的这个火候的不一样，
0: 嗯、
1: 它也会这个体现出来的也不一样。
0: 嗯，
1: 然后我对这个印象很深的是刘亦菲演的那个电视剧里边，然后就有这个讲这个
0: 何丽宪的那个吗？
1: 不是现代的，
0: 哦、
1: 是那个是和陈晓的那个、
0: 哦、
1: 古装剧，当时就讲了这个茶艺的这个，当时这个宋代这个点茶技艺当时也是特别火嘛，特别风靡，然后、
0: 嗯、
1: 刚好这个咱们这个中山区的这个赏花会的分项活动当中啊，就有这个茶文化。
0: 哇，
1: 大家想去了解，想亲自去体验一下，再品尝一下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参加那个。
0: 因为我刚才在网上又搜了一下哈、
1: 嗯、
0: 人家就是特别强调一下，有趣的是你现在在大连，
1: 嗯，
0: 或许就能亲身体验这份风雅、嗯、也就是说点茶应该是我们大连赏怀会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
1: 嗯，
0: 而且就在这个时间段，你看今天是13号，
1: 嗯，
0: 在16号左右的时候，他们每一届都会有这种茶文化的科普茶艺的展演、
1: 嗯、
0: 那就是不是门外汉的交流了、
1: 嗯、
0: 是我们可以到现场去真正的感受茶文化带给我们的魅力、
2: 嗯、
0: 看一看宋代点茶技艺以茶会友啊。
1: 嗯，我刚刚想起来的那个刘亦菲那个叫梦华录，
0: 嗯
1: 啊，当时也挺火的，
0: 看过，
1: 对，然后他

0: 就是那个茶坊的老板嘛，
1: 嗯，
0: 然后他当时的这一套技艺，因为他本来他很漂亮嘛，然后又很有气质，然后这一套下来之后，大家知道啊，我们平常比如说喝奶茶呀、喝咖啡呀，
1: 嗯、
0: 其实我们老祖宗、
1: 嗯、
0: 都是老祖宗玩完的东西，玩剩下的东西，
1: 要晾凉了，我们现在喝，
0: 对，
1: 是吗？
2: 对，
0: 我们现在加冰块儿，
1: 以前都是热的，我们现在都是凉的。
0: 嗯、然后除了这个茶哈，大家能品到之外呢、
1: 嗯，
0: 就是赏槐会期间也有那个槐花名菜评选啊，这个就是通过赏槐会，然后加上各大的商圈和餐饮的企业，然后共同的就是来一块儿、
1: 嗯、
0: 知道的话，比如说大家有这个什么青泥洼呀、西安路啊、华南啊，这块都会有这个槐花的市集。
1: 嗯，
2: 也就是说呢，因为槐花的这个花期很短、
0: 嗯、
2: 所以说一定要抓紧一切时间
1: 啊。它也是特别特别短的嘛，
0: 就是咱能吃花的话时间其实挺短的，因为它可能是得讲究那个头，
2: 也就半个月吧，都不到一个月，
0: 真的就是半个多月，十多天的时间。
1: 嗯
0: 嗯，然后就是可能讲究头茬的它会比较鲜嫩一点的，然后再往后的之后它就有点老了，
1: 嗯，
0: 然后味道可能也会有点发苦了。
1: 哎，听众朋友，现在除了你知道的槐花包子和槐花饼之外，你还知道什么样的槐花的菜系吗、
0: 嗯、
1: 可以来告诉我们。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南方会多一些是吧，
0: 咱大连其实也不少
1: 是吗，或者是川菜那边就有、
0: 嗯、
1: 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什么川香的就蒸槐花的那个东西、嗯、这个我知道，
0: 嗯，
1: 别的知道的不是特别多。我在想在槐花炖鱼的时候能不能放一点，那放就是点缀了，它肯定不能用这个入味儿啊。
0: 对，它不能以这个味道为主，这种的。
1: 嗯，听众朋友，如果你要是吃过关于槐花的一些名菜的话，可以用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用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你吃过哪个，或者你了解过的，炒的什么，有没有炒什么猪肝啊，有没有炒什么腰花啊？
0: 你挑的都是味儿大的，
1: 因为我觉得它能扇扇味儿嘛，是不是？凉粉、凉皮儿里面可能会。对，放一点点。
0: 现在反正我们家自己做过的就是，
1: 你自己还做过这个、
0: 就槐花饼嘛，很简单，非常简单、
1: 嗯、
0: 就是槐花你给它稍微泡一会儿，
1: 嗯，
0: 你喜欢用点什么淀粉啊或者盐水啊，因为怕它有点那个虫卵啊或者什么，泡一会儿之后，然后你给它洗净沥干了，然后打个鸡蛋一搅，然后少放点面粉或者少放点淀粉、
1: 嗯、
0: 然后一摊饼，特别简单。
1: 我今天早晨还看到摊饼的那个，就是放点那个玉米粒儿、
0: 嗯、
1: 啊，超市有卖的那种、
0: 那种扒好的那种玉米粒儿，
1: 剥好的玉米粒儿里面还有一些味道的那种就袋装的，
0: 嗯嗯，
1: 然后你再放点那个淀粉、
0: 嗯、
1: 再放点鸡蛋、
0: 嗯、
1: 其实就是玉米饼就很简单。
0: 对，
1: 我在想那槐花给它打碎了往里一放、
0: 嗯、
1: 这是槐花玉米饼、
0: 嗯、
1: 你看我的厨艺怎么样大海？
2: 我觉得也一般但是呢你能去就是研究这个事儿，就让我觉得挺神奇的。
0: 有这个心思哈，对吧、
1: 嗯？
0: 有这想法就不错，
1: 对，
0: 动机是不错，然后执行就再说。
1: 执行也是一年能执行几次？
2: 桃李醉春风，他说、
1: 嗯、
2: 槐花的饺子、槐花的粥啊、应该是比较喜欢的。
1: 对，因为我们以前可能都会放什么桂圆啊、大枣啊来熬粥、
0: 嗯。
1: 那你要是用这槐花，它是有那个
2: 一定不能放，因为它会把这个东西的味道给抢了。
0: 嗯，
2: 你要是喝这个槐花粥的话，你就是单纯的就是拿槐花熬就可以了。
1: 就光用槐花，
2: 要不然的话它那种清香的气味就会被什么你说的什么大枣啦、
0: 就被盖住了。
2: 对，
0: 它是跟粥一块煮吗、
2: 啊、
0: 还是说煮好了之后再放
1: 点缀是吧？
2: 如果要是也就是跟粥一块煮，然后让它本味放进去、
0: 嗯、
2: 你如果要是说想点缀一下，你可以出锅之前你再撒一点。
1: 嗯，可以试一下。槐花饺子的话那得用多少槐花啊、
0: 嗯、
1: 就像你说就害怕有虫卵的话，那你得多找多少。
2: 那你就像海肠饺子得放多少海肠是一个道理吗？那肯定都得放点韭菜啦，或者拿肉一起包呗。
0: 对，槐花得放肉
1: 啊、
2: 嗯，不是纯槐花，你以为那馅儿里纯槐花呢？
1: 那你说就是什么海麻馅的包子的话、
0: 嗯，
1: 那不就全是海麻馅吗？
2: 你海麻馅多多呀！
1: 对呀、啊，我这槐花那么少，
0: 关键你槐花一个一个的，你还得收拾。
1: 对、
0: 啊，
2: 再一个就
0: 是功夫活。
2: 你这槐花如果要是纯包出来，就是纯槐花馅，什么都不放，它跟那个海麻馅的还不一样。
1: 那肯定是能放。
0: 说白了，这事儿还怨我，他就是没吃过，就在这点我呢。
2: 还得去尝一尝。
1: 准备稿件的时候，应该直接带两个热气腾腾的包子来。

0: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鱿鱼派。刚才放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朴树的《那些花儿》。
1: 嗯，
0: 要说了，每个季节开放的花是不一样的，每一种花都代表着一种它特殊的含义，每一种花对于一个城市来说的意义也不太一样。
1: 是，尤其是像大连这座城市，我们还有为它专门设立的一个节日啊。今天呢，我们就请王小馅儿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槐花的故事。
0: 嗯。
2: 槐花不是刚刚说到大连现在哈，满城都是这个槐花味儿嘛哈，然后所以说大连现在就提出来就几个，我们原来说叫赏花点儿哈，现在叫最佳西厢点儿，
1: 对，高级，
2: 就是这个槐花实在是它的香味儿太有特点。

0: 了，然后加上整个大连哈，这个浪漫的滨城就是都弥漫着这个香味儿哈，所以究竟是哪十个地方呢？就给大家讲一下，最这个比较瞩目的第一个肯定是咱们劳动公园。
1: 嗯，
0: 首先劳动公园是这个它可以集这个赏花呀、休息呀、文化呀、活动啊于一体，所以这属于是老少咸宜，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
1: 嗯，
0: 然后这个劳动公园当中的这个花卉种类也特别多，像我们之前原来讲过樱花啊，然后包括什么桃花啊、杏花、郁金香前段时间现在可能牡丹应该是已经开始收尾了，前几天前半个月的时候是这个劳动公园牡丹园盛开的时候，也是上百株的这个牡丹，然后三四十种的这种品种，然后也是很多人去哈，然后现在大家可以去的话还可以看一看这个牡丹，这个品种比较晚一点的，像这个绿色的牡丹，
1: 嗯，
0: 绿色牡丹花大概是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到这个盛放期了。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个看槐花之外，也可以看看其他这个花卉。劳动公园这个槐花是就是属于大连这个市中心内比较集中的一个场所了，然后有这个700多株的这个槐花，
1: 嗯，
0: 然后年龄也都比较久一点了，都20年。对，因为劳动公园你没发现吗？它的银杏啊、樱花啊，然后包括那个玉兰，嗯，都是以这个年龄哈，啊，年长这个著名。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不能说槐花、玉兰了，你得说那个大树啊，100多岁。
0: 对，就是那个古银杏嘛。
1: 对，银杏树。嗯，
0: 然后这个槐花是这个最长寿的，这个是60多年了。
1: 嗯
0: 嗯，所以想要非常集中的，在室内不太远的，就可以选择去这个劳动公园。
1: 哎，劳动公园像大海刚才说，为什么把开幕式、闭幕式有的时候会放在那里啊？
0: 嗯，
1: 因为它人流量就很大，它自身去的人就比较多。
0: 对，
1: 然后你在这儿在
0: 活动也比较多。
1: 对，一聚集有活动，
0: 很方便，
1: 很方便。
0: 嗯，
1: 然后大家都喜欢在那儿，因为它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美。
0: 嗯，
1: 比如说它有凉亭，有小水儿，
0: 嗯，
1: 然后还有
0: 夏天还有荷花。
1: 对，
0: 嗯，
1: 还有那些人在那儿跳舞，
0: 嗯，
1: 包括有一些我看跳二人转的
0: 啊，
1: 有一些敲锣打鼓的，
0: 对，
1: 就是什么样的都很丰富。
0: 嗯，
1: 你这边有人在唱京剧，可能在这个凉亭里面，
0: 嗯，
1: 那边在回廊里面有弄二人转的，
0: 嗯，
1: 然后整个大头娃娃在那儿蹦跳的，
0: 嗯，
1: 然后再加上这么多漂亮的花种花卉，
0: 嗯，一转眼还有介绍对象呢。
1: 你是真接地气儿，
0: 打扑克的。
1: 对，紧接着还有就是已经相亲成功的，
0: 嗯，
1: 或者是谈恋爱的小情侣哈，
0: 嗯，
1: 在那里面走动，
0: 嗯，
1: 所以这个地方它是比较吸引人的，
0: 嗯，
1: 游乐休闲文化于一处。今天我们现在说了两个地方，
0: 对，
1: 一个是劳动公园，
0: 嗯，
1: 一个是槐花大道啊。我们这样先过渡一小段的信息，
0: 嗯，
1: 然后再回来继续聊其他的8处地点。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好的，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状况啊。现在呢，通过镜头的观察，整体的路街通行状况呢，确实非常的不错啊。比方说，主干线路街的景点呢，商圈周围呢，通行都是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新海湾的跨海大桥、大连湾的海底隧道、渤海大道，还有呢高速公路也都是正常开通的。遇到突发情况，可以随时和交通广播取得联系。好的，以上信息是由苏玲编辑播报。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4到2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1.0至1.5米，渤河海峡浪高0.5至1.0米，渤海浪高1.0至1.5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1.0米，表层水温12.2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1.0米，表层水温12.1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6.9度，庄河港附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铁路出行提示。
2: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月月，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佳木斯郑州方向票紧张，其他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5月27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0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在大连站安装直饮及净水设备，保证直饮水水质，实现车站冷热水同步供应，满足不同旅客对水温的饮用需求。好的，主持人。
4: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5: 太难了。
2: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6: 800标兵奔北。
4: 你是否渴望一场
6: 好
7: 说走就走的旅行？
2: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5: 快看大船！
7: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2: 学习中成长，
7: 眼界里发光。
2: 每天中午12点。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我们的周三固定单元和嘉宾，让我们掌声有请王小馅儿。
2: Hello， 我是小馅儿
0: 啊。前半个小时我们主要聊的是槐花说了槐花季到了，然后槐花不光能看也能吃，成为了我们大连人桌上的美食，并且我们还有槐花节。
1: 哎，
0: 每一年呢到这个时候还会共同的庆祝这个槐花的开放。
1: 嗯，
0: 说这个大千世界啊，生物
1: 万物
0: 特别多。
1: 嗯，
0: 那么选择一种花可能呢你每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冬天开放的梅花啊，有的人喜欢春天的夏天的等等。那么我觉得每一种花代表的都是一种景色，在这个城市当中呢你都能发掘它的美。
1: 嗯，而且你在年龄段不同的时候你喜欢的花蕊也不一样啊。
2: 嗯，
1: 比如说你可能曾经的时候喜欢那种可爱的面朝那个太阳的向日葵。
2: 嗯，
1: 是吧，但是它也有蔫的时候，它有背朝太阳的时候。
0: 你喜欢向日葵是因为你愿意嗑毛嗑
1: 又要说我的牙齿了昨天晚上，
0: 哎，毛嗑这个词儿已经好久没说
1: 了。昨天晚上真的是吃的太多了，都吃吐了
0: 吃央食了
1: 对对对，就撑饱食了。然后呢再加上比如说要年轻一点的可能会喜欢玫瑰，白玫瑰，蓝玫瑰，红玫瑰。
2: 嗯，
1: 再长大一点像我现在我就不喜欢那些东西了。
2: 嗯，
1: 我就喜欢那种白色的，比如说百合啊，玉兰啊。
2: 嗯，
1: 就这样的花了。
2: 嗯，
0: 啊，确实是要根据年龄不一样。那我特别建议你去看看海棠花，但是海棠花已经谢了。
1: 嗯，
0: 就前段时间在漫街咱们说那个海棠花，哇，真的太好看了。
1: 是，但我现在还没到，我就听这个名就觉得有点老气
0: 海棠花吗？
1: 对，海棠花
2: 啊，我特别喜欢海棠。
1: 是吗？嗯，啊，那你九零后不应该呀。
2: 我喜欢海棠是因为有一年去济南。
1: 嗯，
2: 然后在大明湖畔有那个李清照的故居。
1: 嗯，
2: 他门口有一个应该是没到百年但是几十年肯定是有了，有一个那个海棠，然后是垂丝海棠。
1: 它那个花的颜色都一样吗？
2: 粉粉的。
1: 嗯，
2: 但是海棠就是咱们那个是金二节是不是？
1: 对，金二节。
2: 金二节那个是那叫什么海棠？海棠大类是分两种，一种是那样的海棠，一种是垂
1: 丝的海棠。
2: 对，一种是那样的。那个我看的那个是垂丝海棠，那个是我第一次我去查了，它叫垂丝海棠，它是有点又是跌了当了，
1: 对，
2: 它有点一丝丝的那种的，然后微风下它有点那种偏动的那种感觉。
1: 但我喜欢的花色啊，就我不喜欢这种大红大粉的。
2: 嗯，
1: 我从小是不喜欢这种
2: 淡粉色。嗯，
1: 对，就是淡粉色。
2: 但你的性格是我以为你会很喜欢这种大红的花朵。
1: 我喜欢的就比如说像那个很多的小区里面都有紫色的那个，就是
2: 丁香啊，
1: 丁香
2: 啊
1: 那种。我就是从小我就喜欢那个味道。
2: 嗯，
1: 红色我只有串红我可能才能喜欢。
0: 别说了，越来越

0: 个进一步的暴露了年龄。
1: 对对对，然后你看我喜欢的花都是白色的东西，像玉兰的这种的啊，
0: 干净雅致。
1: 哎，对对，哎呀，你终于是夸赞我一句话。再就是
0: 我说的是花，没说。
1: 那你说的是我的品味，或者是那种淡紫色的。你看，像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槐花，它就比较入我眼，因为它有那种白色。
0: 各花入各眼，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1: 对，就是日新街道的那个，不都是那种白色的吗？像那个有个同庆街，同庆街附近的那个。
0: 醉春风说了，摘那种啊，打包没开的花，然后用开水烫一下
1: 啊，给它烫开吗？
0: 纯槐花加肉包子，
1: 想想就好吃。
0: 纯槐花加肉啊，包饺子吃。
1: 啊，包饺子，
0: 因为包子它很大嘛，你可能用的多，你包点饺子应该没啥问题。
1: 但是你要说槐花包子，我就特别能接受；你要说槐花饺子，我都不会点这道菜。
0: 为什么呢？
1: 不知道，那饺子
2: 太小了，
0: 把包子包成饺子型。
2: 我知道它的点是什么，因为包子是发面的，就是你觉得暄乎乎的，
0: 不是？但是咱大连吃包子的话，一般都吃死面包子呀，
1: 蒸饺那种的是吧？
0: 对呀，
1: 不是，就是你在你的内心当中，比如说饺子，它可能就是肉馅的，比如说海胆的呀，
2: 就是它对于包子的馅儿的扩列的这个范围，它能接受的比较大。饺子它就是固定的三鲜三鲜的，
1: 对，
2: 然后什么
1: 芹菜的、
2: 海胆
1: 的
2: 什么，就它就能接受这几样。
1: 对对。
0: 飞宇也说了，欢欢，我教你一下南方人怎么吃槐花。把槐花呢洗净，控一下水，然后趁着潮湿用面粉。拌匀，然后呢上锅蒸个七八分钟，用蒜泥辣椒油一拌，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哎妈呀，现在就馋了呢，这画面已经出来了。
0: 哎，这些吃法都是谁研究出来的呢？
1: 就最早他就是用各种东西来尝试呗，
2: 尝试，
1: 比如说那给宫廷做那些饭菜的大厨，
0: 玉液酒，
1: 180自己起头。我了解你不？就是在给宫廷做，
0: 真是匠人精神。
1: 对，做一些美食的，他就得不断的出新，不断的出新，他才
2: 想到了小当家，
0: 中华厨神，他不知道，
2: 中华小当家，
0: 他根本就没看过。这个90后能看过？
1: 真没看过，
2: 我还没怎么看，但是我知道这个哈，不，我知道这个是因为毛豆，他讲脱口秀。的时候，他不是那个炊事班的吗？
0: 不是，你要是听毛豆讲那个脱口秀，你应该只记住了一个单位，
1: 大厂
0: 自来水公司。
1: 跑远了，讲日新街的那个花啊，日新街呀，包括什么西安街呀、同庆街呀，它有一个集中的区域。
2: 对。就是整个日新街道那一块儿那一片，然后就是也是能集中大概有500多株的这个槐花，然后它也是比较室内就比较集中的。其实你看，就是大连的这个槐花其实集中在西港。你发现没？从劳动公园到日新街道，然后到这个同庆街这个
1: 怎么那
2: 正人
1: 水好
2: 正人街这一块儿，它就是室内种植可能正好就集中在这一块了，
1: 有可能。哎，我现在就在想啊，你看到那些槐花的摄影展呐、画展呐，这个肯定会有很多，因为每年学校啊，它就会定期有一个主题的画展征集。比如小朋友，你要么就是拍摄一些好看的槐花的场景，要么你就是作画等等做画展。那么有一些讲槐花故事，那怎么讲？是我跟槐花的故事，我的奶奶跟槐花的故事，还是什么样的故事内容系列呢？
2: 就吃呗，我觉得吃就挺能讲的。我妈包槐花包，我奶包槐花包，
1: 然后我吃到了之后，我联想到什么那一年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这样的讲槐花故事吗？
2: 其实槐花跟大连这座城市还是非常有渊源的嘛，
1: 密不可分。
2: 对，然后也是通过美食也好呀，还是通过大家现在去赏花呀、拍摄呀，就走进了千家万户。其实每个人可能跟槐花，其实你想现在回想一下你儿时的一些记忆，都是一个很片段的，比如说就是这一口吃食，或者是走过每天上学下学的这么一个这个味道哈，比如说五月份上学的时候，然后每天清晨都会闻到这一股槐花香哈。
1: 啊，我知道了，就是如果讲故事的话，比如说我们在上下学的时候，我们骑着自行车就在槐花大道下面徜徉，哎呦那种感觉。
2: 对，
1: 然后
2: 其实就是一个很
1: 曾经的故事点，
2: 对，很片段的这样的，但是你就会记忆的非常深刻。你要真说一个完整的故事，可能大家现在回想自己的儿时也不太会记得太多，
1: 可能就是那一抹瞬间，
2: 但就这一股味儿，可能你就想吧，就是一个美女在你身边走过，你可能不记得她的长相，但是她身上喷的那个香水的味道，可能你突然有的时候就会回想起来
1: 槐花味的香水。
2: 对、
1: 兜里揣了一个槐花的香囊别在腰间
2: 就是一段美丽的这种邂逅的故事。其实有的时候好像很多记忆都像那个胶片一样

0: 一卷一卷的，
1: 对，
0: 一段一段的。
1: 其实那个瞬间好像就回忆出来了。
0: 嗯、
1: 我虽然没有经历这么多槐花故事，但是你刚才稍微这么一点播之后，我就发现我能编出好多槐花故事。
2: 嗯，你看我们今天一直都在说槐花，有人说了、嗯、这个好时候已经来了呀。大连每年从五月份开始啊、
1: 嗯。
0: 其实就我发现今年这个槐花开哈、嗯，真的其实没抬头，就是上班的路上
1: 闻到味儿了，
0: 闻到了这个、嗯、这个特别。槐花的味儿有点甜丝丝的味儿，特别香甜的那个味道，
1: 我还真的辨别不出来。
0: 然后一抬头就是没吃槐花包，我看了我看着今天啊一直在点我。
1: 但我知道现在五月份的时候是槐花怒放的时候、嗯、
0: 对，然后你一股风飘过来的时候你就会闻到那个味儿，一抬头你看其实已经满树的槐花了。
1: 嗯，
0: 刚刚说到大概说了四五个地方了，
1: 对，
0: 然后再给大家补充几个吧。
1: 嗯
0: 嗯，就是大家去那个棒槌岛的路上那一条迎宾大道，就是还没到棒槌岛景区的
1: 啊，就是快到门口的那条大街上有，
0: 对对，那一趟街大概也是延伸的非常长的，那一路两边也都是这个紫槐。
1: 嗯，
0: 大家可能看这个城市当中这个白色的洋槐比较多嘛，然后那一趟的话就都是紫槐了、
1: 嗯、
0: 就基本上像葡萄一样一串串的挂着了。
1: 嗯，现在去是比较好的，因为到七八月份的时候人就太多了、
0: 嗯、
1: 你想要拍照片你就没有那么宽敞明亮的大道了。
0: 重点是那一条街不收费，你在往里走的时候棒槌岛就是现在是有门票的嘛、
1: 嗯、
0: 但是迎宾大道的那一块是免费对外开放的。
1: 是前一段时间呢、嗯、咱们大连的景区也是比较火嘛，就是在五一这个假期、
0: 嗯、对，
1: 有一些外地人说，
0: 富家庄
1: 啊，我上这儿没收费、啊、我上那儿免费、啊、然后到棒槌岛这儿人家说啊，棒槌岛不收费吗？其实人家就是还没有进到岛里面、
0: 嗯、
1: 没有到那个门那儿、
0: 嗯、
1: 就在这个迎宾路这一趟走、
0: 嗯、
1: 才觉得特别美，拍了很多的大片、
0: 嗯、
1: 他才说没收费啊、
0: 嗯、那一片确实是非常漂亮、嗯、
1: 对，
0: 然后现在也是季节非常的舒服啊，走一走徒徒步啊什么的、嗯
1: 嗯、外地的一些博主就喜欢这样的，因为他很出片、
0: 嗯、然后大连赏槐跟别墅赏槐不一样，就是我们赏槐还能看大海，还能看
1: 还赏槐干嘛呀，咱这不天天见吗？大海天天见、
2: 啊、你还能听呢主要是、啊、
1: 还能听大海的声音。
0: 然后咱们就是滨海路的沿线也有很多的这个槐花，
1: 嗯，
0: 它就是属于在山岭上了，不是这种这个平水平面上的，就是这个属于这在山坡上的时候也都是这种怒放的这个槐花，一路上也都是飘香，
1: 就是海岸线上或者是在那个崖边、
0: 嗯、
1: 对，峭壁上，
0: 嗯嗯对，然后、
1: 不叫峭壁，应该叫崖边，崖岸上，
0: 对，海岸的这个崖边 嗯上，它因为它不会特别的高，这个槐树，然后就沿着这个滨海路的这个海岸线上也有很多这个槐花、
1: 嗯、
0: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就是再往这个室内之外呢，就往旅顺那边，像这个往旅顺方向的这个
1: 金龙寺
0: 、
1: 嗯、
0: 哎对没错，金龙寺，然后这个像唐梨湖西山
2: 那
0: 边
2: 也有这个槐花吗？
0: 对，那边也有槐花，
1: 唐梨湖道边那个地方好像也有，
0: 对，
1: 我记着有一个小木栈桥那个位置，就是很短的一个木栈道的地方。
2: 有很多人其实你看到了槐花之后你可能并不认识，
1: 对，
2: 也就是说、哎、把它和其他的花呢混为一谈了，认错了，
0: 对，树，然后
1: 觉得啊这是槐花，我就可以大胆的说这是槐花。
2: 所以槐花的英文应该是一串一串
0: 嘟噜嘀嘟，
1: 觉得啊这是槐花，我就可以大胆的说这是槐花。
2: 所以槐花的英文应该是一串一串
0: 嘟噜嘀嘟
1: 嘀嘟，
2: 葡萄是嘀了嘟噜，
1: 它叫嘟噜嘀噜，反过来。所以就是你可以很自信的说啊这是槐花，但是如果你要在其他城市的话、
0: 嗯、
1: 你未必能敢认啊。
0: 嗯，再就是再往旅顺的话就是七彩南山，然后包括太阳沟，然后太阳沟那个银杏就不用说了，秋天的时候那就是人山人海、
1: 嗯、
0: 然后现在去的话可能旅顺可能比咱们温度可能稍微再低一点，然后再晚个几天去也可以、
1: 嗯、
0: 然后现在旅顺有一些樱花还没现、
1: 嗯、樱花现在还五月份
0: 嗯
1: 差不多，
0: 然后所以在太阳沟的话也有这个槐花。
1: 我每次上太阳沟我都是在大部分人都已经去过差不多的时候再去、
0: 嗯、
1: 就哪怕都是满地的落叶的时候再去，要不之前就人太多了、
0: 嗯、
1: 如果你要去的太早了、
0: 嗯、
1: 你要开启这个银杏大道的拍摄的话、
0: 嗯、
1: 你还没有那么多，你还没有感觉，
0: 对，它那个
1: 地上空荡荡的，
0: 它地上铺的很满满的时候那样它就有感觉，
1: 就是、
2: 嗯、
1: 就是叶谢的时候可能更好、
0: 嗯、
1: 你会感觉哎好像时间停留在这儿了，
0: 特别是刮一阵大风之后，前一天是大风，然后第二天你一看地上全是，
2: 也是赶上
0: 的那种。
2: 我就觉得今年咱们大连的这个气候天气不是特别 特别给力，
0: 就是
2: 就好像一直没怎么太
0: 热起来，
2: 哎，
0: 嗯，
2: 然后一直在刮风，冷飕飕的，
1: 嗯，
2: 然后早晚的温差还比较凉，
1: 主要就是早晚温差是太大了，
0: 嗯，
1: 你上哪儿的话你早晨出来的时候车很多，中午想照相的时候发现哎热了，
2: 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盆吃西瓜
1: 你这说的是新疆吧，嗯，
0: 所以现在就是那叫什么洋葱式穿衣嘛，
1: 嗯，
0: 就是到了中午开始一层一层
1: 剥下来，嗯，
2: 所以这个天气可能也是影响这些花，你说盛放的
0: 会时间稍微
2: 啊是长了是晚了，
1: 但是还好，
0: 你是这么想的吗？就是我们的体感是这样的，但你没有看到每年的这个花期的时间基本上都不会变化特别多，就花到这个时候就是我想开了，
2: 嗯
0: 嗯，就是，
2: 突然想开了，嗯，就像我养了一盆儿一盆栀子花，
0: 嗯，
2: 这个花呢一开始就是我买的时候哎开得特别好，
1: 嗯，
2: 然后发现呢它就开个两三天，
1: 嗯，
2: 这个白色的花瓣就掉下来，
1: 嗯，
2: 掉下来了之后它就是纯绿的一盆绿植，
1: 嗯，
2: 你只要每天就是勤给它浇点水就行，
1: 嗯，
2: 但是我会发现时隔多长时间，都快一年时间了，它才又重新的开一次，
1: 嗯，
0: 对，其实就是动植物都是它对这个天气的这个敏感度我觉得比人类要高，
1: 他们真没特点，
0: 嗯，
1: 那我们就不一定什么时候开平
0: 不一定什么时候想开，
2: 哎，开玩笑呢，
1: 但是他们都是固定的一个时节，
0: 然后还有最后一处，
1: 嗯，
0: 最后一处就是前段时间非常火的杜鹃花海的
1: 大
0: 黑 山, 大
1: 黑山，
0: 就没想到大黑山也有这个槐树，
2: 嗯，
0: 而且大黑山的槐树特别多，有这个十万余株的槐树
2: 啊，
1: 而且树龄都是在百年以上，
0: 树龄都是在百年以上。
1: 你看大黑山不就是因为咱们就是丹中那片儿吧，就是有几个明星，像什么黄景瑜啊，
0: 嗯，
1: 啊，还有那个就是挺有意思的那个男生啊，他不，
0: 嗯，
1: 他们几个都去过嘛，
0: 啊，
1: 这些人一去大黑山之后啊又火一下，
2: 你说的是大孤山吧，它不是大黑山呢，啊，欢哥
1: 啊，哦，好像是
2: 大孤山大孤山是在丹东那一块儿的，
1: 哦，对对对对对，那是转一圈那是大
2: 黑山，
0: 我还想说嗯黄景瑜来了
2: 谁说不是，
1: 啊，那大黑山是咱们大家就是夜爬的那个山，
2: 哎，对呀，
1: 啊，
2: 你太需要我这个搭档
0: 了，哎，我居然信了，
1: 那你满脑子也是黄景瑜吧
0: 他刚才说因为前段时间大黑山特别火，
1: 特别火，对，
0: 因为大黑山那杜鹃花海加上日出嘛，然后大黑山就是小长假的时候人也特别多，
1: 那肯定了，
0: 嗯，
1: 因为这几年都火，
0: 对，
1: 大黑山应该是哪年前年开始就突然之间就火起来
0: 了，
2: 其实一直都很火，
0: 就是摄影爱好者他们出了大片之后，
1: 对，
0: 然后这个大黑山就非常火，
1: 一直吧去火是因为大家喜欢去爬山的感觉，
0: 嗯，然后
1: 都
0: 是
1: 爬山，
0: 因为
1: 是
0: 最高的嘛，就大连想爬山的话基本上就是大黑山，
1: 然后这几年呢，
0: 嗯，
1: 就是火到变成了一个打卡点，就不管是外地来旅游的，
0: 嗯，
1: 还是什么本地的人，
0: 嗯，
1: 都一定每年要去那儿走一圈。
2: 就是家庭当中啊，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叫做一周一山，
1: 嗯，
2: 就是一，
0: 啊，对，现在爬山的身边确实是特别
2: 多，一个周末爬大连的一座山，
0: 哎，解锁一个，
2: 然后都解锁完毕之后开始爬第二轮，
1: 哎哎，这样我们预报一下啊，本周日呢我们也会有蜜蜂老师带着一些学生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嗯，
1: 就是跟大家说一说各个爬山点儿，
0: 嗯，
1: 啊，爬山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而今天正好是星期三嘛，有好多的同学和家长在收听节目，请你周日的时候也继续锁定我们交通广播的鱿鱼派的节目，我们会跟大家说哎我们怎么带着孩子们去爬山，这个一周一爬到底是爬哪儿会比较好，我们注意的事项是什么，怎么才能不那么累，
2: 人家的词儿叫一周一山，
1: 嗯，
2: 你到你这儿一周
1: 一
2: 爬了，
1: 一
2: 你这是
0: 也没毛病，一周一爬
1: 一周一爬山，
0: 啊，一周一爬，
2: 好家伙本来这挺高级的一个事儿哈，
1: 没事没事啊
2: 一周一爬
1: 我这哪不高级了，
2: 啊，飞鱼也说了我再给你出一个，就告诉你一个一吃一个不吱声的小秘招，
1: 嗯，
2: 小妙招，
1: 嗯，
2: 说槐花呢用水焯完晾干了之后你收藏起来，
1: 嗯，
2: 冬天呢用水泡开了之后拌那个面糊，放一点这个葱花煎成小饼，
1: 嗯，
2: 就是槐花馅的小饼，
0: 还是给冻起来吗，
2: 你就吃，那对呀，那不冻的话那花不就坏了吗，啊，
1: 那吃的不都葱花味吗，
0: 嗯，
2: 葱花可能会抢味儿，你可以不放葱花吗，你就这槐花烙点小饼也行啊，
0: 放点香菜，
2: 那槐花饺子
1: 你就不让槐花有自己的
2: 槐花饺子槐花包子槐花的烙的那种小饼，
0: 嗯，
2: 小油饼，哎，我觉得这个应该 当个早餐吃，配碗粥吃哈。
1: 嗯、
2: 啊，我觉得应该非常的又好吃又清香。
1: 嗯，有朋友在问说现在直播的是什么节目？我们是属于教育游学相关的节目，游、鱼派啊，每天中午12点钟到1点钟会进行一个直播。嗯、
2: 周日啊，领着大家就是有。同学们和老师做客直播间，之前蜜蜂老师来呢是带大家做那个户外的

0: 像是一日营的那一种探索啊，孩子的来回的训练，然后呢，他也是着重的在孩子在野外的一些，比如说他追求的是孩子动起来为主，比如说呢，去爬山啦，锻炼体能啦，就是类似于这一种的。如果您也是想领着孩子爬山的话，我们看一看，如果人特别多，我们组织一次，由于公开课，线下的由于公开课，带着大家一起去爬山。虽然说这并不是胖大海的强项，但是跟着孩子们一起爬，应该感受也会非常好。
1: 我行，我这个虽然不强，但是我逞强，我就有这精神。我就什么泰山的、嵩山的，我都一定要到顶儿的。
0: 你爬的山呢都不低，但是你底盘低。
1: 所以我稳呢，我能爬得上去呀、
0: 啊。爬山是需要一点意志力和坚持力的。
1: 对。
0: 有很多人就爬。到半山坡可能你就坚持不住了啊，就是往下坡路走了，因为你要考虑到的，你的体能是留给上山和下山的。
1: 但是确实是上山容易下山难，然后回来之后呢，就要休整好长时间，就会比较累，尤其一周之后，很多人是回来之后啊，2天可能有反应。我基本上都是一周都没啥事儿，人家说哦体能真好，过了一周我就开始瘫了。
0: 不是，那你这后反劲儿太严重了。
1: 对对对，就比如说疼痛点都是后反劲儿的。
0: 志说了，几岁可以去爬去啊？别着急啊，这个礼拜天，也就是周日的那一天，中午的12点，鱿鱼派的节目您守候收听。然后呢，请蜜蜂老师详细的为大家做介绍。
1: 是，
2: 真是天好了，大家都开始
1: 想往外走，就喜欢那种大自然。但是其实室内也有一些好的地方啊。我最后再提一个地方，就是大连博物馆。今天
2: 上午，对，你跟我想到一块去了。其实我想说的就是，预告了一下周日的活动，我想就是也想预告一下周一的活动。因为下周一的5月18号是这个博物馆日，国际博物馆日，然后每周一正常来讲博物馆都是关门的，但是5.18这一天的话，咱们的博物馆是开放的啊。然后这一天活动也会非常多，因为今年的这个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的这个80周年属于一个大庆了，然后也是连接这个世界的桥梁为主题嘛，所以今年这个大连博物馆的活动当天活动是非常的这个丰富的，特别想要给这个具体啊，大连博物馆今天应该会发出公众号，这一天啊。从早上这个9点半开始有什么活动啊，大家就可以去看一看，然后看有什么适合自己的。然后想要着重提到的一点就是大连博物馆有这个皮影的这个展嘛，然后这个颜色也是非常的
1: 鲜亮，
2: 对，这个艳丽的
1: 暗香那种。
2: 然后它这个在博物馆这个活动日当天哈，下周一的时候会有这个皮影的这个展演，然后这个大家是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让皮影这个动起来。
1: 好，
0: 少年已不是少年说了，三间铺往大黑石方向去，这个右手的道边全都是槐花，说槐花回来洗洗，拌点面蒸一下，放点蒜汁儿，哎呦我绝了，吃的。
1: 你看今天这期节目就是带着大家啊，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向往
0: 美食节目。
1: 哎，对，然后
2: 所以人问这到底什么节目？
1: 真是他们慢慢就可以就是按照今天的这种方向哈，做一点美食了，就是好像按照我们每个方向季节感就走了。
0: 也非常感谢小夏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内容就进行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上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内的主干路街、景点、商圈周围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行驶。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以及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小薇编辑播报。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4度到22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4: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老电影又看一遍。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4: FM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至2点钟为您播出。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今天的第一单元，生活智慧王，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油烟机在什么时候关闭是最好的。你要是有你自己的想法，你也可以把你的想法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看看大家就是在使用油烟机的时候，通常都在什么时间内把这个油烟机关掉？
1: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装修小白。
0: 烟火人生，三餐四季，最治愈人心的莫过于一桌热气腾腾的家常饭菜。

0: 朋友可能不太清楚，那么涉及到变速箱换的油，它的这个材质和我们刚才提到的发动机的那个润滑油，它俩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变速箱油和发动机最大的区别吧，应该是它的种类比较多一些。
0: 嗯，
1: 它不像机油可能单一的就是那么几个型号。
0: 什么5W40啊什么的，
1: 虽然都品牌不一样，但它的型号基本上围绕在什么020了、530、520了、540了、040等等这几个级别。但是作为自动变速箱来说呢，它本身它的分的型号非常的复杂。你像 AT， 它从四档到十档，十个档位。你包括像 CVT。有的是国产的 CVT， 包括合资车的日产了、本田了、丰田的 CVT， 还有奥迪的 CVT， 这三款 CVT 油也是不一样的。你包括双离合的变速箱，湿式和干式的也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变速箱油呢，相对于机油呢，应该是比较繁琐一些。
2: 哎，我们刚刚说的，比方说4AT 一直到9AT 哈，还有
1: 10AT
2: 哈，
1: 对，
2: 就是每个油都不一样吗？
1: 基本上是不通用的。
2: 哦，
1: 对，
0: 那发动机咱们说这个润滑油啊，就是以润滑，
1: 对，
0: 这什么各种这个部件为主哈。
1: 对，
0: 那么变速箱的油，它的主要作用那就不是润滑了吧？还是说保养，还是滋养，还是什么？
1: 变速箱和机油它有些功能是相同的，
0: 也是润滑。
1: 对，它首先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因为油嘛，它首先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包括跟机油一样，它也会起到润滑啦，包括防腐防锈啦。散热了等等这些功能，但是变速箱还有就是传递动力的功能，这是发动机机油所不具备的。所以说呢，对于自动变速箱来说的这个油液要求是比较严格的。为什么我们老是跟我们车友互动当中说了一下，给予变速箱合理的最佳换油周期的建议呢？就是基于变速箱油如果长时间不更换，它内部的润滑性能下降以后，会带来很多的一个磨损，而从而导致变速箱出现各种的故障。所以我们针对发动机养护，每年做一到两次的一个更换，这是我们应该是比较熟知的。从买车那天起，我们就知道啊，发动机就需要换油，需要养护。
0: 嗯，
1: 但是作为自动变速箱来说，是因为这个字是对我们车友来说呢比较模糊的一个概念。
0: 嗯，
1: 因为前期没人说听说我的变速箱还需要换油，很多人第一感觉哎，变速箱怎么还需要换油呢？
0: 是，
1: 我开起来很好的，所以不需要换油。那么等等这些呢，这个思维呢可能会延误和影响我们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换油周期，而导致变速箱出现各种故障进行一个维修。
0: 好，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发动机的润滑油啊，大家都有概念了，到期啊，比如说8000或者10000公里要换。那咱就说变速箱油可能是3年4到6万公里。那么这每一次换这个油，它俩的价格区间呢有多大？咱就拿一个普通的奥迪吧，咱就说奥迪车。那如果他换一次这个润滑油，这一次得多少钱？那么到了3年或者4到6万公里换一次变速箱油的话，得多少钱？做个对比。
1: 行，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奥迪来对比一下这个发动机养护和做变速箱养护这个价格能有多大的差别吧。
0: 啊，
1: 你像做一次发动机养护，一般奥迪咱们按2.0排气量，它可能需要5升的油。
0: 嗯。
1: 5升的油包括机油和机滤。咱们不含什么空滤了、空调滤了，我们就含最基本的机油和机滤。如果更换全合成的油的话，可能大概费用应该在500-600块钱。
0: 500-600，
1: 对。
2: 你说的全合成油就是基本10000公里换
1: 一次，
0: 一万公里左右，
1: 对，全合成的机油。那么作为自动变速箱来说呢，你可能跑了4年5年才换一次油。但是你作为一个奥迪，我们比如它是 CVT 的变速箱，那么它可能换一次油的费用，大概应该是在800左右就够了。
0: 800。
1: 但是你别忘了，它是每隔4到5年才换一次。
2: 嗯，
1: 那我们核算一下，每年成本可能也就是不到200块钱，就当相当于200块钱。
0: 单纯从以万公里来计算的话，一次是200多块钱。
1: 你一次才200块钱。
0: 润滑油那是
1: 润滑油是6700，5600-6700。
0: 嗯，
2: 我们单纯说的是变速箱油哈，
1: 对，
2: 没包含的是底壳和那个。
1: 没有，因为本身那个你像奥迪 CVT 它不是内部底壳，它也你也更换不了滤芯，
2: 所以就是换个油。
1: 所以说我们再换算一下。因为本身作为自动变速箱养护的周期呢，相对于机油要延长3-5年，我们一次费用可能比你单次保养的发动机养护能多个100-200块钱。但是你这个周期太长了。
0: 咱们说，如果发动机不及时的按8000或者10000公里进行这个养护的话，它的后果是什么？然后自动变速箱如果到了3年4到6万公里不及时换油养护的话，后果是什么？
1: 你例如像发动机，如果说我们超过10000公里或者超过1年再进行养护，暂时可能没有发现，没有感觉到这个有什么太大变化。
0: 嗯，
1: 可能有感觉，就是我们感觉发动机动力 夏季。

0: 车辆那个声音发闷了，感觉动力就发闷不透亮。那么作为变速箱氧化来说呢，可能四五年不换油，也许会出现你没有感觉的这种状态。
1: 嗯，
0: 但是它这个磨损是不可逆的。你历史说我为什么说有的发动机机油，机油是一拔，把上面那个盖一打开，里面的油很亮，说明我们真的是按照正常周期就保养换油的。如果说你超了一年或两年才换一次机油的情况下，那你的积碳会很多，你包括油机油呢也是非常的黑。
1: 嗯，
0: 对，它内部的这个磨损也是相当的严重，
1: 更耗能。
0: 对对对对，所以
1: 没有齿，那是不是就得说，打开里边再看呢？
0: 嗯，不用，它有个油位螺丝能够检查这个油多和少。
1: 嗯，
0: 对，如果说你对这个变速箱不了解，你可能就根本找不到这个油位这个检查这个螺丝。
1: 哎呀，我就是最近我真是特别喜欢这个词儿，叫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0: 对对，没错，
1: 千万不要说叫模棱两可，说这事儿好像我也能干。
0: 对
1: 啊，你比如说我是一个播音员或者主持人，你要非要让我去当个美工或者当一个平面设计，好像我也能看懂，但是你要让我做那个东西，我就很不专业，很蹩脚。
0: 对，
1: 千万不要认为我什么都会，我什么都懂，然后最后你做出来的东西不专业就麻烦了。
0: 对的，
1: 你像我跟安安，包括梁山，我们几个这几年来吧，我们一直和专家团成员在学习，我们都不敢说，哎呦，我对车比较了解，对变速箱比较了解，我们现在连一知半解都做不到。那么好嘞，有关变速箱的问题，今天李鸿生李总，应该是您深耕了多少年变速箱这块？
0: 变速箱这块我们也是接触了，应该是20年有了吧。
1: 就是你本人就接触了20年的变速箱，所以说哪一年出的哪一款车，它是什么8AT 的、4AT 的，是采F 的还是谁的，你十之八九是能够分析出来，因为你叫什么见的
2: 多。
0: 因为我们每
2: 一万小时定律，
0: 我
2: 已经超过一万小时了吧？
0: 所以说呢，对哪款车多大排气量，搭载什么变速箱，基本是了解的。
1: 对呀，这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就像说一分钟你要按播音员的速度能播多少个字，李总你可能不知道，但是安安可以脱口而出。
2: 嗯，
1: 因为他是干这个的。
0: 对，
1: 他特别清楚。好嘞，大家有关变速箱的问题可以继续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2: 对，刚刚呢我们有几位听众都提示到了是黄河路交东北路交叉路口啊，现在各个方向走起来的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啊。
1: 嗯，
2: 大家如果在这周边啊行驶的速度比较慢，一定要保持一份耐心啊，因为这个事故已经撤离了啊。
1: 但是我估计要是疏散这个之前的拥堵，不得个十几二十分呢。
2: 就担心有绿灯跟进嘛，如果没有绿灯跟进，应该就走起来就是快的。
1: 好在
2: 恰巧是一个十字路口的交叉方向，
1: 好在这个点不是高峰期。
2: 对，
1: 好嘞，这位阿世发来的信息是2022款的奔驰 C260L， 我这车跑的少，才41,000，就是应该说这个车正年轻力壮的好时候。
2: 四年嘛，41,000公里啊。
1: 前阵子呢，就是五一期间呢，我出去的时候涉水通过了一段积水的路面，水深呢也没有超过轮胎的一半，他说特别听话，以前你们老说不要超一半。
2: 对，回来后发现啥问题了？
1: 仪表报警显得叫变速箱故障，请勿换挡。那么实际切换 PRND 反应就比较迟钝，这个和进
2: 水
1: 有关吗？
2: 对，
0: 他这种情况下不能说没关系，因为他前期可能开起来很正常，就因为我们可能是涉过水以后，虽然说这个水深呢没有到这个危险这个高度，但是现在感觉这个每个档位可能使用起来不是那么顺畅，
1: 迟钝了。
0: 对，属于挂档这个延迟迟钝现象。我们重点要检查这个油液状态，如果我们可能感觉的没有这个涉水，可能是这个水也是在我们无意当中，可能也可通过那个透气孔进入到变速箱内部，
1: 有可能
0: 会出现这种现象。
2: 一般是比方说对面有一个车涌过来的，这个水容易进去吗？
0: 对，涌的水肯定是高啊。
2: 哦，
0: 对，肯定是已经超出
1: 了。你平时你眼见着可能是半轮，
0: 对对对，
1: 但是对面来车一涌，它可能超过半轮。
0: 对，肯它有可能这种现象出现了。
2: 嗯，
0: 对。
2: 所以其实如果就遇到这种情况，尤其是这个水是没有超过一半，但是也比较深的情况下，是不是过了这个路段再开一个小时吗左右是比较好的方式吗？
0: 建议这么做吧，尤其是干式双离合的，那更应该是涉完水以后，我们再持续行驶个一个多小时，尽量把这个离合器变速箱的水给它甩干，而防止呢水积入下来以后呢会产生锈蚀，造成离合器过度的磨损。
2: 那你像它这个应该不是干式双离合的吧？
0: 对，它就是奔驰九 AT 变速箱。
2: 那也需要这样做吗？
0: 最好的方法就是能够呢检查一下油液状态。
1: 你有可能就还

0: 一它这个进水以后啊，混入这个水汽以后，它油液已经发生了乳化。
1: 有可能。
0: 如果没有乳化，比如说你检查油液都一切是正常的话，那也不必过度担心。
1: 对对对。
0: 而且它像这种切换 PRND 反应迟钝这种情况，应该也会慢慢的消失。
1: 对，如果我们感觉这种情况下还是持续的话，建议把油直接换掉的。
2: 哦，是这
1: 对，
2: 样的
1: 我们
2: 哈。
1: 再可以再学习一下，
0: 重新学习
1: 对，重新学习一
0: 啊，
1: 下。
0: 还有一点，既然你都已经知道涉水了，而且也出现了这种变化，就不要再贸然的去开它的长途。
1: 对对对。
0: 一是检查油液的这个状况，二如果有问题赶紧换就行了。
1: 对的。
0: 好嘞，进入半点路情。
3: 路况报道。
4: 好，我们把目光重点还是关注一下东北路桥南行方向，在胜利路匝道的这个事故，虽然目前已经撤离了，但是现在有工作人员正在现场进行护栏的修复工程，占用的是双向的两排车道，而双向的各一排车道，市内的其他的主干路段现在通行的状态是比较平稳的，高速公路及市内新海湾跨海大桥，还有滨海路沿线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小薇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4到22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

0: 好，14:32，欢迎继续锁定100.8，在直播间里，在空中为您服务的是1008车友会节目的主持人安安和达明。今天呢，为您请到的维修专家呢是自动变速箱的维修保养专家，联顺自动变速箱的李鸿生李总。但是今天有一点特殊啊，由于在之前吧，稍早前，在东北六小桥对面就是转弯的这个地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导致周边车辆滞留的非常的多。
1: 嗯，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儿的情况基本上已经疏导了，疏导开了，
0: 好多了是吧？
1: 嗯，对，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啊。
0: 嗯，好在这个时候不是交通高峰期，大家有一个礼让的心态，不要往前抢。你会发现，当一个车给它稍微让一下，另一个顺序就给它顺过去了。
1: 嗯，
0: 事故已经撤离完毕，那么相信再有个10分8分，可能这个地方也会陆续的恢复。那么有关这个变速箱的问题，我们看到这款车是最近这几年比较流行的特斯拉 Model Y， 21款的特斯拉 Model Y 是长续航版的，它已经开了30,000多公里了。前两天也是多次在五一期间尝试一种模式，叫做赛道模式，急加速急减速，就是有点想爽一下那种感觉。可是呢，在最近我过了这个五一，在低速行驶，比如说每小时10到30公里的时候，松电门的时候，减速器就发生呜呜的周期性的响声，可是呢，我在跑高速的时候就消失，反而低速的时候，这个减速器就有呜呜的周期性响声了。这，我不知道这个李总在您的业务范围之内有没有遇到过？
2: 本身像这个特斯拉这个纯电动的，它这个电机内部的轴承呢容易损坏。因为我们维修过这种类型的，
0: 嗯，
2: 因为造成这种异响呜呜的声音呢，基本上是内部的轴承出现问题了，
0: 轴承有问题，或者延展的这个齿轮咬合不了。
2: 对，大部分是内部轴承出现了磨损，它就会产生这种噪音。
0: 它这个，比如说它如果需要换油，它这种就不是变速箱油了，就电机油，是不是？
2: 对对，电机油。
0: 电机油它更换的时间不得超过4-5万公里以后吗？
2: 也基本上也是，对，也是5-6万公里吧。
0: 5-6万公里，
2: 对对，
0: 它换那个油的周期要比这个变速箱油要长一些。
1: 而且它是不是也涉及到什么差速器油啊？
2: 它就是一个电机油。
1: 哦，
0: 而且它成本还低。
2: 对，成本低。就是、
0: 那这种情况，像您说的，如果是它哪个什么是轴承或齿轮出现问题的话，能修吗？
2: 能修，可以拆下来更换轴承就可以了。
0: 还得换轴承啊？
2: 换轴承。
1: 你说换轴承，我们就觉得这个工作量好大。
0: 好贵啊，
2: 也不是特别的贵，对，它这款它这个就电机吧，它损坏的原因就是内部的轴承容易出现问题，
0: 容易本身也遇到过。
2: 本身那个电动车嘛，它这个速比转速相对于汽油车呢还要高很多，为什么它起不快？因为它这个电机这个电。

0: 流，它转机的速度快，
1: 嗯。
0: 那么时间长以后呢，它这个轴承可能是容易出现问题，出现磨损，它就会出现嗡的声音。
1: 其实我们从爱你车的这个程度来讲，不太建议大家非要使用这种所谓的所有的功能啊，赛道模式。因为我昨天中午我开疏港路，疏港路从东港啊往这个锦绣方向开的时候，正好赶上中午12点，咱们是拉那个防空警报嘛，你记得吧？当时防空警报的时候，我就把窗户关上了。等防空警报结束之后，我身边就感觉这个声音还是嗡嗡嗡嗡响。结果就在我的身边过来一台小型好像大众的改装车。那动静，那简直了，就是山呼海啸的。一会儿在我的左边窜一下，一会儿在右边窜一下，急加速，
2: 哎呦，
1: 就是
2: 这种声音我们听起来就觉得有一种不安全感，是
1: 恐
2: 不
1: 惧
2: 是？
1: 极了。我还在想，我说这个报警，这个叫什么防空警报，怎么没完没了？后来才发现是他在作祟。实际来讲，对于这种驾驶方式，对于车辆的损耗是非常大的。
0: 对，它这种情况就像类似像我们那个开自动挡车，这个用 S 档，习惯用 S 档，也是对我们发动机和变速箱都是有伤害的。它是要高转速的，你才能进行一个档位的一个升档，尤其是 S 档情况下，如果时间过长的使用 S 档，变速箱可能会出现故障。
2: 那实际上设置了这个 S 档，它就是应该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是比
0: S
2: 较
0: 档的
2: 正
0: 话，指
2: 常
0: 的就是一
2: 的？
0: 种超车档，就是在高速的一种超车档，
1: 提
0: 但是
1: 速
0: 这
1: 比
0: 个
1: 较
0: 档
1: 快。
0: 尽量还是慎用一点，
2: 慎用
0: 对，
2: 哈，
0: 尽量
2: 即使
0: 慎
2: 在
0: 用。
2: 高速上也慎用呗。
0: 对，有的人喜欢老是用 S 档，持续的行驶。因为 S 档的升档和你正常自动升档它不一样，S 档需要转速很高才进行一个档位的一个切换。那么这时候发动机可能转速相当的高，而且变速箱这个速比它承受不了我们发动机这个转速的连带，它会出现内部的一个磨损。时间长以后，它就会出现内部的离合器出现烧蚀了。你像我们常修的，包括奥迪的 S7、A7，就是这种类似一种年轻人二玩车开这种变速箱的双离合的。他就喜欢用 S 档去这个跑起来超车，就是这种离合器变速箱坏的概率太大了。对，
2: 大家慎用哈，慎
0: 对。
2: 用这个 S 档位。好，我们来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这个说的大明的问题啊，解的是捷达出租车老缺水，水箱、水泵，还有这个三通水管啊，他说全都换了，就是看不到漏水的问题，能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吗？
0: 咱们描述的是，水泵也换了，三通水换
2: 水
0: 了，
2: 箱、水泵、
0: 水泵，
2: 三通水，全都换新的
0: 全都
2: 了。
0: 换新的了。那
2: 对，
0: 我们，
2: 但是就是看不到漏水的
0: 那
2: 问
0: 应该是
2: 题，
0: 手
2: 还
0: 动
2: 缺
0: 挡的
2: 水。
0: 变速箱，手动挡的车吧？
2: 他
0: 手
2: 说
0: 动
2: 是。
0: 挡我们首先要给它排查的那个变速箱散热器了。那么我要重点检查一下我们的那个缸垫了，发动机缸垫。如果缸垫出现问题的话，它可能出现一种内漏，它通过我们排气管排走了。这个时候你也发现不了水迹。
2: 哦，缸垫有问题的话，它是渗水吗？
0: 它是就烧了，通过我们那个钢筋给烧了，就通过排气管给你排出去了，把这个方向就排走了，
2: 明
0: 所以
2: 白
0: 你
2: 了。
0: 根本找不到这个漏水点。当我们发现我们持续的缺发动机还没有找到漏水点的时候，那我们要怀疑这个我们发动机的缸垫是否已经出现了问题了。对，不要盲目就更换，因为它水泵如果不漏水的情况下看不着有漏水痕迹，你根本就不需要去换什么水泵，除非它有异响你才换。那么因为你是缺水，那我们检查这个漏水这个位置，我们外部如果观察不到有个水迹，那肯定是内漏了，就检查我们的发动机的缸垫了。
2: 发动机缸垫
0: 对，
2: 哈，
0: 如果是我们是自动挡的车辆，那我们要检查我们的散热器了，是不是这个发动机也就进入到变速箱内部了？就是你是，因为我们出租车嘛，大部分是手动挡，那我们重点建议嘛，检查我们的缸垫。对，
2: 检查这个发动机的缸垫，这个操作起来麻烦吗？
0: 也不是特别的麻烦，还可以吧。
2: 好，
0: 对。
2: 我们再来看一下严工啊，他在问的问题，他说这个除了这个变速箱啊，发动机保养，也做吗？这都做的
0: 对，
2: 哈，
0: 都做。
2: 他问一下说速腾的280啊，用什么品牌的机油啊？
0: 正常德系车看它的里程吧，一般通常建议是540。
1: 540，
0: 对，看一下你的年
2: 5W40。
0: 限和里，如果年，对，德
1: 他
0: 系
1: 没
0: 车，
1: 说这个年限公
0: 对，
1: 里什么的。
2: 但就
1: 德系
2: 是，
0: 车我们建议就是540。对。
2: 这个最好还是看一下发动机号是不是
0: 对，不
2: 啊？
0: 是看你的年限，如果车特别新的话，可能也不需要那么年度那么稠的。按照他这个车，应该是也应该有个7、8年了，540就可以。
1: 他没有描述，就是我们还是特别希望大家在向我们的嘉宾询问问题的时候呢，说一下你的车 是什么车，
2: 哪一年的，对
1: 啊，什么状况？
2: 嗯，
1: 这个叫大明的补充了，它是手动挡的捷达老出租。
0: 对，
1: 就刚才我们说的，确实是这个情况。
2: 缸垫，
0: 对，基本上这个配上缸垫就可以了。
2: 对，看一下哈，因为这个是看不到水渍的啊。
1: 嗯，这位员工，我现在理解您是不是也是跟李总是同。

0: 同行，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这个车换这个，您说5W40是不是比较匹配啊？他没说年限，只说了
1: 速
0: 腾，
1: 280
2: 可以匹配，
0: 可以的哈，
2: 可以。
0: 大家呢就是有问题抓紧问。我们今天节目还有20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是开奥迪的哈。
1: 嗯，就节前他说没有保养哈，五一长途回来之后呢，发现变速箱升档转速偏高了，而且伴随着底盘会传来嗡嗡的低频的噪音啊，这咋回事？
2: 奥迪咱们车有没描述是哪年的？
1: 奥迪2018年的奥迪 Q 五 L
0: 发款 Q 五 L，
1: 10.2万公里了，
2: 它这个情况下，如果说我们出现了转速升高，车速起不来，典型的是变速箱升档延迟了，而出现内部应该是离合器出现了一个打滑现象，
0: 油压不足，
2: 对，应该出现了打滑的现象，并伴随这种嗡嗡的声音，它应该是一台四驱的车辆，对，我是我们检查一下我们传动系统。
0: Q5L 有四驱有两驱，但是根据您的描述应该是四驱。
2: 对，
0: 那它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比较经济实惠解决它？就是换油。
2: 这种情况下，最好能够经过路试的判断，因为不能说通过我们车友的描述就给他一个很武断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建议试车检验一下这个你的升降档是否正常，包括你这个声音到底是底盘传过来还是变速箱内部发出的这种声音。
1: 嗯，确定一下声音来源。
2: 对对对。
0: 哎，这个事儿我觉得李总是特别严谨的一个人啊，你们发现吗？就是我们可能认为说，哎，你换油啊，换阀体啊，换什么的，我们作为比较小白就这么讲，实际它不是万能的。我再联想到我身边我隔壁邻居啊，最近他是糖尿病患者，他出现了一个后遗症，就是眼睛叫视神经麻痹。两个眼睛看东西不同步，一个看得远，一个看得近，一个看得高，一个看得低，走路跳井。结果呢，他去医院的时候，就根据他自己的描述，然后医生告诉他，你这眼部应该打一个营养针，怎么着？他就理解为往他眼球上打针，他就死活拒绝，我不能接受，你把我打坏了怎么办？我说你确定真的是要往你眼球上打针吗？他说我理解的就是。结果呢，我们有一个朋友和他有同样的症状，结果是同样的医院，同样的医生，人家就治好了。往眼周打针，他理解的就是往眼球上打针，就是一个概念，就造成了他到现在也没治好。所以我刚才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如果单纯通过你个人的语言描述，这个症状是不一定准确的。
1: 对，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底盘传来嗡嗡的低频噪音，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这个车友啊，到咱们那儿也是，他描述的声音来源跟你们试驾之后发现的真实的来源是有差异的，
0: 来源都不一定
1: 准，
2: 是不是？对对对，因为我们作为车友来说，他呢，因为本身也不具备这种判断某个故障点这个应该说这个
1: 经验不足，
2: 经验吧，
1: 对，
2: 所以说他可能是只简单告诉我现在出现什么声音了，那么具体是哪方面有问题，还是通过我们师傅，通过我们路试，包括师傅这个经验相结合，来准确的判断你的故障点，能够一次性把问题给解决掉。
0: 对
2: 对，
0: 而且这个嗡嗡的低频噪音，你都不一定是说变速箱的问题，
2: 对，它轴承如果有问题，它也会出现这种嗡嗡的异响。
0: 哦，
2: 包括轮的轴承，
0: 哎，对，我想说车轮胎的轴承也会出现这种，
2: 包括轮胎也会有这种声音出现，
0: 比如说四轮定位没有很准确，
2: 还有就轮胎这个磨损这个可能程度不一样，或者磨损的程度不一样，它也会出现这种胎噪声音。
1: 哦，
2: 对
1: 哈，
2: 对，
1: 所以这个声音来源我们先要排查一下。
2: 对，
1: 另外想问一下，像这个2018年的奥迪 Q5L 啊，像这种车换变速箱油的话，它通常需要重力呢，还是循环的方式呢？
2: 重力就可以了。
1: 就5升油吗？
2: 重力换的话，5升不够，它最好也需要6升油。
1: 6升油，
2: 对对对，需要6升油。
0: 好，经过我们的呼吁啊，呼唤，严工呢补充了他更详细的问题。他说我这车是速腾280，5年车，开了6万公里，我现在用的是大众的0W20。所以刚才您建议的是5W40，是不是？
2: 我是根据他那个
0: 年限，
2: 就是年限长，如果长的话就是540。如果按照这个年限短的话，02也没问题。
0: 就是他这
1: 5年6万，
2: 020没问题，
1: 没有问题的，
2: 没问题。对，
0: 再开个3-4万公里以后，可以尝试换540。
2: 对，如果说我们里程不是特别多的话，020一直可以沿用，
0: 可以用，
2: 可以用，
0: 就不用换。
2: 因为我说的540是一个车龄比较长，这个里程数比较大，它不需要一个稠的粘度，因为本身大众车原因烧机油嘛，如果油特别稀的话，它可能会，加速这种烧机油的个概率。
1: 哦，
0: 你看啊，咱今天又学了一招，就是并不是这同一款车我自始至终都用一种型号的油。
2: 嗯，对，
0: 到了一定的年限可能还需要再升个级，
2: 对，被我变粘稠一些。
1: 那其实这样的知识对于一些经验丰富的这个商家来说，我的车去保养会综合的来分析哪种油更适合这台车呗。
2: 嗯，对，也是应该是这个道理。
0: 嗯， 就会放心了，员工。
1: 对，
0: 您现在用的也没问题。
1: 哎，因为我这么多年去保养汽车，真的是也没主动问过说用什么机油哈。然后呢，维修的这个工作人员也没告诉我说你用的是什么机油。
0: 实话讲，即便是告诉你的0W20、5W40，你知道是啥吗？
1: 现在知道了。
0: 现在我也是一知半解。什么这个 W 代表什么？四代表什么？40
1: 就通常是不是指的就是这个浓稠的程度呀，李总？
2: 对，粘度。
1: 嗯，
2: 就粘度。
1: 就是粘度，粘不是粘。
0: 到底是哪个粘啊？
1: 粘稠的粘
0: 是,、啊、
1: 是吧，李总？
0: 就粘东西的粘吗？
2: 对
1: 对
2: 对，粘东西那个粘字。
0: 这个你还不至于蒙住我吧？好嘞，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2020款的奔驰 GLE450开了63,000，哎，车况也是比较不错的，按理说。那么在我跑高速的时候巡航啊，突然间出现了急加速无力，发动机转速上升，但是车速提升非常缓慢。然后我松开油门再踩才能够恢复，这个是什么情况？有没有遇到过？
2: 按照这个年限，这个这么新的话，它不应该出现这种状况。它奔驰这是奔驰九速的箱子
0: 啊，对，
2: 这是个奔驰九速。它刚才咱们车友描述跑多少公里？
0: 6.3万，6万多公里
2: ，六万多公里的话，应该正常应该到它的换油周期了。就包括我们上一周来参加节目也分享一个，就是我们在店。那个进行更换油液那个奔驰 GLC， 它也是奔驰的九速变速箱。
0: 嗯，
2: 就说它这个油自己在平台采购的油，匹配了九成油。
0: 嗯，
2: 到线下那个店指定店更换了不到那个油是5升的油，所以它出现了一个顿挫现象。
1: 就换完油之后呗。
2: 对，换油以后出现问题，这不进店一检查吗？他一看，哎，我们的换油方法和他所见的完全不一样。
0: 嗯，
2: 它本身这款变速箱，我们应该说多次节目已经跟咱们车友普及过。奔驰九速的变速箱，它有两个放油位置吗？
1: 对
2: 对，而他这个，据他跟我说，他记得是当时就把油底壳油放了，前部一个液力变速器油根本就没有放，所以说我们这个师傅呢，在想尽办法把这个油，把九成油给它加进去，
1: 怎么也加不进去，
2: 又放了很多出来，
1: 嗯，
2: 而出现这种低速顿挫的现象，那么咱们把它油重新又更换了一遍，
1: 那等于他这个九成油的钱白花了是吧？
2: 对，等于白花，而且费用相当的高，在平台采购的一升油是199。是比我们的油的价格都高，
0: 那他图点啥呢？
1: 将近2000块钱。
2: 他
1: 不懂呗。他
2: 就认为可能像某些连锁的这种，可能比较
0: 品牌，
2: 对他来说，他可能有这种，有保障，但是线下指定的门店，可能我们的师傅吧，对这款变速箱不了解。
0: 嗯。
2: 那我们的换油方式方法肯定也是不规范的。
0: 两个不了解凑在一起，出现了这个问
2: 题，导致变速箱出现了这故障，而造成客户呢多花了一次换油的钱，没有达到效果。
1: 对，而且我问一下李总，比方说他真的就是买了这九升油，就是199一升的油哈，到咱们店会给他换吗？
2: 这个我们换不了。
1: 就即使你这油挺贵的，我也不能给你换。
2: 它跟油真和假，跟油贵和便
1: 宜
2: 没关系，
1: 没有关系啊。
0: 我不想担你这个责任。
2: 对，因为这个油的话，尤其是在网络买的话，我们基本上是不会更换的。
0: 你知道，安安，就由此我们延展到网购这件事情，很多人现在都离不开网络。我今天去看一个朋友的工件，说现在房子租不出去，说为什么呢？他原来这个店里的很多东西都是被在网上买了。你最近听一个新闻吗？我不知道李总有没有注意到，就同样的一个商家，比如说咱仨同时在同一个网络店家去下单买东西，如果李总你住在中山区，安安住在旅顺，我住在我沟帮的农村，
1: 给的货不一样吗？
0: 对，
1: 这偶尔的商家，不会所有的商家都一样。
0: 当然了，咱不能一竿子打死所有。
1: 啊，嗯，
0: 可是你知道这个事儿已经被媒体曝光之后，他说这个叫大数据杀熟，他会根据你的这个发货地给你匹配不同质量或者是不同型号的产品。那么你即便是同一个商家，你可能会之前一直很信任他，那可能也会出现啊。咱还是那句话，这个分开说，不是所有的。
1: 对，因为我记得之前啊，就是有些商家就是这样嘛，根据不同的人买票啊，或者是说
0: 大数据杀熟，
1: 对对对，已经被处罚过呀。
0: 但是最近这个事儿曝光出来，我还是挺心碎的。就是他看人下菜碟，就认为可能很多农村的辨识度不高，真假也分不清，索性给你发一些低标的。这个我，所以李总，像你们这样的专业的工厂，不接受这种来料加工，我觉得很严谨哈。好了，再来看一下小刘的问题：丰田雷凌的双擎，它也是那个就混动，是不是？
2: 对，混动变速箱。
0: 跑多少万公里换变速箱油，或者叫电机？它这是变速箱油吗？
2: 它就是变速箱，
1: 嗯，
2: 它就是变速箱，
0: 也叫变速箱。
2: 对，它也叫变速箱。
0: 多少公里比较合适？
2: 这个丰田混动的话，一般建议是5到6万公里换油就可以了。
1: 5到6万公里换一次油，
2: 5到6万公里换就可以了。
1: 那一次需要多少油呀？
2: 它本身就是4升的油，
1: 4升，
0: 费用低400-500块钱。
2: 对，也是4升的油换好点全合成的600就够了。
0: 嗯，600块钱左右，
2: 对，600就够了。
0: 这个车本来就比较省油，那么在4到6万公里，4到5或者4到6都可以。
2: 对，它可以延长，你再延长一下，包括5、6万公里，
0: 5、6万都可以，
2: 没问题。对对对，
0: 小刘自己来研判一下啊，这个费用本来也不是很高。
2: 对，
0: 这位小鱼啊，小鱼同学，您的语音呢我们无法收到，如果方便可以把语音转成文字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对，大家还可以继续的问问题啊，因为还有一段时间啊。比方说你的车，你最近开起来觉得还挺好的啊，但是你不知道你的车应该什么时候换油，也不知道你的车是什么变速箱，可以随时的写上你的车是哪一年的，你的品牌、车型、公里数啊，你想问的问题，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哈。
0: 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燃油车的变速箱，这有一台19款的宝马 X3。
1: 嗯。8.1万公里了啊！他说假期呢，我在一个这个非铺装路面啊，就陷到一个坑里了呗。他就反复的这个什么 D 档、R 档的来回的这个挣扎。他说正常出来后呢，就出来之后吧，正常行驶的时候，3档降2档就有强烈的拖拽感，
0: 有点类似于他在主动的帮我轻踩刹车那个劲儿。
1: 嗯，他这种就是前后来回换挡的这种线路里面，想要出来是特别伤变速箱呀。
2: 对，他这种
0: 磨坏了吧？
2: 本身这种情况下，它可能很容易内部的离合器摩擦片烧蚀了，
1: 就一下子就会消失了。
2: 对，它老是重复在二档、三档来回这么切换，而且它那个路段，应该是坑洼路段吧？
0: 对，掉坑里了。
2: 对，这种情况下，如果操作不当，就会极易容易我们内部的那个离合器烧蚀了，摩擦片烧了。
1: 哦。
2: 烧蚀以后，它就会出现这种顿挫的现象。
0: 好在它仅仅是这个离合器或者这个片烧蚀的话，更换起来成本还可以。
2: 对，更换起来成本不是特别的高。
0: 打开，
1: 但它是宝马呀，
2: 对，宝马采用或8速的变速箱，
1: 是不是更换起来也要上千了吧？
2: 也不是太便宜，
1: 是吧？得几千了。
2: 对对对。
0: 那像他这种情况，如果是您，比如说
1: 就陷坑里了，你说
0: 陷坑你怎么办？比较科学，不伤这个离合器。
1: 嗯，
2: 他这个情况看一下，我们首先自己那个目测一下这个坑，我们能不能出去？如果感觉能可以出去，我们尽量把它切换为手动模式，用手动模式上。你别老是2档3档，你都1档上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老是用2档3档呢？
0: 然后呢？
2: 我们可以切换成手动模式啊，就像我们手动挡一样，通过手动挂，通过1档的模式。
0: 它这个宝马 X3 还是有这个模式的。
2: 对，有啊，它和有手自一体的模式。
1: 嗯。
2: 我们如果这种行，我们尽量把自动模式切换成手动模式，通过手动变速箱这种逻辑进行，包括我们可以从这个坑出来。
0: 啊，还有一点，如果是我的话啊，就是
1: 垫个石头啊。
0: 这是一方面，就是，不着急，就是说你不要太在短时间之内频繁的 DRDR 或者这种平缓。你比如说，你上一次没上去，稍微停一下，你再想办法往后挣扎。如果实在不行，是可以找一个，是不是找一个大一点的车，有这种拖拽的方式，
2: 对，我们可以
0: 拖一下，
2: 对，可以救援的，没有不能冒着这个风险，来回这么在这个坑里来回走，来回这个上下。很容易造成变速箱出现故障，
1: 就这种方式就是特别容易出现，
2: 对，特别容易造成变速箱内部离合器出现了烧蚀了。
1: 哦，那
0: 就是你把它累着了，
2: 对对，累着了，
1: 哦，一下就累坏了。
2: 对，
0: 我在想哈，它在非铺装路面有坑，很有可能就不是在救援区域内，比如说跑偏远一点的山区啊，这个路段可能救援也不方便。
1: 对，尤其如果要赶上这天得黑了，这是更着急了哈。
0: 嗯，我曾经尝试过一次，就是在这一类的路段，就是在新疆自驾的时候呢，过一个小沟，这沟上面正好有溪流下来，这个沟里边还有水。我那台车过去的时候，就是陷到这个沟里面去了，甚至把我这个就后那个保险杠都给拽掉了，
2: 嗯，
0: 就是已经拖到地上了。后来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怎么办呢？好在我有同行的车，
1: 嗯，
0: 一个 SUV， 它有这个拖拽的这个功能，其实很快。就是几分钟就给我拖出去了。
2: 对，
0: 就这种情况之下，咱们不要频繁的在这个地方来回前后跟进，容易伤车。
2: 对，没错。
0: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哎呦，其实关于特斯拉的问题很多呀。22款的特斯拉 Model 3，开了44000，前两天使用叫 V3 的超充加频繁弹射起步，这个词儿我都没听说过。 节后再挂 D 档的时候，或者是挂 R 档的时候，底盘就出现咚的一声金属的撞击声，啊，低速加速的时候也有，就是这种空旷感，甚至就是挂不住的空旷感。它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特斯拉的情况类似吗？
2: 嗯，不一样，
0: 不一样。
2: 对，它完全不一样。刚才特斯拉是大门是它一出现异响，
0: 嗡嗡，
2: 而它这个是出现带点冲击的现象
0: 啊、
1: 嗯，
2: 对，
0: 金属声。
2: 对，接着类似电子冲击，那我们要检查包括我们的底盘了。本身这个特斯拉这个底盘容易出现故障，因为它本身这个车体重嘛，
0: 沉，
2: 车体沉，它的类似它底盘这个脚套什么容易出现，极易造成损坏。
0: 它这个所谓的频繁弹射起步是它的一种驾驶方式是吧？
2: 对，它是个驾驶方式，对，驾驶方式。
0: 弹射起步就是它起步会更快吗？
2: 对，起步更快。
1: 对，应该这种感觉哈。
0: 可能你没发现很
1: 多人，就是李总，你在维修的时候也经常会遇到这种类似的问题吗？
2: 对，有类似这种问题，它就我们就说，形容它为暴力驾驶。
0: 对呀、啊，
2: 对，
0: 是不是在五一期间人们都要放飞自我？无论是在沃野、在乡村、在城市、在哪里，体验一下我这款车卓越的性能，给我的车彻底松松绑。
1: 所以我们称它为暴力驾驶哈。
2: 对，暴力驾驶。
0: 可能在室内，平常在上班下班，它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1: 对，
0: 对，
1: 那么暴力驾驶呢，就容易车辆回馈给你的就是出现了一些故障哈，
2: 对对对，
1: 需要及时的进店维修了。
0: 好嘞，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和李鸿生李总关于自动变速箱的话题呢，就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对，
1: 好嘞，再见。那接下来3点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
2: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平稳，医院周边的车辆密度明显高于其他路街。高速公路及市内新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小薇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嘞，我们在这个时间一起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东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14到22度。再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15到21度，15到21度。今天和明天的温度都差不太多，在14到22度之间。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欢迎大家有空来坐坐，打卡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交通广播首播周一到周五下午三点，重播随缘。先上一首嗨歌如何？而且还是我们都相当熟悉的旋律。

成龙和魏云熙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啊，活在记忆里的经典情歌还可以这样唱，而且还是原唱自己，在他多年之后做了大胆的尝试跟颠覆，我是感觉挺惊喜的，挺有趣的。你呢？有人说刚刚听到了半吨兄弟的《壮志在我胸》，对，也是成龙大哥之前的一首歌曲，太应景了，特别是开车的时候听就很过瘾。这个时候你一定在开车，对吗？我们来帮一帮一位姓杨的小伙伴，他说麻烦主持人帮忙找一找车主，帮忙找一找车主，看一看啊。他说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今天白天呢在我的车上捡到了一把宝马车的钥匙哦，他说如果有丢失的，那可以呢跟我联系，电话是151-411-1300 151-411-1300，就是最近或者今天，应该是今天哈，还不是最近，是今天。今天发现的，在他车上啊有一把宝马车的钥匙，估计是哪个司机啊搭车的时候落在他车上了。那这位司机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想寻找一下啊丢失宝马车钥匙的这个车主。如果您在听广播，请跟这部电话联系151-411-1300 151-411-1300。我们节目哈是愿意啊力所能及的帮助更多的人，好吧。感谢这位姓杨的小伙伴哈。这个时候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第一时间给我们发来这样的信息，我希望透过甜点好听节目能够对接成功。对呀，又周三了，好快啊，一周又过半了，孩子们又半天儿，是。

咦，这是谁演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呢？歌手的名字叫张思思和张夫人，这是他俩啊，现实当中的亲密爱人，对，共唱了大哥另外一首对唱的经典，算是中规中矩。这一对歌手康丽的实力还是比较扛打的，所以好歌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流传不息。张思思跟他的爱人啊，叫张夫人，他们带来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就他俩确实是，你听他在唱每字每句的时候，或者他们的每字每句的时候，精准到位，妥妥的实力派。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有个听众发来一条路况信息，东快路往香龙礁桥方向，距离焦金山隧道大约200米的地方，最外侧车道两车追尾。目前开始缓行了，在15:15的时候，东快路往香龙礁桥方向，距离焦金山隧道大约是200米的那个地方，最外侧啊，车道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就是东快路是往市区方向，对不对？现在啊有缓行，希望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如果你已经压在其中了，缓行在其中了，稍安勿躁。下午好，小蝶想问一下，大连云为什么回听不了早间的节目？哦，对，大连云上你收听交通广播的节目能够听到回放的有几档，对不对？对，最近好多听众跟我们讲说希望呢多一点哈，在大连云上听到交通广播节目的回放，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在直播的时候错过了，但是养成了习惯去关注有一些节目，回头还想再听一听就找不到回听路径了。我会再一次把这个信息整合一下啊，反馈给我们的技术部门哈，希望慢慢得到改善。

0: 将进酒。陈楚生，
1: 谢谢你。
0: 现场的去年歌手吧，去年歌手上啊，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听到了陈楚生演唱这首歌，应该讲是探索了新的一种可能性，对吧？就当年快男冠军，如今看来确实是一枚宝藏男呐。啊，他演唱的这首歌曲长达6分钟，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哎有些许的沉闷，对吧？但是慢慢的，我们的这个激情就会被他的声音和他的情绪所吸引，然后燃起来。关于这首歌曲《经典有流传》节目当中，康震老师曾经解读，有一个解读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2: 盛唐大诗人李白的《将进酒》，李白用了这样一个古代的乐府的题目，却写出了自己的胸怀，也写出了时代的胸怀。李白年龄已经不小了，虽然他的诗名为大家所熟识，可是自己觉得仕途依然是老大无成，不免有些悲伤。所以啊，前面的几句主要在感慨时光流逝如此迅速，而自己到现在依然无所成就，怎么办呢？焦虑之下不免及时行乐，对酒当歌呀。他内心的信念却并没有发生过一点点的动摇。什么信念呢？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是整个这首诗的主题句和关键句，也是这首诗之所以流传千古盛衰不绝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李白所叹息的只是现在目前当下我的才华还没有为世所用，所以我心中暂有不平，把我的愤懑和牢骚都化作了酒喷泄了出来。不过因为他心中有壮志有自信，所以虽然是在发牢骚，可是诗的豪情不减，虽然是在埋怨，但是激情依然蓬勃。像李白这样的诗人也只有在大唐才能喷薄他的才情，才能释放他的豪迈，才能依然拥有永远都不变的浪漫的情怀。《将进酒》，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许一饮300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驱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0: 将进酒，这是康震啊，康震老师对我刚刚讲说是在央视的一档节目叫《经典永流传》节目里面解读啊，关于陈楚生这一唱啊，倒也是牵出了我们对同系列其他歌曲的归类的性质。比方说在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赵传也曾经演唱过一首歌叫做《望月》。好，我看一下在微信上啊，孙老师说了说蜻蜓是可以呢收听我们节目回放的，可以听到前一天节目。那就是蜻蜓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关于交通广播的这个直播还有回放都已经恢复了。前一阵子出现了故障嘛，经过调修之后呢，现在 恢复如常了。如果大家呢习惯用蜻蜓 FM 包括喜马拉雅收听交通广播的节目，可以依然如故了哈。而且呢在这两个 APP 里面还可以听到每期节目前一天的回放。所以刚刚DLD 啊向我询问的说如何听节目的回放，那你现在就到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我刚刚还试了一下喜马拉雅，因为我通常呢听我节目的回放我会选择喜马拉雅，哎，真的是好用了，好用了啊，各位，好用了。

0: 他演唱的《望月》是在经典咏流传这个现场，杜甫的《望月》是他在，漫游途当中来到了泰山脚下，被泰山的雄伟壮观所震撼，于是呢挥笔写下这首诗。全诗呢没有一个“望”字，却紧紧围绕着“望”字展开，从远望到近望，再到希望，他把大自然写的是有情有义。哦，这首歌不熟悉啊，赵传演唱的不熟悉是吧？哦，应该没有收录在某一张专辑里面，因为是近几年的一首歌曲。今天对于好多喜欢赵传歌迷来讲，好像把它当新歌听了哈。
1: 各位听众。

0: 嘿嘿，终于又听到甜甜好听了。你是习惯于用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是不是？
1: 路况报道，
2: 好，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有听友提示到的是东快路往香炉交桥方向，距离焦金山隧道大约200米的地方，最外侧的车道有两车追尾的事故。那么事故发生之后呢，已经及时通知到了甘井子区的交管大队。目前东快路香洲路的路段双向的车辆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市内各主要的干道通行的状态非常的平稳，高速公路及市内静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以上路段由小薇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看一下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在明天早上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明天早上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是7级，气温15到20度，15到20度。再看一下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市晴间多云，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气温15到23度，15到23度。以上是未来48小时天气预报。再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赶海指数，傅家庄、夏家河、棋盘陌、渔人码头、黑石礁都是赶海指数3级，可以赶海啊。再看一下垂钓指数4级，沿海有雾，不太适合垂钓。洗车指数3级，建议简单的擦洗汽车。这是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火灾容易发生，林区和风景区要严格的控制，野外用火从我做起。夜生活指数3级，晚间能见度稍差，开车外出的小伙伴注意安全哦。
4: 都是美好的经历，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个独特的自己。那些起起伏伏的心情，滚烫梦痕，泪滴与笑意，不需要言语，只要好好爱着自己。

与过往的自己对话，聆听时间的力量。天天好听，与你一起致敬时光，馈赠我们的所有。

0: 这里是交通广播 FM 100.8啊，除了可以呢在车载收音机还有家用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在云听、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大连云呢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是直播的时候，但是呢有听众反馈说回放的时候呢就不是全部节目有回放了，所以如果你要听回放的话呢，请选择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客户端都 OK 的哈。空中110，空中110。好，了解警情啊，看一下大连市公安局警卫指挥部接警员王超警官的提醒。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为大家讲述这样一期警情。110今天上午接到报警，报警人说自己车内的物品被盗。接到报警后，指挥中心立刻指令属地巡警团赶到现场。巡警到场后确认，车主昨晚将包放在车内，今早取车时发现车辆后侧玻璃被砸碎。车内物品被翻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通过警情提醒大家，生活中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出门时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尽量不要携带大量现金，贵重物品不要放置在车内，离开车辆时要确认车的门窗是否关好，同时将车辆停放在正规的停放地点，发现物品被盗的情况请及时报警。警政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及时做出处理。报警同时也可以拨打8811-8969向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一次再见。
0: 好嘞。
2: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0: 听歌扫货，在天天好听。听歌 Go，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扫一个礼盒。关键词是礼盒，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礼盒就下单链接啊。什么礼盒呢？是海蓝之谜的精粹乳125毫升加一个气垫，24克的气垫，是这样的一个礼盒。如果你需要的话，不管自用送人啊，都可以深度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价格直接打到底。所以今天是520的美妆福利王炸登场，让大家两折用上国际大品牌125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加上24克的气垫的这个组合，你知道多少钱吗？只要520啊，只要520啊。那如果你之前没有关注这个产品的话，你会说那专柜买它得多少钱？520到底便不便宜啊？520这个价钱合不合适啊？海蓝之谜啊，海蓝之谜，各位。上官网看了一下，一瓶125毫升精粹乳正价2470，气垫粉1315，加到一起将近4000块，吓人不？但今天在我们天天好听听个够，限时福利啊，限时限量2折。同样这个组合520，气垫呢有1号和3号两个色号可以选。一号呢就是粉紫色，适合冷白皮，3号呢是暖紫色，适合自然肤色。礼袋礼盒都有啊，仪式感拉满。效期呢到2018年1月份，没问题吧？乳是2018年1月份，那气垫是2018年1月份，气垫是效期2018年3月份。天哪，往回过了是吧？2018年1月份哈，2018年3月份，对，绝对好日期，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速链。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礼盒，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礼盒就下单链接哈。精粹乳质地呢是轻盈细腻，轻轻一抹就可以吸收，轻薄没有负担。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被称为是伪素颜神器，质地也是非常服帖又轻薄，上脸之后啊就有那种高级感，奶油肌啊一目了然。遮瑕力也很在线，痘印儿啊还有红血丝啊都可以轻松的遮住，关键是一整天不沉闷不脱妆，不用再单独买护肤和底妆了，这一套就搞定，从养肤到上妆的全流程，让你脸蛋儿时刻光彩照人。海蓝之谜啊，今天这套礼盒如果你听到了，那可以频频手速哈，值得，非常的值得。好，这里是天天好听，继续

有人总结了，说发现今天天天好听，而目前为止的音乐基调就是四个字，哪四个字？激情铿锵，对，前几首歌充满了激情，后几首歌铿锵有力啊。林俊杰，曹操，以三国历史人物曹操为创作灵感，他把中国风和摇滚元素融合了，用现代的语言来演绎曹操传奇一生，既有不是英雄不读三国的豪迈，也有尔虞我诈是三国说不清对与错的哲思，对，是吧？你看曹操啊，前一首啊是望月，再往前就是将进酒，还有就这种类型的歌，你听，我听了一首，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就是听了一首就会想下一首，听了下一首就会再想下下首，就一串一串一串的，是一种类型的，自然就在脑海当中归类了。

红颜啊，胡彦斌2014版的红颜，胡彦斌本人呢最红歌曲之一，我这样说大家是不是觉得诶不为过哈？2014年，对，他又把这首歌做了一个改编，改编了交响乐版，就刚才你听到的，是实行了，就是自己原来的计划，就这首歌我当年谱写过、唱过，然后深得人心啊，走过多少年之后呢，我发现我的内心变得更加的成熟啊，情绪更加丰盈。我觉得当初这首歌有一些欠妥的部分，我要把它再一次去修复一下、提升一下。他达成了自己的心愿，于是乎就了这个版本。我还想到一首歌，也许你也可以想到。是不是是一种的吧？都一种的哈。李元杰的《离人愁》。买了香水怎么能收到？你下单之后是可以看到那个物流的。你只要下单成功了，他就会。

这首歌有一段日子没听了，但是想起来的时候依然会非常的熟悉。这是李元杰的《离人愁》。对，李元杰有着少年不羁的江湖情怀，于是他的创作风格以及歌路呢，都是属于另辟蹊径那种。就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江湖，有的是踏足已深，有的是从未踏入，来或不来，他就在那儿，笑看过往的人啊。在这首歌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深刻的感触。我们的小伙伴提到了，说听到林俊杰的《曹操》和胡彦斌的《红颜》这一系列的歌曲，就是铿锵有力的。江湖气比较重的歌曲，想到了 Tank It， 余建中的《三国恋》，来吧，帮你如愿。

0: 哦，醉赤壁，对，醉赤壁也是这一类的，是的。刚刚有人提到振兴路开发区到大连方向出开发区就开始堵，不知道什么原因哈。我们直调室值班的记者小薇呢，会提前帮大家看一下，在稍后的整点跟大家说一说哈。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路况报道。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勤情况。目前的迎客路和蓝天街的路段车辆相对来说比较集中，而市内的主干路街、景点、商圈的周围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另外呢，刚才有听友提到的是我们在振兴路开发区方向目前车辆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而市内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以及高速公路都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小薇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在14到22度。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2: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2: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一零零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十六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么更多音视频内容

0: 以及本地资讯服务，大家都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进行了解。我们是一档旅游类的节目啊，在节目当中呢，将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旅游方面的常识知识，包括呢，还有我们一些每个月主持人带队的一些旅游线路啊。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和我们一起啊云游60分。那么你看，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进行了一些关于防灾减灾的一些宣传内容。
1: 是的，
0: 昨天说到了山区，就是在山区当中旅游的时候，如果遇到了一些紧急情况该怎么办。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所了解到的是什么，就是关于在海边啊，包括在城市内啊，旅游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该怎么样来应对。
1: 就是昨天咱们进林子，
0: 哎
1: 啊，今天我们钻洞
0: 啊，你这个
1: 不是也
0: 你这个能播吗？
1: 啊、
0: 我想问一下，
1: 是
0: 不是、
1: 啊啊、水洞什么的啊？
0: 别瞎想啊，别瞎想。哎，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呢？就是在海滨城市旅游的一些避险知识。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咱们大连的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是不陌生，已经是在身边经常会敲响警钟。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外地的一些游客，包括你去到一些其他的海边城市在游玩的时候，可能你多多少少的不会太了解当地的一个情况。
1: 对，
0: 首先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海岸线，什么样的一个沙滩、
1: 嗯、
0: 啊，是有那种碎石的礁石的，还是用那种这个细沙的，
1: 嗯，
0: 那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比较恶劣的天气。
1: 是的，
0: 你比如说在这个五一，在这个五一呢，就有一个城市，海滨城市。
1: 嗯，
0: 那么在游玩过程当中啊，视频当中就显示说遇到了强风啊，就是强台风登陆。
1: 海滨城市遇到强风。
0: 哎、对，遇到强风、哎。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你在海边露营的时候，如果遇到强风、
1: 嗯、
0: 那么你所带的东西，你的天幕，你的帐篷，你的一些生活用品，那么一定要及时给它先收拾好了。
1: 哎，
0: 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出海。
1: 哦，
0: 有人在夏天的时候喜欢出海，
1: 没错。
0: 包括你在夏天想要去咱们大连周边海岛玩的话，
1: 嗯，
0: 一定要多预留出来一天的时间，
1: 哎，
0: 因为有的时候呢，海岛啊，包括海面，它这个风啊是飘忽不定的，
1: 嗯，
0: 可能你在周六早晨出发，你原定想在周一的早晨或者是周一的下午返回大连市内，但是比如说遇到了降雨，
1: 嗯，
0: 或者是呢海面的风力比较大的话，
1: 他就停船，
0: 停船了，你就走不了了，
1: 确实回不来。
0: 哎，我有个朋友呢，有一次啊，他呢去，应该是去到了某一个海岛，
1: 嗯
0: 啊，原本他们是两个家庭，
1: 哦，
0: 两个家庭是其中有一家呢是两个小孩嘛，
1: 嗯，
0: 他们呢是七个人，七个人呢到了海岛了之后呢，他们原本是什么呢？原本想玩两天就回来，
1: 是啊，
0: 结果就遇到了强风天气，
1: 哎，走不了了，
0: 哎，走不了了之后，他们在那个海。

0: 都是非常危险的，或者是什么？你看海水，
1: 嗯，
0: 海水突然间异常退去，
1: 哦，
0: 露出海底了，
1: 嗯，
0: 这可能就是一种信号，
1: 就是一波什么凶猛的要来了，
0: 海啸的预警。
1: 您看看
0: 啊，
1: 哎呀，
0: 所以呢，记住啊，跑向高处，
1: 嗯，
0: 远离海岸
1: 啊，这和昨天那西游有点像，
0: 差不多，
1: 就是
0: 然后呢，
1: 不能停在那，
0: 对，
1: 你得跑，
0: 不要回头看，也不要捡海边的贝壳，因为有海水迅速退下了之后，很多人一看，哎呦，这个贝壳好漂亮，
1: 哎呦，
0: 我得捡一点
1: 贝壳，可能还有海参呢，
0: 还有鱼虾，
1: 是不是？你看看，
0: 还有海带，
1: 你看，哎，
0: 海菜，
1: 你看，
0: 是吗？
1: 哎，越来越不值钱，
0: 这谁家的锅呀？这是，真正，哎呦我天，
1: 所以说浩哲一般情况之下都是愿意这样，咱们不能学他啊，他就站在海上就不动了，
0: 是不是？
1: 说你给我是不是过来、
0: 啊、过来呀
1: 过来呀，对不对？你看那小螃蟹就爬过来了，
0: 开玩笑，这都开玩笑，
1: 是的，
0: 但是生命第一啊、
1: 嗯、
0: 另外呢，
1: 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啊都是比较重要的，在海边的、嗯、对不对？是强风天气呀、啊
0: 嗯、
1: 或者怎样的。其实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什么重要事情？
1: 潮汐。
0: 对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哎
0: 哎，
1: 就是比方说玩桨板、嗯、或者你刚才说那钓鱼，
0: 嗯，
1: 就你退潮的时候夸夸走好远，
0: 对，
1: 结果呢一会儿哎不知不觉，
0: 嗯，
1: 哎没路了。
0: 哎，包括什么呢？你看刚才啊这个苏林也提到了啊、
1: 嗯、
0: 不是说的什么进小树林啊，什么钻这个小溶洞啊，
1: 你看看，
0: 你觉得还挺浪漫
1: 哦。
0: 但是咱们大连有一个区域啊、
1: 嗯、
0: 是桨板爱好者的一个必经之处，
1: 好几个
0: 是、嗯、那么其中有一个它就是什么呢，就是海水，然后旁边呢是有一个像是那种小山洞一样，
1: 嗯，
0: 结果呢我在去年的时候就刷到这个视频，
1: 哎，
0: 两位爱好者，那么他们在穿过这个水洞的时候，他觉得说太好看了，
1: 哎呦
0: 真出片，
1: 那是，
0: 但是结果他们滑不出去了，
1: 你看看，
0: 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整个的海水包括还有就是海面上会出现的一些危险、
1: 这个、哎，咱们这俗话叫水溜子，
0: 对，就是水溜子、
1: 哎、你看看是不是？
0: 还是你专业，
1: 你看咱们这海边人，
0: 我一直在想
1: 你
0: 用一个什么词儿，
1: 一个哈尔滨人，你不要跟大连人比，
0: 是不是？然后用一句海溜子就给我带代替了，
1: 你看看是不是哈、啊？
0: 我们可能会说
1: 冰溜子，那是
0: 漩涡，这有点大，
1: 哎呦哎呦，完了完了，我这是摔下来了，这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你下来呀，
1: 摔挺惨、哎。
0: 这个是在海边啊，
1: 是啊。
0: 还有一点呢，是很多的内陆城市、
1: 嗯，
0: 你在旅游的时候也有一些防灾的小技巧。
1: 哎，
0: 你比如说内涝。
1: 哦，内涝，
0: 你看啊、
1: 嗯、
0: 往往在暑期的时候七八月份大家出去旅游就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说会遇到一些暴雨的天气、
1: 哦、暴雨，
0: 哎，你看咱们大连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哎呦这个路段出现积水了、
1: 嗯、
0: 没有办法通行了，
1: 是的，
0: 甚至是呢在各地每年都会陆陆续续出现内涝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如果遇到积水的话赶紧绕路通行，
1: 哎，
0: 尤其是井盖密集的地方啊，避免掉井风险，
1: 确实太危险了，是不是？你看不见的时候啊，而且呢还有这个就是电，是不是？
0: 是，还有电，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
0: 另外呢，如果你要是自驾出行的话，因为呢你租赁的车辆，包括你自己的爱车，可能呢了解的程度不是特别高。
1: 嗯。
0: 那么如果啊遇到了积水路段，甚至是你已经涉水进入到这个路段之后，
1: 嗯，
0: 你发现哎呦这个水深，慢慢的这个水位已经上涨了，
1: 哦，
0: 已经过你的前机关盖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么第一熄火了就不要再打了，
1: 嗯，
0: 还有呢。穿过这样的积水路段一定要什么低档位高转速，
1: 哎，
0: 这个是手排档可以做到，比如说我挂上二档之后啊、
1: 嗯、
0: 我大轰点油门，
1: 哎，
0: 但是也不能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你要是均匀的啊、嗯、把这个转速保持在比如说2500甚至3000以上的转速，
1: 哎呦这个要求挺高啊，
0: 但是如果你要是自动挡的话呢，看看能不能切到这个啊、这个
1: 手
0: 自一体，
1: 哦，
0: 对吧，有
1: 这
0: 种模式，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如果要是纯自动挡的话，那么你要尝试的把这个油门控制的稍微的平稳一些，
1: 嗯
0: 啊，
1: 哎呦
0: 平稳，
1: 这个要求挺高啊，
0: 那当然了、
1: 就是、对吧，
0: 对吧，
1: 所以说一般人可能不具备这个技能的时候就记得什么呢，一旦在水里面熄火了
0: 啊，
1: 行嘞，就是别动它，
0: 就别动了，就别再点火了。
1: 动的话呢，你的损失会惨重。
0: 嗯，
1: 不但这个车出不来，而且保险未来可能对你的这个可能保障啊，
0: 对，
1: 也有影响。
0: 哎，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什么呢？如果说水位过高，或者是突然间已经进入到了深水区域的话，
1: 这个怎么样？
0: 那么车上啊，必备的一个用具就是安全锤、嗯、
1: 哦，
0: 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其实在视频上有很多的一些求生的方法。
1: 嗯，
0: 就是驾驶室和副驾驶啊，
1: 嗯，
0: 你的这个座椅的。这个靠枕，
1: 是
0: 你可以把靠枕拿下来之后，
1: 对，
0: 然后呢你要去 这个咱们俗称
1: 敲击，
0: 对，敲击哪个位置呢？就是你玻璃窗的角落，
1: 是的，那个地方，
0: 对，你不要砸这个平。

0: 面你要是翘这个角落，
1: 哎，
0: 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把这个车窗给爆破。
1: 嗯，我还看到一点点小知识啊，跟大家沟通一下，也未必是准确的，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啊，我们互相补充。就是据说呢，这个后面的这个车的这个门的这个压力啊，
0: 啊，后备箱。
1: 不
0: 还是后车门，
1: 后车门就是后座的车门，
0: 嗯，
1: 比前面的可能要稍微的啊好一点
0: 哦。
1: 对，就是比方说你就是，
0: 那你说的意思是车头先进去了？
1: 反正就是车肯定是被水困住的情况之下，
0: 嗯，
1: 在前面你踹门费点劲儿，
0: 嗯，
1: 你别放弃
0: 啊，可以到车后排。
1: 哎，对，你不能像浩哲似的，你坐车里说你给我过来，对不对？不能这样，
0: 没那功夫。
1: 是，你尽量的爬到后面去尝试一下，
0: 对，
1: 也许后面这个门能打开，
0: 嗯。
1: 再有就是刚才浩哲说到的这个撬车窗的这个事儿，
0: 嗯嗯嗯，
1: 啊，对，大家先别慌，是不是啊？咱们大连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是，
1: 嗯，
0: 还有一点什么呢？入住酒店，如果说呢，在旅游过程当中啊，入住酒店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消防疏散示意图。
1: 哎，
0: 这个示意图一般在哪儿呢？就在酒店门的屋内。
1: 哦，
0: 这一侧
1: 你有这个习惯吗？
0: 我会有，
1: 就是住到这个酒店房间的时候，
0: 对，
1: 哦，
0: 我要先把行李放在房间了之后啊，我大概需要什么呢？需要在这个酒店的这一层稍微走一圈。
1: 嗯，
0: 你了解一下，就是说我出门了之后，可能左边是电梯口，
1: 嗯，
0: 右边就是正常的这个楼梯。
1: 哦，
0: 哎，这个消防通道。
1: 那你这个功课做得相当扎实。
0: 是，要么就什么呢？要么就是啊，就是有一个这个示意图，
1: 嗯，
0: 你看一下，它有一个标注红色星星啊，或者是蓝色星星，
1: 哦，
0: 就代表你在这个房间。
1: 嗯，
0: 然后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红色标志，就是逃生门。
1: 对，
0: 大概是在什么位置？
1: 哎，
0: 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啊，嗯，去年我们在新疆有一个酒店，我们是，嗯，那个酒店，就是它是中间啊，中间是一个镂空的。就是大天井，
1: 哦，
0: 它一共是四层也不五层。
1: 哦，是这样的。
0: 我们住在三层。
1: 哦，嗯。
0: 然后呢，我们刚开始入住了之后啊，大家都出去就是放下包，就开始在周边溜达了。
1: 哎。
0: 回来的时候，我们坐的另外一部电梯上来的。
1: 嗯。
0: 上来之后就说：“哟，这边这个门牌号不对呀，啊。比如说我们在305、306，这边怎么是325、333什么333呢？
1: 嗯。
0: 这怎么找啊？就开始围着这个就开始转。
1: 转
0: 啊！但是你首先你要了解什么呢？它的一个大概的方位，它有几个电梯口，
1: 嗯，
0: 有几个楼梯口，有几个逃生通道。
1: 哎，
0: 这个非常重要。
1: 确实是啊。
0: 还有一旦遇到了火灾时，要弯腰捂鼻，沿着疏散通道进行逃生，
1: 嗯，
0: 不要乘坐电梯。
1: 哎，前两天的时候，咱们不就做了一个公益的这个答题环节吗？
0: 对，
1: 我记得有一道题就是这个，我不知道咱俩题肯定不一样，是不是？
0: 啊，
1: 你是没遇到？
0: 我没，你没说呀？什么题？
1: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0: 啊。对对对对对，有。
1: 你看到了吗？你看选项了吗？
0: 我没太仔细看，我就看到正确答案了，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看到正确答案，你看我就会捡乐啊，
0: 嗯嗯，
1: 对不对？
0: 捡乐，
1: 对，有一个选项就是说你要这个低下身子
0: 啊，
1: 为什么呢？其中选项就有一个
0: 啊，
1: 就是地上可能有别人丢的财物，
0: 啊，
1: 你顺道就把它捡了
0: 啊，
1: 不
0: 是，这是个错误答案吧？
1: 对，这是个错误答案。对，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写实，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浩哲，你知道吧？
0: 适合你自己吧，
1: 把他心里话都说出来了，是吧？
0: 哎呀，
1: 对你低头为什么呢？这不是为逃生，
0: 嗯，
1: 啊，不是为了就喘气方便，
0: 嗯，啊，
1: 而是为了捡东西。哎，当时他在混乱当中丢了好多东西，
0: 啊，
1: 什么现金呐，
0: 啊，
1: 钞票啊，手表
0: 啊，
1: 手机啊什么的，
0: 好，
1: 他们在前面跑，然后呢丢一地，
0: 还有这功夫呢，
1: 你在后面捡，
0: 哎呀，
1: 捡一兜子，哎，
0: 你真是心多大呀，
1: 你
0: 说
1: 是
0: 不
1: 是？
0: 是吧？
1: 对，这是咱们那个考题啊，
0: 对，
1: 寓教于乐啊，寓教于乐。
0: 所以啊，是这样的啊，在生活当中，如果说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慌，
1: 嗯
0: 啊，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啊。
1: 这一点浩哲也特别有经验，
0: 对，
1: 是不是？为什么他一去一个陌生地方，赶紧看这个逃生通道呢？
0: 你得稍微的看清楚，
1: 哎，就大家都觉得他特别
0: 有
1: 责任感。
0: 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不知道大家遇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这个不是说什么逃生技巧了，就是一个生活小妙，生活小常识
1: 啊。说一说，
0: 就是你在办理这个酒店入住的时候，他一定是什么？他一定是给你一张这个房间的门卡，
1: 哎，
0: 然后外边呢，他会给你套一个这个纸壳，然后上面会写上你的这个房间号码，比如说这个306啊，什么什么这个405啊，
1: 嗯，
0: 或者什么样。但是有的很多人呢，他进了房间之后，当他要出去的时候，因为他要插电嘛，
1: 对，
0: 他插完电了之后就把卡拿走了，
1: 哦，
0: 然后回来就忘了，说我在哪屋来的
1: 啊，
0: 哦？一看卡上也没有房间，所以就是
1: 盒上有，
0: 对，
1: 啊，
0: 所以什么呢？你出去的时候啊，一定要就是尤其是你。比如说这半天你可以去自由行的时间，
1: 嗯，
0: 那么你要把外壳一起带着，
1: 哦，
0: 有的甚至是什么呢？甚至是你出去玩 玩完了之后

0: 你忘了我那酒店叫什么名儿？
1: 连酒店名字都不记得了，
0: 是不是啊？
1: 哦，
0: 尤其出差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1: 你看看，
0: 就是人家可能是对方单位给你送到了这个酒店，
1: 嗯，
0: 说哎呀，这个入住都办好了，这个是你的房卡，房卡你已经进房间了，插上电了之后放下行李一看，哎呦，这在这个周围溜溜的吧？
1: 对，
0: 哎，拔了房卡揣兜就出门了、
1: 哎，
0: 出门之后就开始走，漫无目的的逛，逛完了以后突然间想起来说，
1: 我
0: 住
1: 哪儿去？
0: 哎，你看他外边这个外壳卡上面都有酒店的名称，
1: 哎，
0: 卡的背面是有酒店的地址。
1: 是的，
0: 之前我出差的时候，我经常拿这个卡片，很方便，我都不需要打车的时候不需要跟出车说，我就把这个卡片给到出车司机，出车司机一看，哦，您住这儿，行，我就给你送到这儿了。
1: 哦，这么方便。
0: 然后一打开里边还有房间号码，
1: 你看看，这都是经验之谈，
0: 这都是经验，那以前都丢过。
1: 哦，对，哦，这是也是惨痛的经验，是吧？
0: 然后到前台嘛，
1: 啊，
0: 好不容易找到酒店了，到前台就说了，你好，
1: 啊，
0: 麻烦问一下，我住哪个房间？
1: 他说，
0: 然后他说，
1: 是，
0: 你开房间了吗？我说我过来参加这个会议啊，
1: 什么活动，
0: 说你叫什么名啊？
1: 嗯，
0: 哎，我就告诉他什么名，出示身份证，
1: 哎，
0: 他就会告诉你，哎，具体你在哪个房间？
1: 你看。我觉得就是这就是我们的差别了
0: 啊！
1: 就你看浩哲吧，他就能去那样的酒店，以后人家是有房卡，对不对？那个电卡，
0: 你那是钥匙啊？
1: 对呀、
0: 啊，那不旅馆吗？
1: 我们是钥匙，后面带一盘儿，
0: 哎呀，
1: 可以套在手上。你看明显不一样，是不是？
0: 你那是洗浴吧？
1: 哎、我们一进去之后，都有人在门边上喊说：“哎，女兵一派。”这完全不一样。
0: 咱下次，哎，
1: 我跟你说，这绝对不一样，这是待遇不一样。
0: 哎，
1: 我们的那个相关的单位呢，就给我们送到洗浴中心住一宿。你那就是什么酒店都找不着。你说这一大片都是酒店，
0: 哎、
1: 那肯定是中央广场。
0: 真要命！真要命！哎呦我天，
1: 待遇不一样。
0: 你那出差出门还得带澡巾，
1: 那可是我们澡巾，人家可以赠送一条。对，我们其实是为了省啊，连澡巾都不要，就毛巾给我搓就行了。
0: 啊，就用毛巾搓，
1: 带毛巾搓
0: 那玩意儿不行啊，容易出疹子。啊，
1: 还花不起那十块钱呢，是吧？
0: 还有啊，这个小曲同学他说：“慢慢生活，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周三快乐啊！”
1: 你看看，
0: 周三快乐，
1: 特别好，是不是啊？
0: 哎呀，今天呢已经是五月中旬了，转眼间就到五月中旬，
1: 怎么这么感慨呢？
0: 但是你看啊，我们是说说笑笑，但是对于高三和初三的学子来说的话，已经进入到他们人生当中的这个大考的倒计时了。
1: 哎呀，你说到这儿点儿上了，我先给你补充个信息
0: 啊，
1: 昨天就在咱们刚下节目的时候，就是所有的咱们大连本地的高中就已经发布了就是特长生的招生的简章了。
0: 哦，
1: 就是说从昨天开始呢，就开始预告大家，如果你是提前招收这种艺术特长生也好，或体育特长生也好，那么就在16、17号将会进入到报考，包括18号、19号
0: 啊，
1: 然后下一周23、24号将会进入到考试
0: 哦。
1: 所以说呢，你看真像你说的，
0: 那下周23、24那属于什么呢？就是第二次模拟考试吗？
1: 不是，是就是体育加试或者是音乐加试。
0: 哦、体育
1: 对
0: 啊、哦，明白。
1: 就是这一周报考，下一周考试
0: 哦。
1: 所以你看，
0: 那和当年我那时候不太一样了。
1: 哦，你当年是
0: 啊，那个时候呢，就是报考艺术院校的话，有的一批还要在就是前一年的，比如说12月份、11月份。
1: 哦，
0: 来开始报考艺术院，就是到那学校去
1: 考试。你那个是高中吧？
0: 啊，
1: 是不是
0: 啊，你说是中啊，你说是中考，
1: 初中你肯定不知道，
0: 啊、
1: 你没考过吗？你对不对？对，
0: 咱上的
1: 你高中才考过，
0: 咱上的是黑龙江省艺术学校。
1: 对，初中就没毕业，直接上了这艺术学校。
0: 初中不毕业不让你考啊，都考过，那个时候确实是提前的、
1: 是
0: 啊，必须要提前考。
1: 是的，是的、啊，特别是这个高考更要提前。
0: 那也提前预祝我们的学子们榜上有名。
1: 对，从现在开始就好像是有点这个啊上劲儿。
0: 对，
1: 感觉
0: 小敏啊发来信息了，说爱心送考黄丝带啊，什么时候开始派发？我们的预定是6月1号，预计6月1号派发，6月1号左右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在5月底会有宣传，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具体的派发地点。还有呢，
1: 最近好多人都特别担心别错过了。
0: 嗯，
1: 其实这件事儿，我觉得咱交通广播啊不会让大家错过的。
0: 是，
1: 就是咱们5月份开始密集宣传，5月底、对吧？
0: 对，
1: 6月份至少有2到3天集中派发时间。
0: 嗯，
1: 哎，对，别着急。
0: 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分享啊，你看呢，我们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的活动已经迎来第20届了，
1: 哎呦，20岁了。
0: 20年前，大连交通广播是首次啊，把这个金丝带系在了这个车上。
1: 对，
0: 20年之后呢，早已不是简单的送考了，它是属于一个城市的精神图腾。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在什么呢？进行招募，就招募什么呢？也是寻找20年间的你。首先啊，你被就是送考过吗？如果说你是当年学生的话，那你肯定是90后零。

0: 零后，那现在呢已经工作了，甚至是呢有的第一批的那20年前参加的这个高考的一些学子们，
1: 对、啊，
0: 那现在都毕业都已经成家，
1: 都已经又一条好汉了，是不是？
0: 哎，
1: 都又一条好汉都多2年了，
0: 是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些什么呢？爱心司机，
1: 是
0: 对吧？
1: 嗯，
0: 你是坚持了送考多少年？10年、15年还是整整20年？然后呢，还有一些爱心企业，对吧？你支持过爱心送考行动吗？你仍然还在公益的路上吗？那么这些故事，大家都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留言留下文字，并且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么呢，另外视频号已经置顶了爱心送考纪念 VCR， 你去翻一翻老照片，当年的你是不是那样的青涩？
1: 哎呦，这是回忆杀了，是不是？
0: 开始回忆杀了。
1: 说实话，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看到咱们同事做节目的时候，已经把这个信息和大家分享了，所以说收到了很多回馈。我看了之后真的很感动，
0: 是不是？
1: 人家说我们回溯了一下，比方说我第一年送的考上了什么什么啊学校、
0: 哦，
1: 第二年又送的是考上什么什么学校，
0: 嗯嗯，
1: 就一直在回溯，哎，10年、20年啊、都有参与的。
0: 哎，所以说、哎、
1: 问问我搭档
0: 啊，
1: 浩哲，你是参与了多少年？你记得？
0: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你看我是10年到了交通广播，
1: 是的。
0: 其实呢，10年开始就已经在这个爱心送考活动当中啊，
1: 那是16年了，
0: 16年呗。
1: 哎呦，16年的
0: 第16年，
1: 你记得就你有一对一送考的机会吗？还是只是咱们发报道啊？
0: 没有一对一，但是呢，我曾经对接过一个学生，就是家庭有些困难的一个学生，然后给他对接司机。当时呢，我也是一对一的进行采访、跟踪报道。最终呢，这个孩子一个女孩子啊，她最终呢是考上了，应该是上海复旦，上海复旦，然后啊。现在就是联系基本上就联系不上了、
1: 哦、
0: 啊，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哎，这个非常清楚。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记得就是当年啊，在这个炮埃车队啊，我不是炮站长吗？
1: 是的，哎，
0: 当时
1: 非常有名、哦。
0: 哎，有一个大姐，她就是负责送考，她是爱心司机。
1: 是，
0: 当时她孩子呢非常小，孩子那个时候可能15岁
1: 啊、
0: 哦。然后我们连续送考几年之后啊，终于等到她儿子高考了。
1: 你看看，是不是？
0: 我说快，
1: 经历上了，
0: 不要让自己的妈妈送，我们来。
1: 你看看，
0: 然后那个孩子考的艺术院校
1: 哦，
0: 啊，他考艺术院校，应该是学的影视表演。
1: 是不是
0: 哎呦，这么说的话，现在已经毕业了。啊，也
1: 是，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也没有联系上，是不是啊？
0: 哎，对。
1: 但咱们的听众当中啊，保持和他们爱心送考的这个考生有联系的，有一大批，所以我们就等待着你们的故事，是不是、哎。
0: 好啊，再来看一看呢，是月光茶坊，他有说20年前呢，这浩哲是炮癌站的站长。
1: 对
0: 啊，应该是任职好几年了吧？
1: 那是。
0: 是这个任职是口头的。
1: 哎。
0: 啊，就是连线的时候。喊了一声，
1: 是不是？
0: 这不是炮站长吗？
1: 就是你之后的话，现在你再去的话，人家都不认，是不是？
0: 特别亲切，
1: 还是认？
0: 特别亲切、
1: 哎、
0: 啊，特别值得尊重。
1: 当时那手下的那个车，是不是、啊？
0: 哎，不能说手下的车，
1: 你看看，
0: 那是人家的车，跟我没有关系。
1: 对对对，当时你负责。啊，保驾护航的车
0: 啊，
1: 怎么有几十辆吧？是不是？
0: 差不多。
1: 哎，
0: 你看，有人就说了，说当年你知道吗？就06年参加，
1: 你看看这个自豪的劲儿。
0: 参加高考的人，那也是80后啊，
1: 那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我是不算第一次考吧？
1: 嗯，
0: 第二次，艺术生嘛，艺术生考2次很正常。因为什么？因为你的。一专业的如果说没有过，你参加高考是没有用的。
1: 这个不用找什么找不这方面的事儿啊，就我搭档就是。
0: 所以我在大学那一届，我算老大哥。
1: 你看，哎呦，这也
0: 是不是、啊？
1: 就相当于提前留级一年这事儿，也值得荣耀吗？
0: 不能叫留级，
1: 那叫什么？
0: 那个、
1: 积攒经验，
0: 不是还有一个词儿啊？想不起来。前段时间我朋友还说呢，
1: 是不是、
0: 啊、还说那个词儿就很高大上啊？
1: 对吧？咱们
0: 就是听起来跟留级不太一样、啊，
1: 但是其实异曲同工，是不是？
0: 异曲同工，没有啊？
1: 对
0: 啊，还有啊，再来看一看啊，雨佳发来信息了，他
1: 说
0: 呢，如果怕忘了酒店的名字
1: 怎么办？
0: 那么也可以在微信里有一个文件传输助手，
1: 哦，
0: 点开之后呢，像正常发信息一样，然后直接发一个定位就可以了。
1: 哎，你看这个办法也很好。
0: 对
1: 对，现在有了手机之后、啊、
0: 哎，对啊，好了，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啊，半点之后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我们稍后见。

0: 好，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五四广场环岛前往成人街方向，以及东北路辅路前往香炉礁桥方向、迎客路、蓝天街这几个路段车辆比较集中，是黄色缓行的状态。而东北路民权街的路段双向现在车辆也逐渐的增多的过程当中。市内的辛亥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以及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小薇编辑播报，感谢。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在明天早晨8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在明天早晨8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5到20度。

0: 旅行线路已就位，
1: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2: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3: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真正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4: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5: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另外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6月份我们的行程啊。
5: 好好说说。
4: 今天是周三，预计在周五开始我们要全面的上线来进行宣传了。
5: 哦，这次比较丰富。
4: 对，那么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两条旅游线路，分别是新疆和一条出境游的尼泊尔。首先呢，新疆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们呢在4月份开始推出的4月、5月、6月都是新疆的伊犁地区。而且呢每个月的价格都不同啊。你看呢，4月份的时候呢，从5500多到5月份的5800多到6月份的6800多。
5: 就是大家能够理解啊，
4: 但是这个是我们的海报价格。最终的报名的时候呢，我们会根据比如说您报名的人数啊，包括呢还有你报名的时间呢，会有一些优惠。
5: 对
4: 啊，
5: 我们会尽量争取，是不是啊？对啊，
4: 对，但是呢也不让大家会觉得说，哎呦，这个每个月是你这个价格不断的水涨船高。其实不是啊，等到可能是过了十一之后，这个价格又回落了、
5: 这个事情咱们不怕。为什么呢？咱们是真金不怕火炼，咱们可以横向比较嘛，就是性价比到底怎么样。现在没有什么所谓的那个就是叫做这个信息差了、对
4: 啊、另外还有一点呢，我们给大家呢所带来的这种体验的感受是非常丰富和饱满的。比如说我们给大家选配的酒店啊，8天7晚在新疆游玩的8天7晚，除了第一天和第八天咱们是需要呢从大连飞到新疆，从新疆最后一天飞回来、那么中间的这6天包括这7个晚上的酒店都是网评4钻的酒店。
5: 你看看
4: 所谓的四钻酒店呢，是它室内呢相对来说啊是比较宽敞。如果说呢想要参加的话，它的这个标准间呢是有双床房和大床房。你比如说大床房就是1.8米嘛，1.8×2米。但是呢双床的话呢，一般的情况下在新疆的酒店4钻以上的酒店呢，它的床的宽度都能达到1.3米到1.35米。非常宽。然后呢你住起来呢也是非常的舒适。在新疆旅游的话呢，一点啊就是让大家是住得好吃得好。那吃的话呢，从第2天到第7天我们1日3餐全都管。而且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晚餐不是说又给你随便领到一个餐厅，吃团餐，
5: 所谓的合作餐厅那种，
4: 一看说
5: 的，
4: 咱们这边2桌，那边3桌，那边5桌，那边8桌，
5: 吃都是一样的，
4: 然后
5: 对不对啊？
4: 一看就一抬头全戴小红帽、小黄帽，不是啊？我们这个团不发帽子啊，不发帽子啊。有人就说了，说你们这个团是老年团吗？不是，我们这个团啊，年龄段呢分配的比较丰富，
5: 是的
4: 啊，有这个90后、00后。包括呢还有80后、70后、60后、50后都有。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晚上，因为上次苏迪采访苏迪的时候，苏迪也说了，他都没想到
5: 是
4: 去到的是社会餐厅，
5: 没错，
4: 而且还会有一些表演节目。这个是去年我们在行程当中其实都没有去全程给大家带出这种。我们是去年我带队的时候啊，去的是应该是有2家餐厅是有表演的
5: 啊。苏迪不一样，苏迪是去哪一家，哪一家有保险？
4: 不是，就是他是也是有几个，他也不是全部。但是呢，你看我们在去年呢去到新疆的时候呢，其中有2次是在同一家饭店，我们是露天的。旁边是有烤炉，你可以额外的点点烤串。然后呢，小风一吹，在当地时间差不多晚上的7:30、8点左右，还没黑天呢。相当于咱们这边的大概是5点啊。5点半左右啊，特别凉快，特别舒适。
5: 是的， 这个时候看着表演是不是啊，很自然的
4: 对
5: 吃点烤串儿，
4: 哎
5: 对对，
4: 都可以
5: 啊。
4: 然后呢，我们这次呢领着大家仍然呢是去到赛里木湖，
5: 嗯、
4: 而且六月份的时候呢，可以去看薰衣草。啊，有薰衣草庄园，
5: 嗯，
4: 还有就是啊，天山天池，
5: 嗯，
4: 还有就是那拉提大草原，
5: 还有就是独库、
4: 啊嗯，哎，独库公路啊，
5: 哎，
4: 独库公路呢，在6月11号我们有一个团期，6月23最终我们目前还是定在6月23，因为24号以后的机票现在是非常难定，
5: 嗯，
4: 所以呢，我们还是暂定在23号啊。那么呢，无论是11号出发还是23号出发，我们的行程完全一样。那么独库公路呢，是在落地后的第二天，咱们就先坐着小车7座的商务车，
5: 嗯，
4: 咱们先感受独库，然后咱们就奔着这个草原去了。
5: 哎，你看咱们一个团大概的人数是在24-25人，对吧？
4: 没有，其实呢，我们严格来说的话呢，是在23人左右。
5: 哦，
4: 这个要看什么呢？我们的团体票呢，正常是20个席位，
5: 嗯，
4: 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他报名的时候报到了第19位的时候，哎，有人可能是1家3口报名，
5: 哎，
4: 有的可能1家4口报名，
5: 嗯，
4: 他可能呢，他多多少少会超几个人，
5: 这冒了。是
4: 你比如说在21号，5月21号成团，我们目前是23人，
5: 嗯。
4: 加上小薇24人，
5: 哎，
4: 那么在23号这个团期呢，是阳光带队是19位朋友报名，
5: 哦，
4: 然后呢是再加上阳光正好20位，
5: 哦，所以说基本上来说，咱们在20到24，哎，
4: 20到24，
5: 所以你说独库咱们是7座的车，就是每车坐6人的话，
4: 每车坐6个人，
5: 4辆，
4: 差不多，
5: 对不对？
4: 哎，差不多4辆车，
5: 4辆车，
4: 因为还有这个领队啊，
5: 嗯、
4: 对不对？还有专业的领队啊，所以。带着大家呢感受这一圈，其实是不会让大家失望，这个是可以很放心的告诉大家。
5: 哎，
4: 我们已经从去年的2月份开始到现在，组织了大概将近2年的时间了。
5: 嗯，
4: 那么这2年的时间呢，更多的收获到的是，哎呀，你们这个团品质不错，
5: 所以复购率很强。
4: 是的，
5: 对
4: 啊，包括去年可能跟着我们去到西藏游的一些哥哥姐姐们，
5: 嗯、
4: 今年跟着我们去新疆了。
5: 哎，很快可能就去尼泊尔了。
4: 哎，然后呢，你看。在3月份的时候，跟着欢欢去老挝的这个几个姐姐，这2天在咨询说、
5: 嗯，
4: 你把尼泊尔的行程发给我看看，
5: 哎，
4: 对吧？我们也想上尼泊尔感受一下。
5: 对，
4: 那么尼泊尔呢，它本身这个城市啊，并不发达，
5: 嗯，
4: 但是呢，它的宗教信仰呢，和泰国呀，包括老挝呀、越南呢，很像
5: 啊、哦、
4: 啊，而且呢，它的这个常年的平均温度，
5: 嗯，
4: 就是在25-26度。
5: 啊、哦，这个温度真好，
4: 哎，很舒适、哦。现在去也比较舒适，
5: 嗯。
4: 但是呢，再过几个月，比如说像6月、7月，
5: 还是会稍偏热、
4: 啊。哎，对，就是我们发布是6月底嘛，
5: 嗯，
4: 6月底可能这个温度呢会稍稍的高那么一点点，但是也不会说特别炎热，40多度啊，
5: 嗯、
4: 什么38、39度，那个不可能啊。
5: 嗯，所以说感受一下异国风情。
4: 而且这一次我们设定的是8天7晚，刚开始是7天6晚啊、
5: 嗯、
4: 因为呢有一天呢我们想着说从大连飞到
5: 昆明，
4: 从昆明再出境嘛、
5: 嗯、是，
4: 但是一天的时间不够用，
5: 哦，
4: 我们呢只能第一天飞到昆明，
5: 嗯，
4: 然后在昆明逗留一晚，
5: 哎，
4: 也就是说下午大概3点左右落地昆明，
5: 嗯，
4: 接机给您送到酒店，这都是领队带着一起走的啊，
5: 嗯，
4: 送到酒店之后大家可以自由活动，
5: 哎，
4: 你可以在昆明，你可以去赏花呀，你可以去夜市啊，都可以。那么第二天呢是下午3点多的飞机从昆明飞到老挝的首都，
5: 哎呦，基本算整整24小时啊，
4: 哎，差不多
5: 一天的时间
4: 呢。然后呢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呢，因为你3点多的飞机，差不多中午的时间、
5: 嗯、
4: 组织大家去到机场，那么你整整一上午你还可以在这个昆明玩一玩、
5: 嗯，哎，所以说呢，就是这相当于为什么会增加一天的时间？
4: 对，
5: 主要就是说让大家玩得更尽兴、
4: 嗯、
5: 啊。咱们在昆明逗留，
4: 没错。
5: 回来的时候呢，也要在昆明逗留。
4: 是，
5: 大概多长时间呢？
4: 大概呢是第7天的时候，
5: 嗯，
4: 晚上、
5: 哦、
4: 啊，可能大概得10点多才能落地昆明。
5: 第二天几点回大连？
4: 第二天是下午的飞机。
5: 哦，所以说又多出半天。
4: 对。
5: 哎
4: 啊，这样的话呢，大家呢这个游玩起来的还是比较舒适的啊。
5: 是的，
4: 另外呢，
5: 鲜花饼买起啊，
4: 那必须的呀。
5: 哎，
4: 进入到这个尼泊尔境内之后啊，那么首先呢是从昆明飞到了是尼泊尔的首都叫加德满都。
5: 嗯
4: 啊，加德满都。然后呢，在加德满都呢，我们在第三天，也就是说第二天不是从昆明飞到加德满都吗？在进入到尼泊尔之后啊，第三天带着大家直接就到的是奇特旺。 那么齐特旺可以去玩到什么呢？就是骑大象穿越原始森林。
5: 哦，
4: 大家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啊，骑大象就非常过瘾，就大象本身
5: 很
4: 高，
5: 很多人的向往啊，是不是啊？
4: 对，
5: 就之前的时候骑骆驼的时候，就比骑马那个感觉啊
4: 是
5: 要高一些。
4: 那当然，
5: 那骑大象更不一样了，是不是
4: 啊？骑大象更高了，
5: 是不是？
4: 是吧？
5: 哎，
4: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

0: 可以呢去到这个拉普蒂河啊，游河，
1: 哎，
0: 然后还可以去参观一下大象的繁殖中心。
1: 哦。
0: 这个其实和这个之前，我记得有一年我去到了斯里兰卡，我去到斯里兰卡的时候呢，斯里兰卡当地是有一个大象孤儿院，
1: 哦，这怎么说
0: 就
1: 呢？
0: 是野生的大象，比如说成象。比如说这个象妈妈，
1: 由于种种原
0: 被
1: 因，
0: 猎杀了，
1: 哦，
0: 然后小象呢无家可归，当地呢就会把这个小象收留起来，这
1: 饲
0: 叫
1: 养一
0: 做，
1: 下，
0: 对，这是大象孤儿院。我们
1: 哦，
0: 那个时候就看到浩浩荡荡的啊，大象过街呀，或者是出行什么的。但是呢，在尼泊尔呢，它是有大象的一个繁殖中心，这
1: 是，
0: 个都是经过人工繁殖的。
1: 哎呦，太难得了。
0: 到了第四天啊，然后呢，领着大家坐上越野车，咱们穿越原始森林。这个之前的一些行程，这都是你要单独付费的。但
1: 哦，
0: 是这一次我们是一价全含，
1: 就是
0: 零自
1: 包
0: 费。
1: 括咱们骑大象，
0: 骑大象，
1: 咱们刚才那个
0: 穿
1: 穿
0: 越
1: 越，
0: 原始森林，
1: 全都包
0: 包
1: 括
0: 括
1: 了。
0: 游河
1: 哎呦，
0: 啊，包括去猴庙，包括门票，包括酒店、三餐、
1: 吃住行，
0: 四飞的机票，全都包含啊。我们
1: 哎，
0: 定价是5999，但
1: 对，
0: 是呢，最终的话，我们会给大家再有一个优惠。
1: 这个性价比确实很
0: 对
1: 高了。
0: 啊，我们在第七天的时候。晚上飞到昆明，因为我们在尼泊尔呢，本身还会去参观一下这个加德满都，比如说呢，这个当地的博物馆呐、大佛塔呀，包括猴庙啊，包括还有这个当地的神庙啊等等啊，这些呢都会领着大家去看一看。感兴趣啊，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2个字"旅游"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然后就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了啊。
1: 对，因为有很多详细的照片呐，然后呢，详细的介绍是不是啊？
0: 对。
1: 都可以单独再发给你，就是你只要发送"旅游"2个字
0: 哎，
1: 就可以了。
0: 你要什么？你要看行程啊！所
1: 哎，
0: 有的旅游的话，你要记住一点，一定要看行程，把行程看得真真切切，然后再跟着我们走
1: 是的
0: 啊。
1: 啊。
0: 没有问题。所以呢，我们是品质优先，而且呢，非常的优质啊。我们那个品味生活呀，游遍天下，这个是品游天下的一个节目宗旨。我们呢，不仅仅是要品味生活，我们的旅游的品质也非常高啊。
1: 对，这个品呢，它是3个口，是不是啊？
0: 对。
1: 从方方面面是吧？啊，
0: 哎，
1: 好。
0: 还有啊，这个方便面啊，方便面这两天呢，路过东北路的时候可能会听到我的声音啊，因为呢，这个东北路小学建校百年，
1: 是的。
0: 就在后天上午
1: 你看
0: 啊，
1: 看。
0: 然后呢，我也会去到现场，
1: 对。
0: 这两天呢，也是帮着一起呢，在进行这彩排的工作，
1: 就刚才说他是个大学留级嘛，其实现在
0: 啊，
1: 在小学都没毕业了
0: 哎，
1: 啊，还
0: 别
1: 在
0: 这
1: 那
0: 么
1: 主
0: 说，
1: 持呢。你
0: 人家飞鱼就说了，
1: 看。啊。
0: 说我们当年呢，那不叫留级，
1: 那叫什么呢？
0: 那叫巩固。
1: 哦，你说的词儿就是这个词儿吗？
0: 也不是，
1: 比这词儿可能还高级，是不是？
0: 我觉得我要是再换个词的话，我觉得更加合适的就是再观察一年。我再给你一年时间，
1: 哎
0: 我再
1: 呦，
0: 好好观察一下你
1: 是不是
0: 啊。
1: 啊？好，咱们再想想那个词儿，一定很有意思啊。
0: 哎，
1: 好，
0: 行吧，那么别的不多说，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实实在在的一些事儿，对
1: 什么
0: 吧？
1: 方面的事儿？
0: 关于加油的事儿，
1: 哦，加油！浩哲，你加油！
0: 是不是啊？
1: 加油！加油！浩哲，你站起来，你加油的。
0: 我站起来我就出去了
1: 对
0: 啊！但是啊，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就是现在啊，大家无论你是自驾游也好，还是说出行的过程当中，那么你如果要是燃油车或者是这个插电混的车，一定要去加油嘛，
1: 那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现在已经是把这个标号逐渐的开始，就是奉劝自己说放下，再放下。
1: 哦，这是咱们说个具体一点的，什么叫放下呢？原来是什么样子？
0: 原来烧95，
1: 哦，现在呢？
0: 92，
1: 就是我这个车它能不能吃得进去这件
0: 我
1: 事
0: 不
1: 情？
0: 管他了，
1: 对呀，
0: 我顾不上他了
1: 我的
0: 啊！
1: 钱包日渐萎缩，
0: 哎，
1: 这是我能够亲眼所见的，
0: 对，
1: 是不
0: 但
1: 是？
0: 是呢，你看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加油啊，跟旅游其实也相关。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自驾游出去的话，那么一定要把这个油箱加满。
1: 那是。
0: 但是加满的话，你一定要选对日子。你看最近啊，有这么一个促销活动，
1: 哎，
0: 我听说在本周五就要开始了。
1: 就是咱们的老朋友，是不是啊？就
0: 哎，
1: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名字呢，一点不陌生。
0: 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在哪儿呢？就在疏港路，疏港路西行。
1: 对，就在疏港
0: 哎，
1: 路，
0: 疏港路
1: 就
0: 西
1: 在
0: 行，
1: 疏港路西行。
0: 快到香炉礁立交桥的位置
1: 对，就
0: 啊。
1: 是严谨点说，是西岗区沿海街
0: 对，
1: 70号。
0: 没错啊。
1: 哎，
0: 然后呢，你直接搜索道达尔加油站就可以了。因为呢，我第一次去到道达尔的这个加油站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1: 怎么
0: 因为
1: 样？
0: 那个时候我没有办会员。
1: 哦。
0: 我都加完油了，大家都知道加完油你要进去交费吗？
1: 嗯，
0: 我说呢加了200块钱92的汽油。
1: 哦，
0: 当我加油的时候，人家工作人员可以完全收我200块就完事了。
1: 嗯，
0: 但是他非常亲切。

0: 切的问我说：“你有会员吗？”
1: 您看看，
0: 我说没有啊。
1: 哦，
0: 他说你可以直接注册一个。
1: 那我注册有什么好处呢？
0: 我说我注册完了之后有什么优惠？那么我直接按照会员价格给你结算。
1: 哦，这一次就可以结算吗？还是要下次才能结算？
0: 当天就结算了。
1: 哦，也就是这一次200块钱是已经给你省了，
0: 省了将近20块。
1: 哦，
0: 当时啊，当时省了20块啊。
1: 你看看，
0: 但是你看啊，本周末。如果说你有加油需求的话，路过道达尔，在5月15号本周五的0点到24点、会员加油每升直降0.8元。
1: 哦，就是说你那天的日子还不够准、
0: 啊、
1: 如果是赶上这个一个月差不多有这么一次的这一次啊、直降8毛钱的，比方说这个星期五15号的话，
0: 对，
1: 你可能当时200块钱减的还会更多。
0: 那当然了，
1: 是不是？
0: 是吧？
1: 咱们来说一下具体价格，
0: 减的不是一丁半点。你看那92的汽油啊，现在呢是8.79块，
1: 没错。
0: 那么15号呢，周五直降8毛是7.9块。
1: 哎呦，在八块钱以内。
0: 哎，然后呢，95号呢是9.4块，那么在15号的时候呢，直降8毛是8.6块。
1: 对。哦，就这一天，如果要是说你心情比较好的话，
0: 嗯，
1: 你可以考虑让你的车从92再吃回95去。
0: 不，一看你就没有生活，你太没有生活，
1: 是吗？就那意思是不可以反倒是再生了，是不是？
0: 继续啊，就是你加95的情况下 啊，就是这么优惠，你赶紧换成92先烧一下，对不对啊？
1: 哦。
0: 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降8毛啊！
1: 你看看
0: 降8毛什么概念？
1: 什么概念？说吧。
0: 就是跟媳妇儿说这一箱油至少450到500块钱的油钱
1: 哦，
0: 你先转给我。
1: 你看看，然后结果呢？这差价能有多少？
0: 自己算呗。
1: 你看还不敢说，
0: 是不
1: 是
0: 啊？自己算，自己算啊，
1: 能算出来是不是？
0: 哎，所以你看，除了大促以外啊，平日呢，道达尔呢，他面对会员其实也有优惠政策。就是上次我说我加油啊，
1: 那个就是平日
0: 我加油享受到的是每升4毛钱的优惠。
1: 是的
0: 啊，
1: 这个是他们的日常的这么一个优惠。
0: 对，
1: 就是
0: 然后呢，
1: 但凡你是会员，就像浩哲似的，我之前不是没关系，
0: 对，现在就是了。
1: 从今天开始，你想试随时都可以试，
0: 对。
1: 而且呢，只要你加油的话呢，就可以有会员价来结账，就是立减4毛钱。
0: 而且啊，你看你成为他的一个会员，还有一个好处，
1: 什么？
0: 我在今天下午的15点42分，收到了中化道达尔加油站的发来的短信，
1: 你看多细心，
0: 通知我5月15号汽油会员降每升8毛，
1: 哎，就
0: 仅限一天，
1: 就是咱们就是和咱们基本上是同步的，是不是啊？
0: 对，差不多。
1: 咱们公布，他们也告诉所有的会员，
0: 哎，所以你看啊。在平日里呢是每升优惠4毛、啊，
1: 什么时候去都是4毛。
0: 对，但是你如果说加满箱，或者说你加油的过程当中你加了248以上，
1: 怎么样？
0: 就是你加了300块钱，那么你可以享受到的是人家全自动的洗车免费一次，
1: 哎，
0: 免费洗车一次，
1: 给你省了多少钱自己算，是不是？
0: 哎，差不多又省了30-40呗。
1: 哎，
0: 然后呢，会员充值啊，充值1888，
1: 哎。
0: 92、95每升优惠5毛，
1: 就比4毛钱又多1毛。
0: 充值2888，
1: 怎么样？
0: 那么是优惠6毛。
1: 哎呦，这就是少2毛了。
0: 而且还有积分商城，就是不断的也在完善这个商城的一些使用功能。
1: 就是加油之后咱们还攒分，这相当于是什么呢？真的是白赠的一些优惠的。一些优惠的福利啊，比方说什么燃油优惠券，免费洗车券，非油品通用券，还有非油品的专用券，确实是一应俱全，而且呢全部都是实在的，对不对？
0: 是啊，
1: 哎，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感兴趣的话呢，这个位置我们再重复一下，中化道达尔沿海街的加油站，
0: 对，
1: 就在书港路沿海街70号，就西港区啊。这个如果大家不知道地方的话，也可以打这个电话84497103，84497103。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刚才所有的会员应该已经收到了信息。
0: 对，你看在微信公众平台“月光茶坊”，他说我也收到短信了，
1: 你看看
0: 就在我们节目之前。
1: 哎呦，
0: 对吧？
1: 你们两个人其实有共同的这个交集了，
0: 哎，
1: 就在同一个加油站，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星期五5月15号从0点到24点，整整24个小时，所有的会员直降8毛钱，
0: 对，直降8毛，
1: 仅此一天。
0: 这个我觉得在现在的一个全球油价的一个变化当中啊，能够直降说每升降8毛，
1: 是的，
0: 这个是非常难得，
1: 有良心，是吧？
0: 哎，非常难得啊。
1: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之前不是会员也没有关系，
0: 对，
1: 就是
0: 现场就可以成为会员。
1: 哎，只要你有这个诚意，之后是我们的会员，想来我们这儿加油，
0: 对，
1: 这个4毛的平常。 成的这个优惠，
0: 对，
1: 或者是五毛六毛的，
0: 嗯，
1: 或者是这个一个月可能只有一次的八毛钱的，
0: 嗯，
1: 哎，咱们都能够享受得到。
0: 它这个优惠的时间呢，是从15号的零点开始，一直到

0: 24点，就是24小时全都为大家服务。所以呢不见得大家说集中的这下班之后去加，
1: 是
0: 或者是什么呢，吃过晚饭，
1: 哎
0: 哎，你当遛弯了，
1: 嗯，
0: 哎，你可以开着车到道达尔呢去加加油。
1: 对，
0: 那么呢，这一次呢，其实我记得上一次啊，那都是那应该是在年初的时候，
1: 嗯
0: 啊，才有这种大促。
1: 没错。
0: 所以呢，在前一段时间前几个月呢，因为油价波动比较大，
1: 对，
0: 所以呢也没有推出类似的一些优惠活动啊。
1: 嗯，
0: 这一次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
1: 确实，从年初到现在已经有几个月没有搞这个大型活动了。
0: 是，
1: 哎，所以说。这次别错过。
0: 对，我明显就能感受到，说油价调整了之后啊，以前呢可能每次我都加200块钱的油，
1: 嗯，
0: 以前呢可以加就是正常的这个
1: 油量，
0: 哎，油量啊，你能看到你呢200块钱加多少升，现在200块钱才加多少升，
1: 是的，
0: 对吧？那你直降8毛钱之后，每升7.99啊，就是8块钱一升啊。嗯，对吧？
1: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呢都能算好这个账，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给您优惠，只是为了什么呢？服务好我们的这个客户啊。
0: 对，
1: 我们说到这家呢是咱们的老朋友，确实是油啊，这油品的油，油里相送。
0: 嗯，
1: 中化道达尔沿海街的加油站，
0: 没错，
1: 就在西港区的沿海街70号。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呢，想要咨询的话呢，就直接拨打84497103。但是呢，如果要是说直接去的话呢，你是不是会员都能享受这个相关的优惠？
0: 是，
1: 比方说最少是4毛，
0: 嗯，
1: 有5毛的、6毛的，
0: 嗯，
1: 那同时呢，你这个。只要是在那儿消费了之后就会有积分，嗯，积分还可以换取很多的优惠券，
0: 对，
1: 可以说是省钱再省钱，非常的实惠，是吧？
0: 而且呢，人家道达尔加油站的沿海街加油站呢，始终呢是坚守着品质承诺，每一滴油啊都是源自正规的渠道，经过呢严格的一个检测的啊，确保质量合格，也为您的爱车的隐形提供了一个持久呵护。那同时呢，也是不断的升级服务体验，整洁的加油环境，包括专业的服务团队。因为你开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他们的加油站要比其他加油站要大
1: 哦，
0: 大很多，
1: 那真是太好了。
0: 然后呢，嗯，他的这个洗车的话呢，可能还会需要排队，因为所谓洗车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你是会员。那么你加满油啊，加到248元以上的话，就可以享受的是德国进口全自动的洗车免费一次。
1: 嗯，所以说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个福利，那你别着急啊，就是咱们呢，就是比方说那天你着急了，那么咱们可以隔一几天再来，这个优惠福利都还在，
0: 啊。
1: 但是刚才你说的那件事特别重要，就是关于油品。
0: 嗯，
1: 就你在这儿再怎么降价，如果你的油品质量不好的话，
0: 是的，
1: 咱司机师傅们肯定也是不让降的，
0: 嗯，
1: 那月光和你都是有发言权的。
0: 对，没错，
1: 你加完了以后你是觉得他这个油品是没问题，
0: 还可以，还不错，
1: 是不是
0: 啊还是不错的啊。
1: 哎，我觉得这么多的客人啊，大家都会说真心实际的，这个实话的啊。
0: 啊，好了，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中化道达尔加油站沿海街加油站的地址啊，就在啊沿海街70号。那么你直接呢在导航上搜索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你就可以定位了。然后呢，定位结束了之后呢，你经常走疏港路的朋友啊，
1: 嗯，
0: 从这个菜市桥
1: 啊
0: 你过来之后，你会发现说，哦，原来就是他们家。他们家最开始的时候让我印象深刻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就是他们总会挂一个，就是没有这种会员优惠之前，
1: 嗯，
0: 他会画一个他会挂一个宣传语，
1: 哦，
0: 就是加油送饮料。
1: 啊，
0: 哎，以前就是这样，就是你加汽油，然后呢，你比如说你加了这个多少升以上，
1: 嗯，
0: 然后我送你一个饮品，
1: 是的，
0: 或者送玻璃水，
1: 哦，
0: 哎，就是他家一直都有这样的活动，
1: 就是看到了，但是之前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就是咱们进去加过油，
0: 对，
1: 这回知道了，
0: 那个时候就骑自行车路过嘛，
1: 哦，你好，是这么回事，
0: 没拿油桶，
1: 哦，你
0: 知道吗？
1: 是不是，啊，哎，这个自行车这个油啊不太相同，
0: 是不是啊？啊，那个
1: 容易掉链子，油多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行吧，啊，也希望大家。无论是在车辆当中的加油，还是在你的工作生活当中啊，都希望大家能够加油加油再加油。哎，突然间想起一首歌。
1: 什么歌
0: 啊？今天
1: 特别
0: 送给大家。哎，真就是这首歌，我们
1: 来
0: 听一听，
1: 是不是？
0: 啊，
1: 好的好的啊，好，那我们今天的品油天下节目就到这里了。
0: 哎，就到这儿了啊，稍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收听的是畅快晚高峰，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1: 好的，明天见。

0: 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随时来互动。
1: 哎，我发现啊，新能源车主真不少。你看，以前平台啊出现这个网络收听问题的时候，
0: 哎呀，
1: 有一些朋友
0: 的人
1: 就找不着我们了。
0: 反馈一下、
1: 哎。这把修好之后，马上大家又回来了。
0: 是呗，就是大家就觉得现在咱们这样的伴随性收听的广播节目，
1: 哎，
0: 还是好听的。
1: 就我一说，大家都在不在？发666的都得好几百。
0: 是，以前啊，广播对于我的感觉就是每天早上
1: 啊，
0: 人可能还没有从床上弹跳起来呢。但是呢，那边呢，就是有那种收音机的大匣子，
1: 哎，
0: 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啊，就会打开那个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我刚想说啊，这是早上的，应该是第一档节目吧？
0: 是的。你就伴随着他的那个声音呢、啊、
1: 哎，
0: 他的播报的新闻的节奏啊，开启了美好的一天。
1: 然后晚上是什么呢？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哎，要听童话故事啦，
1: 哎，后来你就听什么呢？
0: 你就听畅快晚高峰，
1: 玩乐斗翻天。说的是报纸摘要那个。再后来，
0: 再后来不是还有什么大咖秀吗？是不是？
1: 还有。但有 S 骑不走。
0: 哎，真的是年代很久远了、哎、
1: 是是是啊、嗯、
0: 但是我就觉得特别感谢、就是这个特别神奇的话匣子，哎，然后通过特别牛的电波就让我们链接到了一起去了。
1: 来，今天晚上有没有愿意和主播链接一下的了？哎，来互动一下啊，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吧。
0: 好，扣波666，老铁，
1: 来关注一下天气。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大连呢是主导的风向仍以东南风为主，但是啊，空气受到暖温几的影响，天气呢总体来说会比前两天是温度上高一些，暖和一点、但是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以上，北部地区可以达到26度，舒适温暖的这种天气非常适宜大家来开展户外活动哦。
1: 明天就是周四了啊，预计周四到周六咱们大连的天气将继续保持晴到多云的格局，气温也比较稳定啊，市区最高气温在21到23度，最低。

0: 低温在15到16度啊，我觉得这个区间啊真的是特别
1: 舒服，太
0: 舒服
1: 了
0: 啊。
1: 嗯，
0: 预计周日呢会受到一波低涡系统东移的影响，咱们大连上空的云量将有所增多。
1: 嗯，
0: 夜间这云一多怎么办？怎么样？
1: 有雨喽！
0: 哎，好同学，
1: 雨露均沾，
0: 轩轩真聪明啊！
1: 抢答会喽！
0: 夜间局部开始下小雨了啊，嗯、降雨量是不足5毫米，不多。
1: 小雨啊，
0: 嗯。气温16到24度。
1: 对的，那么要跟大家说，近期咱们大连市的降水呢一直是偏少的状态，未来几天少雨的格局还将是维持，并且啊部分时间段偏南风比较大，一提起偏南风大家都知道啊，雾气就会更大一些咯。
0: 是的，
1: 嗯，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指数也是比较高的，野外活动的时候注意防火安全。
0: 有没有现在朋友还不知道此时此刻油价是多少的？
1: 不是油价是多少吧，反正这周末你是不能开车出来了、嗯、因为周末呢是有徒步大会的。
0: 哎
1: 哎，部分路段呢它也是封闭的。
0: 徒步大会那就得腿着走。
1: 所以我这2天能省2天的油钱。
0: 哎，轩轩你没报一下徒步大会吗？全程下来能讲减个4-5斤啊。
1: 哎呀，我就看看就行
0: 啊，
1: 你就看朋友圈里大家的步数，我的

0: 回来了，
1: 感受那种氛围嘛。
0: 是是是，什么叫欢乐跑啊？
1: 哎、对，但是徒步呢，有一年你别说豆哥哈，是因为采访要到现场去
0: 啊，
1: 也是跟听众提前集结了一个小团体
0: 跟着走的。
1: 啊、我说我一定带队哈、跟大家一起走到终点。
0: 后来呢？
1: 采访完就跑了，
0: 呵，没坚持住，哈哈，这徒步大会
1: 走下去、
0: 徒步大会能走下来的，我觉得也是好体力、
1: 太厉害了，
0: 嗯，
1: 朋友们，你这我都觉得想植入一条广告呢，你们不需要一双好鞋吗？
0: 此处缺一个广告位，啊，
1: 有没有听众需要宣传的？有没有商家需要推广的？
0: 此处这个地方也可以上一个饮料广告，功能性饮料。
1: 是的，渴了累了、要喝什么玩意儿的？来的闷儿吗？
0: 什么某闷儿啊？什么什么什么某马呀？
1: 都可以呀、啊，
0: 都行。
1: 是的，就是我觉得商家朋友们哈、大家呢，就是在倾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要时时刻刻去补位。自己那个，你看我们都给你提示了，
0: 时时刻刻要抓住这档节目的宣传精髓。
1: 是的，
0: 而且马上过两天我们就是爱心松岗20周年了，
1: 有机会的朋友们，
0: 哎，这里面呢正在征集爱心企业。
1: 是的，
0: 还有那些曾经参与过爱心松岗的学子们，司机朋友们，还有爱心企业们。
1: 是
0: 啊
1: 啊，就是当年的那些考生哈，现在是不是也都变成了爱心车主了？
0: 亲爱的那些考生，你们好吗？
1: 好
0: 啊，你们现在在哪里呢？后来你们也送过其他的考生吗？
1: 我也成为了爱心送考司机。
0: 你这个歌后面好像就得跟那首《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1: 全灭灯。
0: 还有那个暖心司机啊，
1: 是的，
0: 想问问大家，你坚持送考多少年了？是10年还是15年，还是整整20年呢？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呢讲一讲那些年你和爱心送考之间最戳心、最暖人、最难忘的人和事儿。那怎么参与这个互动环节呢？您可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就可以了。简短的说说这样的故事，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哎，我们就主动跟您联络。
0: 哎，是的，还有那些爱心企业啊，你曾经支持过爱心送考的，如今还在公益路上吗？今年想不想还在公益路上走一走呢？
1: 想啊，或者是新加入到我们其中的啊，成为爱心企业的，
0: 是是是，
1: 都热烈的欢迎大家
0: 啊！如果说您今年有考生，
1: 对
0: 啊，也别着急，我们马上就要开始这个送金丝带了啊、
1: 是的，我们来赶紧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路面信息哈。
0: 好的，
1: 简单快乐说，东联路的出市区方向就是80中最内侧车道有车辆发生了故障，请大家一定要避让。
0: 好的，好的。微光提到说，哎，搜了一下，到9月4号那央视小喇叭就能免费坐公交地铁了，
1: 什么意思？
0: 哎，
1: 到9月4号是啥意思？
0: 央广小喇叭就能免费坐？
1: 哦，啊、是不是央广的小喇叭节目会在公交、地铁当中来播放啊？
0: 有宣传啊？
1: 有吗？你来我们这儿宣传一下也可以呀，
0: 可以补个位呀、是不是？
1: 啊、哦，我可以开辟10分钟，热烈欢迎。
0: 其实那个姐姐讲的故事，我们也都会讲。
1: 哦，
0: 今天呢，子勋姐姐给大家带来一个暖心小熊的故事，是不是？这个语气是不是啊？
1: 就我不能扮演狼外婆，是不是？太暖心了，
0: 咱啥故事都能讲。
1: 哎，小飞侠还说了，我呢就是从大小 S 齐步走一直听到现在，咱是不是就那时候绑死的？
0: 齐步走的时候崴过脚没？顺过拐没？
1: 那时候听众哈都普遍来说哈，哎，男姐妹俩能走齐步，一个那大个的
0: 啊。
1: 一个那妖娆的，
0: 一个大个的，
1: 那个不是那个啊，哎
0: 啊，
1: 就一个曲线很 OK 的，
0: 一个突突有致。咱们说了，哎，我小时候就听报纸摘要几个字啊，一直以为是什么样呢？
1: 报纸摘要，
0: 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对，你前面咋没听那几个关键字呢？
0: 哎呀，这个节目可是经典呐！
1: 我跟你说，凡凡就像老师考那个考题的时候是一样
0: 的，听力是吧？
1: 对呀，
0: 听力啊。
1: 凡凡从小耳朵哈，凡凡啊，你现在耳力咋样啊？
0: 凡凡呢？咱要是拿棉签抠抠呢？
1: 来继续关注啊，小龙人说，我反馈个事儿吧。
0: 啊、哦，
1: 这甘井子区啊，山中街附近呢，现在是在修路，但是呢，他感觉这有个某某厂的大巴哈，集中的比较多，
0: 直接把那个厂的说出来。
1: 是，而且就是，哎呀，有的时候那个厂里的工作人员睡觉就。你就漂亮女生都是睡出来的
0: 哦，美容觉，
1: 睡美人嘛，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哎，你只要讲鬼故事，那天我就睡不着
0: 啊。 因为有王子文行
1: 要读苹果。

0: 青蛙王子啊。有朋友提到说这个山中街啊，就是那个中石油，啊，太多大巴占道了。
1: 明白了，就是点名道姓的，
0: 嗯，
1: 是不是？那中石油领导如果听到咱这期节目的话啊，
0: 啊，
1: 就咱先内部处理处理，
0: 嗯，
1: 然后我们再往上报一报
0: 啊，
1: 嗯，然后再相关部门再来帮着疏导疏导，
0: 那啥吧，
1: 大家解决解决。
0: 中石油要是听到的话，给大伙儿那油打个折扣吧，
1: 下次油价给他打下来。
0: 哎，你看，你就有的加油站人做特别好啊，
1: 嗯，
0: 即使是。那油价涨上去了，说我们加油站宣布延迟两周涨价。你那是
1: 谁、哎啊、还有加油站让我充完值之后哈
0: 啊，
1: 还送我什么纸抽啊？
0: 哎呀，
1: 哎，还送我什么小抹布啦？
0: 啊，
1: 还送我矿泉水、玻璃水之类的。
0: 哎呀，
1: 我就为了小恩小惠，我就老去那加油站。
0: 啊、有时候那谁不愿意去啊？是不是？
1: 但我老公每次都说
0: 啊，
1: 你看你弄回来，全家这都是那样小抹布，
0: 全是破烂这关键他不是干活人，咱是干活人啊。
1: 来继续关注一下啊，戴小布说没有事故，目前看到的啊、嗯、中华路就是堵车，车多啊、哦、
0: 哎，魏明明也说了，说华东路出事方向桥底下都堵红了，
1: 嗯，希望能来交警也帮着我们疏导疏导啊。
0: 哎，
1: 好，那我们把油价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呢是5月13号，但是昨天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最新的一个统计价格啊、嗯、国内原油变化率是-4.09%，预测汽柴油零售价格将会分别下调每吨180元。
0: 那折算完之后呢、
1: 嗯、
0: 可能会下调1.4到1.5毛每升啊。
1: 对，
0: 加满一箱油将少花7.75块。当然这只是按照现在国际国内油价的一个折算率、啊、
1: 是的。
0: 但是呢具体的调价时间下一轮是5月21号的24点。
1: 嗯，所以说伙伴们啊、嗯、我们再来敬请期待一番吧。
0: 哎，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路面上的路况反馈一下吧。
1: 好嘞。

0: 市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1008畅快晚高峰。

0: 好嘞，唱惯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是
1: 豆子
0: 组
1: 合，我们是豆组合。
0: 我猜你一定是忘了那个名字，
1: 不是我刚才啊，差点说我们是半顿天团。
0: 哎，也没问题啊，咱俩加一块也差不多了啊。陈志刚说
1: 加一起也百岁老人了，快
0: 可不咋的呢。说喜报喜报，喜马拉雅终于可以听广播了，太好了，又可以打卡了。你看，我说这些网络可以收听，好多朋友又回来了啊。
1: 是的，说我今天来晚了啊，屋里没地方，让一让啊，我带瓜子毛客来的。
0: 大轩旁边给你留了个雅座啊，志刚庆座。
1: 好嘞，
0: 哎，
1: 然后呢，继续再关注一下啊，这一位呢是呆小布说，对，
0: 啊，
1: 七到八点吗？
0: 啊。
1: 大学上晚自习吗？
0: 对，还当时还有首歌啊，记得那个我年轻的时候，
1: 摩擦摩擦，
0: 不是那首
1: ，大学
0: 啦啦啦啦啦，
1: 嗯，
0: 今天天气不错，挺符合日历的，我们上班没有课，那挺好的啊，哎，记不记得那首？
1: 啊，大家伙如果说能看见直播就好了
0: 啊。
1: 刚才豆哥啊，像被什么磨了一样，怎么就抽了呢？
0: 我这是国际说唱的手势
1: 啊，
0: 一般说唱你手你不比划，
1: 国际说唱手势不是手撕江洋色跟着摇晃吗？
0: 你那是摇滚
1: 啊，说唱就是
0: 说唱
1: 五个手分漏就这样摇，
0: 就得
1: 还咋呗一点，
0: 颤抖起来。就好像是那个黑土看着宋丹丹似的，那得晃。
1: 那不隔壁吴老二吗？
0: 哎，得晃起来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啊。相貌微光还说了啊，徒步大会17号呢是在金石滩，也有分会场。
0: 嗯，
1: 子勋，你也可以就近参或走两步哈。
0: 哎，
1: 你别说，同学家长今天都约我了，我都没敢吱声呢。
0: 约你干啥呀？
1: 去徒步大会走两步。
0: 人家说，哎，轩啊，徒步大会不参与一下呀？
1: 我。嗯，
0: 然后弹出个惊叹号来，直接拉黑了是吧？
1: 你们后勤保障部队，
0: 哎，
1: 来，方块还说了，中原夜市啊，那桌子呀，现在都已经摆马路上了，
0: 哎呀，
1: 是要整小烧烤了吗？
0: 咱是需要烟火气儿，但烟火气儿
1: 你也不能在大马路上就开始生气儿啊，
0: 那就有点气人了，是吧？舍得夸我说，豆哥在古代肯定是大才子，
1: 肯定是。
0: 哎呀。那不一定，
1: 是必须是
0: 不一定。
1: 666早就刷过来了，
0: 不一定轩轩，有可能啊。就是我在那个一条街上，
1: 皇儿，
0: 那怎敢？我猜想是什么呢？有可能是在一条街上走，啪啪给人溜达，然后呢，夸上面掉个杆砸我头上了，
1: 你穿越了，
0: 有没有可能？
1: 啊，官人实在是不好意思，官人。许仙儿啊，
0: 蛇砸了我呀。
1: 来继续再关注一下啊，这位呢富翁说了，我每次去普兰店呢都会在石河高速口下去之后，
0: 为啥呢？
1: 再加油加100元，给一个纸抽，
0: 给纸抽，三包四包
1: 的。你想这样的话呢，我每次啊都能给一个三包四包，也是不是挺划算的？
0: 那问问大伙儿，你是乐意给你钱，还是乐意就是直接给你省钱，还是给你东西？
1: 哎呀，成年人不要做选择，我都要，
0: 都要呗。
1: 嗯，
0: 哎呀，
1: 省钱也要省的。
0: 哎呀，
1: 纸抽你该给也要给的。所以你有没有考虑过商家的心情？
0: 太贪心了啊！狗剩提到啊，这个尾号是32V，黑色的一个奔，东联路刚从那个香炉礁上来没多久，那家伙都以60-70迈的速度往前开，然后也不打转向啊。也不具备并道的条件，啊，说我与前车很近了啊，他突然从我俩之间呢，那个空啊，擦一下灯，我当时嘎一脚刹车，我送孩子呢啊，孩子脑袋都撞凳上了，哇哇哭，然后我给孩子买蛋糕啊，也都窜座底下也烂了啊，还是个女司机，我都不知道现在开车怎么学的啊，这跟那个教练没关系。
1: 我觉得是跟开车的人的手法、脚法和心态以及思想有关系。
0: 如果啊，他，
1: 我支持你找他陪你。
0: 哎，我觉得啊，如果说他是实现并道了啊，那完全你是具备举报他、让他赔偿的一个条件。
1: 你快把车上的那个车载录像啊，调出来。
0: 而且现在呢，正在开展有奖举报的行为啊，只要
1: 是我不为那奖，我为一口气
0: 是。
1: 我这太生气了，
0: 哎，
1: 你蛋糕那样事儿，我不吃，我就勉强不吃了。我主要是我这孩子呀，
0: 对，
1: 我就受不了孩子受委屈。
0: 就是今天你看孩子晃了一下，
1: 嗯
0: 啊，然后呢，本来可能今天是个孩子的生日吧， 蛋糕也脆了，
1: 或者是这样的纪念日啊。
0: 嗯，
1: 你不管怎么说，你这是不是马路杀手的行为呀？
0: 是、啊、
1: 是吧，
0: 那个我有点
1: 别给他留面子，曝光他车号，
0: 该曝光曝光，该举报举报啊。
1: 是
0: 你这样啊，狗剩今天这个事儿、啊、哈，我看的就是挺抱不平的。
1: 是
0: 你跟他要，你要不来的话，这蛋糕钱都搁出了。
1: 豆哥你真爷们儿
0: 啊，
1: 你敞亮人，
0: 毕竟今天不能让孩子失望，我跟你讲啊。
1: 狗剩你这样
0: 啊，
1: 他子萱阿姨哈，就我对孩子说的、
0: 嗯、
1: 他子萱阿姨哈就说了，你不行把视频你发这上面，他子萱阿姨帮孩子给反馈到交警部门去，这事儿给他盯住了，
0: 直接就连线啊。
1: 一会儿吗？
0: 啊不是，
1: 就连
0: 那个咱就直接给那个交警大队了。
1: 嗯
0: 啊，命令大海说切个那啦啦啦那个队的队，
1: 这是
0: 说唱的啊，这也是个说唱歌手，
1: 是吗？
0: 啊，
1: 切克闹啦啦啦，耶耶耶！
0: 哎，齐黑，你那不是啊，你那不是啊，你那跟说唱还是有点这个距离的啊。
1: 那切克闹怎么切出来的呢？
0: 切克闹那不是卖那个煎饼果子吗？切克闹，切克闹，煎饼果子来一套
1: 啊，是那个切克闹啊！
0: 哎，人，你看刚才说的是你齐黑之牙说了，那是大学生自习室。
1: 哦，
0: 最早的网络网红歌曲，
1: 不是我的滑板鞋，
0: 滑板鞋
1: 摩擦摩擦，我的滑板鞋，
0: 那个什么麦郎，那都是很后来的了。
1: 哦，
0: 嗯，
1: 一看当年就好好在那课堂上学习了，这些外露精神长少了。
0: 哎，这个都是我们去网吧才能听到的。大元说啊，大学生自习室。哎，是的。
1: 哎呀，伙伴们，你们都好厉害呀！
0: 其实那个是有一段故事的、
1: 嗯。
0: 那个孩子就是非常喜欢说唱。那时候我们中国的说唱啊，并不是很发达。
1: 哦。
0: 啊，有很多那个孩子呢，就是可能听了欧美的说唱之后啊，去模仿。
1: 能听懂吗？
0: 自己编曲，然后就因为那时候少，他这个唱一下，
1: 所以就火了，
0: 朗朗上口，还挺有意思、
1: 嗯，
0: 一下子就火了。而且他说，当时本来自己的父亲父母啊，都很反对自己玩说唱。但是没想到
1: 火了之后，
0: 火了，
1: 支持了、
0: 啊、说父亲对自己的这个认识有改观、
1: 嗯、
0: 啊，这孩子你看能玩出
1: 支持你，
0: 能玩出名堂来，
1: 嗯
0: 啊，支持你，
1: 对，
0: 从他父亲支持开始，这孩子
1: 就走上道了，
0: 没动静了。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我们稍后过渡一下半点的路况，一会儿回来。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香炉礁桥上北行，从广电进入到香炉礁桥上车辆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东联路入市区方向松江路至春柳路的路段车多缓行状态，西部通道入市区方向受到了西南路事故的影响，尾部已经接近了石门山隧道，目前也是缓行的状态。而红岗路西行过了张前路，中间的第二排车道有追尾的事故，占用了一排机动车道，西行方向缓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华东路桥下、东联路桥下双向黄色缓行，西安路商圈、西安路的长兴路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南行方向是缓行的状态。而中华西路东行尾部接近惠达街，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0: 礼让，市内京海外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以及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呢由小薇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哎，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5到20度。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铁路出行提示。
2: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月月，月月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其他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7月15日今日发售5月27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在大连站南二楼进站口设立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保障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好的，主持人。
4: 此刻无论您是
5: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6: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5: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4: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6: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5: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哎，
0: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啊。好的，朋友说了，这个面朝大海说，一看啊，大轩轩这届孩子啊，还小，那一点年代感都没有，啊、大学生自习室你都不知道。
1: 我怎么就觉得哈啊，我所有的这些外露精神都是毕业之后才有的呢？
0: 那时候都认真学习了啊，没去过网吧，
1: 不让，主要是
0: 你看看，
1: 家长说了，嗯，你就看见太阳落山之前，人必须得到家，
0: 门禁非常严，嗯啊。大家说，那都说到大学生自习室了，那我就不得不报一个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了。
1: 哎，这我听过，俺们那个都是东北人。
0: 哎，你别唱高潮部分，就考你前两句是啥？
1: 不会，
0: 不知道了吧？
1: 不知道，前面是
0: 老张开车去东北。
1: 哎呀，你这记忆力呀、啊！
0: 哎，就长点外露精神了。
1: 豆哥，你就对这些歌词儿哈啊。你老高、嗯、你们都记得非常的牢，
0: 是不是
1: 老厉害了？哎，
0: 就只能记这个了。
1: 我咋就记不住呢？
0: 别着急，我一点点教你啊、哦
1: 哎、以前人说什么哈，女生讲话就是、嗯、女生你如果跟她吵架，她总愿意翻旧账，
0: 是啊，
1: 然后男生呢是总愿意想未来，嗯，所以这一个家呢才能够越过越好，
0: 是，
1: 但是你就是那天老高一说翻旧账的时候，就想啊、嗯，我怎么就不知道旧账是啥呢？就脑雾呢，那一瞬间。
0: 就说子轩那个这个心眼儿哈，
1: 我就能想当下，我就在当下，我为什么事我要跟你吵？我为什么事我要激闹的？讲不完了以后，我这边就结束了。
0: 嗯、子轩那心眼儿比黑洞还大呢。
1: 我可能需要点礼盒，就能缓解这样的小暴脾气。哎、
0: 尤其那520来了。是不是、啊、就这两天爷媳妇不开心呢，都得堵嘴。
1: 用什么堵？
0: 哎，来小卖部吧，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海蓝之谜
1: 现在有这个活动上线嘛、哦、嗯，
0: 是不是心动520贴心好礼，你就来我们的小卖部啊。
1: 对的。哎，就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哈朋友们正在纠结520送什么，嗯，哎，你既能戳中爱人的心意，又能够足够体面用心，其实送礼呀、啊，啊，你别说费尽心思啊、嗯，我不知道该送啥，你就送他顶奢护肤，永远不会出错。所以今天给大家安利的海蓝之谜礼盒，哎呦，就没有一个女生能够拒绝它，属于精粹乳搭配了气垫的神仙组合、
0: 哦。海蓝之谜礼盒，嗯，这几个字这个地方。嗯的大气处理，你有点国际的感觉。那我说海蓝之谜礼盒，你说英文，准备啊，海蓝之谜礼盒到你了。
1: 辣妹 box。
0: 哎呀哈哈，这是东北配音呢、啊、这是、啊。总之呢 ,520 的心意啊，就是把懂它藏在每一处温柔里啊。哎，这款海蓝之谜礼盒完美的适配了所有520的送礼的场景啊、嗯、表白送那是往后余生，想把最好的都给你，这真诚告白。嗯、
1: 对、嗯、你用顶奢啊去护住它的精致，你可以让它独

0: 你的心意。送女友的话呢，那就是谢谢你给我的爱、
1: 哎、
0: 谢谢你的陪伴，愿你永远闪耀，这是一种偏爱呀，朋友们，就这份礼物能够见证每一分的甜蜜。
1: 送老婆那就是三餐四季感恩相伴的温情，哎，感谢他日复一日的付出啊、
0: 嗯、
1: 把仪式感藏在日常护肤的每一刻。
0: 当然了，你也可以犒劳辛苦的自己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爱人必先爱己呀、啊、不负每一份热爱与坚持。这个精粹乳呢，它是质地是属于清润非常好吸收的，而且呢修护维稳，养出细腻的素颜肌，气垫呢又可以养肤还贴肤，快速打造了高级裸妆，日常通勤约会出片都非常适配。哎，一套搞定护肤一加底妆啊、
1: 哎、
0: 让你时时刻刻都是那种最佳的状态，自信放光芒啊。
1: 哎呀，关键今天520美妆这是炸场啊，宠爱升级，让大家两折用上国际大牌。
0: 哎，这价格也老香了。
1: 125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乳、
0: 嗯、
1: 加上24克的气垫组合只要520元。
0: 哎、嗯、这个气垫您可以来选择哈，两种色号，一种呢是01号色，一种是03号色，都非常风靡啊。01号色就属于粉瓷色，适合冷白皮。03号色呢是属于暖瓷色，适合自然肤色。礼盒礼袋都为您配齐了，仪式感拉得满满的。精粹乳的有效期到28年的1月份，气垫的有效期是到28年的3月份，绝对都是新鲜好日期。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没完，今天还有惊喜、
1: 啊、
0: 你如果今天下单的话哈，加上福利官还额外送给你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洁面小样，或者是精粹水小样一支，二者任选。这就是咱们商城520的限时活动啊，错过了真的就是非常后悔的、
1: 哎，是的，赶紧啊、嗯、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回复礼盒两个字，别回复错了啊，别海蓝之谜，就礼盒俩字儿、
0: 嗯、
1: 回复起来吧。最后漏下四路根，海蓝之谜礼盒英文
0: 辣妹 box，
1: 越来越喜欢这句了。那个 box 是
0: 礼盒吗？盒吗？
1: 就感觉你说这玩意 box 我能买到一大箱的这种感觉啊。
0: BB box，
1: 哎，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啊，咱们也给大家了解一下最近呢热搜的新闻。
0: 是的，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哈，一到星期三，就不管你是开车现在此时此刻堵在车流里边，
1: 哎，
0: 还是我们坐着公交挤在人群当中，
1: 嗯，
0: 哎，或者是哈，咱就是步行
1: 啊，
0: 走在人群里边，
1: 哎，
0: 吹着小晚风，
1: 嗯，
0: 今天咱下班路上不无聊，没有压力，咱也不去聊那些焦虑的事儿哈，
1: 咱就聊新鲜事儿、好玩事儿、暖心事儿、离谱好笑的社会新闻。
0: 是的，全程咱就是一个主打轻松唠嗑啊、嗯，随时互动参与，下班路上快乐不打烊。
1: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了啊，这一个月过一半了，
0: 嗯，
1: 一周也过一半了。
0: 是的，
1: 疲惫减半，快乐加倍。
0: 对的，晚高峰堵车不可怕，无聊那才是最可怕的。所以今天呢，咱们也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哈，要分享很多的新奇热搜、趣味新闻、民生热点、脑洞大开的互动话题。大家呢，随时随地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留言，说说你的看法、你的经历，咱们边听边聊，边堵边乐呵着。
1: 嗯，好嘞。今儿第一件事啊，离谱又暖心，说这个男子啊，为了挽回宠物猫，跨省骑行1200公里，结局是全网破防啊。
0: 对，就是今天说的这条新闻呢，其实最近是在百度热搜啊，或者澎湃新闻上啊，
1: 嗯，
0: 被刷屏的，真就是哈，又暖心又离谱。你听完呢，是让你感觉又好笑，你又很感动。
1: 哎，
0: 这是一个关于宠物、关于执念、关于双向奔赴的新闻。
1: 事情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一位来自于南方的年轻小伙子，家里养了一只陪伴自己3年的宠物橘猫。
0: 嗯，
1: 而平时呢是一人一猫啊，相依为命，感情特别深啊，没啥事呢就互相取暖，是吧？前段时间小伙哎是个伴儿啊，
0: 对
1: 啊，哎那小伙一回家，猫就欢迎回来。哎，你看说话了啊。也前段时间小伙因为工作变动临时搬家，匆忙之间这橘猫意外走失，辗转被好心人捡到之后送到了隔壁省份的救助站。
0: 哎呦，然后小伙子发现猫咪不见之后啊，整个人是直接慌了神儿啊，疯狂的在本地寻找，又是查监控，又是贴寻猫启事，然后挨个小区去询问，连续

0: 找了一周的时间，一点线索都没有。后来呢，就这名小伙子呀，是偶然间通过了宠物救助群，得知了自己的橘猫被带到了1200公里之外的邻省的城市。
1: 哎呀，这猫这
0: 带的可挺老远呢，
1: 这坐啥车走的？这是
0: 坐救护车吗？
1: 是不是？正常人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要么可能就放弃了，
0: 对呗，
1: 太远了是吧？要么可能坐高铁啊，坐车呀、啊、去接猫。结果。您猜怎么着？这小伙子直接做了一个让全网震惊的决定。
0: 他咋去的呀？
1: 骑行共享单车加电动车啊，跨省骑行1200公里，
0: 骑了1200公里呀、啊，
1: 就为了寻这只猫。
0: 哎，豆哥，你说咱要开车开1200公里哈？
1: 啊，
0: 这都属于挺长距离的，他这还骑行，
1: 油钱和过桥费都不能少了。
0: 哎呦我的妈呀、嗯、关键是哈，这小伙子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干粮水，然后带着寻猫的执念一路骑行。小伙子呢，白天赶路，晚上呢就在路边民宿啊还有小旅馆来选择休息一下，全程1200公里。
1: 哎呦，
0: 骑了整整11天，这路上风吹日晒，遭遇过暴雨，遭遇过大风，电动车没电他就推，饿了呢就吃面包泡面、啊、一路上啊全靠着想见到猫咪的念头撑着小伙呢。
1: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心里都产生个念头，一个质疑，
0: 怎么事儿？
1: 他是不是把私房钱藏猫肚里了？这么执念呢？
0: 对，确实挺执着的哈。
1: 哎，路上有很多网友偶遇他，给他送水啊，送吃的，发视频发到网上，瞬间冲上热搜啊。很多人一开始觉得他有点太冲动，太傻了。
0: 对，小伙是不是有点太傻？就是为只猫这么折腾啊？
1: 哎，你说有的人就是为了媳妇儿、女朋友都没花这么多精力，是吧？
0: 对呗，你说小伙花这么多精力，他值吗？
1: 啊，
0: 哎，还有人调侃说：“哎呀，橘猫那么能吃
1: 啊，
0: 回来怕不是会把你吃穷了吧？”
1: 哎，但人小伙全程特别坚定啊，他说：“我这只猫不是宠物，是家人、
0: 哎、
1: 啊，是自己孤独日子里唯一的陪伴、
0: 嗯、
1: 啊，不管多远，我一定要接他回家。”10天之后，小伙子是终于抵达救助站呢。看到自己走失的橘猫啊，这猫咪一眼就认出了主人。我感觉这猫
0: 好像，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1: 你刚才学的感觉猫在骂鸡呀？
0: 不是，那才来呢，
1: 死鬼！这种感觉啊。
0: 关键是这个场景，你想想，这是不是双向奔赴？
1: 是。
0: 你想到这个场景，好多人都已经是瞬间泪目了啊。
1: 嗯。
0: 更暖心的就是啊，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是全程帮忙照顾这只小猫咪，网友们呢也是纷纷被这份真诚给打动了。很多人留言说，原来人和小动物之间的感情可以这么的纯粹。最后呢，小伙子是顺利的带着猫咪返程，这段跨省寻猫的经历也成为了目前全网热议的暖心名场面。
1: 哎，其实啊，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把宠物当家人、啊、
0: 是的，
1: 下班啊有个小家伙等着自己啊，疲惫瞬间就没了啊。昨天也说了一个事儿啊，也跟宠物有关系、
0: 嗯、
1: 说大连发生的事儿嘛，有人带狗进了烧烤店，
0: 我看了，就在金石滩某烧烤店、
1: 嗯、啊，完了拿那个肉烤肉签的，
0: 一共进店没到5分钟
1: 啊，
0: 嗯，那狗吃了几串那个肉
1: 串
0: 嘛、
1: 啊、是不是，
0: 然后导致了于人家店家还没看见卡座的那个狗进去了、
1: 嗯、
0: 然后人家现在被举报之后，
1: 又消毒、
0: 那个、
1: 又整顿的，
0: 对，现在已经让店家闭店了
1: 啊。
0: 然后那个串啊，就没吃的那个串都撸下来，
1: 嗯，
0: 肉也都撇了，签子也都毁了。哎呦，我觉得那人缺老德了，
1: 是不是、
0: 嗯、
1: 啊？得有边界感啊，即使宠物啊，你再爱。那也要有边界感啊！
0: 对的，
1: 嗯，互动话题来了，各位听友们、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为家里的小宠物做过哪些特别的冲动或浪漫的事儿？
0: 嗯，
1: 啊，为了找遍宠物啊，跑遍全城啊，半夜遛弯给毛孩子买零食啊，等等等等啊，
0: 哎，
1: 那欢迎大家唠一唠，聊一聊，
0: 呵呵，哎，就欢迎大家呢通过大连微信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
1: 嗯，
0: 我们一起来说说你和自家小宝贝的那些故事，这个宝贝啊。还是指的，
1: 家里的小宠物。
0: 对，
1: 啊、
0: 这序号说西部通道出市区方向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走上头了，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1: 看这个
0: 背
1: 影、啊，
0: 是老大爷，
1: 一个大爷，
0: 嗯
1: 啊，这个上面有点危险啊，这是没有这个非机动车道啊、
0: 哦，
1: 在这儿有点危险了。
0: 华说
1: 啊，
0: 子轩，你的那个 box 一出
1: 啊，
0: 哎，有买了50升的赶脚。
1: 这放在邮箱里面了，这是啊。

0: 灿若星辰说，东联路出事方向三河大厦堵车，估计是前方有事故。
1: 嗯，
0: 啊，感谢您的
1: 反馈。然后还有人问到说，丹东街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0: 嗯
1: 嗯，然后平常心说，哎，要说起英语来哈，
0: 啊，
1: 你俩肯定比不过谢老抠。
0: 谢老抠怎么的？他英语说
1: 的，每次掀饭盒的时候都有什么英格历史吗？
0: 都标英文了。
1: 哇哦，
0: 呵
1: ，delicious，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谁不会啊？来是 come， 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
1: Mountain people, mountain sea。
0: 哎，咱也会。还有朋友问说，人民路咋的了？为啥压得一动不动啊？
1: 然后还有人问，东联路的出市区方向，就是春柳那个地方，为什么都压车？
0: 还有朋友反馈，丹东街咋的了啊？
1: 哎，
0: 嗯，今天是周三，正常来说，小学啊下午都是半天儿，
1: 对，
0: 下午应该没有接孩子的这个现象啊。
1: 但是今天车感觉还格外多
0: 一些，不少啊，有没有朋友知道前方是怎么了啊？欢迎互动一下啊。
1: 是的。这位伙伴，你看他的头像就是一只很可爱的小猫咪，
0: 狸猫。
1: 对呀、啊，他说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家的狸花猫。
0: 哎呦，这猫的名非常浪漫，哎、
1: 叫丧彪。
0: 呵，说他是我从农村抱回来的啊，他是一只彻头彻尾的小绿茶。
1: 啊、
0: 我和我老婆在家的时候啊，他就跟我玩、
1: 嗯、
0: 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就跟我老婆玩。
1: 哎，你这属于小猫通人性。
0: 嗯
1: 嗯，就是小猫特会舔吧小主人。
0: 哎，我看过很多视频啊，就是那个家里的宠物啊，跟男主人特别好啊，就特别舔吧男主人。如果说这个女主人啊、
1: 嗯、
0: 去跟男主人互动，他就吃醋跟着更戒。
1: 哦
0: 啊、
1: 嗯，小猫咪很黏男主人嘛。
0: 哎，是的。
1: 嗯
0: 嗯，
1: 也成精了呀，这
0: 撒娇啊、
1: 嗯！哎，嗯，朱文说，东联路的出市区目前已经堵到春柳弯道了，这个位置啊，
0: 嗯、
1: 压的是噔噔的呀。
0: 好，
1: 嗯，还有太阳说，就你们说那骑行了1200公里那事儿
0: 啊，
1: 他算不算没苦硬吃呢？
0: 然后再骑个抖音号啥的，
1: 然后再带货什么的呢？
0: 啊，有可能是为了吸引流量，
1: 有这种可能吗？也不到。啊，现在人你也有点想不通。
0: 哎呀，那你这样的话，咱也可以起个号，轩轩，我都策划好了。子轩，主播子轩连夜走失，阿豆千里寻人，最后啊，
1: 走到金石滩，
0: 在发现子轩在民权街175号没走远，给那儿吃面呢，
1: 大釉面吗？哎呀，还有明说哈、
0: 啊，
1: 我看看这个信息是什么？
0: 刷新了啊！
1: 对，明的信息在这儿，说东港地道桥的西行方向啊，压车也是压的比较长一些，也不清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0: 啊，西河也提到胜利路967医院的门口那里也挺堵的啊。
1: 哦。那今天堵车的地方还是非常多的哦。
0: 嗯，
1: 这是哪位朋友？
0: 林平安发来的啊、
1: 哦，
0: 说东联路
1: 发生事故，
0: 东联路南向北行方向啊，说是有事故啊、
1: 嗯，
0: 这是他在这个导航上发现的啊。
1: 嗯，
0: 你看，如果说没有点事故的话，应该不至于那么堵啊。
1: 嗯。狗剩快跑说，那你说我这车、
0: 嗯、
1: 就刚才他说那个有司机啊、嗯、就是胡乱开那样的哈、
0: 啊、
1: 蛋糕也撒了变形了、
0: 啊、
1: 孩子脑袋也碰那个车座了啊、
0: 嗯嗯嗯、
1: 他说你说我这车没装行车记录仪，
0: 嗯，
1: 这难道东联路上就没有监控吗？你就这么就让他这么弄我一下就完事儿了吗？这不纯纯马路杀手吗？可不一咋学的呀、
0: 哎、
1: 你交警这样不管吗？交警的必须得管呀，肯定要管的呀。
0: 我觉得你可以来报警啊，说一下。
1: 是的，
0: 因为如果他是就是硬病道，
1: 嗯
0: 啊，你看你也急刹车了，而且孩子后面又磕到了头怎么样的，确实有点涉嫌危险驾驶了。
1: 对
0: 啊，是不是啊、
1: 嗯，然后黎还说了，是在出市区内侧车道，这是有什么事故呢？这个点位在
0: 八十中门口。
1: 嗯，八十中门口。哎，单独的这个车辆事故到现在还没车吗？
0: 哦，这个
1: 是不是刚才是哪位朋友发来的？也是说在这个地方有一辆车的独立交通事故。
0: 哦，
1: 咱们节目一开篇反馈的，到现在还没有撤走啊。
0: 哎，我看看啊，哎呦，还有朋友提到，你看啊，这有一个啊，交警已经在现场了。
1: 交警把那奔驰女司机给逮着了。
0: 不，这
1: 是、啊、
0: 是这是东联路上的事故啊。
1: 哦，
0: 好像是一个宝马和一个大众啊，这不是吗？东联路出事方向八十中左侧吗？交通事故啊。
1: 那后来发这大美人是谁呢？
0: 这大美人，这
1: 是手抖多发了。
0: 这是把那个宝马车里的副驾驶。

0: 也拍下来了。
1: 哎呀，还有人问到说，阿豆你开没开抖音？
0: 必须开。
1: 你抖音号多少？你也记不住抖音号啊？
0: 不是，名老改。那个就叫阿豆，
1: 名多少？
0: 就是阿豆，就是叫阿豆，
1: 就这么简称吗？
0: 逗号的逗。
1: 哦，
0: 对，
1: 头像就是阿豆本人。
0: 我扛个录音机。
1: 你快问问我抖音。
0: 子轩肯定是没有。你有吗，轩轩？
1: 好像有吧，哦、有有。
0: 现注册的呀，听你的语气啊。
1: 哎，有一天是谁跟我说
0: 啊？
1: 你那个抖音号你也不发什么，不然你就注销吧。
0: 谁呀？抖音提示的吧？
1: 然后我想说
0: 啊，
1: 我搁上面买东西，货还没收呢，我现在咋能注销呢？
0: 不能注销啊！
1: 不能注销，我活的，
0: 哎，
1: 活粉，
0: 活跃的啊、
1: 嗯！
0: 这两天我就准备开始刷起来，发起来。啊、嗯，
1: 所以大家多多关注一下，
0: 就是尤其是你们想知道哪些主播的一些动态，啊，今天
1: 探秘
0: 化没化妆啊、
1: 嗯，
0: 什么状态，我给你拍。你比如说子轩，此时此刻，我叭一下十秒钟抖音我就发出去，我就，是不是？
1: 行吗？那能火吗？
0: 那个肖像权你
1: 我授权，
0: 授权好，马上发。
1: 来，朋友们继续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哈。大海全是水说了、
0: 嗯、
1: 东联路的出市区方向就是在八十中那个位置，中间有辆私家车坏在那儿了、
0: 哦、
1: 拖车到位，交警到位、
0: 嗯、好的，
1: 估计快撤离了啊。
0: 哎，感谢大海全是水，也感谢离的反馈、嗯、
1: 对，大家都堵在这个地方呢。
0: 嗯，
1: 等待中还说了，哎，跟咱们说啊，
0: 嗯，
1: 就是别地方不知道，就西部大通道顶上可真是，你说这没有监控
0: 不能吧？
1: 我觉得不太可能。他说我有一次啊，就是西部大通道晚上往入市区方向走嘛，
0: 嗯，
1: 出市区方向不一般都是堵车的嘛，
0: 啊、
1: 哦，哎，有些车啊，他就是上了反道，
0: 哎呦，
1: 哎，给我就直接迎面干上来了，给我别停了，
0: 啊、
1: 哦，结果呀，我没有行车记录仪，
0: 啊、
1: 哦，完了之后呢，我就是当我等过来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我就报警了，
0: 嗯，
1: 我给了对方的车牌号，我就告诉交警，
0: 嗯、
1: 交警告我，哎呀。就没拍着，
0: 可能是分路段，你看像东联路上它是有监控的，但是它也不是全程每个地方都有，
1: 也有一种可能是不是有一些极个别的时刻没有开启。
0: 嗯，应该就是分路段，因为我在指挥中心的时候我看啊，就是比如说一些弯道，
1: 嗯，
0: 上桥口下桥口这是必有的，
1: 嗯，
0: 下道口啊这个一定是要有的，是吧？
1: 是，
0: 就是不知道刚才那位朋友啊，狗剩儿他是在什么样的位置啊、嗯？我觉得您可以问一问啊。
1: 对，宇宙漫步说：“哎呀，我终于知道阿豆老师的抖音了，立马关注上阿豆老师，好帅！”
0: 给宇宙漫步比心，别忘了也关注一下子轩的哦。
1: 不，你等会儿我看看我抖音、
0: 啊、也得现看呐。哎呀，你是主持人，你都说粉丝少，那名都记不住的、哦。
1: 就为什么粉丝少呢？就是因为平时就在上面买东西。
0: 啊、
1: 你看我就是一个紫色的心
0: 啊，
1: 然后紫萱这两个字儿，
0: 哎呀，
1: 后边还有一个独角兽那个小马。
0: 你别说，你这不是最近有九十九个加你的吗？
1: 不是，是九十九条消息没读。
0: 这
1: 啊，不是我的号九十九个消息没读，你看是这个号的消息没读
0: 啊、哦！哎呀，
1: 我哪能来九十九个消息呢？
0: 实名羡慕了，这粉丝都4700多了。
1: 你可以实名不羡慕这一位、
0: 啊、
1: 花大价钱做的抖音号，最后才这几个粉丝。
0: 啊，欢迎大家来那个关注啊，支持。
1: 好嘞，谢谢各位啊！
0: 好、啊，稍后我们过渡半整点的路况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哎，好嘞。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广电中心至后沿双向红色都是饱和的路段，全线拥堵。西快路入市西南路事故影响，目前呢已经是堵至了石门山隧道黄色的缓行路段。东联路出市区方向在八十中的位置，中间有一辆私家车是坏在了路上，拖车和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理。另外，松江路至春柳的入市黄色缓行。同时，红岗路西行受到了事故的影响，目前是黄色的缓行路段。华东路桥下、西安路商圈都是黄色的缓行。而市内星海湾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大连管段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路情由小薇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C919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4: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2025，祝愿中国梦。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大连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5到20度。
8: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站，
9: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8: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9: 1008畅快晚高峰。

0: 叮咚，
1: 不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0: 17点，
1: 不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0: 没有关注他的动态了啊。
1: 对，但是我在网上刷到他在别的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
0: 嗯，
1: 也是过去我们的那个记忆嘛啊。但是现在看到这些过去瘦瘦的歌手，也是也发福了。
0: 哦，是是是啊。
1: 对，然后就心里好平衡哦。
0: 为什么呢？因为歌手岁数大之后啊，代谢也慢，所以说你不用着急啊。
1: 是，哎。好，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哈分享哈，今天要跟朋友们来说到的这些新鲜、有趣又暖心的一些
0: 消息趣事儿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刚才说了一个这个千里寻猫的事儿，
1: 是的
0: 啊。
1: 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哈，纯纯搞笑场面的一个新闻内容。
0: 哎
1: 哎，就主打一个大型社死现场，你就听完这条新闻之后，你都有可能笑到堵车我都不烦躁了呢。
0: 说的是怎么事儿呢？
1: 啊，
0: 最近吧。有一名男子在网上刷短视频，看到一款网红懒人躺平椅。
1: 哎，
0: 宣传语是什么呢？超大空间，沉浸式躺平，宅家神器，坐上去老得劲儿，
1: 哎，舒服到不想起来。
0: 哎，于是这男的啊，下班之后啊，就买了这个啊，最大爱好就宅家躺平嘛，他就下单了，花了1000多呀，买了个超大号的躺椅。
1: 哎，价格挺高的，是不是？
0: 哎，不便宜。
1: 对呀，男子满心欢喜等着快递，哎，想着下班回家我就能够舒舒服服的躺平追剧了。结果快递到货，噩梦开始了。说这款躺椅比宣传的还要大。男子啊，独自组装好之后，打算放在自己家阳台。结果呢，抬到阳台，发现椅子太大了，直接卡在那个阳台护栏和墙体中间。
0: 哎呀，
1: 你就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是进不去客厅，那也推不出阳台，彻底啊，就牢牢的卡那儿的。
0: 这哪是躺椅啊，这不是躺床吗？男当时就蒙圈了。
1: 是啊，
0: 你自己也推不动也拉不动，椅子又大又沉的，卡在阳台上动弹不得。他自己坐上去啊，连人带椅子一起卡那儿了。哎呀，折腾2个多小时，满头大汗，完全没有招了，无奈之下只能拨打119求助啊，上门救援。
1: 对，就是消防员赶到之后啊，看到了阳台上的这一幕，直接就有点哭笑不得了啊。就看到一个超大的躺椅死死的就卡那地儿了，然后空间还非常狭小，消防人员呢是小心翼翼的拆解挪动，折腾了1.5个小时，
0: 白拼了。哎，又拆了你这是啊。
1: 最终呢才把躺椅给解救出来。那么整个过程啊被拍下了视频，传到网上，直接就冲到热搜了。全网目前啊，看完这视频的人都笑了。
0: 网友这个纷纷调侃说，当代年轻人的躺平是要花代价的，花1000块钱买椅子，还要请消防员上门救援。
1: 对，
0: 理想躺平，现实社死。
1: 哎，
0: 本想着宅家快乐，结果自己整了一个大型的枷锁。
1: 是的呀。
0: 啊，还有人调侃说了，买之前你不量量尺寸吗？快乐直接翻车了。
1: 对呀。男子事后呢，也自己表示挺尴尬的这事儿哈，说自己呢当时啊就属于脑子一热，
0: 哎，
1: 就下单了呗。
0: 是是是。
1: 哎，也没想到尺寸它会有问题呀。现在呢就是又好玩又无奈，就以后啊如果说咱家里也购买这种大件的产品的话哈，你得先量一量咱家空间够不够，
0: 你得心里有数。
1: 你咋就死心眼儿呢？你就搬着玩意儿上阳台上去组装呗。
0: 啊，
1: 哎呀，可能阳台上搁那个地方一躺躺一天也挺晒挺也挺冷的。也挺透风的。
0: 这是啥呢？
1: 嗯，
0: 癞蛤蟆娶青蛙，想的好玩的花。
1: 其实吧，现在网上流行的很多的这些家具呀，
0: 嗯，
1: 还有什么网红好物啊，你看视频你或者是刷那图片
0: 都
1: 你都觉得那，老好了，老实用了，
0: 特别冲动想买一个。
1: 对呀，
0: 啊，
1: 你万一冲动买了，
0: 嗯，
1: 回来你就得翻车。
0: 是
1: 什么尺寸不对，颜色不符，不适合家中户型，
0: 嗯，
1: 就大型社死现场也是层出不穷。你说咱下班之后你回家是多多少少你都会网购点东西。
0: 哎，是
1: 啊，
0: 大家也说说啊，你买过一些就是特别坑的那些网红的一些物品啊，
1: 嗯，
0: 尤其是家具啊家电类的啊。
1: 对，
0: 我知道啊，你看某米的100寸的电视，
1: 哦，
0: 啊，就不光是某米吧，只要是100寸电视，有很多电梯是放不下的，
1: 竖起来不行吗？
0: 它就是加上包装完全是下不去的。
1: 哎呦，
0: 很多100寸的电视啊，朋友们，你想买的时候一定要打听清楚啊，大多数都是吊上去的，你得把阳台拆了，窗户拆了之后拿进家里，再把阳台合上。
1: 你说的这个哈，就是我。

0: 现在觉得我们家可能有一些电器就安不进去了。
1: 没事，我家有地方，别浪费了。
0: 买都买了，是不是？
1: 哎，是，都不是外人。
0: 哎，行。
1: 哎，这个一个说的是电视啊，那再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些，比如说
0: 小家电，
1: 哎，
0: 就是那个碎汁儿，就那个榨果汁的那个
1: 榨汁机，
0: 榨汁机。
1: 嗯，
0: 你看他跟你说的宣传的挺小巧的，挺什么的哈。
1: 嗯，
0: 我当时是合计买一个这个呢，给孩子做辅食，榨点果汁儿 啊，这不是应该挺方便的吗？
1: 榨点果皮啥的。嗯，
0: 哎呀，真不行，这玩意儿真不好用，
1: 不好用啊，
0: 不行。
1: 哎，
0: 三不动就整没电了。
1: 而我之前还买过一些什么呢？我应该开一个避坑的栏目
0: 哦，
1: 就是刷鞋那个小白刷鞋神器。
0: 哦，不好用吗？
1: 因为我喜欢穿白鞋，
0: 嗯，
1: 然后呢又对这个鞋的整洁度有要求，然后所以说
0: 利索干净人，
1: 我就一直在寻找一个说，哎，这个小白神器啊，就好用。
0: 你以前没走在大街上，就有那个小伙子背个书包过去，哎，打扰你一下，我给你那鞋擦一擦。
1: 别提了，昨天还遇到呢，都是男女组合，背个双肩包。
0: 对对对，
1: 啊，
0: 他会跟你就是把那个身世先讲一下，挺苦情的。
1: 一般呢都是啊，大哥，嗯，哥你好，我是大学生啊，那个体验生活。还有一种呢，先夸你。啊，这是套路。
0: 啊，你看你这利索人啊，你这鞋，
1: 哎呀妈呀，姐，哎，你这衣服啊，嗯，太有档次了。哎，你这个项链是那个梵克雅宝吧？哎呀妈，你这鞋啊，鞋你这姐你这白鞋啊，
0: 哎，你看你就老有气质了
1: 啊。你姐你这白鞋，你看你穿着白鞋啊，真好看啊。但你这个脏了不好擦。哎，姐，我这有一个东西啊。
0: 姐，你别动，喂，我给你擦一下，你试试，试试不好吗？
1: 某某清。哎，我给你擦一下，姐，马上蹲下了啊，服超好，
0: 是的
1: 啊。尤其是喜欢在停车场堵你的门，
0: 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就他那东西哈，他现场给你擦的时候，确实效果挺好的。
1: 嗯，
0: 但凡你买回家之后，他就不太是那个效果了呢。
1: 反正我买那些小白神器是不咋地，
0: 是没现在都没有出现一款神器。
1: 没买到一个就是比较核心
0: 的
1: 啊。
0: 嗯，
1: 之前的那些就是看人一抹，哎呦，
0: 这干净，
1: 黑帮彻底变白。
0: 对对对，
1: 啊，我买了。不好用，啊！后来我看有一个啊，就是底下评价说，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嗯，
1: 啊，可能都刷的啊，完我也买了，
0: 刷单的，
1: 那个
0: 确实不错，
1: 确实有用，啊，
0: 就比那些所谓的神器神点。
1: 之前的是就是干抹不掉那个脏的，
0: 哦，
1: 这个掉了，为啥呢？哦，
0: 你那鞋底下也融化了吧？
1: 那可不咋的，烧我那鞋帮。我一抹鞋帮掉一层。
0: 以前你记不记得豆哥，
1: 嗯嗯，
0: 都非常流行串那个某威的那个帆布鞋，
1: 哦，
0: 特别是白帮高帮的那种
1: 啊，
0: 啊，然后就买过这种小白神器
1: 矿某威。
0: 对，
1: 嗯，
0: 那个白帮上它不是有那个什么红条啊，黑条
1: 啊，是是是
0: 啊，就那个条彩条嘛。
1: 嗯，
0: 你一用它那个神器你就没条
1: 啊。条彩条变白条，
0: 对，那条都给你扒了下去。
1: 一般呢，我们小时候穿那种帆布的哈，
0: 嗯，
1: 那时候还没穿的某威呢，就是什么大博文呢那些哈，
0: 哦，拉带鞋，
1: 刷完之后肯定有黄边儿，
0: 对，
1: 啊，然后呢，我们就从学校倒粉笔，
0: 哎，对，粉笔抹抹也是好用的，对的，
1: 啊，就是来掩盖一下。
0: 后来他们说用手指啊那样缠上去
1: 啊，对对对，
0: 也能好用，
1: 那个也能消黄。
0: 对，
1: 啊，
0: 我给俺们家那个粉手指缠上了，是，
1: 啊，
0: 全变色儿了，
1: 变粉色儿了是吗？
0: 那个颜色可丑了，都穿不出去，废了。
1: 你现在人家管那种鞋叫涂鸦鞋，就是五颜六色的。
0: 就我的艺术细菌和美术造纸啊，
1: 啊，
0: 造诣呀，啊，
1: 当时还没到这种程度啊。人家现在还有就是特意把这鞋啊画的花里胡哨的，啊，
0: 或者是左右字儿不一样的，
1: 就是啊，
0: 左脚穿之红，右脚穿之绿
1: 啊，红配绿，赛滴滴。好，那个小李说了啊，在春柳准备上东联路的朋友，你们可以走桥下，
0: 哎，
1: 走东联路，桥下不堵车，桥上堵得一动不动啊，一咔咔的啊，
0: 根本就上不去。
1: 是，
0: 嗯，
1: 那个事故，啊，
0: 但是先前有人说那个事故都已经撤离了，
1: 那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故啊？
0: 估计还是车比较多。
1: 嗯，
0: 然后项目微光说，嗯，他负责安装，消防员负责破拆。
1: 呵，
0: 哎呀，万能的蓝朋友，啥活都接吗？
1: 关键你这是给人添麻烦了，是不是？啊，嗯，
0: 你说你。费一大顿劲儿，
1: 是
0: 好不容易装上了。
1: 嗯，
0: 你像子轩的话，就动手能力比较差
1: 啊。
0: 你这但凡要组装的东西，
1: 嗯，
0: 不行，买不了。
1: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哈，
0: 嗯，
1: 大多数的物业其实都有组装的服务。
0: 真的吗？
1: 是的，不知道吧？
0: 那我可以让他把我的那个柜子从一个地方抬到另外一个地方吗？
1: 只要给钱就行啊。就是，但是他没有那个，就是你在 APP 下单那么贵
0: 啊？是吗？
1: 啊，是。我家那物业就是我之前在那个某家买的柜子啊。
0: 啊，
1: 我就是我懒得
0: 装，想给他倒腾一下，
1: 我就让他给组装的。
0: 他也可以给你帮你组装
1: 啊，服务非常不错。嗯，
0: 哎呀妈呀！
1: 嗯，你可以回家。联系一下啊！
0: 我可以研究研究啊！
1: 哎，你好，是物业吗？
0: 对，因为咱们都是一个物业。
1: 我想组装一个活动板房，五十块钱行不行？
0: 我想组装一栋大楼。
1: 哎，苏菲啊！
0: 但是我就曾经看好过一个摇椅，然后呢买回来就寻思放阳台躺着晒太阳多舒服呀啊！
1: 嗯嗯。
0: 哎，买回来之后哈，就咋看咋觉得像腿脚不灵活的老年人的躺椅。然后
1: 啊，
0: 我就跟某鱼上给卖了。
1: 苏菲，
0: 是不是损失了？
1: 你是不是奔着躺椅买的？邮来的是轮椅，是不是？哎，我跟你讲，以前呢就特别流行什么呢？一个是躺椅，摇摇椅。
0: 对呀，
1: 啊，就是那种非常舒服的。
0: 我看那个过去的电视剧里面都是那样的，
1: 哎，就是扇个蒲扇哈，
0: 是多舒服。
1: 你再听个那个哒滴哒滴那个小曲儿，
0: 当当当。是关中王来了，
1: 类似于那种，啊，还有那种就是，比如说家里阳台大一点的，放一个那个带遮阳棚的小秋千。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你要讲鬼故事？
0: 不是
1: 啊，
0: 我是给你营造一种氛围感
1: 啊。是谁在半夜敲打你窗？
0: 敲打我了，我害怕。
1: 哎。湛蓝说这个开车的小姐姐一定很有趣啊，嗯，真好玩，我看看哪里
0: 怎么了呢。哦，她说你在读拼音吗？
1: 啊，是一个新能源。你在读拼音吗？
0: 是后边这车载显示的啊，
1: 显这排小字儿，我寻啥玩意儿，
0: 这小姐姐是不是她不知道中文该怎么输入进去呢？
1: 有没有可能
0: 输进去了？
1: 有没有可能这个车就输入不了中文呢？啊，你看啊，这个张丽也看到那个宝马的事故，人家现在还没走呢。
0: 啊，刚才不是说那个
1: 八十中附近
0: 那个
1: 是不是
0: 拖车都在那儿
1: 啊？是在这儿，但是没走。
0: 哦，
1: 独立事故
0: 还没拖走呢，
1: 哦，还没拖走，哦，啊！感谢反馈啊。
0: 是的，小飞侠还说了，你还记不记得？就是有一次咱们去那个徒步大会，
1: 嗯，
0: 当时人悬了，
1: 嗯，
0: 哎，你开车都进不到会议中心始发地那种的，
1: 哦哦，
0: 后来开始走的时候，那才叫一个人山人海的，别人是去徒步的，咱们你忘了是去拍照的，嗯，
1: 呵，
0: 大概从会议中心走到水城二期那儿就往回开始走了，
1: 啊，
0: 哦，你说再往里走啊，就不通车了，
1: 是，
0: 你就说咱往回走的对不对？
1: 嗯，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哎，我记得刚开始咱们台里组织徒步大会的时候，
0: 咱不都派出去采访了吗？
1: 特别兴奋，
0: 是不？
1: 然后呢，跟听友一起走，有那个那时候就是听友的孩子们都特别喜欢我，
0: 哦，
1: 就是我的衣角上有一大串孩子，
0: 拽着豆哥，老鹰抓小鸡，
1: 啊，大叔，他们都不管我叫豆叔叔，就叫阿豆。
0: 就是你不觉得直接呼你大名没有距离感吗？很亲切。
1: 是的啊，
0: 哦，
1: 感觉到了，
0: 哎。也有朋友们在反馈，目前的东联路非常的塞车，有条件的话，大家可以
1: 走桥下，
0: 选择桥下通行啊，
1: 好的，
0: 好，我们这个时段的小卖部再来跟大家说说海蓝之谜礼盒的事儿。
1: 咱说啊，夏天对皮肤啊真的太不友好了哈，脸上紧巴巴的，容易泛红起皮，关键是上妆啊还会卡粉斑驳啊，这时候呢，这款海蓝之谜的礼盒刚刚好。
0: 是的。当我们说到海蓝之谜的时候，那绝对就是美妆圈的顶流啊，懂的都懂，朋友们，因为他家的灵魂核心成分就是神奇的海洋活性精粹，堪称叫做修护界的黄金选手。
1: 哎，
0: 不管说是明星大咖还是美妆大 V， 对他家的产品真就是赞不绝口，妥妥的口碑收割机。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海蓝之谜礼盒，直接是把护肤再到彩妆的需求一站式为您配齐。里边呢不仅有125毫升的正装精粹乳，还搭配了一盒气垫粉底，这属于护肤在家打底，一步就到位啦。
1: 哎，这个精粹乳的质地啊是轻盈细腻的，只要轻轻一抹。

0: 改关注一下此时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东快路后延至广电中心都是双向饱和的状态，西快路入市西南路的事故目前还没有完全的撤离，所以目前石门山隧道至五字路的路段是黄色缓行，出市方向目前是畅通的状态。东联路的春柳三河大厦附近出市区方向黄色缓行，压车比较明显。松江路至春柳入市区方向黄色缓行。商圈西安路青泥洼桥华南和星海广场商圈的周边都是黄色缓行的状态，车流量比较密集。而疏港路华北路红港路都是黄色缓行，局部有排队的现象。晚高峰车流量比较大，希望大家要保持合理的车距，谨慎驾驶，尽量避开红色的饱和路段。以上的内容由小薇为大家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哎，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5到20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海港航班动态。
0: 好，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你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0:30龙兴岛轮，22:3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此刻无论您是
3: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4: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3: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5: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4: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唱快王国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是
1: 豆子组合。
0: Yes， 我是阿豆，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
0: 哎，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
1: 是的，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全网超火的慢院。哎呀，这家伙，这视频你刷完之后啊，豆哥令人心驰神往。
0: 哎，不，有个节目叫向往的生活。
1: 哎呀，这家伙，这视频你刷完之后啊，豆哥令人心驰神往。
0: 哎，不，有个节目叫向往的生活，是吧？
1: 哦，
0: 哎，现在城市啊，你看这个越来越卷了哈，什么996啊，高强度工作，快节奏生活啊，让很多年轻人身心疲惫啊。
1: 对的，
0: 就想我25、26了，什么时候能退休啊，是吧？最近有位95后的女生啊，她在这个百度热搜啊，短视频平台都爆火啊。
1: 是的，
0: 她是辞去了大城市的高薪工作，回到了农村老家，租下了一套老院子，亲手改造啊，打造了一个治愈系的小院。
1: 是的，这个女生哈，她之前呢是在一线城市做白领，工资也挺高的，过万啊，
0: 不少了。
1: 但是啊，你想啊，高收入，你这就
0: 高压力
1: 啊。对呀，它成正比嘛，每天呢加班又内耗，压力巨大，都导致他焦虑还失眠了。他说每天我都被工作推着走，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生活。在2026年初的时候，他就下定决心，我裸辞我都乐意，我要返乡。
0: 你看看，
1: 他就是裸辞之后返乡，回到了南方的老家，租了一个看起来很破旧的老院子。
0: 是，
1: 但是价格便宜啊，
0: 月租只要几百块。
1: 是的，
0: 然后人家是亲手翻新墙面，铺设庭院啊，种植了各种的这个草啊、花啊，还有果树，
1: 对，
0: 打造的小花园、休闲茶座，还养了几只猫猫狗狗，每天种花、做饭、撸猫、晒太阳、喝茶、看书。哎呀，日出而作，是日落而息呀。
1: 对的，
0: 远离城市的喧嚣，拒绝内卷内耗啊，过上了很多人向往的慢生活。
1: 是的，他是自己哈，把这个改造小院啊，还有日常乡村生活的视频呢，就一起都发到网上了，做成系列了啊。
0: 是的，
1: 哎，是收获了几百万的粉丝。然后视频里呢，也没有那些精致的滤镜，就主打一个真实。
0: 是，
1: 哎，就有烟火气和治愈感。
0: 哎，
1: 春天咱就看花。夏天咱就乘凉，冬天咱去摘果，秋天去摘果，冬天咱就围炉嘛。
0: 啊，合着这没秋天。
1: 啊，就是属于那种简单又平淡的幸福生活。
0: 哎，不过呢，网友是分成两派的啊，一派是特别羡慕，说这你看这才是理想生活啊，逃离内卷，拥抱自然，不用被工作绑架。另外一派表示啊，现实不允许呀。返乡你说就没了收入，城市打拼虽然是辛苦，但是你经济最起码能独立啊，还能养活自个儿。还有人调侃了，说哎呀，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自己也想躺平，奈何钱包不允许呀。
1: 你还记不记得想当年咱们看到网上有一个请假条火了，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你说这有没有异曲同工的效果？
0: 有有有，
1: 工资那么高，但我想回家经营小院儿。
0: 哎，你其实好像我记得咱大连也有这么一对小姐妹哈，什么名我忘了，她们曾经在这就是网上发自己改造这小院的过程。
1: 哦，
0: 好像就是并不是很远，也是在市内四区，但是呢可能就是郊区的边上吧。
1: 哦，反正就是独处的这么一个很好的让自己的心灵静下来的一个地方。
0: 你看很多就是所谓的成功人士啊，或者说还有很多人梦想，就是说啊，你等你成功了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我要回归田园生活。
1: 对
0: 啊，买一个农村小院，农村的朋友说那我这已经实现了。人家已经过上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哎，种种地啊，小院里住一住啊，养一养这小动物，是吧？
1: 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哈，咱们之所以要去奔波，要去忙碌，那不就为了一个更好的生活吗？
0: 是是是。
1: 但同时也有的时候哈，咱们都在这拼命赶路了，赶着赶着就忘了。
0: 对，
1: 当年我想要啥来着？我初心是啥来着？哎，所以说现在这种慢生活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的，
0: 是，
1: 但是也能够让咱明白一个道理，
0: 生
1: 活它不止一种活法，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0: 哎，想问问大家，如果抛开金钱和压力啊，你最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是小院躺平，
1: 海边旅居，
0: 环游世界，
1: 还是继续在城市打拼呢？哎，大胆做梦，快乐畅想啊，朋友们，
0: 是是是，
1: 聊起来。
0: 有没有人愿意领养几只，不是领养几个主持人啥的？
1: 哎，你就让我想起来有一首歌。你记不记得郝云曾经唱过一首歌，
0: 我想去大理。
1: 不是去，你怎么还给我造大理去了呢？
0: 还有肖央的我不想上班。
1: 就是关于理想的
0: 啊。关于理想。
1: 对，
0: 我
1: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0: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1: 哎、就这味儿
0: 是不是、
1: 嗯、
0: 来吧
1: 是的来吧
0: 走着
1: 走着大家伙儿互动发展。

0: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48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快晚高峰。
1: 哎，我是阿豆。
0: 你是我的回音。我们是豆子组合啊。
1: 是的。
0: 哎，大飞说了，这就属于抛不开金钱呐、抛不开金钱，所以我们就要继续内卷吗？
1: 哎，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是可能是怎么讲呢，就是舒服赚钱两不误。
0: 嗯
1: 啊，我打个比方啊，可能有很多朋友啊，都知道之前有一大阵子特别流行什么呢？开民宿。
0: 啊、
1: 哦、啊，可能有很多朋友，东北的朋友啊，去这个云南呐、什么大理啊、洱海啊这样的地方，哎一去，哎呦那儿感觉人很慢生活，
0: 太舒服了，太好了
1: 啊，太舒服了，然后就可能就把某些店儿给兑下来了，
0: 是、
1: 自己成为了老板娘。
0: 哦。
1: 然后每天就打理打理这个店铺啊，也很舒服。
0: 啊，也有事情做。
1: 啊、旅游旺季的话，买卖也不错。
0: 赚
1: 啊，是
0: 挺好的。
1: 嗯，
0: 你也不用去大理啊，去云南那老远，咱就个大连
1: 啊，
0: 也行。
1: 哎，我想去大连。
0: 你不觉得调性一下上去了吗？
1: 啊，是的。啊，其实大连啊，你看这两年这个海边啊，确实有很多比较个性的民宿。
0: 是的。
1: 啊，
0: 嗯。
1: 我之前还去过
0: 鲸鱼，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对，啊，确实很挺好的。
0: 然后黑石礁还有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民宿，
1: 但是不便宜，
0: 是
1: 啊，
0: 有点高。
1: 就是你要住一晚的话，都得个八九百、1000多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嗯，你要不然就到东港那边有个可高可高的那酒店了
1: 啊，
0: 就像在云里面似的。然后你的海景房，
1: 东港
0: 大床，
1: 东港，
0: 对呀、啊，
1: 云里的，
0: 嗯，
1: 大床，
0: 嗯，
1: 哦。
0: 就以前叫什么公馆，现在叫什么酒店那个。
1: 哦，公馆改酒店了。啊，好好好，有时间体验一下啊。
0: 哎，不错啊、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哈。还有二姐问到说，请问26年的高考金丝带现在已经开始发放了吗？还没有、我们这个阶段呢是在征集你和我们高考金丝带的故事的阶段。
1: 哎，是的啊、不过呢也快了，就最近吧啊，大家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2026年，今年是爱心送考的第20届了啊。
0: 对的。
1: 今年呢，我们走心也走心啊。第一个心呢是心情的心，
0: 第二个呢、
1: 是新旧的心。
0: 是的。
1: 围绕着致敬、坚守和智慧升级两条主线，让这份陪伴啊继续燃下去。
0: 是的，20年前呢，咱们大连交通广播是在大连首次系上了金丝带。20年后啊，这个活动它早已不是简单的送考了啊，而是属于咱们整座城市的精神图腾。
1: 如果您是以下的亲历者，快来对下暗号啊。首先呢是当年的考生，您被我们爱心司机啊听友送过的啊，比如说90后、00后啊、您现在是不是也后来成为过爱心车主呢？或者是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0: 是，我们也征集各位暖心司机朋友们啊、您都坚持送考多少年了呢？是10年、15年，还是整整20来年呢？
1: 还有那些曾经支持过爱心送考的企业，如今您还在公益路上吗？
0: 是的、我们都想对您说啊，那些年你和爱心送考之间，就这些戳心的、暖心的、难忘的人和事儿，都想由你来讲讲。
1: 哎，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并且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然后呢，我们会有这个记者啊，在您方便的时候联系您。另外呢，我们的视频号已经置顶了爱心送考的纪念视频，快去翻翻老影像里有没有当年青涩的你呢？
0: 对，2026年的夏天，我们不只是送考，更

0: 是向这座城市20年不改的初心来致敬。
1: 嗯，
0: 咱们今年让金丝带啊再次飘满滨城街头，让咱们大连的六月因爱更通畅，因你更美好。你像后续大家非常关心的车贴我搁哪领啊？
1: 嗯，
0: 丝带你们在哪派给我呢？更多的动态啊，记得来锁定咱大连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
1: 是啊，人们说这个时间是人类最伟大的敌人啊。
0: 哦，
1: 就是真的觉得很神奇啊！你看啊，有很多之前听咱节目还是小孩呢，
0: 对呀，
1: 啊，现在就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啊！说哎，我在那儿上班了，啊，我的家里已经有几个孩子了啊，在路上还跟咱们互动啊，真的好神奇，
0: 太快喽，
1: 是不是？
0: 对的，
1: 哎，
0: 不禁混，
1: 哎，就是我特别想知道啊，就是那些曾经小时候听咱节目的朋友啊。你们觉得说这个主持人阿豆和子轩呢跟那个时候你小时候听到的那些感觉有什么变化？
0: 那肯定是成熟喽，
1: 是吗？
0: 嗯，
1: 就老了呗。太扎心，
0: 这是有味道
1: 啊，
0: 有阅历
1: 啊，
0: 嗯，就是变得更好。
1: 哎，大家都变得更好了，
0: 是
1: 啊，岁月的沉淀啊，
0: 我们都在变好的路上不断前进，
1: 嗯，啊，都来互动互动吧。
0: 好的，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这个事儿哈，这条新闻哈，
1: 嗯，
0: 哎呀妈，这大爷你简直看得乐死了啊，嗯！这大爷是紧随潮流，网络啊热梗花式干啥呢？
1: 啊，
0: 嗯，催婚！
1: 哎呀呵。啊，这事儿大爷都开始干了啊！
0: 对，
1: 据说这大爷金句频出啊，年轻人直呼啊，催婚的天花板呢，这是啊，
0: 就是一说到催婚这两个字儿，很多哈年轻人就说了，嗯，哎，你别跟我交，
1: 尤其是大龄的啊，听不得这个
0: 痛点哦
1: 啊，就是因为这点事儿都不爱回家了。
0: 对，
1: 啊，
0: 你像逢年过节啊，
1: 嗯，
0: 爸妈催，亲戚催，现在啊，连大爷都开始花式催你了。
1: 哎，是的啊，
0: 而且方式还挺新潮的呢，直接就把这届年轻人拿捏的屎屎滴。
1: 哎，这说的是一位60多岁的大爷，因为这个孙子孙女儿迟迟不谈恋爱，
0: 嗯，
1: 哎，所以说呢着急了啊，急得一咔一咔的啊。
0: 对，
1: 传统的说教根本没有用啊，完全听不进去。于是这大爷直接开启了自学模式啊，刷短视频啊，学网络热梗，学流行段子，自己拍短视频催婚了。
0: 对，在视频里面大爷哈金句频出，句句都是网络热梗。
1: 嗯，
0: 比如说呢，咋催婚你的哈，
1: 啊，
0: 说
1: 咱学学，
0: 恋爱可以不谈，对象不能不找，哎，主打一个该冲就冲，外面大点好好听着啊。
1: 啊，这宋丹丹上线了啊。
0: 哎，
1: 白云阿姨跟你说啊，别躺平了，爱情不等人，脱单要趁早。
0: 哎，拒绝单身焦虑，主动拥抱爱情。
1: 嗯，哎，说这话的时候大爷表情认真，语气幽默，再配上地道的方言，
0: 嗯，
1: 反差感拉满了。
0: 是的，而且这位大爷呢还会模仿年轻人的穿搭，
1: 嗯，
0: 热门背景音乐，拍搞笑的段子，甚至对着镜头去喊话，孙子孙女们别天天搞钱了，
1: 啊，
0: 爱情也要搞，钱是赚不完的，对象是要趁早的。
1: 呵，
0: 就这一系列的视频发布之后
1: 啊，
0: 瞬间在热搜上就爆了，
1: 很多年轻人啊，哎，看完就爆笑啊，
0: 这是催婚天花板吗？
1: 啊，说这大爷你这也太潮了。
0: 是啊，
1: 啊，比俺爸妈俺妈这个传统的催婚温柔100倍，幽默还不窒息，听完你关键不烦人。
0: 是，
1: 还有人调侃，啊，说以后啊催婚的压力从爸妈可以转到大爷身上。
0: 当然也有朋友表示哈，说我们非常理解长辈们的这种关心，
1: 是，
0: 但是吧，结婚恋爱啊，这都是个人选择，对不对？
1: 哎，
0: 你也不用被年龄绑架，因为啥呢？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很大，
1: 嗯，
0: 晚婚晚育都特别正常。
1: 是，
0: 你单身他也可以过得很好啊。
1: 哎，咱晚高峰啊，听友有很多都是就是适龄的年轻人啊，
0: 对的，
1: 肯定也经历过被催婚呐，啊，这样的被催生的烦恼。
0: 对
1: 啊，一边是长辈的关心，一边是自己的生活节奏，确实挺纠结的哦。
0: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大爷哈是用幽默新潮的方式，虽然说是催着你结婚，但是呢也表达了对你的关心。
1: 嗯，
0: 哎，不让人反感，挺值得学习的。
1: 哎，是的啊，
0: 对不对？
1: 怎么讲呢？你要是没有成为父母的那一刻啊，
0: 嗯，
1: 你就不知道有些事儿啊，父母的唠叨是为什么。啊，
0: 还不是为你好。
1: 真的，当你将来有了孩子，或者孩子到了适龄的这个婚龄的阶段，他一直不找的时候，
0: 哎，还不是为你好，啊，我们的头都要炸了。
1: 哎，啊，就有的时候，我跟你讲，我说这么些啊，都是为你好啊。
0: 对，就这一句为你好，哎呦，枷锁马上上，
1: 哎，绑架上了啊。
0: 嗯，
1: 但是怎么讲呢？啊，
0: 可怜天下父母。

0: 心啊，
1: 互相理解吧，是不是？哎，站在彼此的角度互相理解啊。
0: 对，
1: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了啊！感谢大家一路陪伴，我是阿豆，
0: 我是子轩。
1: 接下来是由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
0: 点儿轮到你了，
1: 来催点儿啊，
0: 催点儿。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再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好，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后沿至广电中心双向车辆依然是比较集中的，黄河桥至石门山隧道入市区方向车辆依然比较多，因为事故仍然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尾排拉得比较长，出市区方向可以正常的选择。另外，春柳三河大厦出市区方向黄色缓行，松江路至春柳入市黄色缓行，疏港路、华北路、红港路全线黄色缓行，车辆也比较多。西安路商圈、青泥洼、华南商圈周边黄色缓行的路段，西南路的事故拖的时间稍微有点长，建议大家可以避开这一路段，选择其他的路段来分流。以上的路情由小薇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明天白天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明天白天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关注气温15度到20度。

0: 全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把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只要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消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包括说，哎呀，我现在纠结，哎呀，这个现在车又还听说新车新能源还要涨价啊、哦，确有其事，哈哈。那我说买个二手车是性价比更高呢，买个什么样的呢？买油的，买电的？听说油价上轮是涨了，这时候好像要降点，是不是？但是咱不能受着油价的阶段性的波动来影响自己的选车思路。但是说，哎，我就是想换个新能源，我觉得也无可厚非，看一下自己的实际需求啊。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我们给您推荐，给您找车都没问题啊。一会儿连线的是来自于大连永利的王野，那他家车可老多了啊！以前说，哎呀，都挺贵，都得10万以上、15万往上 ，BBA 啥的，现在小车也有了啊！所以呢，各位有关于这个车型方面的问题，选车在纠结的，可以把您正在纠结的疑惑的点发送过来，可能咱们三两句话能稍微帮您理清一下思路，帮您选一台更适合您的车。但你这样就问，10万块钱买什么车好？那打不了啊！你看昨天也是10万块钱买什么 SUV， 我说那太多了啊！可以结合品牌的需求、年限的需求，包括您对于这台车最大的关注点是什么？是比如科技上的配置啊，纯电的续航啊，还是这个动力表现呐、啊，越野性、通过性啊，还是说是有什么具体的要求？结合您的需要，给您推荐车，这才能推荐到您心坎里去，对不对？卖车就比较简单了，你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评估。那如果说你想知道一个精准价格，或者说想对接到能买到这台车的个人或者车商，或者说是一些渠道拍卖等等一系列，我们帮您来操作。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编辑文字消息您的车辆信息以及您的联系方式，我们通过交通广播的这个传统媒体的渠道，加上我们这个新媒体的发力，让您的旧车咱不敢别人跟别人比，肯定比你了解过的价格高。哎，可能四 S 店给你评估过，咱就比他高啊！当然，这不排除你被某些车商铆价啊！这有时间我们再来跟大伙讲关于这个某些车商铆价的事儿。现在我可爱在短视频平台刷一关于这个车商铆价视频了啊，我觉得太有意思了。但是侧方面呢，也证明了很多消费者，因为你可能买过很多车啊，你买过新车，买过二手车，但是卖车的经历太少了啊。可能您当年卖车那个想法啊，或者当时那个套路啊，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套路可多了啊。所以能给您一个实惠价格的，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事啊。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能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但是注意啊，这个像 ZDY 这位朋友啊，也没少发，但语音消息听不了啊，哈哈，辛苦语音转个文字。那如果说，我这开车呢，我没有时间互动，打字不安全，没毛病，咱们安全第一。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大点的大点，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啊，大点说车，可以私信我，我给您做回复。或者说，有位朋友说，我不想啊，我这个车一念叫大点一念，全大连恨不得都知道了。OK 啊，直接私信我，我帮您点对点的提供服务，都是没有问题。啊，行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但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用文字的形式来互动啊。刚才介绍过了，今天连线的是来自于大连永利的王野啊，王野你好。
4: 你好，大刘老师。
3: 嗯，首先想问一下啊，这个五一过去有一段时间了，这也来到5月中旬了，普遍呢人都说从4月 十七八号、二十来号，感觉这个买卖就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之前跟小蔡也聊过，说你家五一搞活动，搞挺厉害。那你家活动结束之后，这个目前整体的市场行情是回暖了，还是像这个四月中下旬那样有点低头啊？什么情况？跟我们分享分享呗。
4: 正常啊，二老师，四月份是最不好的，中下旬四月中上半月还可以，下半月的时候就不是很好了。五一通过这波促销啊，包括、啊、给粉丝的福利啊、优惠啊，卖了100多台车，
3: 嗯，
4: 现在的销量。

0: 你家都没有，现在 也能找到了，是不是啊？
1: 嗯，也能找到了。现在三五万的，就是两三万的还好卖一些，七八万的能慢一点，因为七八万的他都考虑电车居多了。
0: 嗯，明白，就是可能说这个咱入门的或者就带不练手的一两三四万的，着急买的那还是多的，三十万往上的你就不差钱的，油价涨不涨的跟我没有关系的也没有什么影响了。其实就是中间这部分可能说受到一定这个市场波动的影响了哈。
1: 因为现在的新能源普遍都在五到十五万之间，
0: 嗯，
1: 二三十万的人买新能源，他不是为了省油，他是为了一个享受，我体验一下这个科技感。
0: 嗯。
1: 他买三十万的新能源，他是为了省油。我他花三十万买车，基本不怎么太考虑油，他就感觉我这车开的舒服。
0: 就人不在乎什么油不油的，我都就像昨天前天我大哥，我都看图乐，你给我涨油耗干啥呀？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说结合一下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判断啊。所以说大伙儿如果有买卖方面的需要，也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消息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而这个 ZDY 啊，补充了是这样的，你前面说都挺好，18年什么福特江铃福特撼路者顶配10万公里，但你来个有事故就没法评估了，因为这有事故，咱说你是磕不，你换个杠子，你换个灯，和你说你是还是其他方面的，咱就不说了哈，什么样的事故，那有对价格影响就非常非常大了。所以说您这光有事故仨字，这价格咱就估不准了。如果说您确实想出手的话，这保险记录啊保养记录全得调啊，你要有需要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我们提供一个免费的上门看车的服务，包括这个调记录啥的，给你估个精准价格。现在你说就好比说王爷，你说他说有事故，那有估的意义吗？是不是没有意义了？我觉得
1: 大概的价格就是白差太多，就2-3万块钱，具体看看什么事故。
0: 那对，就得就看具体程度了，所以上下浮动都非常非常大。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其他朋友也是，如果说您没描述车况，我们就默认为您是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了啊，我们就往高点说啊，就这个意思。但如果说哎我这可能有点磕碰，那没事，但如果说你说不明白事故的情况，那节目当中的评估就是毫无意义的啊，因为咱总说一车一况一车一架，就说这个福特，你说你是换个灯，还是说这个什么水箱框架，还是说这离口有钣金，那就差很多了啊。王红的消息，这是一辆2021年的探岳380，哎呀，当时不少钱呐，4万公里白色，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21年的探岳380，4万公里，很好啊，这公里数很小啊。
1: 2021年探岳380，现在能卖到11万多一点，卖到市场卖价卖11万左右。
0: 哦，那它剩在380呢？因为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去四 S 店就了解这款车，就是有现在不有那1.5T 吧，300版本，那新车好像就13-14万。
1: 我家才卖12万9000八，
0: 是不是？就是那个新车那个，是不是？
1: 对，因为380四驱的探岳，它跟途观比，甚至比途观那个330的发动机还好呢。
0: 哦，就是有消费群体是认可这个发动机这个技术的，是不是？
1: 嗯，对的，有的是途观嫌大的，哎，开个探岳正好的，我还要求是动力四驱还好一点的。也可以买。
0: 嗯，明白，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1008换车帮正在进行，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然后评估车价一定要说清楚哪年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这五点必须说。车况不提，那我们就默认是一手原本原漆了。如果说你有车况方面的情况，你也可以在表补述补那个描述清楚，你我就不提名了哈，朋友发个车型发个年限，那就估不了啊，那真估不了啊。不发脾气也是迈腾啊，也是大众啊，这2020年的迈腾330，本人一手56000公里，原本原漆，哎呦这都好啊，今天这上面这几个车除了那个撼路者稍微有点事故没给估，这都车况都太好了，20年330啊，迈腾56000公里原本原漆
1: 330，到正常配置基本豪华居多，大概能卖到10万到10万05之间。
0: 哦，哎，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是啊，不对，这个迈腾跟那个探岳还不是，那这么看是迈腾比探岳还要保值多了。那迈腾那个是330，那个380也就这个价格了，是不是啊？
1: 差不多。
0: 嗯，那就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的话，还是说更认可这个轿车一点呗，是这个意思吗？
1: 这玩意儿看个人需求，比如说迈腾更适合成熟一点的开，要是探岳，比如说，我买哈，我可买迈腾，让我媳妇买，有可能她买小探岳。
0: 嗯，对，就是群体不一样，喜欢的不一样，是不是？
1: 哎，对对，
0: 明白，了解一下。哎，像这种车型，你家应该都属于有货吧，常备货吧？
1: 都有，探岳有个4-5台，迈腾有个6-7台，都在。都有。
0: 嗯，行，一会儿看看有没有问新能源，因为前天大前天我忘了，连哪个嘉宾就是我说呀，问特斯拉，问这拉，问那拉，拉一大顿。

0: 没有车都卖光了。哎，你家存在这种问题吗？就是新能源车就是卖得很好，然后可能还收不上来这种情况。
1: 现在这个店里的新能源有问界，就是有 M8 M9 理想的 L7 特斯拉，有那么都不多，一样有一台两台的
0: 啊，也是这个问题啊，
1: 就是到几乎都是到店里面。现在新能源产生这么个问题，北方的新能源本身咱认知的就比较少，车一般都两三年才到下来，现在买新能源的车还没到一个换车的周期。我们收新能源上南方收费用太大，一台新能源赚个3000-5000的，东北车源还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客户刚刚需求大一点我们就顾不上了。
0: 哦，
1: 咱还不能说什么样的都买，换门换码的，就是哎不好的
0: 车况还得保证，
1: 还得保证。他这玩意儿不像新车进货，我一进一批，二手车是精挑细选，一车一况一价。
0: 嗯，明白。所以说你从永利这块也能得到就是目前这个新能源市场的一些最新的这个变化，就是很多朋友说哎我想买的还买不着了，还真存在这个情况，是不是啊？
1: 嗯，基本上吧。
0: 嗯，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是一辆2016年的 CRV 2.0的，8万公里，哎，挺好啊，16年，10年才8万公里，棕色，这个颜色是不是稍微差点意思，还是也无所谓了？
1: 也无所谓了，16年10年车，16年 CRV 2.0，要是说正常配置带天窗的情况下，应该能卖到接近6万块钱。那黑白棕差个1000-2000的，看车况了，因为它这个车况。比如说一手车8万公里，车况应该都不错。
0: 嗯，就是胜在车况比较好。说一下，就是差那1-2000块钱，不是说你棕色多卖1-2000哈，是因为白的黑的比你多卖1-2000，你棕色得比人少卖1-2000，是不是？
1: 对，
0: 嗯，所以这个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想问一下王野，刚才提到那个问界是 M 七吗？大概是一个什么价位，哪年的？哎呀，真想研究啊。呵呵，
1: 问界 M 七是2024年的，又说后驱五座的，大概市场卖价就20万左右。
0: 20万左右，那基本上，M 七是不是就跟那个 L 就理想 L 七八什么的也差不了太多，就应该就是同等价位区间的，是不是？
1: 同等价位，因为2024年的 L 七卖价也是20-21万，看公里数看车况。M 七也是20-21万，看配置看车况。
0: 这个的话，他俩之间，比如说消费者可能举个例子啊，就到二手车的角度了，这两个车如果选的话，会存在说推荐哪个不推荐哪个，还是都差不多，你喜欢啥买啥吗？
1: 正常来说，我按个人意愿，我推荐买理想。
0: 那展开讲讲，哎，挺。
1: 因为华为的，就是智能系统赶不上理想的，比如说理想同学，哎，这个就是特别优秀的，而且开的比较舒服，比较软，就是问界的。就是那个，你必须还得单独买支架，而且车支架出厂时候要1万，过3个月需要3万。就是一些智能系统，比如说你操作支架往，就是在单位开到家的时候，有些人还不太适应。
0: 哦，
1: 比如说我就不适应，我不把方向盘开车，我害怕。
0: 对，不，你就是开支架了，你手也得搭上，你不能松开呀。
1: 那也害怕
0: 啊，那就不放心给。
1: 主动权没感觉真。没掌握到自己手里，多少有点心里没底。
0: 嗯，明白。所以说更推荐这个理想的方向，是不是啊？
1: 对。
0: 嗯，行，各位也可以参考啊，就是我们就是站在一个就是使用者的角度啊，跟各位去做一个分享，但是你自己有自己的偏好或者喜欢都是完全正常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21年的比亚迪宋 PLUS 110续航 DMI， 跑了6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21年的宋 PLUS。是110还是115还是120还是记不住了，反正就那个区间吧。嗯，
1: 21年的宋 plus，
0: 嗯，
1: 21年宋 plus， 21的21，我看看，我24年的是卖了9万来块钱，21年的宋 plus， 它是老款的，21年宋 plus 大概在6万5到7万之间。
0: 哦，那买这个车行啊，你卖是肯定赔10万左右了哈。那我买6-7万块钱买一个这个21年的宋 PLUS， 那应该是也是属于很抢手的产品吧？
1: 对，因为比亚迪现在就是5万块钱到15万之间的，15万，比如说到上线到比亚迪唐到造汉，
0: 嗯，
1: 5万块钱的比亚迪秦 PLUS， 那玩意儿新车买最便宜零补贴落地就5万6，开一年现在还卖5万多。
0: 是不是保值率上去了？
1: 因为现在已经涨价，比如说特斯拉 Model Y 24年24款4.0车机的，2年都没掉价了。我们前年买24年的特斯拉 就十几万多块钱，零售到18左右。
0: 嗯，
1: 今年能零售到18万。

0: 7、8千，今年的特斯拉比前年还涨了7、8千。
1: 凭啥呀？这不又倒半天岗？
0: 凭着一个就是性价比，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买订单，现在实际上，他的比如说24年车，现在开2年多，当时买的订单加价买，到现在他也赔小10万块钱了。
1: 哦，对，就跟当
0: 因
1: 时
0: 为你
1: 比的
0: 再
1: 话。
0: 少就买不到了，比如说你想花个12、3万、13、4万买特斯拉 Y，市场你基本找不到。
1: 了
0: 不管
1: 解一
0: 哪
1: 下，
0: 年的都得卖个15、6万、16、17万。
1: 行，做一个了解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 XL 发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20年的一手的奥迪 A6，妈呀，3.0T 呀，48伏轻混，5万多公里，原漆，全程4S店保养，呀，这也赔得多，20年3.0T 的 A6，5万公里，原漆，
0: 这个应该是我家一个粉丝的车，我看过这台车，好像
1: 哦，
0: 这台车他想卖到28、9，我给他24、5，
1: 那这差距还是蛮大的，
0: 因为他一买新车落地50多万，当时
1: 对，
0: 现在他赔这么多，他有点接受不了，说我这赔一半还多呢。我说现在3.0T 也就是新车，不过就34、5万，新车降了10几万，所以说你赔是赔了20多万。但是新车就降10几万了。
1: 啊，对，就是不管你多少钱买的，现在再买你这个车，新车先比你当时先便宜10万，所以先下10万，咱再唠。
0: 对，
1: 你看能不能接
0: 所以
1: 受？
0: 说它降的比较狠。
1: 确实，这这么比的话，但是如果反过来讲，24、5万买它，我作为消费者，我还觉得贵呢，我还不想买4.0T，我想买2.0T，2.0T 可能20万左右我就下来了，是不是？可能左都概率更大。
0: 对，比人家那么比说，这个卖个28、9，2.0T 40新车就28万多块钱。
1: 对，所以这个有点影响，看看您能不能接受啊？这个，而且还看过，人家多巧啊！看一下您自己的想法啊。波发来的消息，刚才听着宋 plus 这个自己对自己车感兴趣了，这是个宋 pro 25年的，去年的宋 pro，75公里的版本，智驾版12000公里，白色原版原漆，别卖了，你这一年赔跑12000公里。哎呀，你赔3、4万不够赔吧？就是对比你当时买新车的话，
0: 那不够赔，赔3、4万肯定是不够，肯定是不够赔的，因为25年前你买个新款的宋 L 就12、3万块钱，
1: 而且我还
2: 你
1: 说，
0: 对，这个 Plus 跟 Pro 区别就是始终都是卖10万、11万、9万，大概都这个区间，卖太高你卖不起，卖太少还买不着。
1: 对，而且你去年的话，咱就往好了说哈，你领这个补贴那个补贴的，可能咔嚓一下子，就是那个报废补贴就一下能便宜2万。今年同样买你这个车，报废补贴再加上扣点购置税，可能就是这个新车优惠就少了可能1万多块钱，所以你要现在卖的话，也不合适。反正咱说。
0: 尽量咱劝一些说买想卖车的哈，车尽量开到2年半到3年的时候，赔点钱心里能舒服一点。毕竟开3年了，赔个3、8万也那么样吧。就是你开1年多的车，尤其是现在这个二手车行情这么不好，我们去搜，他说："哎呀妈，我这车怎么就值这么点钱？”但是实际上，我们收15万、10万、20万的车，大概的利润就是车价的3个点。10万块钱收就挣3、4千块钱，20万收就挣7、8千块钱。不是说取决于说，我们给少了，在这赚3万2万，现在也不是那时候了。
1: 那个时
0: 所以
1: 代
0: 说
1: 过
0: 车
1: 去
0: 尽量别开半年一年就卖，卖会亏很多很多钱。
1: 了。存在这个问题和风险，所以说，最很实在的建议啊，就是你去年买的、前年买的，你别卖，你稳稳当当，你开2年再说。因为咱说现在属于就1年2年属于这个掉价的高峰期，就是掉特别猛，但等到3年4年，它就平稳。
0: 对，确实是这么样的。
1: 您参考参考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或买或卖或置换的任何具体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想换什么车啊？这个预算多少？想换个类似什么车型？想找车还是想要推荐？给您说一说，唠一唠都是没有问题的。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 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

0: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前程似锦呐，哎呀，你这自己顶一个这个 BMW 的头像，然后问 BMW 的车，应该是死忠粉的啊。说宝马的 iX1 怎么样，能不能买？那首先问王爷收没收过 iX1， 卖没卖过呀？啊，
1: 我收过一个 iX1。
0: 嗯
1: ，iX1 这个车呢，就是宝马的纯电系统，就是还不是很好。
0: 他一点不委婉吗？
1: 不是委婉，就是我从个人意见啊，就是卖的特别少。我之前二手车我就收过一台，
0: 嗯，
1: 我是什么时间卖的？我应该是去年的，12月份收的，我卖了3个月，
0: 那就赔钱。
1: 指导价29.9万那款，赔钱可坑。我是17.5万收的，卖了3个月，卖了15.9万。
0: 能哦，赔这么多呀？
1: 这是一心不遇，所以说，而且这个车最后我是卖到了南方，卖到了广东。
0: 啊，
1: 东北这边就不是很认。
0: 嗯，
1: 对，
0: 说实话我大街上没见过这车。你说 i3 包括 iX3， 哪怕说那个大个那个 iX 我都见过，但就这个 iX1 我是真都没画面，
1: 就跟 X1 长得一样，它就是一个纯电的。
0: 哎呦，那确实少见啊。但是我觉得 i3 包括什么 iX3 好，综合来讲的话可能还行，是不是啊？
1: 现在就是卖的好一点，就 i3 还能好，因为便宜，12-13万。
0: 嗯，
1: 就相当于一个特斯拉 Model 3。
0: 对，它就可以横向对比一下。哎呀，这还是宝马品牌呢，有占个这个品牌力，是不是啊？
1: 对。比如说太贵一点的宝马的电车，比如 i5、i7，我们二手市场流通就不是很好。
0: 嗯，就是第一任车主也没嘎什卖，那么老贵买的，就折一半还拐弯，那也不能卖啊。
1: 因为我们这车刚出来的时候确实优惠不大，他买的时候也得是20几万。
0: 嗯，
1: 你看我是24年12月份买的车，是24年11月份上的牌，他好像就开了4000多公里，当时我们收购的时候他说我亏了8万多，我说要么你再尝试一下看看有没有，确实没人要。
0: 嗯，哎呀，
1: 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说前程似锦，咱说这个怎么样先放一边，能不能买也给你放一边。你刚才说那个价格，如果说10万，那为啥这个预算为啥不买 Model Y 或者车源也少啊？那 iX1 更少。
1: iX1 更少，大连现在来说基本上不一定有。
0: 对，我建议要么你还是看个研究 Model Y 吧，稳稳当当啊。关注一下路情，这是在墨染离心发来的。山东路南行如家酒店门前有一起公交车和私家车的刮蹭事故，在华南广场双盛园门口有一起货车与出租车的事故，占用了最右侧车道，所以目前呢整个的山东路南行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通行压力的。提醒您，如果行进在这里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啊。这是一辆2020年的奔驰 E260L 啊，跑了7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20年的E260L 不都200-300吗？还有这个还有260呢，
1: 油管就出1260了。20年 E260 1.5 了，咱当个两驱黑色立标都内车况好原漆的情况下，市场卖价应该能卖到18.5万到19万。
0: 18.5万到19万是不是啊？
1: 嗯
0: 嗯，那这个价格的
1: 话 ,E260 新车现在是32万包牌。
0: 32万，那也算可以了，这算其实算保值的了。
1: 对，其实算挺保值，因为到这个年限就已经跌价就跌的很少了，毕竟买个20年 C 还得个14.5万呢。
0: 嗯，是的，了解一下啊。Mr. 赵啊，是这样的，也提醒一下您，也提醒其他朋友，如果说您要评估车价，一定要把您的车辆信息，就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得说清楚啊。虽然说您这一二年花冠没提公里数，手动挡也不太重要了，还换个车门，就是万元左右啊。那具体的话就看公里数，看您的这个实际车况，因为您发的不准，我们估的它也不可能太准啊，就不太耽误您时间啊。所以说呢，如果说您确实想卖或者想知道个精准价格，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1年的本田 URV 20T 的，跑了4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哎呀，你这个车赔的就太多了，当时车不得30万呢？
1: 21年的 URV 2.0T 四驱的吗？
0: 没提四驱，就是2.0T。
1: 2.0T 两驱的大概应该能卖到12.5万左右，四驱的能卖到13.5万。当时买新车估计两驱是279.8万买的，四驱应该是292.8万。
0: 太就是这个车型，你说 CRV 很坚挺，那 XRV 都很坚挺，怎么到他这就挺不住了呢？
1: 因为现在对比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二一年，现在你买个老款的 Q5L 时尚的就15万多块钱，他感觉他想卖13-14万都会选择奥迪 Q5 了。
0: 啊，也对，我刚才突然想了一些理想万，其实这个钱买理想万也够了。那真要是这个钱，
1: 真用不上，二月两万买一个公里数稍微小一点5万公里的，13万肯定买一个很好的一个了。
0: 对，就是你知道理想万和这个 URV 之间我都得犹豫一下子，那何况 Q5 了。
1: 就现在这个所有的日系车让新能源已经打败了80%，比如说30万你买个汉兰达开，现在30万，好，我最少我买个理想 L8，
0: 嗯
1: ，L8 左右开，20万，比如说20万你买一个24、25的，就是二手的汉兰达，
0: 嗯，
1: 20万我还买 L7、L8，
0: 嗯，
1: 就是买个卡罗拉就5-6万买个卡罗拉，结果呢他会考虑比亚迪了，
0: 哎哎对对对对对，
1: 15万他买一个凯美瑞雅阁的时候，他会考虑 Model Y， 比亚迪汉。还有什么领跑的 C16，哎，他会考虑这些车了。
0: 哎，现在领跑的二手车有吗？我都没见过太多，在这边不说没有吧，就兴奔的一年半年能见个一个两个。
1: 那个东西卖的，我们拿回来基本上都不用进店就能卖掉 ，C16、C10、B10，基本拿回来。
0: 朋友圈就卖了是吧？都不用直播，
1: 因为它这个东西性价比高，它便宜。
0: 它新车就不贵呀。
1: 嗯，所以说的二手会更便宜。
0: 嗯，了解一下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侃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我们给您推荐，给您找车都没问题。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回复。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互动，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
2: 我跟老二跑的这趟船呀，赚了有24000。
3: 花街少年逐梦远行，
4: 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
3: 以青春赴山海，
4: 混到今天我好像要开花了，请你相信我，
3: 以初心守根脉，
5: 一路北上，一直往前开。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北上。

0: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每天晚上7点到8点关注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情况。常规来讲呢，现在这个时间是二手车的一个平静期，挺淡啊、哦。但是呢，越是这个时间，咱们来关注、来了解，那么在高峰期的时候，咱也不会被人忽悠啊，对不对啊？所以呢，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买车多卖钱。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大连永利的王野做客节目。王野你好。
2: 你好大老师。
1: 嗯，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的消息啊，这是胖橘子，说有点瓦罐情节啊、哎、特别是 CC。那你没啥太大情节， CC 瓦罐不最近两年才出的吗？那个列装还是什么的啊，说现在适合买燃油车吗？这个问题太大回答不了。说二五款 CC 减配严重吗？我先回答您一个我知道的事儿，我前两天去了趟大众店，目前大连这几个所有的大众店加在一块儿，一台 CC 的库存哈哈哈都不进了啊！但如果说就是喜欢这个车，我觉得买个二手的，就是改完款之后，新款的完了，有瓦罐第一批那个，我觉得性价比是挺高的。从二手角度来讲，问一下王爷，王爷怎么看这个事
2: 儿？其实二手的大众 CC 我觉得一直卖的很好，比如现在店内在售的2024-25年的 CC 夺目版380就卖145万，
1: 嗯，
2: 而且我最近刚卖的成交的就是像你说的列装版。25年卖16万多块钱。

0: 2022年卖13个东西，都是380列装。
1: 哎，是不是列装只有380啊？
0: 对
1: 啊，对，
0: 有330了，有330，最低配有330了，我卖过一台。
1: 但基本上就是新车那个都卖不动，就人买也是买直接干380列装的。
0: 对。
1: 嗯，所以说胖橘子，我的建议是呢，如果您现在还纠结这个什么这个减不减配呀、啊、新车这块它都不一定有车源啊，你要就看好了，咱就直接干二手的，性价比更高而且更省钱。至于说现在还适合买燃油车吗，这个话题大学教授也答不了您这个事儿，我俩更答不了啊，只是说根据您自己的实际需要，而且我认为对于在大连这个城市啊，我不是频繁的上高速，我一年可能比如说10000公里的7000-8000，你看今天好多就是10年车的7万-8万，就这种公里数的，我认为买燃油车的综合使用成本要比新能源低，但这个仅代表我自己啊。王爷怎么看？
0: 就是一年如果要不跑到25000公里，就是肯定是20000以上，燃油和新能源区别就不大了。燃油是说跑20000公里，虽然说费点油，但是新能源跑20000公里虽然说省油，但新能源折损的钱和燃油车这个油的价格基本上能持平。
1: 嗯，
0: 除非一年我就要跑个3-4万公里，它肯定会省钱。
1: 对对。就是我理解啥呢？
0: 大概就这个地方。
1: 10万块钱，我就花10万块钱，我买个新能源车，我一年能跑25000，跑30000，跑40000，我这车至少开5年，你指定合适。但你说你都20-30万的预算，你说我买新能源为了省油，为了省钱，那你纯跟我开玩笑，因为到时候不保值的也是他老猛的掉的，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胖橘子，嗯、你说，
0: 因为现在买新能源，只要是过10万买新能源的人。他并不一定是为了省油而买的，而他是尝一个新鲜感。比如买理想特斯拉的人，他并不一定是说，哎，我就为了省点油。
1: 嗯，
0: 其实我都问过好多客户，我说你跑到跑20000公里，我说好，油钱花多少钱？比如说花10000块钱到15000块钱，我说电得花多少钱？哎呀，那时候我3000-4000就够了，省10000块钱。我说车折损一年也不止10000，哎呀，我想尝试一下，看看电车到底怎么回事。
1: 对，
0: 几乎都是抱这个心态来的。
1: 所以人就不是为了省油这个目的，所以说您问这个，
0: 对，就要尝试一下。
1: 对，说是不是适合买燃油车这个话题，如果我理解的就是从省油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这个您自己判断做一个参考。我觉得这个车型买二手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就像前段时间也是有朋友问说啊，我想买个这个什么塞纳，还是买个格瑞比亚？我说你还买要买准新的，公里数越少越好。我说你整直接买个新车得了，他买二手车真是没啥。我觉得第一个车源不好找，找着也挺贵。
0: 买格瑞亚、塞纳，买准新的，就几千公里的，这新车就能省个3万-2万的。
1: 嗯，
0: 你感觉，哎妈，这二手车比新车便宜2万块钱，这谁能买呀？实际上，你买新车的时候就开5000公里，我收钱你便宜5万，你也不能卖。
1: 对，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各位思考判断啊，这个话题稍微有点高，但是没关系，咱高开低走呗，是吧？这个高问题咱们低点回答都可以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位朋友13万的预算想买一辆奥迪 A6。2.5 自吸的能买到什么年限的？这预算有零有整，13万啊！
0: 13万，你看你公里数什么要求？比如说，13万，你想买个10万公里左右的，估计你会买到17的；买个7-8万公里的，你会买到16的。
1: 嗯，
0: 再买就是老款了。
1: 哎，对，
0: 老款就不建议购买了。
1: 嗯，您自己参考一下，而且2.5的车源，说卖一台少一台不为过吧？是不是？因为确实没有了，
0: 不为过。对，我刚卖它2017年的，跑了6万多公里，我卖14.6万呢。
1: 嗯，就是属于
0: 这东西我感觉它也不值，但是为2.5买单的人也会有。
1: 嗯，我认可花这个钱，我知道它贵，但是我接受。
0: 对，我也认为它贵，但是还不得不收，因为肯定会有人喜欢，肯定会要。
1: 嗯，对，就光咱们节目经常就有人问这个车，找这个车，但是。可能到就像你说我收着了立刻就卖掉了，但是这把展厅里摆着的可能还不一定它能相中，可能公里数大了或者车况怎么地了还不一定能相中呢。
0: 2.5的 A6 V6 的就是在展厅摆着的，肯定一是车况你特别相中，但价格你肯定是接受不了。
1: 嗯，
0: 你能接受价格的基本上车况万利。
1: 对对，
0: 恰巧合适的，比如说我家30个销售发出一台 A6，车况也好，价格也合适的，4年就卖掉了。
1: 对，就不用像你说，不用摆展厅就处理了啊，就解决了。
0: 啊，对对对。
1: 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啊。这是一辆2021年的高尔夫，1.4T 的，跑了4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哎，21年是不是就是8代了？就数字高尔夫了哈。

0: 对，21年看出厂，如果要是8、9月份出厂，年末的车，这车能出口，估计能卖到9万多。你要年初的车，就能卖7万多块钱。
1: 差小2万。
0: 那肯定得出口车，内销和外销肯定差2万多块钱。
1: 明白啊，所以说，目前出口政策还是21年下半年呗，就21年7、8、9月份以后。
0: 那对，
1: 所以说各位，
0: 最少得等到7月份以后。
1: 7月份以后。提醒一下，手里有21年7月份以后的啊排量，马力在160匹以下的啊，然后呢品牌有要求，刚才说奥迪啊、大众啦、包括马自达什么那些就挺受欢迎的哈、我了解的，如果有这样车型想卖的，抓紧时间能出口，比正常在国内卖多卖，整体来说吧，笼统来讲多卖个1-2万块钱问题不大，是不是啊？
0: 卖的最少的，比如说现在出口车型，简单普及一下，就是 BBA 的，几乎奔驰的。奔驰品牌的180 A180 4180 B180 就是都可以，尤其是23年的车都可以给你换个新的，
1: 就是按照现在的新车价格出口，是这意思是吧？
0: 就是按照你当时买车的价格，裸车价几乎都没有问题。
1: 妈，这么
0: Q323年的 Q3现在能卖到19万，当时最后新车就卖15万块钱。
1: 这要是当时说买着了，成投资理财了，可咋太合适了？
0: 我家去年卖的15.2万卖的，我花了16.7万，今年收回来了，他还挣了15000块钱。那我家就换了一个别的车走了，换家 Q5走了。
1: 他自己是不是也没想到？他你是不是你得跟他们去介绍去讲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0: 他问我给多少钱，当时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是我的老客户，是后台抖音粉丝报来的。然后他说多少钱？我说。16.5万，他说不对吧，你我去年在你家15.2万买的，你不能忽悠我吧。我说我跟他讲什么政策，他不信，他说我忽悠的，我说我不能忽悠你，
1: 然后就看了，然后就成了，是不是？
0: 然后就成了。他说那不行，那我高级还在你家还买，在你家买车还能挣钱。我说有可能赶着政策好，你选的车型也去选对了，
1: 就是赶到点上了。这种事儿就是说不可遇不可求，你想复制也没有了呀。
0: 我说就当年那批霸道，说也2015、2016年的时候买霸道的时候挣钱了，挣没信号挣钱的，我们卖都是有亏有挣的，客户买的开还有挣钱的，确实也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1: 对，太有意思了啊！所以提醒各位哈，赶紧翻腾翻腾自己的行驶证，如果有符合条件的想卖，抓紧啊！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来看看这位朋友啊，哟，这也够冷的，2018年的金牛座2.0T 啊，跑了10万公里，万元期，大连本地一手，能卖多少钱？哈，18年金牛座啊，有实力。
0: 18年金牛座6万公里，他要是尊享的话，我看我店里直接就有，我看我能卖多少钱？18年金牛座大概在18年的金牛座大概在6万多块钱了，
1: 6万来块钱，那你就比蒙迪欧贵点呗，是不是？
0: 多少能贵点，毕竟它比蒙迪欧大，原值也是蒙迪欧贵。
1: 但是认识他的人可不多。
0: 不多，确实不多，6、7万块钱买一个 B 级车，反正也有市场。我2020年刚卖了9万多块钱。
1: 了解。
0: 18年卖6万多块钱合理。
1: 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24年的比亚迪的海豚啊，24年的，跑了4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你别卖了，你24年4万公里，你这个公里数高不高，低不低的？
0: 24年的比亚迪海豚特别好卖，就是4万多块钱随便卖。
1: 啊，就是畅销车型，是这意思是吧？
0: 这种车型是我们最急缺的，最稀缺的车型。452买个比亚迪电车。
1: 那这秦不有的是吗？现在也不有的是了是吗？
0: 不有的是了，原来就是我们买新车留完补贴卖还挣钱的。现在也买不到了。
1: 明白了啊，这市场变了啊，所以这个二手车节目得总听啊，得常听。为什么呢？因为通过节目能让您获得非常多的知识。你看这位朋友应该是心思活泛了，糊涂啊，我看你糊不糊涂。2021年的比亚迪，比亚迪不好意思，本田来福将，就是飞度那个东本版啊，来福将1.5的4万公里白色。首先它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它是不是能出口啊？还是不要这个车？
0: 能。
1: 你看
0: 二年来我想符合出口的时候应该能卖到，就是如果他这个车符合的话应该能卖到6万大几千，不过7万，要不符合出口的话就卖5万多块钱。
1: 你差一万多，所以糊涂，你别糊涂啊！你先看一下你车辆那个名牌，你生产日期21年是不是至少7月份往后？啊，越往后越好了啊！但如果是你21年3月份的，就刚才说那价格啊！但如果是你7月份往后的，加一万多，快卖。
0: 但出口它有要求，几乎都要原本原漆的。
1: 哦，他车况没提，他没提，我就默认他原本原漆，4万公里，公里数也可以，1.5白色，颜色也没毛病。糊涂，如果说你确认好你是七月份之后的出厂，抓紧时间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下联系方式，我节目结束之后安排王爷抓紧时间联系你。像这个事儿，如果你本身就21年，你卡在点上，就越快办越好，是不是啊？
0: 对，千万别等到临期了，临期了就不好弄了。
1: 对，我就去年有特别多，因为去年像什么荣放啦。包括什么 CRV 混动了都符合条件，有好多车型，我说你要卖抓紧，然后过了半个月一个月，哎，大哥我想卖了，我说时候过去了，不要你这个车了，差3万多，
0: 嗯，差3万多，
1: 那所以说糊涂，你要想卖而且有想法，抓紧时间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个联系方式，能出口的车就是，而且想卖的话啊，就不用思考，不用犹豫，赶紧干啊。裴俊申发来的消息是一辆24年的特斯拉 Model Y 灰色长续，有点印象这个车，45000公里，大概能卖多少钱？24年灰色 Model Y 长续，45000公里，还可以，嗯。
0: 离工资少多一点，这市场零售能零售到20万左右。
1: 20万左右，是不是啊？
0: 对。
1: 嗯，您看一下，这个胜在长续了，是不是啊？
0: 它这个就相当保值了，比如说我现在买个25年。26年的新 Model Y 长续的，26万多、27万多一会儿就买到了。
1: 嗯，
0: 买新款的了，而且换新版的了。
1: 明白。
0: 他那个公里数要是2万左右公里的，卖到21万；4万公里的，卖到20万。
1: 好的啊，您参考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个石头爸爸呀、啊、是这样，我们刚才说过了，如果评估车价，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您就发个车型，发个这个年限，估不了。而且您这个22年探戈，就你想也是想问问能不能出口嘛。首先先回答您，车型是可以的，但就得看车况了，是不是啊？
0: 对，22年探戈它是需要1.4T 的。
1: 嗯，你得看你的排量对不对，公里数符不符合要求，车况符不符合。你要是感觉哎大差不差，跟那个糊涂一样，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立刻安排王爷跟您取得联系，上门看车，符合的话抓紧时间把这事儿就办了啊。那你要不符合，你说呀我这有点事故，或者我这个公里数大了，或者说等等怎么地，那不符合也会告诉你，对吧？是这个道理哈。
0: 对，
1: 嗯，这个情况啊，要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啊。爱丁堡发来的消息，25年就别卖了吧，25年 XRV 13000公里新车，小刮小蹭，你这个车出口不要啊，先说啊，太年限太新了也不行。
0: 出口25年的肯定不行了，最多能接受到23年的10月份，10月份虽然说出不了，但是我们可以留2个月去卖。
1: 对，但是25年的就不能当出口的去评估，只能正常评估了。就可能你还卖不过23年的 XRV 呢，
0: 卖不过了。23年 XRV 能卖到12万多、13万，25年这 XRV 新车才多少钱，对不对？
1: 嗯，
0: 嗯，25年 XRV 估计现在市场零售价能零售到11左右，具体看看它什么配置，带个天窗，哎。
1: 哎，所以说这个您自己参考啊。就如果你想走出口那个线路，这不有，就算有下线，就21年七月份是下线，也有上线，上线也就在23年七月份吧，是不是啊？
0: 上线到23年10月份。
1: 十月份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啊。如果想卖也能研究，但是就不是出口价啊。继续在，哎，看来这后节目到后期了，还火热起来了哈。这个关注出口的朋友也比较多，但是说了要求也比较高，年限21年七八月份以后的，23年十月份之前的，排量啊、车型啊，你不是啥车都要，你说来个什么什么奇奇怪怪的，人家也不要。得主流的啊，马力160匹以下的，车况得好，公里数得小啊，才有机会。啊，卖到这个出口的高价当中，哎，所以你看，从刚才你说那个就 Q3 换 Q5 那个朋友还挣10000块钱，说明你家车况特别好啊！啊，他买的时候开回去这段时间没出问题，之前也都是好车况，他才能符合出口的要求呀，对不对？
0: 因为他买的时候就是小公里，而且他还没开多少，而且他主要最主要的是没刮没缝，是原本原漆的，
1: 嗯，就是车况好。
0: 因为出口，比如说原漆和不喷漆、喷漆漆，当然这个差10000块钱。
1: 嗯，所以说了解一下啊，这个肯定是有价格差距的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车辆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继续来聊。这个就不太值钱了啊。2016年的风光580，东风风光，是不是啊？1.5T 的，跑了8万公里，能卖多少钱？公里数也不大，但这个车万元上下呀。
0: 不一定能上万了，反光580是不是那个像面包那个车？

0: 面包还是 SUV， 反正就大差不差那样式吧，我也不太知道。
1: 嗯，对，应该是不一定能上一万了，而且看看修烂带来继续开着，看看什么样去解决的。
0: 哦，明白了，做一个参考啊，了解一下。继续再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关注陆晴勾勾虾提到的是在北京街左侧啊有一排停车，那么造成了这个位置有拥堵，没问题，稍后把这条信息反馈给有关部门啊。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这个不要啊，21款22年的宝来 1.5 的自动舒适4万公里，这个要吗？这个不要吧，
1: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超出160，
0: 是车型问题了是不是啊？
1: 对，因为出口车型最不好卖的就是白色。
0: 哦，
1: 因为俄罗斯那边不怎么认白色，就是要灰色、蓝色、红色、黑色，这是最好的。大众车基本上出口居多的就是探岳和探戈，宝来、速腾都不是很好卖，订单比较少，找的人不多。
0: 明白，人家咱们觉得白色或者什么黑色都是好，人家还不定稀罕呢，是这意思啊？
1: 他们喜欢比较
0: 鲜艳的、
1: 特殊的颜色。
0: 嗯，这位朋友是一辆他要买车。这个你家能有吧？22年或者23年的沃尔沃 S90， 7-8万公里能花多少钱？你这么年限近的，它不一定有这么大的公里数啊。这个车普遍少。
1: 店里有两台22年的沃尔沃 S90， 都是23款的，智逸版本的跑了4万公里，致远版本的跑了17000公里，都是原本延期的，价格应该在22年4万多公里的是16万，不到17万，就是10000公里致远高配的，应该是在18万多一点。
0: 哦，行，参考一下。
1: 7-8万公里的，主要我们应该是不多，很少，
0: 对，就
1: 也不多，
0: 没必要买这么大公里数的，是不是？
1: 对，因为22年4年车，年均10000多公里，就是5万公里内呗。
0: 嗯，所以这7-8万公里算大的了，不是那么好找啊，但是小公里数好找。这个车型定位它也不是个大公里数车型，一个沃尔沃，除非 XC90 那个好跑高速，一个雷克萨斯，除了 LX 啊，那个也好跑高速，就是正常这两个品牌的车公里数普遍都小，
1: 基本上就是年均10000公里。
0: 哎，就是这个情况啊。来看一下这个望天儿，哎呦，这车好特别呀，24年的传奇 E8。荣耀黑色，26000公里，样本延期，能卖多少钱？E8是个什么车？是个 MPV 是不是？
1: 对，E8是个商务，24年的车，大概能卖到13到14万之间。
0: 那13-14万做一个参考啊。然后另外是绝对七度，这个车况非常一般啊。23年的红旗 EQM5，6万公里，黑色。你这个实表嘛，这个车90%都干网约车呀，620续航的，自己加了采暖和360啊，被追过尾，换过尾灯，你公里数准吗？第一反应公里数还不准，
1: 公里数正常准的情况下，应该在6万左右块钱
0: 啊，那挺保值的呀，挺合适的呀，
1: 因为这个车就是，咱不讲的公里数情况下，这车开的也很好的，这个最畅销是开的最好的是长城的出租车。长城的传说就是黑白双煞，满大街跑，而且这个车，都说网约车比较多，实际上我坐过这个车，我对它的印象是很好的，空间呐、什么什么的都比较不错。
0: 嗯，但是确实网约车出现的概率高一些，是不是啊？
1: 对，
0: 这单单就发大点说车4个字是这样的，您不用客气。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在节目进行期间，咱们还有几分钟，您可以编辑文字，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我这看到了就给您回复了。那如果说节目之外，您想要找到我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私信我也都可以，好不好，单单？所以你看一下你的到底什么情况啊？如果说想要私信我的话，就抖音上找大点说车，节目进行期间就在微信平台互动就可以了啊。再来看一下这个车，这是一辆，这不行，2016年的君越，2.0T 改没改款呢？2016年，我猛住，呀，2017年改款吧，这跑12万公里，它这个老款吧？
1: 16也有改款的，12万公里要是老款2.4应该值4万多块钱，新款1.5应该值5万块钱多点。
0: 那、这个就得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款型，就是踩在改款年上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参考一下啊。这个车反正是新款的话，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老款的话，购买的意义我觉得就是从消费者角度啊，买的意义就不大了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这个年限不行，2019年的奥迪 A3 啊，公里数挺好，跑40000公里，问问能卖多少钱？你这不符合出口标准，但车好，
1: 不符合了。2019年A340000公里，咱打个比方，3厢带天窗的，市场价应该能卖到70000块钱。
0: 70000块钱。好吧，您参考一下啊，看一下时间。那咱今天就丹丹补充上来了，2017年的斯巴鲁 XV， 哦，这个好啊，小不点小不大点，76000公里，公里数也好，白色，能卖多少钱？好，这个车好。
1: 2017年斯巴鲁 XV， 白色，60000公里，大概能卖到65000左右。
0: 嗯，因为你这个车我看着不咋开，如果车况非常精品的话，现在还能卖出钱来，你再等个2-3年，它还有很，我认为哈，还有很大的。价格的这个下降空间，
1: 因为它这个跑的少，正常的话，要是说2017年10年车跑过10几万公里，这车应该就值到40000多块钱，
0: 嗯，
1: 因为它跑的少，原装进口的还是有人找的。
0: 对，你这个就是胜在公里数上了，要卖的话抓紧，就咱就别开了啊！你这个8万9万公里，你还能掉点啊？好，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也感谢网友连线，之后时间我们继续再来聊好吗？
1: 好的，
0: 嗯，拜拜。2026年爱心送考迎来第20届了，今年呢，我们是既走心也走心，围绕着致敬、坚守和智慧升级两条主线，让这份陪伴继续燃下去。20年前，大连交通广播在大连首次系上金丝带，20年后，它早已不是简单的送考，而是属于咱们整座城市的精神图腾。如果您是以下的亲历者，快来对暗号。您是当年的考生吗？有被送过的90后、00后，现在的您是不是也成为了爱心车主，或者成长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二，您是暖心司机吗？您坚持送考多少年了？10年、15年，还是整整20年了？您是爱心企业吗？曾经支持过我们送考行动，如今还在公益路上吗？我们想听您讲那些年您和爱心送考之间最戳心、最难忘的人和事。此刻您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另外，视频号已经置顶了爱心送考的纪念 VCR， 赶快翻翻老影像里有没有当年青涩的你。2026年夏天，我们不止送考，更是这座城市20年不改的初心致敬，让金丝带再次飘满滨城街头，让大连的六月因爱更畅通，因你更美好。后续车贴、丝带的派发以及更多动态，记得锁定收听大连交通广播。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间7点到8点，我们继续跟各位聊聊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在明天早间八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5度到20度。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7: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6: 我的快递是歌声
8: 月光快递，
6: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做一个快乐的人吧，朋友，一定要快乐。不快乐，咱也要制造快乐。笑容不一定能够使世界绽放，但是呢，它却可以放松我们紧绷的胸膛。所以，今天的你过得好吗？祝你快乐。我们又一起听歌了。 OK， 今儿的节目进行当中呢，你依然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 OK。 来吧，月光快递还是提醒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回忆降落没有讯号的地方，新入境在空无一人的机场，留下的谎话就写成小说好吗？今天的第一首歌，派伟俊，左转灯。

都说了一千遍，都说了一千遍，错都错了一千遍，那就再加一遍。按理说平行线不应该有交点，在路口打着向左边转弯的灯向右转。第一首歌来自派伟俊，左转灯。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呢，也请你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欢迎你，晚上好。大家来的怎么这么早啊？小明19:57，他说加班加班，你累点，我们快乐点。老虎爸爸说，你今天晚上还是2小时吗？我继续陪着。今天晚上不是2个小时，今天晚上1个小时了，到9点。他还说，他说如果你1个小时也挺好的，我能早点睡觉，你也能早点回家休息，还怪体贴的呢。Superman 他说，月光快递的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有一首好听动感十足的英文歌曲叫 Space Mix 98，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这歌看着名儿有点陌生，什么旋律呢？一会儿我找一找，别着急。晚上好庞庞。不会游泳的鱼说，习惯了每天晚上8点来打卡报道，今天晚上想听一首 I Hate MyselfFor loving you。今天晚上大家怎么

Bleeding Love， 好听啊。啊，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特别想靠近你喜欢的人。有些人靠近呢可能会是一场精神内耗，而有些人你靠近他呢就是一场灵魂的升华了。所以我们选择和温暖的人在一起，就算是虚度时光也算是意义非凡。谢谢大家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选择和我在一起。哈哈哈，哦，笑得太放肆。晚上好，乐活。继续问候大家 Mr. 刘说来一首嗨曲来刺激一下我沉寂一天的细胞吧。嗨曲好像有一首歌叫嗨歌，我不知道对您来说哪一首什么样的歌算是嗨曲。玉芬行不行？咖啡很苦，周三快乐。他说想听一首林志炫的没离开过。快快乐乐说想听一首邓紫棋的透明。安利夏说今天想点播一首孙楠和那英的只要有你。他说这俩人唱歌真好听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大伙儿都别着急，我耐心的，我好好的找一找，大家耐心的等待我一下。只是呢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每一天节目时间有限，只有一个小时，我们差不多能播八到九首差不多这样的几首歌曲，所以可能会有朋友的信心没有照顾得到，大家原谅我行吗？九点钟我下了节目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比心。

晚上好，慧华。他说谢总，我来打卡，祝你快乐哈，也祝你快乐，朋友。晚上好，杨一爸爸，风，明天。他说我一直在听。晚上好，木木。先饭盒了，今天晚上吃饺子。他说咱来一首大花轿热热场吧。先饭盒了，今天晚上吃饺子。他说咱来一首大花轿热热场吧。明天说想点一首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他说这首歌好像是给自己写的。哎，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听某一首歌的时候忽然觉得，我的天哪，这歌词写得这么美，他是在写我吗？晚上好，星河骏马。他说谢胖胖，就是听歌陪伴。哎呀，晚上好，德佑王真刚。他说想点播一首张国荣的《共同度过》，给我亲爱的蕊宝，感谢你一直的陪伴，希望到永久。他说你一定要在8:25前播哟。哎呀，哥们儿，你这难度有点大呀，那得插队啊。面朝大海，晚上好。大圆来了，他说今晚不点歌，不给你压力，改成主打陪伴。多说一句，饭盒没有肉，差评。我说我今天晚上这饭盒这饺子怎么流量这么差。谢谢大家关注我的抖音，我的抖音有俩，一个是我的名字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和大家每天晚上先饭盒。还有一个号听歌还债的歌，每天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9点，没有特殊的工作安排，我就会在抖音谢卓谢老板这个号听歌。欢迎大家，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关注。Leo 说人生路漫漫，给白小白老师打打歌。他知道的话得多感动啊。好男人说来一首大头针版本的晚秋吧。晚上好，笑颜常在。晚上好 Peter 2020小曲小宝森。木木说你曲库里有没有哦这个版本的暗里着迷，我得找一下。不一定啊，有刘德华暗里着迷。老铁说想点播一首苏芮唱的酒干倘卖谋。晚上好，老杜，与世无争，老杜，哈哈，老杜，是不是今天白天联系的老杜？明天我们有个约会啊，老杜是你吗？平常心，他说今天晚上不点歌，但是心里还痒痒，就点完整版的你的背景音乐，不用我说，你应该知道，大家非常喜欢。OK， 来吧，下一首歌。今天晚上大家点播的英文歌太多了，不会游泳的鱼。这首歌叫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熟不熟悉啊？英文版啊。

myself for loving you. 哎呀，两首英文歌啦，哈哈！我的天哪！刚才我看到一条留言，他的名字叫 I am， 他说：“怎么能走进对方的心里呢？”大伙儿教教自己。这个有点难啊，怎么能走进你心里？能够走进彼此心里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认为是这样的，因为它需要共度无数个寻常的刹那，你要肯互相的倾听，要甘于袒露，也要在不经意的某一刻突然灵魂就突然遥遥相认了，哦，就是他，对吗？所以你看，真正能够让人真正动心的从来都不是单薄的皮囊，是他的思想，他的想法，是可以真正能够感受到他本真的底色的，是那个让你想到就会觉得很感动，让你安静，让你生出欢喜，让你心底无端柔软，也让你能够长出慈悲，让你感受到真心的那一份沉甸甸的重量，对不对？这个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咱也保不齐说俩人哎，刚一见面就看对眼了，就走进彼此的心里了，有这种可能啊？没法说。面朝大海说妥妥的开心。晚上好，张哥。他说又在接娃的路上，来一首刘德华的《非凡》送给高考的学子们，金榜题名。1980说谢老板，不原谅也没有办法呀，点了好几个月的歌也不播，只能天天原谅你了，搞得好无奈。Mr. 刘说突然想起一首老歌，孙悦的《魅力无限》怎么样？这首歌我犹记得，好像我资源不太好啊，不太 OK。 自由自在说谢老板哼一声就精神了，哼一声不够再来一声。晚上好心想事成，他说有一些英文歌需要安静的听，这样更有意境。 Yes。 方琪说没见面的日子都在想你啊，哎呀，这不就又见面了吗？又见面了朋友。晚上好彼岸，他说我不和他们抢了，我不吱声，我就安静的听歌。难为你了老铁。划破夜空的流星，他说我来听歌了，始终如一，谢谢你 Nice。 天地一线说我在广电门口，我今晚我就堵你，今天晚上锅包肉必须到位，快来救驾兄弟们。飞翔的帕帕斯说想点播一首男人花，安克尔说想点播一首 Big Big World 啊，现在稍等我一下哦，他说了，他说我和女儿又来打卡了，想听这首 Big Big World。 晚上好孟庆君，他说谢胖胖，成吉思汗就是嗨曲。不会游泳的鱼说我就喜欢听你放肆的笑。1980说摇滚女王琼杰特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经典中的经典。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Yes。 小样很担心来了，他说晚上好玉芬，我又来爽歪歪了。我犹记得昨天晚上小样很担心出了一道脑筋急转弯，答案是爽歪歪。OK， 来吧，下一首，下一首歌。王真刚说想点播张国荣的这一首《共同度过》，送给亲爱的蕊。他说一定要在8:25前播，现在是20:25，刚刚好。

久没听到的一首歌，张国荣共同度过最好的感情，不一定在身边，但是他一定在心上。人这一辈子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多到你都数不过来，有的擦肩而过了，而有的结伴前行一程，还有一些人呢会让我们相伴一生，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是这样的。可能以前我们总以为，咱就拿友情来说吧，好朋友就是要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玩，每天都在一起黏着你才开心，这样的感情才对。可是慢慢我们长大了，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要走的路，所以真正的朋友他不一定要每天在一起朝夕相伴，而是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会在这里，你回头我永远都在这里。就像我们之间的感情一样，虽然我们都素未谋面，但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我们在电波里面相见，这种陪伴也特别的珍贵，谢谢你朋友。刚才平常心还说我要点播你的 BGM， 大家都喜欢的这一个是他吗？ Titanic 电音。历久恒心说，我在医院陪护住院的兄弟3天，同病房的78岁的老人每晚准时收听你的节目，说就喜欢听这丫头说话，哈哈，替我谢谢叔，哈哈。吕胖胖他说，谢嬷嬷你学坏了，又给我起外号，你等着我拿针扎呀，哈哈。他说能不能大大方方来个集体聚会，咋还跟人私会呢？哎呀，明天我有工作安排跟老杜，哈哈。他说来一首简简单单听一听。平常心说想听一首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白志芳志在四方，哈哈。他说这个名字我又改回来了，太多人找不到人了。他说如果你读我的名字太正式的话，不行的话以后你就随便称呼我。好的好的姐妹。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群众他说，我刚上车，今天几个小时，今天晚上一个小时到9点钟，9点钟我下了节目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大家的陪伴。小头儿子和大头爸爸他说，来一首玉芬让彪哥精神一下呗，能有吗？来吧，下一首又是一首英文歌，点歌的朋友是 Anker。 哎，这怎么有点快呢？ Big big world。

20:36，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欢迎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Yes， 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招呼不周，大家多担待啊！今天晚上我到9点，小许说你就说说。你多招人稀罕呢，他说我今天哦开同学的新能源车，我问他车上的语音助手他最喜欢交通广播的哪个主持人，他回答的就是谢老板。啥时候借我开一下你同学的新能源吧，让我感受一下。晚上好志远，晚上好大家。愿得一人心说，我的想法就跟我的名字一样，每天想来睁开眼睛就是想寻得一人心，此生白首不相离。和他有一次促膝长谈，就是最珍贵的宝藏。哎呀，现在流行老派，老派老派又赤诚的交谈，很流行吧。说我不需要你用新式的现在的小朋友的话术来约彼此见面，你用老派简单又赤诚的这种语言来约我见面，这样我就能够感受到通往彼此心里面最快的捷径了。不需要所谓寻常的寒暄和客套，有的人他就在你的心里，然后你的心呢通过交谈就会慢慢的打开。好像是某一个时刻谈到各自做过的梦，谈起我们童年发生的事情，谈起这些年的遗憾，尤其是见到了你久违见面的同学，会有这样的感受。谈到那些年的遗憾，那些愤恨，那些感恩，还有痛楚，还有憧憬。哇，偶然抛出的话题，不刻意也可以各持己见，对不对？但是呢，底子里偏偏又隐隐的相似。就那么一刻，你知道吗？就那么一刻，你伸出手触碰他心灵的灵魂深处的一角的时候，那种感觉就让人欢心雀跃，发自内心的满足。所以我的身边，我们的身边都希望有这样的朋友，是亲情，是友情，是爱情，都好，无论是哪一个都好。所以呢，我特别喜欢那些认真听我讲话的人，虽然有的时候我讲的太多有点絮叨，我喜欢能留心的我言外之意的人，能真正理解我想法和所有感受的人，这样的人太难得了。谢谢大家的陪伴。春暖花开说，大卓卓你猜猜我是谁。我猜呀猜呀，我猜不透啊。

0: 风说我哥哥我点的歌你播放了吗？我刚才进隧道了。哎呀，赶紧安排上。他说想听一首李玟的《过完冬季》。李玟是自己最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她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生，充满活力，总是能够给他人带来阳光般的温暖。她的声音特别的好听，可以和配乐完美的融合，她是当之无愧的情歌女王。哇，她在你的心里分量这么重啊。
1: 收到你的
0: 听歌吧，
1: 带来最近你的消息，忙碌生活里唯一的惊喜。

OK， 这首歌是李玟和小鬼合唱的。过完冬季，好久也没听他的歌了。听他的歌，总有一种失去感。时间会带着我们看遍拥有和失去，最后呢，就会慢慢的明白，人心千面，一千变四季，依旧往复无常。所以人生呢，起起落落，起落无常，生活就是这样啊，朋友，向前奔跑，继续加油。Yes。平常心，哎，他说每天晚上去接孩子放学，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收听你的节目，祝你每天都开心快乐。你的节目里有个平常心，那我就是平常心二号吧。天哪，一个字都不错呀，平常心，好像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一样。你好，平常心二号，欢迎你常来，我们多互动。OK， 这两天雾气特别大，路面也特别湿滑，此刻如果你还行驶在路上，大家千万小心一点，注意行车的安全，平安回家。春暖花开说面朝大海嘛，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饭菜飘香啊。他让我猜他是谁，是吗哥们儿？你是面朝大海哦。我知道了。对，彼岸，今天晚上我9点下班，来吧，下一首歌。好男人说，来一首大头针版本的晚秋吧。

0: 你说，这个五一刚结婚，老公很喜欢这首歌，
1: 太棒了。
0: 晚秋听的都是秋天的滋味，秋天是一个能够感知放大的一个季节，对吗？因为在秋天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舒服，比起其他的季节更能够感受到幸福。你踩在落叶上面，发出阵阵的沙沙声，你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你走着走着，路过一个烧烤摊儿，闻到飘香的味道，也会感到很幸福。哎，这跟秋天有什么关系呢？你换上新的床单被套，还有那种有厚度的晒过的被子，你闻一闻这味道，就能够晚上睡一个好觉，感知幸福。我特别喜欢秋天，刚刚秋天十月份的时候太美了，天空高高的，天蓝蓝的。Kitty 说想点播一首毛不易的《给你给我》。哦，原来你是说喜欢这首歌啊。OK， 稍等我找一下。OK， 来吧，着急了，毛不易《给你给我》，非常非常暖的一首歌。朋友，我要祝你新婚快乐啊！永结同心，百年好合，幸福又美满。

给你给我，是不是总有一种感情让你不求回报的，希望给予对方所有，所有的美好呢？咦，是吗？也让你对未来充满所有所有的那么美好的期待，他可能不轰轰烈烈，但是可能也未必会天荒地老，但是呢，只要你在未来的某一天你想起他的时候，心里面还是会浮现起一丝暖意，漾起一丝涟漪，这就是他的全部的意义。所以你看，平平淡淡才是生活，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朋友，希望我们都能得意人心，白首不分离。哎呀，这个点儿出脑筋急转弯啊，他说每天一个脑筋急转弯，专治老年不痴呆。请听题 A 和 C 比身高，问谁高。今天好像来不及回答了，朋友，咱明儿回答行不行？我们成年的图你杨依依说，秋天很美，蓝天白云，秋高气爽，白云就像棉花一样的美。心想事成说，毛不易的歌真的是太治愈了，也太好听了吧。现在就有人跟我说晚安了，晚安，快快乐乐，明天见，感谢陪伴。

我好像很早很早的时候欠下了好多的歌。白石芳说，刚刚路过西北路锦绣方向，有辆车打着双闪在最右侧的车道，人员好像有受伤，具体情况不清楚，但是希望人员平安，一定要平安。点位在西北路锦绣方向，有辆车打双闪在最右侧的车道，大家提前了解一下路况，提前避让，谢谢志芳。没有杜康说太给力了，点歌的这小两口在我车上，我慢慢开，正好到地儿，歌也唱完了，哈哈，这么巧吗，兄弟？

OK， 来吧，戛然而止，今天的关门曲，九点钟之前的关门曲，刘德华《暗里着迷》。默默说想听这首歌。

明明说我不嫌你唠叨，我就喜欢听你聊天。有人回答出来了 ，B 高，他说 A 高 ，A 比 C 高。这么靠谱吗？啊，已经有朋友问候端午安康了吗？晚上好，飞鱼。晚安，飞鱼。晚安，大连小胖。晚安，孙姐。明天见，朋友。生活里面没有那么多大不了的事情，我们要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去面对它。如何快乐呢？今天开场的时候也说我们要获得快乐，不快乐也要制造快乐。或许每个人答案都不同，但无论如何，我都希望我们可以学会释放内心的压力和负担，来寻找真正让彼此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就好像我记得有一首歌。

里面唱的那样，寻找那些让你心花怒放的事物。 OK， 今天就到这儿，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明天8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温度15到20度。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3: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2: 我的快递是歌声，
1: 月光快递，
2: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最近出门前都特别犹豫该穿点什么，早上吧还有点凉，但中午太阳一出来就热了。大连的夏天好像来的都很慢，但是一来呢就会让人心情变得特别好。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温岚的《夏天的风》。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年夏天一到，脑子里就会自动循环这首歌。温度在慢慢上升，属于我们的夏天要来喽。

北京时间21:0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首先我们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好几天不见了朋友们，大家的思念都收到了。好说主持人回来了，回来了。子季东来说晚上好，想听一首颜色。而说晚上好啊，月如，周三打卡去哪里了？有日子没见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群众也说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大家。欢迎皮黄小宝森，麦田有远方，欢迎大家。

好，我们来关注一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幸福 ZLZ 提到的是红景路三顶春天附近呢又开始有修路了，所以导致这块呢目前是严重堵车。也提醒大家哈，如果说可以选择其他路线的话，大家呢可以提前变更您的行驶路线。平台上有一位名字叫做高的朋友发来了很长一串信息哈，是关于这个车险维权的消息。您的消息呢我们已经收到了，然后呢刚刚已经联系了明天早上9点打开车窗说亮话的节目主持人小刚。小刚呢明天早上会电话联系您，所以明天早上9到10点的时候建议您保持电话畅通。

心想事成说晚上好啊，这歌曲年龄可不小了，但是不得不说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有的时候情绪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真的可以沉默，一句话都不想说，保留沉默的权利，我想这是心疼自己最后的方式。欢迎杨一爸爸 Mr. 刘，欢迎大家。

东东说，刚放学，今天呢刚考完试，想听一首周杰伦的《说好的幸福》呢，一会儿安排。高兴说，晚上好啊，月如，高三放学的路上听你的声音真好，想听一首《别怕变老》。

心想事成说，周杰伦的歌都是青春的回忆，听他的歌怀念磁带随身听盛行的时期。说到青春，我想大部分朋友的记忆当中呢，都会有高考这一段非常难忘的记忆。那么今年呢，也是我们爱心送考的第20届，我们走心也走心。所以如果你是以下亲历者，大家呢可以来跟我们对对暗号哈，比如说你是当年的考生，被送过的90后、00后，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了爱心车主，又或者是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又或者您是暖心司机，坚持送考好多年，10年、15年还是整整20年呢？又或者您是爱心企业代表，曾经支持过送考的行动，如今还在公益路上吗？我们想听您说那些年你和爱心送考之间最戳心最难忘的人和事儿。所以如果您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身份中的其一的话，大家呢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另外我们的视频号已经置顶了爱心送考纪念 VCR， 可以去翻翻老影像里有没有当年青涩的你。

2026年的夏天呢，我们不只是送烤，也更是向这座城市20年不改的初心致敬，让金丝带再次飘满槟城街头，让大连的六月因爱更通畅，因你更美好。后续的有关车贴呀，以及丝带派发等更多动态，记得锁定收听我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秋天的落叶说，好久不见了月如，这两天去哪儿了？大元说，听月如的声音感觉是病休啊，还没恢复好，注意保重身体。这两天呢病毒啊什么的比较多哈，所以大家呢出门在外，尤其是到了这个公共场合，一定佩戴好口罩。晴天大圣也发来了问候，感谢大家的关心。快快乐乐说，晚上好月如，周三快乐，好久不见，非常想念，欢迎回来，今晚想点一首月如最想听的歌。冰说想点一首朋友的名义。B.O. 说想给我的小西点一首邓紫棋的唯一，告诉小西你就是我的唯一。

冬明说，主持人晚上好啊，今天是我的生日，刚和漂亮的朋友们吃了漂亮饭，现在呢正在回家的路上，希望今天每一个听到这条消息的人都能够快乐。生日快乐，多米，祝你快乐，不止生日。好了，过多一段半点信息，我们稍后回来。

0: 街少年逐梦远行。
1: 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
0: 以青春赴山海，
1: 混到今天，我好像要开花了。也请你相信我。
0: 以初心守根脉，
2: 一路北上，一直往前开。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北上》。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明天8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温度15到20度。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之前说周三快乐，月如周三快乐，欢迎大家。浩浩还在问说想领高考榜车的金丝带，有关金丝带还有送考车贴，大家呢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所有的节目以及微信公众号，如果有消息的话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包括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心想事成说张学友的歌每一首都是经典，这首歌也是如此，太好听了。大头有水说欢迎回来月如，想听一首同手同脚。家有一好说想听一首岁月神偷。李佳豪说以为月如出去玩了呢，最近这波病毒是挺厉害的，保重身体。他说刚刚那首 Young and Beautiful 一听呢，脑子里就是从繁华到悲剧的人生，竟了不起的盖茨比。然后来一首欢快的吧，你要跳舞吗？

没想到今天节目当中温岚的歌曲播放率比较的高。小曲同学说，时光偷走年少，但是带不走心底的温柔，愿往事随风，余生安然。小周说，晚上好，月如来报道了，好久不见，一听这开场曲就知道是月如闪亮登场。他说想听一首海来阿木的想你了。飞翔的潘巴斯说想点播一首男人花。艾吉鲁说想听一首美人计。我在西城的后街说听着月如声音状态感觉不是很好啊，什么也不说了，想点播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祝福生活欢悦，未来恰如所期。感谢大家每天晚上九点钟的准时陪伴与守候。

人不可能一直活在某种很大的期盼里，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某个瞬间突然就想起某个场景某个人。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海莱阿木的《我想你了》。我想这首歌唱的就是这种朴素的心情。

0: 生活偶尔会皱眉，但别忘了你笑起来很好看。昨天很好，今天很好，明天会更好。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我们再会，拜拜。
1: 忙碌无聊的人就像月光，夜里会让人更加感伤，给你的心都很长很长。

0: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
3: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讲到了大元朝一代名医太医院御医许国珍用赛加羚羊角粉配合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亲手治好了中书左丞相耶律柱的玻璃体浑浊，让这位61岁的老臣重见光明，安享晚年。那今天呢，咱们就讲一讲啊，明朝的中后期，一个最普通、最穷苦的底层老百姓

则因为黄斑裂孔一步一步地跌入到黑暗的深渊，又如何靠着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从鬼门关里边爬回来重见天日的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也能告诉咱们所有人一个事实，黄斑裂孔想要治好，单眼通道想要打通，除了赛加羚羊角粉配上以它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别无他法。事情发生在明朝的中后期，万历年间，河南归德府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小山村。村子呀，坐落在大山的深处，那个地方啊，土地贫瘠，石头多，泥土少，种什么什么都不长，收什么什么都不够。村里的老百姓啊，祖祖辈辈种地、砍柴、挖野菜活命，吃了上顿没下顿，穿的都是补丁摞补丁的粗布的衣裳，住的呀是漏风漏雨的土坯房，甚至是茅草房。生病了，没钱请郎中，没钱抓药，只能硬扛，扛过去就活，扛不过去了就拿着一张草席子，好歹的卷吧卷吧，直接就埋了。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啊，名叫刘老憨。刘老憨呢58岁，是个地地道道的庄家汉。他这一辈子呀，没出过大山，也没见过世面，老实巴交，心地善良，可是这命啊比黄连还要苦三分。刘老憨30岁那年，女人难产走了，留下一个刚满月的儿子叫刘根生。刘老憨这些年是又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儿子呀拉扯大的。为了儿子，他没再娶，白天种地，晚上纺线，冬天冻得手脚开裂，夏天呢晒得脱皮掉肉，一分钱掰成八瓣花，硬生生的把儿子养到了20岁，给儿子呢娶了媳妇儿。本以为这苦日子熬到头了，能享几天的清福了，可是老天爷呀却专找苦命人。儿子根生在山上砍柴的时候啊，一脚踩空，从十几丈高的悬崖上摔了下去，命是保住了，可腰断了，腿残了，从此呢瘫在炕上一动不能动，成了一个废人。儿媳妇年轻啊，守了不到一年，受不了这穷日子了，这无音信再也没回来过。家里边剩下了刘老憨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守着一个瘫在炕上的儿子，里里外外全靠他一个人撑。他既要种地，还得砍柴，还得挑水，还要做饭，还要给儿子端屎端尿，擦身喂药，要上山挖草药换几个铜板儿，给儿子呀买止疼的药。每天天不亮，鸡还没叫呢，刘老憨就先起床了。半夜三更，星星月亮都落了，他还在灯下给儿子呀洗那些个床上拉尿的那些个污碎之物。刘老憨的眼睛啊本来是非常好的，十里地外的飞鸟他一眼呢就能看清，麦子里的草籽儿他一挑一个准儿，针尖大的针眼儿他闭着眼儿都能穿过去。可是长年累月的劳累熬夜操心流泪，风刮日晒，一天天的一点点的把他的眼睛啊给熬空了，熬坏了。改变刘老憨一生命运的那一天呢，是一个深秋的早上，天刚蒙蒙亮，
刘老憨

然，右眼一阵剧烈的刺痛，就像有人拿着一根烧红的针，狠狠地扎进他的眼底一样。哎呦！刘老汉疼得大叫一声，镰刀咣当的就掉在地上了。他赶紧的捂住右眼，蹲在地上，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呀。等他慢慢的松开手，睁开眼一看，哎呀，整个天都塌了，眼前这个世界完全变了模样。右眼的正中间，凭空出现了一个黑乎乎、圆滚滚、鸡蛋大小的黑洞。这个黑洞挡在眼前，看什么都缺一块，看啥都少一半。他看地上的柴火，中间是空的。他看眼巴前的大树，树干中间像被挖走了一块似的。他看远处的山峰，山峰中间呢，缺了一个角。他想看自己的手，可手心的正中间也是黑的。更让人害怕的是什么呢？这个黑洞跟着他的眼睛走，眼睛往左，黑洞就往左；眼睛往右，黑洞就往右；眼睛往上，黑洞往上；眼睛往下，黑洞往下。甩不掉，抹不去，揉不散，赶不走啊。刘老汉当时就吓傻了，站在原地呀，浑身想动都动不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就以为自己是累昏了，使劲的就在那揉眼睛，揉得通红，揉得这眼泪都出来了。可是黑洞还在，他呢又用水啊去洗脸，用树叶呢去擦眼睛。可这黑洞越来越大，越来越黑。他跌跌撞撞的跑回家，扑到炕边，对着儿子喊：根生啊，根生啊，你快看看爹的眼睛，爹的眼睛中间咋有个黑窟窿啊。儿子根生躺在炕上动弹不得，看着爹慌慌张张的样子，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爹呀，您咋的了？你别吓我呀。刘老汉呢这才明白自己的眼睛啊是真的坏了。刘老汉这回是真的怕了，他不是怕自己疼，更不是怕自己苦，他是怕自己瞎了。谁来照顾瘫在炕上的儿子呀？谁给他端饭做饭呢？谁来砍柴？谁来过这个日子呀？儿子本来就瘫了，他再一瞎，父子俩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第二天呢，刘老汉拄着一根木棍，一步一挪走了30里的山路，赶到了县城，找到了城里边最有名的老郎中。这个老郎中姓赵，行医呀50年，见多识广，人称赵一眼，看眼病最拿手。赵郎中呢让刘老汉呢坐在板凳上，点上了一盏油灯，拿出铜制的窥目镜，对着他的右眼呢仔仔细细照了一遍又一遍。看着看着，赵郎中的眉目等于是越皱越紧，脸色呀越来越沉，最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刘老汉的心呢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说：老先生啊，我这眼睛到底是什么病啊？您给我个实话吧，我能扛得住。赵郎中呢放下了器械，声音低沉的说：老哥呀，你这个病啊不是小病，是黄斑裂孔，是眼底最金贵最要害的那个地方啊，它裂了，破了，烂了个洞。黄斑裂孔？刘老汉听不懂。老先生，什么是黄斑呢？他裂了个洞我就看不见了吗？赵郎中啊慢慢的解释，人的眼睛最中间看东西最清楚的地方啊叫黄斑。

咱们家里边那个窗户纸最透明的那一块。你现在呀，不是眼睛花了，不是雾了，是那个黄斑上边实实在在破了一个窟窿。那么破的那个洞的地方它接不住光啊，感光的地方就坏了。感光呢，它这个通道堵死了，所以说你这个眼前才会出现一个黑洞洞的窟窿。刘老汉听得浑身发抖啊，这老先生，那还能不能救啊？能不能治啊？我不能瞎呀，我儿子还瘫在炕上等着我伺候呢。小郎中啊，摇着头，说了一句呀，让刘老汉彻底绝望的话。他说，老哥呀，我不是不救你啊，是这个病太难治了。黄斑裂孔是眼底的损坏，是这个洞破了，普通的药它根本到不了你的眼睛里边，更补不上这个洞，也打不开你堵死的干眼通道。我实话告诉你吧，你这个眼病啊，无药可治，瞎定了，你回家吧，别再花冤枉钱了。然后呢，准备准备，一定要习惯以后啊失明的日子。无药可治，瞎定了，这几个字儿像一把大铁锤，狠狠地砸在了刘老汉的头上，砸得他是天旋地转，砸得他魂飞魄散。他走出了药铺，站在大街上，阳光刺眼，可是在他的眼前呢，已经一片漆黑了。他一路哭，一路摔，30里的山路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衣服也划破了，手脚啊流血了，脸上全是泥还有泪水。回到家呀，他一头栽在地上，半天都爬不起来。炕上的儿子哭着喊，爹爹你怎么了？可是如今呢，连儿子的那张脸他也看不清了。从那以后啊，刘老汉的日子就如同掉进了18般地狱一样。黄斑裂孔呢，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的黑洞从鸡蛋那么大变成了碗口大，最后几乎占满了整个视线，看东西变形，直的变成弯的，方的变成圆的，门框是歪的，田地是斜的，饭碗端不稳，眼睛又干又涩，又胀又疼，像针扎，像火烤，像无数根细针扎在眼底里边乱扎乱刺，眼泪止不住的流。他摸着黑做饭，米里掉进了沙子都挑不出来。他摸着黑给儿子喂饭，汤洒在儿子身上他也不知道。他摸着黑给儿子洗那个换洗下来的那些个屎啊尿啊那些个污碎之物的那个布，他也不知道自己洗没洗干净。有一次呢，他摸着去柴房去拿那个柴火，一脚踩空了，摔在了门槛上，额头磕出了一个大口子，血流到了满脸都是，眼睛疼得差点昏死过去。他躺在地上一点都动弹不了，炕上的儿子喊着也没办法下床啊，拉他一把。父子俩一个躺在地上流血，一个躺在炕上流泪，一上一下撕心裂肺，整个破屋都被绝望填充满了。村里的人都说呀，老憨这回是没救了，他这个眼病啊就是瞎病，是绝症，是天底下没有能可以补眼底洞的这个药。这父子俩啊，这是要一起饿死在家里边啊。有人也劝他，老憨呐，你自己啊逃命吧，别管你这个贪儿子了。可是刘老憨呢，咬着牙流着泪说，他是我儿啊，我就是瞎死饿死我也不会丢下他呀。为了治眼睛啊，刘老憨呢把家里下蛋的母鸡啊卖了，
把纺了一年的粗布

也卖了。他跑遍了周围所有的药铺，求遍了所有的郎中，跪下来给人家磕头，头都磕破了。可所有的郎中都说同一句话，黄斑裂孔无药可治。他绝望地站在了山顶上，真想一头跳下去一了百了，可是一想到炕上的儿子，他又硬生生地忍住了。他不能死啊，他要死了，儿子就真的没法活了。就在刘老汉彻底绝望，等着彻底失明，等着饿死的时候，转机来了。这一天呢，村里来了一个游走四方的蒙古老大夫。这位老大夫呢，头发胡子全白了，背着药箱从蒙古草原一路南下，专门给穷苦的老百姓看病，有粮给粮，没粮呢就给白看，心地善良，医术高超。他手里边带着的正是从元朝太医院传下来的千古良方明目二十味丸。村里人呢，听说来了一位神医，赶紧把老大夫领到了刘老汉的破屋子里边。老大夫一进门，看到瘫在炕上的儿子，看到浑身是伤眼睛几乎失明的刘老汉，看着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屋子，老人家的眼圈瞬间就红了，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伸手啊，给刘老汉搭了搭脉，又仔仔细细查看了他的眼睛。看完之后，老人家缓缓开口了，声音沉稳有力，老哥，你这病我能治，你这黄斑裂孔啊，我能给你补上，你堵死的干眼通道我能给你打通。刘老汉以为自己听错了，哆哆嗦嗦的，眼泪哗哗的流啊。大夫啊，您说啥？我这黄斑裂孔能治啊，真的能治啊，您不是骗我吧？老大夫啊，冲着他点了点头，我不骗你，我能治，但是我告诉你，天底下能治好你这种病的只有两样东西，少一样都不行，少一样你这眼睛就永远好不了。刘老汉哭着问大夫，这啥药啊，您说吧。我现在呀手里边还有点钱儿，我就算是把这钱都花了砸锅卖铁我也得买呀。老大夫说，第一呢是赛迦羚羊角，必须是真正的来自新疆准格尔盆地博尔塔拉河流域蒙古国西部荒漠草原的赛迦羚羊角，第二是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只有它俩组合在一起才能治好你的黄斑裂孔，才能让你重见光明。听众朋友们，说到这里啊，咱们必须呢得把最核心的最不能少的道理啊给大家伙儿啊讲讲清楚。为什么这个刘老汉的黄斑裂孔所有的郎中他都治不好，为什么老郎中说了就得赛迦羚羊角粉加上明目二十味丸能治好，为什么这赛迦羚羊角呢它能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首先第一点呢，赛迦羚羊角是天底下最稀缺最珍贵的明目奇药，没有之一。赛迦羚羊生活在万里之外的西域绝境，新疆准格尔盆地、博尔塔拉河流域，还有呢蒙古国西域的干旱的荒漠草原，在那个地方啊风沙弥漫，严寒酷暑，人迹罕至，环境极其的恶劣。赛迦羚羊喝着雪水，吃荒漠草药，耐寒耐暑，生命力极强，万里挑一，数量极其的稀少，猎捕极难，比黄金还要珍贵百倍，普通的老百姓一辈子都见不到一次。第二呢，只有赛迦羚羊角
能穿透眼球，直达眼底的最深层。咱们人的眼睛啊，有一层厚厚的屏障，普通的草药药力太浅，只能停留在眼睛表面，根本进不去眼底，更到不了黄斑裂孔的位置。所以说你看在那个年代，所有郎中都治不好，而赛迦羚羊角呢，药力穿透性极强，它就像一把金钥匙，像一把锋利的剑，能直接穿透眼球的屏障，一猛子就抓进眼底的这个最深处，直达黄斑裂孔的病灶处。第三，只有赛迦羚羊角能打通堵死的干眼通道。咱们的老祖宗早就说了，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眼睛就是肝脏的窗户，肝脏就是眼睛的根。那么我们的眼底黄斑为什么会裂孔啊？不是我们的眼睛突然坏了，而是本身呢长时间以来肝血不足，肝火上攻，肝气郁结，根上就已经虚了，火太大了，然后把干眼通道给堵死了。肝血不足，眼底得不到营养，黄斑区呢就会变得非常的脆弱，一拉就裂。肝火太旺，往上一冲，把眼底的血管给烧破了，把黄斑呢给烧穿了，就形成了裂孔。肝气不通，气血上不来，干眼通道就堵死了，中间发黑，我们就看不见了。所以呀，治这个黄斑裂孔，从古至今只治眼不治肝，那是根本不行的。只治肝不通眼，那是有劲使不上，必须是肝眼一起调，同补同清，一块儿给它通开，清肝泻火，把眼底的火毒给它撤下去，补肝养血，给黄斑呢补上营养，让裂孔啊慢慢的长好，疏肝通络，把堵死的肝眼通道彻底的打通，而能做到标本兼治的天底下就只有赛迦羚羊角粉加明目二十味丸。赛迦羚羊角入肝经，清心火，打通肝眼通道，直接呀把病根拔掉。明目二十味丸是传世古方，整整25味的药材，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为统帅，为核心，25味药材合力去养肝血，通眼脉，修复裂孔，从根上把眼病治好。所以呢，只有它两个一块用，这黄斑裂孔啊才能彻底的治好。刘老汉听完呢，跪在地上泣不成声地说，老神医啊，我家徒四壁呀，我恐怕买不起这么珍贵的药啊。老大夫扶起他，含泪说道，说我游走四方，就是救苦救难，你这药啊我免费给你治，药材的钱我免费出，我就是要让天底下人知道，赛迦羚羊角粉配明目二十味丸能救瞎眼，能治黄斑裂孔。从那天开始啊，老大夫每天亲自把赛迦羚羊角磨成粉，配上明目二十味丸，按时给刘老汉服用。第一天呢，刘老汉觉得眼睛里边暖暖的，刺痛感减轻了。第七天，干涩消失，眼泪减少，眼底的水肿开始消退。半个月，眼前的黑洞开始变小，变浅，变亮。一个月，堵死的干眼通道彻底打通，光线重新照进眼底。两个月，黄斑裂孔啊开始愈合，黑洞越来越小。三个月，裂孔完全长好，黑洞彻底的消失。那一天早上啊，刘老憨睁开眼睛，眼前一片清凉，直的就是直的，方的就是方的，树是绿的，山是青的，
儿子的脸，

0: 清清楚楚的，他能看清了。他的眼睛啊，彻底好了，黄斑裂孔呢，彻底痊愈了，干眼通道完全打通了。刘老憨扑通一声啊，跪在了老大夫面前，连着磕了三个响头，哭得说不出话。消息很快传遍了十里八乡，所有的人都说刘老憨遇到了活神仙，是赛迦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把他从黑暗拉回到了光明。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这个真实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了下来，他告诉咱们所有人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黄斑裂孔不可怕，眼底黑洞也不可怕，干眼通道堵死也不可怕。想要治好黄斑裂孔，想要重见光明，只有一条路，再加羚羊角粉，加上以它为君药的明目二十五味丸。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是唯一，明目二十味丸强化疗效，修复眼底是保障，也是根本。从元朝耶律柱的玻璃体浑浊，到明朝刘老憨的黄斑裂孔，从高官显贵到穷苦百姓，历经百年也验证了百年。如果呀，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被黄斑裂孔、黄斑变性、黄斑水肿、眼底出血、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青光眼、白内障所折磨，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只有赛迦羚羊角粉配上明目二十味丸才是重见光明的唯一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这个故事啊，到这里就结束了。愿天下所有的眼疾患者都能像刘老憨一样，都能像耶律柱那样，早日的打通干眼通道，修复黄斑裂孔，重见光明，安享晚年。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古今案例就给大家伙儿啊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
4: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0: 400807022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你好啊，尹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2: 尹老师，我得先谢谢您呢，我可是您的老朋友了。
3: 啊，老朋友，欢迎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7了。
3: 啊，好，那今天打您电话也不容易，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尽管说。
2: 哦，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开始啊，我的眼睛不好，我呀一直也没太在意，可是我无意当中听您的广播以后啊，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3: 嗯，
2: 我这个左眼呢有黑点，就看东西有黑影，右眼呢就是中心的这个视力特别模糊，看东西发黑，看不清，走路的时候吧你就不敢迈大步啊。
3: 那这个现象有多长时间了？
2: 大概有6年了。
3: 6年一直也没治啊？
2: 没有，岁数也大了，我认为能看个路就行了，所以呀、
3: 啊、
2: 就一直没太当回事儿、
3: 啊。
2: 听了您的广播以后呢，我才给场外打了电话，就是把我的情况啊、跟场外的老师说了。他说我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说我得呀用尹老师的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才可以啊。
3: 就是您用药之前的眼前就左眼前已经有黑影了，右眼中心视力呢有一块黑，那您的右眼呢就是已经有黄斑病变了。当时眼睛肿不肿，疼不疼啊，胀不胀啊？
2: 吃药之前我这个眼眶啊还有这个头都特别疼，也不能见光，一见光就赶紧得闭上眼，而且晚上呢也不敢走夜路。以前老伴在的时候啊，走夜路的时候都是他拉着我，我自己不敢走啊。后来呢用了咱们这个药以后哈、晚上我现在能自己出去了，走路也敢放开脚步走了，我现在看的也比原来清楚多了。
3: 那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吗？
2: 对呀、我这眼睛不好啊，所以每天我就听听广播。
3: 其实这个时候啊，您这个做法是非常正确的，越是一个人生活的时候越得注重自己的健康啊。你过去啊老伴儿在身边，老伴儿呢可以帮您做一些事儿，做您的眼睛，可以做您的拐杖，现在就剩下一个人了，咱们更得是眼明心亮啊，自己一个人咱也得活得有质量。听说您现在能大踏步的走夜路了，能看清了，哎呀，我的心里都跟着特别高兴啊，就好像我亲眼看到您自信的迈起了大步，自信的面对将来的生活一样，非常的好，祝贺您。
2: 是，我感觉特别好，而且呢心里的这个窗户感觉一下子就打开了，
3: 眼明心就亮嘛。当时用药的时候出现排毒反应吗？
2: 有排毒反应，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就是出汗出的特别厉害，而且那汗呢、感觉很有味道。
3: 这也是排毒反应啊，没事儿。
2: 是啊，我现在吃了药以后吧，我左眼眼前的黑点多，现在只剩下有1-2个了，而且这个黑影比以前变得浅了。右眼这个原来啊是实实在在的这么黑呀、现在有星星点点的泛白了。
3: 透光好了。现在用药一共多长时间了？
2: 正好今天是2疗程了。
3: 非常好，2个疗程有这么明显的变化啊，祝贺您呢。
2: 是，我特别感谢尹老师啊。
3: 这个药啊不好买呀、能买到药呢首先您就是幸运的，说明啊您和光明还是有缘分的。
2: 是，尹老师，是场外老师给我开的这个绿色通道。他说我不能再等了，说你眼睛太厉害了，不能不当回事了。我这个情况啊可以给我开绿色通道。
3: 说到这点呢我也非常的感动，咱们全国各地的工作人员呢把大家伙儿啊当作亲人一样，尤其是遇上危重病的患者呀都是跟着特别着急。因为我们是眼科医生，深深的知道啊我们眼病患者是拖不得等不起的。您的情况不管再严重，咱们现在用上药我就放心了，您现在也恢复的挺好的。您现在这个药量是怎么用的呀？
2: 药量是这样的，就一开始吧每次8粒，1天2次，后来那场外老师说让我加量吃，完以后就是每次14粒，1天2次。
3: 药量可以了，而且现在呢刚刚2个疗程变化就这么明显，这样用就可以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2: 好的好的，有您这位专家呀认真的指导我更有信心了。
3: 专家谈不上，只要您有信心效果就越好，而且这个

0: 黄斑变性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它根本就不是眼睛表面的病，它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干血上不去，眼毒排不出，黄斑细胞长期的缺乏营养，被毒素淹着，慢慢的黄斑呢就萎缩了，坏死了，视力直线下降。普通的用药啊，这个药力都太弱了，打不通咱们的干眼通道，只是能起到一些缓解的作用，它治不了根儿。而我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能治黄斑变性，就是因为君药再加羚羊角。再加羚羊角是天地独一份的眼药珍品，穿透力极强，只有它的能力可以打通干眼通道，把这个淤堵啊彻底的冲开，让干血呢顺畅的上达到眼底，眼底的毒素呢也能排出去，从根上啊解决黄斑病变的源头。通道打开之后，方中其他的二十味珍稀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通畅的干眼通道，准确精准的激活黄斑区的休眠受损的细胞，还有呢修复黄斑的结构，恢复感光和代谢的功能。坚持用购疗程，我们的这个黄斑病变，黄斑类的这个眼病就能够摆脱掉了。
1: 我有信心呢，有尹老师帮助我呀，我一定能够完全恢复视力，
0: 让大家伙见到效果，恢复光明，对我们来讲是无比幸福的一个事情。也非常谢谢您把好消息啊告诉给了我啊。好了，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1: 哎，谢谢，
0: 祝您健康，再见。
1: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是尹老师吧？
0: 哎，我是尹老师，您好，欢迎您啊。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你是我这辈子 遇到的最善良的好大夫了。
0: 您对我这个评价呀太高了啊。当然了，我心里边愿意成为大家伙啊苹果，也愿意成为大家的好朋友，更愿意成为大家的好大夫。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4: 对的对的，我的眼睛呢就是尹老师给治好的，现在我已经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0: 啊，那非常好。您之前得的是什么眼病啊？
4: 我这个得病呢得得早啊，我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说实话以前的条件呢根本就治不好的，基本上啊在我们这边可以这么说，好多的专家我都走遍了
0: 啊，
4: 可是结果怎么样呢？越治越严重啊。29岁我结婚的时候呢就已经出现夜盲症了，没有什么别的症状。结果呢2年后呢就开始出现怕光，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一年一个样，一年比一年严重，视神经萎缩，还有白内障、青光眼，眼睛呢都看不全，还没余光，视力最后模模糊糊的就只能看到一个人影了。当时我爱人呢也没有嫌弃我，后来啊我不能自理了，完全吃喝拉撒都是他照顾我，这眼睛看不清呢，这心里啊特别着急特别痛苦，但是又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怎么样，要不是我爱人陪着我呀，哎，我这日子没办法过下去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前年嘛，我62岁的时候呢，我爱人脑出血意外走了，这下完蛋了，我的天都塌了，就只剩下我一个人生活，眼睛又不好，这辈子也没有孩子，后来我这个日子啊更难熬啊，没有视力，生活特别艰难呐。
0: 年龄越大，咱们的胳膊腿儿啊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利索，其实就更需要一双好的眼睛，尤其是一个人生活，眼睛要不好的话，生活就是难上加难的。
4: 是啊，老伴走了以后啊，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消沉，那么大一个房子， 就孤孤单单自己一个人，而且人家还不怎么看见。那个时候啊，我都快绝望了，不吃不喝的，我自己寻思的，老伴走了，我的天塌了啊！我寻思早点跟他去了算了。但是后来无意当中啊，听到尹老师的节目啊，让我心里啊有所转变。为什么呢？
0: 嗯，
4: 尹老师你在节目当中讲了啊，人的没有什么绝望不绝望的，人既然活着，一定要不能跟命运低头，不能轻言放弃。你活着不是给自己活的，你得给爱人活的，他也不希望你找着了就下去陪他，是不是？我想来想去啊，我也慢慢也想明白了，我觉得尹老师你讲的特别对，我不能放弃自己啊，起码来说我还不是绝症吧，对吧？
0: 对，您说太对了，现在这么多得绝症的，他们都不放弃自己，认命不认命。我们相信命运，命运有的时候给我们安排的剧本啊，人跟人都不一样。可能人从一生下来，我们的每个人的命运都已经决定了，但是我们不认命，我们可以在这个剧本上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它进行一些改写。遇到任何事情，遇到沟沟坎坎，我们要坚强的面对，不管说是给孩子做一个榜样，还是说对得起自己来这一辈子的这几十年，我们都要从容的面对，不能轻言的放弃，尤其是不能放弃生命。
4: 对，况且呢，我今年也才64岁，是不是？还有大把的时间了。后来我听到你的节目以后啊，我听到你的话，我就赶紧让我这个老邻居啊帮我打电话，通过咨询你，我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治，有没有希望？然后你就给我推荐了，你要自选其方，每步20味丸。现在一共我治疗了有4个疗程了吧？这4个疗程给我改变很大呀。我这现在想起来啊，什么世界难，什么疑难杂症，只要找对好药，找对方向，都没有治不好的。你看，认识了尹老师，用上了我要自己的方，明目20味丸，我的眼睛是不是现在一点一点的就恢复了吗？
0: 是，您这个感触挺深的啊，恢复健康了，这内心的就感觉更强大了，这也是您的福
4: 气。是的
0: 啊，我非常的高兴。
4: 我现在的日子啊，眼睛一看见了，心情也舒畅。你看，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视野也开阔了，包括呢格局也打开了，什么都看得见，黑影也没有了，白天也不发光了，晚上啊，只要不是全黑的地方，我都可以走路，做饭呐、做家务啊，我现在都是一把好手了。现在，
0: 真的真的非常好啊，老年人需要的就是这股精神头。咱们呢，把病治好了以后，也不埋怨，也不抱怨，好好的生活，这才是像您说的应该有的一个胸怀和气量。去医院做检查了吗？
4: 没有。
0: 复查了吗？
4: 我什么都能看见，我就没有去医院，我就知道啊，应该没错。现在我也能够自理了，已经很知足了。
0: 您现在药用完了吗？
4: 现在药已经用完了。
0: 好，停药之后眼睛没有波动是吧？
4: 对呀、一点波动没有啊。
0: 好，那不查也罢，不愿意去咱就不去了。再有一个给大家伙呢，还是要解释一下这个疾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是因为干眼通道堵了，眼睛从肝脏获取营养排出毒素的唯一的路径啊，它给堵塞掉了。视网膜感官细胞得不到肝血的滋养，慢慢的受损，视野缩小，眼盲加重。而猛药健眼奇方明目20味丸能治这个病，最关键的就是君药赛加羚羊角可以打通干眼通道来治病根儿。赛加羚羊角是唯一自带通天眼的名贵的动物药材，别无替代品。那么这味君药严寒入肝，直接打通干眼通道，这样的眼内的毒素就能排出去，肝血能够上注于目，去濡养我们的这个视网膜感光细胞。另外呢，方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修复并且激活受损的视网膜的感光细胞，那么视网膜色素变性咱们也就真正的摆脱掉了。
4: 怪不得呢，怪不得现在这么好，真是啊，能遇到尹老师就是我这辈子的福气了。用上咱们这个蒙药自选奇方明目20味丸，那真是我的命好啊。
0: 以后好好生活，就算是一个人呐，也要把这个晚年生活呀过精彩了。 啊。
4: 嗯，
0: 希望您健康，也希望您快乐。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好的，再见啊，尹老师。
1: 猛药志愿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哦，尹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我听说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非常紧缺。
5: 对呀，因为这个方中的赛加羚羊角非常紧缺呀，所以说咱们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生产量就特别少。因为这个事儿啊，我最近是天天着急上火呀，我也在想办法啊，能让大家伙儿啊赶紧的快用上药。
4: 我也是老朋友，也谢谢您呐、对眼病患者的大爱付出。尹老师，你也得多注意身体，你关心我们的健康，我们眼病患者呢同样也关心尹老师您的健康。我听您说眼病患者真正的吃一两个疗程都能有很好的效果，甚至有康复的，我对此也深有感触，因为我就是这种情况。
5: 啊，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本身呢就高度近视，玻璃体浑浊也有五年了，最近这两年的浑浊的更厉害了，眼前飘的东西感觉多了，视力呢也跟着下降，而且之前我问过大夫，也一直在用药，怎么浑浊是越来越严重了？大夫说的让我控制住视力，说视力降得越快，浑浊也更严重。
5: 是的，我这临床工作几十年了，发现所有眼病患者呀，得了眼病之后都非常的恐慌，害怕。我认为啊是这样的，害怕是因为不了解这个眼病，就觉得他，哎呀，怎么得的呀？怎么我这眼睛就突然间看不清了呢？怎么就突然看不见了呢？其实当我们揭开这个疾病神秘的面纱之后，我们会发现眼病其实来的时候是有根的，去的时候也是有办法的。就拿您的眼病来说，您本来是有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人有一个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球会越来越长，发生改变。您看很多的高度近视的人，厚厚的眼睛片后面，眼球是不是都凸出来了，跟那甲亢似的。那您的眼球在变形的时候，必然牵拉眼内所有的组织，挤压玻璃体。当时玻璃体受到挤压的时候，一些细胞变性，形成了浑浊物，就会导致呢玻璃体浑浊，继而再牵拉视网膜的话，形成视网膜的脱落。高度近视致盲的原因就是视网膜脱落。玻璃体浑浊说白了就是眼睛里的防水玻璃体堵了，浊了，毒素排不出去了，眼前才会出现小黑影、小黑纹。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眼底的一切淤堵根源都在干眼通道不通上。普通的药材呢，药力浅，穿透力又弱，它进不到玻璃体的深处，而赛加羚羊角是独一无二的珍稀药材，质地通灵，走窜力极强，能强力打通干眼通道，把肝经一火眼底的余毒呢直接清出去。它就像给眼睛啊疏通了管道，通道一开呢，新鲜的肝血啊上注于眼底，浑浊物质呢快速的代谢排出去，再配合方中其他药材呢滋养眼内的组织，从根源之处去化解这个浑浊。
4: 嗯，明白了，我现在真是明白了。
5: 啊、
4: 我也不是不控制，但是控制不住啊，如果自己谁都着急。 就有一天我看手机的时候往这侧看都是黑的，再仔细看发现看不见自己鼻子尖了。
5: 您这个情况是您眼底啊变形过程当中的损伤到视神经了。视神经在视网膜上有一个组织叫视盘，一旦这个视网膜受到牵拉呢，这个视盘受损呢就会发生的视神经的萎缩的问题。
4: 医院的医生说我这属于鼻侧缺损，紧接着呢又查出来还有缺血性视神经萎缩，还有轻度的白内障。因为我岁数也不大，那怎么查出这么多病呢？我就挺焦虑的。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之前，我一直在医院治疗，但是一直也没有什么效果，没有什么改善。后来是无意间听到尹老师的节目，正好啊，当时啊赶上好多地区啊断药，我是我们当地最后一个买到药的，因为就剩两个疗程了，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药卖给我了，也免费送我了波云复光散。用了之后这效果啊真的是很好。
5: 您还挺幸运的啊，用上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呢？
4: 用到第八天的时候，眼前漂浮的黑点减少了，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心理作用，后来黑点是越来越少。
5: 猛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啊，它是有通天眼的一个别称，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所以说这个作用特别快啊，非常好。眼前黑影少了，说明玻璃底浑浊在改善呢。
4: 是，这效果啊确实挺好，但是我发现我眼睛也没排毒啊，但是越来越轻松。
5: 排毒反应不是因人而异的吗？有的人那个排毒反应，有的人没有，不见得没有就是没效果。您这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4: 是，当时也特别高兴啊！第一个疗程用完的时候，眼前看东西跟原来一样清楚，没有模糊的感觉。看手机上的字呢，也没有重影，都特别的清楚，也看到自己的鼻子尖了，眼前的黑影呢也看不见了。
5: 世间若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啊。我们得了疾病啊，首先呢心理上不能被吓倒，得像勇敢的面对它，接受它。邪不压正嘛，自古以来的道理，病是邪，而正就是我们科学有效的治病方法，你说对吧？
4: 是，我用了两个疗程就好了，后来想再买点，但是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是断药，一直也没吃上。
5: 你这情况可以停药了啊，因为咱治的已经非常好了。在临床上啊，好多的患者呢屡治屡败，对治疗啊几乎是丧失信心了。但是我们得知道啊，没信心治疗，将来面临的它就是失明，眼病发展的会越来越重。所以呢，我希望这些患者呀能够花最少的钱走进科学治疗的队伍当中。为什么之前给大家伙儿去争取这个优惠呀、还免费的赠送波音浮光散，不就是希望大家咱花最少的钱拿到最好的方法去治疗眼病吗？
4: 是，所以大家特别感谢尹老师，我还想再用点药。
5: 其实您这个情况啊不再用药也没关系了，而且呢咱们现在的药啊非常的紧缺，特别紧缺，一药难求。那咱就说到这儿了好不好？再见。
4: 好吧好吧，谢谢您。
5: 哎，好，再见。
4: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总说一句话，宁可跟聪明人打架，也不跟糊涂人说话。还真是这样，跟聪明人交流很舒服，说啥对方都明白，而且立刻就有了信任。跟糊涂人唠嗑，说3遍5遍他也不懂，即便是懂了他也总有怀疑，他不是用思维来考虑对方说的对不对，相反总是疑惑对方是不是想害自己。人跟人交流基本都是以坦诚相待，对方骗你害你 得有原因，没原因谁能没事上大街上专想着我去找个人害他一下，这样的人我是碰不到，除非这个人思想有大病，否则人之初性本善，谁都有一颗善心，谁也不会轻易去做违背良心的事儿，这个大家要清楚。我这辈子很少碰到这样的人，可能也有过，但我本身都是以正确的气场在做事儿，也许邪不侵正，把一切都化解了，这个说不准。胡家老高的用户中有一个患者叫魏树斌，魏树斌的外号叫魏瘸子，村里人给起的。魏树斌原来不瘸，只因为年轻时得过一场类风湿，从此以后右腿就不好使了，走路时必须拄一根木拐棍，由于常年拄拐，他的两个肩膀总是忽高忽低的，不能保持平衡。大家看他这一瘸一拐的样，就有人叫他魏瘸子了。俗话说，矬子面前不说矮话，当着瘸子的面叫人家瘸子，这不明摆着是在揭人伤疤，道人短，搁谁谁都受不了。遇到这样的人，魏树斌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不怒反笑，总是笑眯眯的，一瘸一拐的走到这人跟前，趁着他不注意，拿起木拐棍便朝他的后背狠狠闷上一棍，被打的人妈呀一声连跑带颠儿，一瞬间能窜出去老远。挨了魏树斌一棍子的人，谁也不想再挨第二棍。常言道，瘸子狠，瞎子横，魏树斌打人下死手，这么做我坚决不提倡，但是在农村生活的话，脾气冲点是好事，免得挨欺负。魏树斌不好惹，街坊四邻都知道，他出手打了人几棍子之后，确实起到了威慑作用，后来再没人敢当面叫他魏瘸子了。因腿脚不好，魏树斌一直没有娶上一房媳妇，眼瞧着就40多

快五十了，18年和19年老父亲和老母亲相继去世以后，家里就剩下魏树斌一个人。他家在新开河的河西院那里住，平时很少出家门，有时候会在自己家院子里或是房前屋后听广播消遣时光，有时他也会去屯子东的新开河边上吹吹风看看风景。在河岸上，魏树斌一个人静静的呆呆的一坐就是一上午，或是整整一个下午。他家里有一晌多地，因为他腿脚不好，全都包了出去。近几年粮食的价格很高，所以把地包出去以后不用自己劳作，也能攒下不少钱。魏树斌平日里不出门，也没啥应酬，很少花销，一年10000来块握在手里都是净挣的。再加上老爹老妈给他留下的3间大瓦房和50000多块钱现金，他凑吧凑吧加到一块儿，家底儿有10好几万。按理说在农村说媳妇足够了，但是问题就出在魏树斌这条右腿上。右腿自从得了类风湿以后，用东北话说，走路很霸劲，走得慢，干庄稼活压根儿干不了。所以魏树斌过去也相过几个对象，他相中的人都嫌弃他这条腿，他相不中的人压根儿也不能往一块凑，所以看来看去始终都没遇到合适的。村子里的人对魏树斌的评价都是他人挺好，心挺善，跟他在一块过日子不会受窝囊气。但是他唯一的硬伤就是那条残疾的右腿，好一点的姑娘亲眼看到他这条腿以后都打了退堂鼓。有句话说出去兴许不中听，但是却很实际，谁愿意把自己的后半生托付给一个瘸子呢？除非这人家里特别有钱，父母或者兄弟姊妹是高干，或者当大老板，而魏树斌家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无依无靠，在农村就指着家里那点地活着，眼前倒是够他年吃年用的，但将来就不一定了。等到2027年土地30年期限到期的时候，他现在手里这一晌多地都得还给国家，再次重新分配土地的时候，他一个人顶多分3亩地多一点。所以说他的情况就是要将来没将来，要现在没现在，现在腿不好使，干活不行，所以好一点的姑娘谁能看上他呢？他这条腿要是不治好，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媳妇确实是难事儿。魏树斌心里是这么盘算的，他的第一目标是把自己的腿先治好，腿好了之后找媳妇好找，过日子也有奔头。这个腿要是不恢复，这个类风湿要是治不住的话，他这辈子算是完了。他心里头当时

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魏树斌在院子里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胡家老高，我们爷俩兴许是有缘分。他跟我说，胡老，我听了这么多台，就听您的声音入耳，听进去了，所以听广播的时候把电话号码抄下来了，抄完之后又对了三遍，确认无误以后，就拨了第一通电话。拨通了之后，当时还没进到直播间，在外边导播告诉他得排着，排了70多号。后来等了一周多，不到两周时间，那天我记得是周五，因为每周五台里的食堂换主食，我经常上二食堂去吃饭。二食堂每周五做发糕和米饭，平时的话多数都是馒头和花卷。

我等您都等了半个月了，心里别提多着急。我跟他讲，我一听你说话，你就是个急脾气，等半个月就嫌长了。您这都算是快的，其他的省份，像河南省、四川省，人口多，听众也多，有排队排半年多，还没通上话的。您这才哪跟哪儿？在这儿我多说一嘴，我能大家一对一通上电话，自然最好。要是接不过来，咋排都排不到您，那您也不用担心，咱们场外还有其余的医学专业对口的医师们能指导你用胡家老膏。只要是对症的，能用胡家老膏治的病，您就放心大胆的去吃去喝就完了。用药前和用药后的反差是非常明显的，过一阵子等您用老膏用出明显效果了，比如得类风湿的人关节一点都不疼了，沉浆消失了，早晨起来直接就能下床，不用等，抬腿就走。以前的腿脚不利索的，走路挪蹭，左右乱晃的，等用药用到六个月以上，不超过十个月，保准能健步如飞。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好处，常年腿脚不好不打活动的人，用上老膏之后，你突然间腿好了，不疼了，你会发现你走道比同龄人还快呢。因为你以前活动量小，膝盖骨半月板没怎么磨损，零件不缺，功能完备，所以它会恢复了之后走路生风，关节润滑，走道速度非常快。还有心脏不好的，用老膏用满一年之后，你再去做造影检查，有很多人之前堵了 90%、80%， 一年之后再去检查，就发现前降支、回旋支、右冠状动脉都降到 75% 以下，没症状了，不难受，也不缺血了。还有个别的脑中风患者，出血了之后，脑组织上边的神经受损受压迫，那个血凝了以后一直都没吸收，一直都压在脑组织上边，过去都打算脑瓜子顶上钻孔穿刺引流把血肿清除，那个血吸出来。但是好多人因为身体素质差或者经济条件的制约，一直耽误着，也没做成穿刺手术。但是用老膏治其他病症的同时，意外收获就来了，脑袋里面以前溢出来的血半年一年以后突然间没了，喝上老膏之后被人体自然吸收了。所以胡家老膏不一定非得我亲自指导，您只要能用上，按照其他医生的指导意见去喝，坚持住，中间别断，肯定会有大的改观。等那个时候您再来跟我汇报好消息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大多数的患者，我每天都接电话，我太了解你们了，非得跟我通话这件事儿，就是个执念。我执着于一个事儿放不下，这就

我治。老百姓的话说，就叫钻牛角尖儿。比如说，有的人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就跟我们场外医生讲，我必须跟胡老通上话，我才能买胡家老糕。这样的人，我劝您一嘴，您最好别打电话，也别吃胡家老糕，因为我们治病不是为别人治的，是为了我们自己。咱们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去威胁别人，这叫执迷不悟，实际上也威胁不了。您的身体出问题了，最在意的人还是您自己。正确的做法是冲着结果使劲。既然胡家老糕的效果在那儿明摆着，用过的人都受益，那咱们还等什么？还图啥呀？图着跟我通话，跟我见面，不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的是胡家老糕。咱们有了这个目标以后，冲着目标去使劲，必然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之前那位患者魏树斌，别人管他叫魏瘸子，还觉得他有点傻，整天发愣。但是我说他可不傻，他非常聪明。他虽然性子急点，跟我通电话时嫌我们工作人员给他预约的时间有点长，但是他对胡家老糕是绝对信任的。他的类风湿以前右腿不好使，走道左肩高右肩低，需要拄拐，我告诉他一天用4遍，早中晚睡前按时服用，连着用1个季度，肯定出效果。魏树兵用老高的时间正好赶上冬天，他用药时也没跟人说，生活照旧。冬天下雪路滑，他也不经常出屋，就在那默默地努力着。老高按时吃，一天都没落。他这个人有事说事，不爱跟人闲聊。他一冬天就跟我通了2次电话。第一次告诉我他吃了老糕之后第二天就见效了。自从吃了老糕，连着有1个来月了，沉浆1次都没犯，关节非常热乎，不像以前手指头关节膝盖关节嗖嗖往里钻风，吃上药之后就不凉了，尤其手指头的关节一点没僵硬，也没疼。紧接着第二次通电话，那时候马上要开春了，告诉我腿也好多了，腿上以前整个膝盖是肿的，一摁一个大坑，那坑摁下去之后没血色，发青，就像不过血似的，1分钟之后那个坑能恢复原状就不错。等他用老膏用了4个多月以后，这种都消下去了，关节上的皮肤也跟正常的肤色一样了，以前都肿得锃亮，亮得发黑发紫，现在腿上膝盖上的颜色变淡了，跟正常的肉色没啥区别。然后这位患者，我为啥对他印象深刻？他类风湿好了以后，做了好人好事，还登过报，评过当地的先进个人。这事得从2年夏天说起。夏天有一天上午，大热天，村子里有几个小男孩在新开河边上一边玩一边寻找着。

鸟窝，这几个孩子玩了一上午，玩够了，也寻热了，于是他们就脱光了衣服，一个个像小泥鳅鱼一样钻到了河里。河边长大的小孩都会游泳，不会游泳也会狗刨，他们打水仗，玩潜水，特别热闹。要说这魏树斌自打腿瘸后就不爱听大人们叫他魏瘸子，可屯里那些孩子们喊他瘸子叔叔，他不但不打不骂，反倒总是乐呵呵的。魏树斌看到孩子是真开心，在他心里，孩子不像那些大人，有一肚子的花花肠子。魏树斌家院里有两棵杏树和一棵樱桃树，每到杏子熟了，或是樱桃熟了，孩子们就会到魏树斌这里一起吃杏子，吃樱桃。他看着孩子们吃，就比自己吃了还高兴，他是非常喜欢孩子的。这些孩子在新开河里玩着玩着就得意忘形了。最开始他们只在河边游，但玩到兴头上时就往河中间游过去了。有些河段以前都挖过沙子，所以在水道中间下面隐藏着很深很深的暗坑。新开河的暗坑浅的有两三米，深的得有四五米深，并且暗坑里大多数都是淤泥，一旦有人陷进去，后果是很危险的。面对暗坑，别说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就是大人们也不敢轻易到暗坑里游泳。可是这几个小男孩玩得正起兴，其中一个男孩提议说，谁要敢从河这边游到河那边，我就给他5块钱。另一个小男孩说，你说话算数吗？算数。于是那孩子就朝着河对面游去了，结果游到半道就不行了，小孩力气小，游不大一会儿就脱力了，结果正好掉到暗坑里，扑棱了两下都没扑棱上来，挣扎的时候肯定又紧张又害怕，这孩子连喝了两口河水，呛得晕头马脑的，眼瞧着就不行了。浅水边上那几个小男孩知道事情不好，个个脸色铁青，也都害怕的哭了，可他们谁也不敢去救人，魏树斌一个人在家没意思。这时正好往河边走，他已经喝了胡家老糕喝了大半年，类风湿从打春节往后一点疼痛感觉都没有，右腿也好得差不多了，敢吃劲儿了。以前走路时得用胳膊肘夹着个拐杖往前挪蹭，现在大步流星，连棍儿都不用拄了。身体好了以后，人的心情也好。魏树斌本打算在河岸的树荫下乘乘凉，可他大老远听到小男孩们的哭喊声之后，就知道河里出了大事。等他三步并两步跑到河边的时候，看到了河中间那个露出的小脑袋，他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从岸上一个箭步扎到了水里头，三下五除二，在一片叫好声中

0: 沉到水底的小男孩从淤泥里给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用胳膊肘夹着孩子的脸冲下，一直夹到岸边，因为救得及时，这孩子的命保住了，而且啥都没耽误。第二天这个小孩活蹦乱跳的，还能去上学呢。因为这件事儿，魏树斌在村子里彻底正了名，从以前人人都看不上瞧不起的魏瘸子，到现在为县里争得荣誉的先进个人，魏树斌的身份和形象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要我说，所有的改变都是好身体换来的。如果这事儿搁到半年以前，连走路都吃力的时候，魏树斌别说下河救人，自己都得搭进去。另外，自从他右腿好使了以后，上门帮他介绍对象的人也多了起来。去年年末他结婚了，媳妇比他小8岁，也是一个没成过家的，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挑剩下的老姑娘。两个人见面时一眼就相中了对方，缘分到了，命中注定的人就来了，多好啊。人只要身体好心情好，他对周围的磁场有感召，会把好运气幸运的事儿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这不是迷信，是我们身体本源回归了，能量充沛了，自然而然会出现的结果。好了，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有啥问题的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
2: 啊。我是吉林东风人，今年都78了。
0: 哎呀，老爷，
2: 胡老，我在这儿给你鞠个躬吧。
0: 哎呀，好，别客气哈，老朋友。哎，
2: 哎呀，你这是给中老年人解除了多少痛苦啊！还都是去医院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在你这儿都给解决了，这多大的功劳啊！感谢你啊，胡老啊。
0: 好，您太客气了，啊。只要您高兴，您健康了，就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别客气。
2: 胡家老高，我用了差不多快1年了。
0: 哦。
2: 啊，我这原来把这身体啊，从头到脚哪都不舒服啊。自打用上这胡家老高之后，我这身上的毛病啊。不知不觉的就好的差不多了，你说。首先吧，就是我这膝盖啊，这病的时间最长。你说我今年都78了，我10多岁的时候这膝盖就不怎么好，也不知道哎呀多少年了，现在这不知不觉的给好了。你说怎么发现的呢？我就是。我这个膝盖啊，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不敢侧身啊，你一侧身这两个腿啊落到一起，那膝盖一碰准给我疼醒，
0: 疼得厉害。

0: 现在你看我这能侧身睡觉了，关节也不疼了。这么多年的老病给我治了，我做梦都没想到啊！这胡家老膏这么神奇。再有一个就是我这人呢，这吃饭就特别困难，就是一吃饭我这就不想吃，老为这个吃饭发愁。但现在用上这胡家老药膏呀，我这食欲现在上来了，吃饭呀吃的，哎呀可香了。
1: 你看多好啊！说明您选对了啊，这是一种您自己的福分，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才有这样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可不是咋的，我这老伴儿他已经不在了。他那个在的时候啊，人家给我起个名叫不情签。你说我这也没法情签呐，胡老啊，因为我这哪哪都不好受，不是这不好受，就是那不好受。你说我情得了签吗？可是现在呢？我亲戚朋友给我打电话也好，跟我见面也好，都说我跟换个人似的，说话都有底气了。
1: 太好了啊！您的变化特别大，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0: 不是咋的，之前吧，心脏病又犯了，浑身都没劲儿，说话都累得慌啊。只能用嗓子说话。那个时候，哎呀，心脏病一犯，哎呀，要死要活的，真是生不如死。那吃药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还是那么难受。可是现在吧，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吃了这
1: 你
0: 胡
1: 看
0: 家
1: 看
0: 老
1: 多
0: 药
1: 好
0: 膏以后啊，这个心脏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1: 你看多
0: 喘
1: 好，
0: 气都顺溜了。我现在啊，那个心脏药我也不吃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以前吧，那个心脏病啊，时不时犯，哎呀，可难受了。现
1: 你
0: 在
1: 看看，
0: 不犯病了，身上舒服多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0: 胡老，我跟你说，我原来还有个毛病，就是一抬起这个舌头来啊，那舌头底下有两个什么，就像那个花生仁那么大两个东西啊，颜色都是愈青愈青的，黑黢黢的啊。
1: 舌
0: 我
1: 静
0: 也不
1: 脉。
0: 懂这咋回事啊。自打我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哪一天是照镜子，这两个黑色的那花生仁似的那东西没有了。
1: 血脉
0: 啊，
1: 周
0: 这
1: 流
0: 不，
1: 了啊，
0: 我这
1: 舌
0: 心
1: 头
0: 里
1: 的
0: 可
1: 活动
0: 高
1: 好
0: 兴
1: 了
0: 了。
1: 啊，太好了，哎。
0: 啊，还有就是我打小身体就特别弱，这体质也不好。就是不管谁呀，一瞅我都感觉我这人病殃殃的。啊，别人家的那男孩啊，那能跳能跳的，生龙活虎的，又是眼高又是上肌，我那时候可乖了。长大了以后啊，这家里啊干活啥的，我也干不动啊。哎呀，我们家就
1: 体质
0: 是
1: 太绕，
0: 爹妈都把我当女孩子养，当姑娘这养。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重活啊，都不让我干，
1: 都
0: 都
1: 不
0: 是
1: 找
0: 姊
1: 您，
0: 妹几个干。长大以后吧，这家里有点啥活，这是老辈儿干。后来孩子大了以后，孩子干。哎呀，你说这一天天的啥也不干，这老还病殃殃的，活得那么难受。要不是老伴老是管我叫不情签呢。
1: 说您的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什么
0: 就
1: 都
0: 是。
1: 躲着您，不使唤您啊！我能理解这种状况的啊！您的身体那时候太弱了，是不是啊，老弟啊？
0: 可不，这回你看好了，有了这胡家老膏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太多了。我这都没想到啊，这老了老了，这身体啊还一天比一天好了。自打老伴走了以后啊，你说没人照顾啊，孩子们每天就是轮班来照顾我，给我做做饭呀、做做家务啊，洗洗涮涮啥的。

0: 给孩子们累得够呛啊。
1: 哎，
0: 这会儿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有劲儿了，这眼巴前的这个好多活啊我自己能干了，做个饭啊，收拾收拾屋子啊。哎呀，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不用天天来看我，隔三差五来一趟，哎，也算给孩子们减轻负担了。
1: 对，说明您的体质是返老还童啊，太好了啊，这是难得的。老年以后老来壮啊，这是让咱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一个作用，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
1: 啊，
0: 我这就是全靠仰仗胡老，仰仗咱们胡家老高。哎呀，没有你，我咋会这么好的身体啊？能恢复这么好？
1: 哎，老朋友，咱们可以这样说，为什么您返老还童了？这些疾病，心脏的毛病，还有膝关节的问题，还有啊，吃饭的这个消化功能等等，这个都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有几种东西，就是一定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这些个啊，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来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所以您为什么越来越好了，用了胡家老高，他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哎，
1: 咱们的胡家老高啊，祖传120多年了，多少朋友使用它都会获得非常好的健康状态啊，像您也不例外了，所以咱们是高兴的事，老朋友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知道啊，你看吧、嗯、我这年纪大了，这个得病的时间也长，不像别人见效那么快、
1: 哎、
0: 那我这病吧，哎呀，不说是生下来就有，也差不多吧、
1: 啊、
0: 病了一辈子了，我哪能那么着急啊？这人说病来如山倒、
1: 啊、
0: 病去如抽丝。
1: 对, 对, 对，
0: 哎呀，现在能恢复成这样、
1: 啊、
0: 哎呀，我这生活都能自理了，我也知足了。哎，我
1: 也为您高
0: 兴了，定了，
1: 大概您全家都为您高兴、
0: 啊、
1: 您说是不是老
0: 朋友？可不是、啊、就是、
1: 啊、
0: 现在孩子们跟我商量、
1: 啊、
0: 我这有生之年一直要用着这胡家老高，让他给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让我
1: 没问题，
0: 不遭罪啊！
1: 哎，好，啊，也祝您是永远健康啊！再一次祝贺您！
0: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啊、
0: 我这一辈子要跟着胡老你走下去啊！
1: 好的，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哈。
1: 你好。
3: 我听了你讲座以后啊，这胡家老高啊，我已经用上了，但是用我韩家老伴两人呢都同时用的，
1: 嗯嗯嗯，
3: 现在用了8个多月了，
1: 啊啊，
3: 用的效果啊比我过去用其他药都没法说，因为就特别好吧，
1: 啊啊，
3: 哎，我也什么病啊，我一个眼病。再一个腰间盘突出，
1: 嗯，
3: 我过去那个腰间盘的护啊，是烫药啊，是片剂、丸剂都用过，拿腰间盘来说哈，
1: 嗯，
3: 但是用来用去没有多大的效果，
1: 嗯，

0: 可用上这家这个胡家老高啊，
1: 啊，
0: 也就用个十来天吧。
1: 嗯，
0: 基本上这个疼痛感就减轻多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0: 啊！哎、啊，过去你看这就炕躺了，凡事也翻不过来。
1: 嗯，
0: 咳嗽一下也疼，打个喷嚏啊也疼，站也不行，坐也不行。可是现在呢，
1: 嗯，
0: 坐下、站着、走路，这这抗翻身，哎，都没有问题了。
1: 啊、
0: 现在根本来说就是一点也不疼了。
1: 啊啊啊！
0: 现在这膀子，就是用到上个月以后吧。
1: 嗯，
0: 就一点不疼了，一直到现在再卖犯病，再也没疼过。
1: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
0: 哎、
1: 是吧？
0: 用的我家全家都挺满意，相当不错
1: 啊。
0: 再一个是我这个眼病啊，
1: 啊，
0: 三天两头犯病，三天两头坏。
1: 哦、
0: 有那个视网膜脱落那个现状，
1: 啊、
0: 就一直是有打闪。
1: 嗯嗯，
0: 过去那个。经常犯那个病，
1: 嗯，
0: 从现在以往这个三四个月以后吧，
1: 啊，
0: 这个打闪病没有了，不打了，
1: 哎，
0: 过去我还有什么眼病呢？还有一种叫青光眼，
1: 哦，
0: 眼压特别高，
1: 啊，
0: 最高时候达到38个了，
1: 够高
0: 了，是吧？
1: 嗯，
0: 疼的我受不了，就沿着眼睛啊都鼓上那么疼。
1: 嗯，相当厉害、
0: 就是啊，就是也都创想，我那手有电脑光，他也不行啊，就得上医院去打点滴，弄上眼药。
1: 弄
0: 完以后，他妈人家实验不上，他就犯病。
1: 嗯，
0: 十天半月就能犯一回，甚至隔一个月就能犯一回。
1: 你看看。
0: 从用咱家这胡家老膏呢，
1: 嗯，
0: 反正我买了也就是2个月以后吧，
1: 啊，
0: 一点一点一点的，再就青光眼没犯过，眼压这眼睛再没疼过，
1: 眼压不再上升了是吧？嗯，
0: 不上升，他就犯我，就感觉是没疼过，但是我没去检查，我老不疼就在好了，
1: 那可不是嘛，啊，
0: 就往那个脱落那个。怎么知道现在就往看打闪一个大闪，大夫说叫视网膜脱落，但是那个打闪现在也不打了，
1: 嗯，
0: 没有那个亮光也不闪乎了，
1: 你看多好
0: 啊。就是我身上这个一个眼病，一个腰间盘突出，
1: 嗯，
0: 这两种病啊，我今年也都82岁了、
1: 哦、
0: 根本过去也有10几年的光景了，根本要用物质我都用血筋了，我都不想用药、
1: 嗯嗯嗯、
0: 但是平常你老师傅讲话讲的实在、
1: 啊、
0: 对医学道理解病情分析的我感觉听听越听越有兴趣，特别透彻、
1: 啊、
0: 我就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一下试试吧，还有这回用对了、
1: 啊啊
0: 用完这药以后，这两个病啊，彻底都给我治好。现在来说，基本上就算好了吧。再像俺家老伴啊，
1: 啊，
0: 他什么病？他有心脏病。
1: 哦，
0: 他那个心脏病，据大夫说叫什么心脏病？风湿心脏病。
1: 对，
0: 那个汤药啊，喝老鼻子了。
1: 啊，
0: 全身底外，你说365天，一天不搁，天天吃。
1: 嗯。
0: 汤药喝个简单有点效果，但是汤药一停个、
1: 啊、
0: 10天半月，指定还犯病、
1: 嗯，马上就回来了。嗯，
0: 你单身里外饭天天吃，你就叫抗药。我就说你不是治病药，
1: 嗯、
0: 你就叫抗药，但是不吃还不行。
1: 哎，
0: 从用上你那个胡家老膏，一开始用我先用的，我叫他吃他不吃呢，他说什么我这病治不好了，白指望治了。但是我是见到效果以后、
1: 嗯、
0: 我就逼他用，他现在才用有7个多月，比我晚用1个月嘛，
1: 啊啊，
0: 见到效果以后这才用，哎、
1: 嗯、
0: 他这用现在他用现在也相当不错，
1: 你看多好。
0: 原先那个嘴里舌头里的都发物有紫泡、
1: 啊、嗯，
0: 眼眶的发物，现在这些东西啊，你紫泡啊

0: 头发紫，你你也这样瞅瞅啊，从舌头间抬回去一多半了。
1: 嗯，明显的见到了。
0: 就像舌头根里边还有一些发紫，还没全部推出来。眼眶的发物就像你打的嘛，一块块打墨子，就像你打的一样。现在你都行啊，都消了，没有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是吧？
0: 主要他这个心率都上来了，过去心率每分钟也就40几下、50下左右。
1: 哦、心动
0: 过缓。现在心率量血压都心率上到70了个，跳到70了个。
1: 啊啊。
0: 他也不胸闷气短了，也不大汗了。你像过去，动不动那个汗呐、忽悠一声就出来了，从脑瓜上往下，一直到胸前，身上就湿透了。现在出汗不出了，最近这两天，这温度也上了，不出汗了。
1: 气虚血亏好了啊，心脏的功能恢复了，所以这些症状都很好的把它去除了。太好了，
0: 最近我高兴什么，他两条腿过去不能走路啊，得拄个棍子、两只手啊绷着棍拄着往前挪的、现在不用拄棍把棍扔了。
1: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咱是缘分吧，也是您的福分、您老两位的福分，是不是啊？
0: 是
1: 好、
0: 好，
1: 您按我的方法来做吧，您会得到更满意的效果，让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吗？
0: 好，谢谢，好，谢谢，
1: 好，再见啊。好，
0: 再见，
1: 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
1: 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呢。
1: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3: 我这呀是一个坐轮椅的患者，2013年的年，秋天，骑摩托车让车给撞了，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吧。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按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下半身不能动了。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天天天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天天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了，就跟瘦进皮包骨，
1: 体质明显的下降。
3: 完了之后啊，身上也有褥疮了，心脏也不好了，血压呢太低，这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1: 就是。
3: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上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招没落的了。这是得回来老妈老爹啊，活着呢，要不这样人早都没了。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了。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啊是世界难题，治不了。
1: 就是
3: 神经脊髓神经这一块要研究不出来。

0: 癌，
1: 我的病那就好不了。
0: 哎，人体中心
1: 不给我添别的病呢，我就烧高香了。
0: 确实我非常理解你的
1: 这个。胡老师，你讲了那个物价老高了吗？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啊，胡老师？这不呀，我就把那个。
0: 结果您试的怎么样呢？
1: 你别说哈，这胡家老高啊，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是用着半年的胡家老高真是、要从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0: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1: 是是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心脏这地方变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这多顺畅，哪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轱辘轮椅呀、喘个气儿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0: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1: 是
0: 啊，
1: 啊，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
0: 你看看，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1: 是啊，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0: 有这个
1: 半年啥事都没有 啊，原先我都不敢时间长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这连着好几天呢。
0: 你看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1: 是是是啊，而且吧我现在的迷糊的症状也改善不少。
0: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1: 是啊，晚上原先不晚上这心脏不好吗？睡不好觉，总不醒。现在啊，因为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呼呼的，就是打呼噜那种。我一觉就能闻到5、6点钟那种。
0: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1: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用的挺好，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胡老师。
0: 哎，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胡家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他了。
1: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0: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1: 是是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0: 哎、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
1: 哎、
0: 老朋友。
1: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0: 践行我的

0: 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总说一句话，宁可跟聪明人打架，也不跟糊涂人说话。还真是这样，跟聪明人交流很舒服，说啥对方都明白，而且立刻就有了信任。跟糊涂人唠嗑，说三遍五遍他也不懂，即便是懂了他也总有怀疑，他不是用思维来考虑对方说的对不对，相反总是疑惑对方是不是想害自己。人跟人交流基本都是以坦诚相待，对方骗你害你得有原因，没原因谁能没事上大街上专想着我去找个人害他一下，这样的人我是碰不到，除非这个人思想有

病，否则人之初性本善，谁都有一颗善心，谁也不会轻易去做违背良心的事儿。这个大家要清楚，我这辈子很少碰到这样的人，可能也有过，但我本身都是以正确的气场在做事儿，也许邪不侵正，把一切都化解了，这个说不准。胡家老高的用户中有一个患者叫魏树斌，魏树斌的外号叫魏瘸子，村里人给起的。魏树斌原来不瘸，只因为年轻时得过一场类风湿，从此以后右腿就不好使了，走路时必须拄一根木拐棍。由于常年拄拐，他的两个肩膀总是忽高忽低的，不能保持平衡。大家看他这一瘸一拐的样，就有人叫他魏瘸子了。俗话说，矬子面前不说矮话，当着瘸子的面叫人家瘸子，这不明摆着是在揭人伤疤，道人短，搁谁谁都受不了。遇到这样的人，魏树斌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不怒反笑，总是笑眯眯的，一瘸一拐的走到这人跟前，趁着他不注意，拿起木拐棍便朝他的后背狠狠闷上一棍。被打的人妈呀一声连跑带颠儿，一瞬间能窜出去老远。挨了魏树斌一棍子的人谁也不想再挨第二棍。常言道，瘸子狠，瞎子横，魏树斌打人下死手，这么做我坚决不提倡。但是在农村生活的话，脾气冲点是好事，免得挨欺负。魏树斌不好惹，街坊四邻都知道他出手打了人几棍子之后，确实起到了威慑作用，后来再没人敢当面叫他魏瘸子了。因腿脚不好，魏树斌一直没有娶上一房媳妇，眼瞧着就40多快50了。18年和19年老父亲和老母亲相继去世以后，家里就剩下魏树斌一个人。他家在新开河的河西院那里住，平时很少出家门，有时候会在自己家院子里或是房前屋后听广播消遣时光，有时他也会去屯子东的新开河边上吹吹风看看风景。在河岸上，魏树斌一个人静静的呆呆的一坐就是一上午，可是整整一个下午。他家里有1晌多地，因为他腿脚不好，全都包了出去。近几年粮食的价格很高，所以把地包出去以后不用自己劳作，也能攒下不少钱。魏树斌平日里不出门，也没啥应酬，很少花销，一年10000来块握在手里都是净挣的。再加上老爹老妈给他留下的3间大瓦房和5万多块钱现金，他凑吧凑吧加到一块儿，家底儿有10好几万。按理说在农村说媳妇足够了，但是问题就出在魏树斌这条右腿上。右腿自从得了

类风湿以后，用东北话说，走路很霸劲，走得慢，干庄稼活压根干不了。所以魏树斌过去也相过几个对象，他相中的人都嫌弃他这条腿，他相不中的人压根也不能往一块凑，所以看来看去始终都没遇到合适的。村子里的人对魏树斌的评价都是他人挺好，心挺善，跟他在一块儿过日子不会受窝囊气，但是他唯一的硬伤就是那条残疾的右腿。好一点的姑娘亲眼看到他这条腿以后都打了退堂鼓。有句话说出去兴许不中听，但是却很实际，谁愿意把自己的后半生托付给一个瘸子呢？除非这人家里特别有钱，父母或者兄弟姊妹是高干，或者当大老板，而魏树斌家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无依无靠，在农村就指着家里那点地活着，眼前倒是够他年吃年用的，但将来就不一定了。等到2027年土地30年期限到期的时候，他现在手里这一晌多地都得还给国家，再次重新分配土地的时候，他一个人顶多分三亩地多一点。所以说他的情况就是要将来没将来，要现在没现在，现在腿不好使，干活不行，所以好一点的姑娘谁能看上他呢？他这条腿要是不治好，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媳妇确实是难事儿啊。魏树斌心里是这么盘算的，他的第一目标是把自己的腿先治好，腿好了之后找媳妇好找，过日子也有奔头。这个腿要是不恢复，这个类风湿要是治不住的话，他这辈子算是完了。他心里头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魏树斌在院子里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胡家老高，我们爷俩兴许是有缘分，他跟我说，胡老，我听了这么多台，就听您的声音入耳，听进去了，所以听广播的时候把电话号码抄下来了，抄完之后又对了三遍，确认无误以后就拨了第一通电话。拨通了之后，当时还没进到直播间，在外边导播告诉他得排着，排了70多号。后来等了一周多，不到两周时间，那天我记得是周五，因为每周五台里的食堂换主食，我经常上二食堂去吃饭。二食堂每周五做发糕和米饭，平时的话多数都是馒头和花卷，我爱吃发糕，发糕是粗粮对脑子好，馒头和花卷上岁数的老年人要少吃，里面的麸质太多，容易坏死脑细胞，导致老年痴呆。但是偶尔吃一次，两天周五就排到他了，给他接进来之后，天周五就排到他了，给他接进来之后，他跟我说，胡老。

对一通上电话，自然最好。要是接不过来，咋排都排不到您，那您也不用担心，咱们场外还有其余的医学专业对口的医师们能指导你用胡家老

钻牛角尖儿。比如说，有的人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就跟我们场外医生讲，我必须跟胡老通上话，我才能买胡家老糕。这样的人，我劝您一嘴，您最好别打电话，也别吃胡家老糕，因为我们治病不是为别人治的，是为了我们自己。咱们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去威胁别人，这叫执迷不悟，实际上也威胁不了。您的身体出问题了，最在意的人还是您自己。正确的做法是冲着结果使劲儿。既然胡家老糕的效果在那儿明摆着，用过的人都受益，那咱们还等什么？还图啥呀？图着跟我通话，跟我见面，不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的是胡家老糕。咱们有了这个目标以后，冲着目标去使劲，必然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之前那位患者魏树斌，别人管他叫魏瘸子，还觉得他有点傻，整天发愣。但是我说他可不傻，他非常聪明。他虽然性子急点，跟我通电话时嫌我们工作人员给他预约的时间有点长，但是他对胡家老糕是绝对信任的。他的类风湿以前右腿不好使，走道左肩高右肩低，需要拄拐。我告诉他一天用四遍，早中晚睡前按时服用，连着用一个季度，肯定出效果。魏树兵用老糕的时间正好赶上冬天，他用药时也没跟人说，生活照旧。冬天下雪路滑，他也不经常出屋，就在那默默地努力着。老糕按时吃，一天都没落。他这个人有事说事，不爱跟人闲聊。他一冬天就跟我通了两次电话，第一次告诉我他吃了老糕之后第二天就见效了。自从吃了老糕，连着有一个来月了，沉浆一次都没犯，关节非常热乎，不像以前手指头关节膝盖关节嗖嗖往里钻风，吃上药之后就不凉了。尤其手指头的关节一点没僵硬，也没疼。紧接着第二次通电话，那时候马上要开春了，告诉我腿也好多了。腿上以前整个膝盖是肿的，一摁一个大坑，那坑摁下去之后没血色，发青，就像不过血似的。一分钟之后那个坑能恢复原状就不错。等他用老膏用了四个多月以后，这种都消下去了，关节上的皮肤也跟正常的肤色一样了，以前都肿得锃亮，亮得发黑发紫，现在腿上膝盖上的颜色变淡了，跟正常的肉色没啥区别。然后这位患者，我为啥对他印象深刻？他类风湿好了以后，做了好人好事，还登过报，评过当地的先进个人。这事得从第二年夏天说起。夏天有一天上午，大热天，村子里有几个小男孩在新开河边上一边玩一边寻找着鸟窝。这几个孩子玩了一上午，玩够

0: 寻热了，于是他们就脱光了衣服，一个个像小泥鳅鱼一样钻到了河里。河边长大的小孩都会游泳，不会游泳也会狗刨，他们打水仗玩潜水，特别热闹。要说这魏树斌自打腿瘸后就不爱听大人们叫他魏瘸子，可屯里那些孩子们喊他瘸子叔叔，他不但不打不骂，反倒总是乐呵呵的。魏树斌看到孩子是真开心，在他心里孩子不像那些大人有一肚子的花花肠子。魏树斌家院里有两棵杏树和一棵樱桃树，每到杏子熟了，或是樱桃熟了，孩子们就会到魏树斌这里一起吃杏子吃樱桃。他看着孩子们吃就比自己吃了还高兴，他是非常喜欢孩子的。这些孩子在新开河里玩着玩着就得意忘形了。最开始他们只在河边游，但玩到兴头上时就往河中间游过去了。有些河段以前都挖过沙子，所以在水道中间下面隐藏着很深很深的暗坑。新开河的暗坑浅的有两三米，深的得有四五米深，并且暗坑里大多数都是淤泥，一旦有人陷进去后果是很危险的。面对暗坑，别说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就是大人们也不敢轻易到暗坑里游泳。可是这几个小男孩玩得正起兴，其中一个男孩提议说，谁要敢从河这边游到河那边，我就给他5块钱。另一个小男孩说，你说话算数吗？算数。于是那孩子就朝着河对面游去了，结果游到半道就不行了，小孩力气小，游不大一会儿就脱力了，结果正好掉到暗坑里，扑棱了两下都没扑棱上来，挣扎的时候肯定又紧张又害怕，这孩子连喝了两口河水，呛得晕头麻脑的，眼瞧着就不行了。浅水边上那几个小男孩知道事情不好，个个脸色铁青，也都害怕的哭了，可他们谁也不敢去救人，魏树斌一个人在家没意思。这时正好往河边走，他已经喝了胡家老糕喝了大半年，类风湿从打春节往后一点疼痛感觉都没有，右腿也好得差不多了，敢吃劲儿了。以前走路时得用胳膊肘夹着个拐杖往前挪蹭，现在大步流星连棍儿都不用拄了。身体好了以后人的心情也好，魏树斌本打算在河岸的树荫下乘乘凉，可他大老远听到小男孩们的哭喊声之后就知道河里出了大事。等他三步并两步跑到河边的时候，看到了河中间那个露出的小脑袋，他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从岸上一个箭步扎到了水里头，三下五除二，在一片叫好声中把沉到水底的小男孩从淤泥里给捞出来了。 捞出来之后用胳膊肘夹着，孩子的脸冲下，一直夹到岸边，因为救得及时，这孩子的命保住了，而且啥都没耽误。第二天，这个小孩活蹦乱跳的，还能去上学呢。因为这件事儿，魏树斌在村子里彻底正了名，从以前人人都看不上、瞧不起的魏瘸子，到现在为县里争得荣誉的先进个人，魏树斌的身份和形象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要我说，所有的改变都是好身体换来的。如果这事儿搁到半年以前，连走路都吃力的时候，魏树兵别说下河救人，自己都得搭进去。另外，自从他右腿好使了以后，上门帮他介绍对象的人也多了起来。去年年末他结婚了，媳妇比他小8岁，也是一个没成过家的，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挑剩下的老姑娘。两个人见面时一眼就相中了对方了，缘分到了，命中注定的人就来了，多好啊。人只要身体好，心情好，他对周围的磁场有感召，会把好运气、幸运的事儿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这不是迷信，是我们身体本源回归了，能量充沛了，自然而然会出现的结果。好了，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有啥问题的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
2: 啊。我是吉林东风人，今年都78了。哎呀，
0: 哎，
2: 胡老，我在这儿给你鞠个躬吧。
0: 哎呀，
2: 哎呀，
0: 好，别客气哈，老朋友。
2: 哎，哎呀，你这是给中老年人解除了多少痛苦啊？还都是去医院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在你这儿都给解决了，这多大的功劳啊！感谢你啊，胡老啊。
0: 好，您太客气了。啊，只要您高兴，您健康了，就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别客气。
2: 胡家老高，我用了差不多快1年了。
0: 哦。
2: 啊，我这原来把这身体啊，从头到脚哪哪都不舒服啊。
0: 嗯。
2: 自打用上这胡家老高之后，我这身上的毛病啊。哎，不知不觉的就好的差不多了，
0: 啊、
2: 你说？
0: 啊啊
2: 啊！首先吧，就是我这膝盖啊，这病的时间最长。你说我，今年都78了，我10多岁的时候，这膝盖就不怎么好，也不知道，哎呀，多少年了，现在这不知不觉的，哎，给好了。哎，你说怎么发现的呢？我就是。
0: 啊，
2: 我这个膝盖啊，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不敢侧身啊，你一侧身这两个腿啊落到一起，那膝盖一碰准给我疼醒，
0: 疼得厉害。
2: 现在你看我这能侧身睡觉了，关节也不

0: 疼了，哎，这么多年的老病给我治了，我做梦都没想到啊，这胡家老膏这么神奇。再有一个就是我这人呢，这吃饭就特别困难，就是，就是一吃饭我这就不想吃，老为这个吃饭发愁。但现在用上这胡家老药膏呀，我这食欲现在上来了，吃饭呀吃的，哎呀可香了。
1: 你看多好啊啊！说明您选对了啊，这是一种您自己的福分，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才有这样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可不是咋的，哎，我这老伴儿他已经不在了，他那个在的时候啊，哎，人家给我起个名叫不请签，啊，你说我这也没法请签呐，胡老啊，因为我这哪都不好受，不是这不好受就是那不好受，你说我请得了签吗？可是现在呢，我亲戚朋友给我打电话也好，跟我见面也好，都说我跟换个人似的，说话都有底气了。
1: 太好了啊，您的变化特别大，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听的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啊不是咋的，哎，之前吧心脏病又犯了，浑身都没劲儿，说话都累得慌啊。只能用嗓子说话，那个时候，哎呀，心脏病一犯，哎呀，要死要活的，真是生不如死，那吃药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还是那么难受。可是现在吧，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吃了这胡家老药膏以后啊，哎，这个心脏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哎，喘气都顺溜了，我现在啊。那个心脏药我也不吃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以前吧那个心脏病啊时不时犯，哎呀可难受了，现在不犯病了，身上舒服多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0: 胡老我跟你说，我原来还有个毛病，就是一抬起这个舌头来啊，那舌头底下有两个什么，就像那个花生仁那么大两个东西啊，颜色都是淤青淤青的，黑黢黢的啊，我也不懂这是咋回事啊，自打我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那一天是照镜子，这两个黑色的那花生仁似的那东西没有了。
1: 血脉周流了，
0: 这不，我这心里可高兴
1: 了，太好了，
0: 还有就是我打小身体就特别弱，这体质也不好，就是不管谁啊，一瞅我都感觉我这人病殃殃的，别人家的那男孩啊，那能翘能泡的，生龙活虎的，又是年高又是上机，我那时候可乖了。长大了以后啊，这家里啊干活啥的我也干不动啊，我们家就是
1: 太绕，
0: 爹妈都把我当女孩子养，当姑娘这养，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重活啊都不让我干，
1: 都
0: 是姊妹几个干，长大以后吧，这家里有点啥活这是老辈干，后来孩子大了以后孩子干，你说这一天天的啥也不干，这老还病殃殃的，活得那么难受，要不是老伴老是管我叫不请签呢，
1: 说您的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什么都躲着您，不使唤您啊！我能理解这种状况的啊，您的身体那时候太弱了，是不是啊，老弟啊？
0: 可不，这回你看好了，有了这胡家老膏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太多了，我这都没想到啊，这老了老了这身体啊还一天比一天好了，自打老伴走了以后啊，你说没人照顾啊，孩子们每天就是轮班来照顾我，给我做做饭啊，做做家务啊，洗洗涮涮啥的，给孩子们累得够呛啊，这会儿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有

0: 劲儿了，这眼巴前的这个好多活啊我自己能干了，做个饭啊，收拾收拾屋子啊。哎呀，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不用天天来看我，隔三差五来一趟，哎，也算给孩子们减轻负担了。
1: 对，说明您的体质是返老还童啊，太好了啊，这是难得的。
0: 就是就是，
1: 老年以后老来壮啊，这是让咱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一个作用，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我这，就是全靠仰仗，胡老仰仗咱们，胡家老高。哎呀，没有你，我咋会这么好的身体啊？能恢复这么好？
1: 哎，老朋友，咱们可以这样说，为什么您返老还童了？这些疾病，心脏的毛病，还有膝关节的问题，还有啊，吃饭的这个消化功能等等，这个都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有几种东西，就是一定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这些个啊，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来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所以您为什么越来越好了，用了胡家老高，他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哎，
1: 咱们的胡家老高啊，祖传120多年了，多少朋友使用它都会获得非常好的健康状态啊，像您也不例外了，所以咱们是高兴的事，老朋友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对呀，我也知道啊，你看吧，我这年纪大了，这个得病的时间也长，不像别人见效那么快，那我这病吧，哎呀，不说是生下来就有也差不多吧，病了一辈子了，我哪能那么着急啊？这人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1: 对，
0: 哎呀，现在能恢复成这样，哎呀，我这生活都能自理了，我也知足了。哎，
1: 我
0: 也为您高兴，得劲了。
1: 大概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
0: 可不是，就是。现在孩子们跟我商量
1: 啊，
0: 我这有生之年，一直要用着这胡家老高。让他给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让我不遭罪 啊。
1: 哎，好啊，也祝您是永远健康啊，再一次祝贺您。
0: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我这一辈子要跟着胡老你走下去啊。
1: 好的，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哈。
1: 你好。
3: 我听了你讲座以后啊，这胡家老高啊，我已经用上了，但是用我韩家老伴两人呢都同时用的，现在用了8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啊比我过去用其他药都没法说，因为就特别好吧。我也什么病啊，我一个眼病，再一个腰间盘突出。我过去那个腰间盘的护啊，是烫腰啊，是片剂万剂都用过，拿腰间盘来说哈。但是用来用去没有多大的效果。你看用上咱家这个胡家老高啊，

0: 吧。
1: 嗯，
0: 基本上这个疼痛感就减轻多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啊。啊，过去你看这就扛躺了凡事翻不过来。
1: 嗯，
0: 咳嗽一下也疼，打个喷嚏啊也疼，站也不行，坐也不行。可是现在呢，
1: 嗯，
0: 坐下站着走路这这抗翻身哎都没有问题了。现在根本来说就是一点也不疼了。
1: 啊啊啊，
0: 现在这绑的就是用到上个月以后吧，
1: 嗯，
0: 就一点不疼了，一直到现在再没犯病，再也没疼过。
1: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
0: 哎，
1: 是吧，
0: 用的我叫全家都挺满意，相当不错
1: 啊。
0: 再一个是我这个眼病啊，
1: 啊，
0: 三天两头犯病，三天两头坏。
1: 嗯，
0: 有那个视网膜脱落那个现状，就一阵阵有打闪。
1: 嗯嗯，
0: 过去那个经常犯那个病。
1: 嗯，
0: 从现在以往这个三四个月以后吧，
1: 啊，
0: 这个打闪病没有了，不打了。
1: 哎，
0: 过去我还有什么眼病呢？还有一种叫青光眼。
1: 哦，
0: 眼压特别高
1: 啊，
0: 最高时候达到38个了，
1: 高
0: 时候啊，
1: 嗯，
0: 疼的我受不了，就沿着眼睛啊都鼓上那么疼，
1: 嗯，相当厉害，
0: 就是啊，就是也都创下，我那手有电脑光，他也不行啊，就在上医院去打点滴，弄上眼药，弄完以后他妈人家谁也不上，他就犯病，
1: 嗯。
0: 十天半月就能犯一回，甚至隔一个月就能犯一回。
1: 你看看，
0: 从用咱家的护家老高呢，
1: 嗯，
0: 反正我妈呢，也就是两个月以后吧，
1: 啊，
0: 一点一点一点的，这就情况也没犯过，眼压的眼睛再没疼过，
1: 眼压不再上升了，是吧？嗯，
0: 不上升，他就犯我，就感觉是没疼过，但是我没去检查。
1: 啊，
0: 老不疼就算好了，
1: 那可不是嘛啊！
0: 就往那个脱落那个，怎么知道现在就往看打闪又拉闪，大夫说叫视网膜脱落，但是那个打闪现在也不打了，
1: 嗯，
0: 没有那个亮光也不闪乎了。
1: 你看多好
0: 啊！就是我身上这个一个眼病，一个腰间盘突出，
1: 嗯，
0: 这两种病啊。我今年也都82岁了，根本过去也有十几年的光景了，根本要用物质我都用血筋了，我都不想用药。
1: 嗯，
0: 但是平常你老师傅讲话讲的实在，对医学道理解病情分析的，我感觉听听越听越有兴趣，特别透彻。我就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一下试试吧。还有机会用对了，用上这药以后，这两个病啊，彻底都给我治好。现在来说，基本上就算好了吧。再像俺家老伴儿
1: 啊，
0: 他什么病？他有心脏病。
1: 哦，
0: 他那个心脏病，据大夫说叫什么心脏病？风湿心脏病。
1: 对，
0: 那个汤药啊，喝老鼻子了。
1: 啊，
0: 那个全身底外，你说365天一天不搁，天天吃。
1: 嗯。
0: 汤药喝个简单有点效果，但是汤药一停个十天半月，指定还犯病，
1: 马上就回来了。嗯，
0: 啊，你单身底外犯，天天吃那就叫抗药，我就说你不是治病药，
1: 嗯，
0: 就叫抗药，但是不吃还不行。
1: 哎，
0: 从用上那个护家老高，一开始用我先用的，我叫他吃他不吃呢，他说什么我这病治不好了，别指望治了。但是我是见到效果以后，我就逼他用。他现在才用有7个多月，比我晚用一个月嘛。
1: 啊，
0: 见到效果以后这才用。哎，他这用现在他用现在也相当不错。
1: 你看多好。
0: 原先那个嘴里舌头里的都发物，有紫泡。
1: 嗯，
0: 眼眶的发物。现在这些东西啊，那紫泡啊，舌头发紫，你这样瞅瞅啊，从舌头这退回去一动。

0: 明显的见到
1: 了，就像舌头根里边还有一些发紫，还没全部推出来、
0: 啊、
1: 眼眶的发物就像你打的嘛，一块块打墨子就像你打的呀，现在那种情况都消了，没有了。
0: 嗯，你看多好啊，是吧？
1: 主要他这个心率都上来了，过去心率每分钟也就40几下50下左右、
0: 哦，心动过
1: 缓。现在心率量血压都心率上到70了个，跳到70了个。
0: 啊啊！
1: 他也不胸闷气短了，也不大汗了。你像过去，动不动那个汗呐、
0: 啊，
1: 呼悠一声就出来了，
0: 嗯、
1: 从脑瓜上往下一直到胸前，身上就湿透了。现在出汗不出了，最近这两天这温度也上来，不出汗了。
0: 气虚血亏好了。啊，心脏的功能恢复了，所以这些症状都很好的把它去除了，太好了。
1: 最近我高兴什么，他两条腿过去不能走路啊，得拄个棍子、两只手啊绷着棍竹子往前挪腾、现在不用拄棍把棍扔了。
0: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咱是缘分吧，也是您的福分。您老两位的福分，是不是啊？啊，
1: 是是，
0: 哎，
1: 好，
0: 您按我的方法来做吧，啊，您会得到更满意的效果，让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吗？
1: 好，谢谢，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好，
1: 再见，
0: 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啊，好，
0: 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来。
0: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3: 啊，我这呀是一个坐轮椅的患者，13年的年，秋天。骑摩托车让车给撞了、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按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下半身不能动了。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跟原先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原先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了，就跟瘦进皮包骨，
0: 体质明显的下降
3: 啊。完了之后啊，身上也有褥疮了，心脏也不好了，血压呢还低，这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0: 就是就是。
3: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上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招没绕的了。这是得回来老妈老爹啊，活着呢。要不这样人早都没了。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了。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啊是世界难题，治不了。就是神经脊髓神经这一块要研究不出来，我的病那就好不了。
0: 人体中心的

0: 但别的病呢，我就烧高香了。
1: 确实我
0: 非
1: 常理解您的这个
0: 记忆。胡老师，你讲了那个乌家老膏了吗？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啊，胡老师？这不呀，我就
1: 试的怎么样呢？
0: 你别说哈，这胡家老膏啊，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是用着半年的胡家老膏真是、要说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1: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0: 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心脏这地方变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这多算在哪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轱辘轮椅呀，喘个气儿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1: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0: 是
1: 啊
0: 啊，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的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看，
1: 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0: 是啊，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1: 有这个
0: 这半年啥事都没有 啊，原先我都不敢时间长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这连着好几天呢。
1: 你看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是啊，而且吧我现在这迷糊的症状也改善不少。
1: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0: 是
1: 精力、
0: 晚上原先不晚上这心脏不好吗？睡不好觉，总醒。现在啊，因为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呼呼的，就是打呼噜那种。我一觉就能闻到5、6点钟那种。
1: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0: 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膏用的挺好，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胡老师。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膏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胡家老膏，而且您选用对了它了。
0: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1: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1: 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的大草原。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见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4到20度，旅顺14到21度，进步新区14到20度，瓦房店13到22度，布兰店12到22度，庄河12到20度，长海14到16度。
5: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1，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早上起来还是有点凉哈，温度呢没有昨天高，稍微差一点，而且呢各地还是有雾的天气，但明天呢这个雾气就消散了啊。明天24小时呢是晴间多云，刮的呢跟今天一样都是东南风5到6级，然后呢会减弱到4到5级。明天呢是15到23度的温度，其实跟今天相比呢是略有升高的啊。那这几天的这个雾气啊，确实啊，然后导致说这个早晚呢就偏凉一点啊，而且呢有的地方能见度相对较低。未来几天呢这个东南风呢会持续带来海上湿润的空气，所以说呢一早一晚能见度不是特别好啊。今天礼拜四啊，明天就礼拜五了啊，这个周还有两个工作日。那么今天白天的东南风呢确实相对比较大，因为阵风呢可以达到7级啊，那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明天的这个风力呢其实也不算小啊，即便是东南风是吧，这两天呢这个白天都有5到6级的这样一个量级啊，大家呢出去游玩啊，时候呢还是选择背风的地方，风稍微大一点啊，减少在高大建筑啊或者广告牌下逗留的时间。另外呢周末两天就是徒步大会了，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好啊，风力和缓，其中呢礼拜六晴间多云，市区的全天气温是在16到23度，周日呢是多云模式，市区全天气温在17到24度，还行啊。但是无论怎样，那白天呢我们在徒步的过程当中肯定也出太阳了，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还是记得啊做好防晒啊，这个遮阳啊防晒霜啊这个该制备上啊。另外呢及时补水。到了下周一是多云模式，夜间呢可能下周一有雨啊，市区全天气温在16到23度。最近几天的这个温度呢相对比较的稳定啊，那么其实也没有差太多，到了下周一夜间可能才会有雨啊。这几天今天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最起码这四天都没有雨啊，目前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啊。这个礼拜过去之后，下周一回来，你看几号了？

下周一回来已经18号了，你这听着18号，你再过2天到礼拜三就20号了，进入到5月的中下旬了，5月份也快过去了，所以这一天一天过得好快啊。那眼瞅着呢，到6月份我们可能就要穿短袖了啊，就要去海边玩了，大家可能有的迫不及待了，就像期待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的车贴一样啊。当然这个高考考生觉得你这时间过慢一点，我还要复习呢啊。对，那么是这样，到了夏天我们出去玩，去玩水，然后你准备一件好看的泳衣，但我跟大家提醒说，就是泳衣的选择啊，不仅是舒适和好看，就安全性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许多的运动场景当中呢，服装颜色是可以起到防护、警示等作用的。所以今天一开始我们来说说这个泳衣等运动服装到底该怎样的挑颜色啊。好，那么穿什么颜色的泳衣更安全呢？专业机构开展了一项实验啊，就研究这个泳衣的颜色对儿童安全的影响。实验呢，在室内泳池和户外湖泊当中呢，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最后得出结论，在室内泳池和湖泊水中呢，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系啊，都是最佳的泳衣颜色。那么荧光色的泳衣呢，可以提高儿童在水中的可见度，是有助于家长或者安全人员看护在水中的儿童。而白色、浅蓝色、黑色则是不推荐的泳衣颜色。实验当中的这些颜色的可见度欠佳，或者呢会与这个环境混为一体，不易察觉。当然了，这个实验结论同样可以适用于成人选择泳衣的场景啊。就从安全性角度来讲，白色、浅蓝色、黑色不推荐啊。好，那么夏天比较热，大家的户外活动是吧，注意防晒。这个周末的徒步大会你别看好像也没有说那么轻，但是你走着走着你长时间在户外啊，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勤晒了啊，一定要防晒啊。那么面对夏天火辣辣的太阳，那么大家呢往往选择浅色的服装，可能觉得这样会凉爽一些，但是呢这种情况下会有较多的紫外线透过面料投射到皮肤上。那深色系的服装呢，大部分紫外线会被服装面料吸收，透过面料达到皮肤表面的紫外线呢大大减少啊。那么以最常见的运动面料啊，这个涤纶啊为例，那么研究发现呢，涤纶面料的颜色呢对防紫外线辐射性能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黑色、藏青色、红色、深绿色、紫色啊。那么黑色、藏青色、红色的涤纶面料防晒性能呢相对比较好啊，可惜的是呢，深色服装呢是吸收了大量紫外线，会造成服装本身的温度升高，使人感到闷热，所以很难两得哈。那么现在有一些这个运动服装啊，会采用一些专业的这个防紫外线的面料啊。那么这一类面料呢，经过专门的防紫外线加工的工艺，能够提供足够的有效的这个防紫外线的功能。那么这个时候服装的颜色呢，就不是关键的防紫外线的因素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专业的这个防晒的这样的防晒服哈，可以选择浅色系的啊，就是防晒功能是有了，而且呢也不闷热啊，都是深颜色的闷一点啊。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穿什么颜色不容易被蚊子叮？夏天蚊子多哈，出去遛弯运动的时候这很困扰。那么这个蚊子啊具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比方说像黑色啊、暗红色等的服装更容易招蚊子。那么浅色系像白色、浅黄色等的服装可以减少被蚊子叮咬的概率。浅色啊，那么现在的户外防蚊呢，当然还可以使用一些便携式的防蚊喷雾啊、驱蚊水啊等产品啊，选择合适的运动服装搭配这些专业的防蚊产品啊，就可以提高防蚊的效果了啊。你出门在公园啊什么在小区遛弯的时候啊，就穿浅色相对好一点啊，深色招蚊子。好，另外呢这个跑步和骑行选什么样的衣服，这种情况下哈，就是你选择尽量鲜艳醒目的颜色啊，因为有研究表明呢，在白天的光线下，荧光黄绿色是最佳的选择。这个时候人的眼睛啊，对这一颜色的波长最为敏感。那么到了夜晚光线昏暗的时候呢，橙红色和红色则表现更好。夜间运动最好呢，还要选择有反光材料的服装，或者在合适的部位配上专业的户外反光带，增加自己的可见性啊，防止发生碰撞，提高安全性。现在就朋友就跑步了越来越多了，
这个要注意哈，你这跑步选择衣服的颜

色啊，是不是反光？颜色是不是醒目？好，另外呢，徒步探险，再说徒步探险啊，哪些颜色安全？就是户外活动啊，大家也觉得越来越流行啊，不同场景下呢，这个对服装颜色的要求的也不太一样啊。比方说呢，丛林探险，就从安全角度来讲，应该穿着与环境颜色反差较大的颜色，提高自己的可见性，就避免绿色、浅黄色等啊，这样呢便于得到同行人员的关注。但是呢，从生态保护的角度来说呢，最好采用和环境色相仿的迷彩色啊，以免呢惊扰到在丛林里生活的动物。所以说丛林探险的着装颜色呢，根据具体情况，在外层服装和内层服装之间啊，做好一个合理的安排。洞穴探险的环境一般比较黑暗，那么选择跟夜跑环境下相似的啊这种高亮度颜色服装啊，配反光材料啊。要是沙漠呢，去到沙漠玩啊，需要这个避免选择和沙漠颜色相同的同色系啊，那么选择这个红色啊、橙色这些亮色啊。好，那么冰雪运动衣服啊，这个颜色也有讲究啊。那么从颜色上来讲呢，比较适合选择鲜艳的这种户外滑雪服，像红色、橙色、蓝色、荧光黄啊，这种或者高纯度的对比色搭配设计。一方面呢，就是你冰雪运动穿鲜艳的颜色，可以呢，给你呢一种温暖的视觉感受；另外一方面呢，可以提高自己的可见性，在滑行的时候提醒别人避让，以免发生碰撞。更重要的是，在危险发生的情况下呢，这个鲜艳的滑雪服呢，会有利于救援人员发生。这个发现受伤人员及时的进行施救。所以这个总结一下，户外运动的服装啊，除了要考虑颜色赏心悦目，咱也得考虑不同运动的特点，根据需要优先选择能给我们带来安全的服装。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原唱是小美江美琪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这首歌呢，不知不觉已经是25年了，发行于2001年。而我们要听到的是在茉莉哥先生三公舞台蔡琪的现场演唱的版本。可以说呢，非常的深情，这个叙事感也很强。但是也有人说了，你说蔡琪长得跟王子一样，你唱的这种哀伤的歌，谁信呀？明显不缺人，这就有点过分了啊！那怎么长得好看的歌手就不能唱一些这个悲惨的情歌吗？所以你来听一听，音乐剧王子蔡琪，他对这个首歌的演绎究竟是怎样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啊，这是一个现场演唱的版本，蔡琪翻唱小美江美琪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感觉如何？真的是很稳定啊，因为音乐剧是现场演出，所以每一场演出呢都是一场 live show， 非常的考验歌手对音乐的理解啊，他的表演能力，演唱的稳定性，可以说是综合能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的机会啊。而蔡琪呢是常年活跃于音乐剧舞台，现在我觉得他有机会走向更广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看见啊。但是作为一名有潜力的、条件也很好的年轻歌手，能够在音乐剧舞台长期深耕，耐得住寂寞，这本身也觉得对艺术它是有要求的哈，并没有急功近利，从这一点上来讲还是值得肯定啊。王蒙反映说今天的雾气比昨天大呀，有吗？我顺窗外看上去还行啊，但是我这个位置肯定就没啥雾，可能有的路段雾大，稍微大一点啊。今天是晴间多云有雾天气啊，而且今明两天风都大啊，都是东南风五到六级，然后今天呢，阵风可以达到七级，今天风更大一点啊，晚上八点前后进入到四到五级啊。刚才啊说到关于这个各种各样的啊，这个服装啊，如果是这个游泳啊，还是这个户外活动啊，还是什么这个夜间跑步啊、徒步啊。这个还有这个沙漠呀，冰雪运动啊等等啊，穿什么颜色的服装也穿对。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关于身材的话题哈，因为最近呢有关沙溢瘦的都认不出来了这个话题上了热搜啊。前两天啊，沙溢和杭州舞蹈老师法拉利大叔，现在也是我大网红啊，许文彪一起合拍跳舞。沙溢发文写道，老师我就位。舞姿惹人醉，服装贼拉队。许文彪老师啊，他是曾经担任军艺表演系音乐剧班的舞蹈老师，沙溢正是他曾经的学生。大家看一看两个人的这个标的这个就是国标舞啊，还是恰恰什么啊。这个许文彪老师是非常带感啊。那么沙溢啊，一年他瘦了多少啊，是瘦了36斤，多次因为瘦身登上热搜引发关注。那么他曾经在奔跑吧13发布会现场说呢，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上秤。他说呢，你身边的朋友开始夸赞你鼓励你的时候，这个动力我跟你讲那就源源不断了，说明还是要强啊。另外他是明星嘛，所以格外有动力啊。那么他的妻子胡可也发视频公开了他瘦身秘诀，核心就两个字，坚持。说这个方法啊，沙溢就是16+8啊，就是三餐8小时之内完成，这个大家都知道16+8了现在啊。那沙溢也是这么做的，另外呢16个小时基本上就是不太跟吃有关系。那早上2个橙子配黑咖啡，中午玉米高蛋白肉加蔬菜，晚上无碳水啊，吃蔬菜和水果，平时黑咖啡苏打水换着喝，每天器械加有氧，那这能不瘦吗这啊，是吧？16+8，然后呢再加上那个饮食克制啊，再加上适量的运动啊。那么医生表示说，在这个8个小时内啊，把一天所有的食物集中都吃完，剩下16个小时不吃任何东西，只喝水。那么这种饮食方法呢，可以优化代谢。

健康通常适用于单纯肥胖的成年人，或者伴有胰岛素抵抗或者糖尿病前期的人。但是啊，跟大家说，这个饮食法不适合所有人、尤其是以下人群，你像孕妇、哺乳期的女性，这时候还减什么肥啊，这不行啊。另外呢，处于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你们也不是减肥的时候啊，不要试六下吧。再有进食障碍啊，比方说厌食症、暴食症的人，还有患有低血压、低血糖和一些其他慢性病的人，比方说肝肾功能异常啊、胃溃疡等等啊。那么减重的原理呢，是制造能量差，就摄入的能量要小于每天消耗的能量。你看，有的人误以为通过运动啊就能减重，实际上正常人进行减重，饮食是基础，然后搭配适量运动，才能有较好的减重效果。就是你主要还是靠饮食的调整啊，然后呢再辅以运动。都很重要啊，缺一不可。目前呢，我们看生酮饮食减肥法属于讨论度比较高的啊。生酮饮食呢，它是一种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适量蛋白质啊及其他营养素啊，以适当比例构成为特点的饮食方式。那么人体能量的三大来源呢，是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那么中国人主要通过摄入碳水化合物获取能量。那么这个碳水化合物啊，在人体内会被分解为葡萄糖。那么如果把碳水化合物拿走，人在饥饿状态下，这个身体能量供给呢会从葡萄糖功能模式转换成脂肪功能模式，而脂肪氧化分解后呢，会产生一种叫酮体的物质。但是呢，酮体对人体是有一定刺激的，并不提倡长期进行生酮饮食啊。那么连续进行三个月之后，一定要进行一个身体的评估啊。利用生酮饮食减肥一般是三个阶段。就是严格生酮饮食阶段，逐渐引入碳水化合物的过渡阶段和平衡饮食阶段。那否则长期你不吃碳水啊，你就人呢、也受不了啊，脱发、失眠、情绪暴躁等等问题就可能出现。同时啊，长时间那种高蛋白质和高脂肪的饮食方式对心脑血管啊也有损害啊。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适量蛋白质及其他营养素，适当比例构成啊，这样的一种减肥方式。那么生酮饮食啊，仅仅能作为一种治疗性的饮食方式啊，不能是长期减重或者维持身材苗条的一个妙方啊，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监控和指导下阶段性的进行实施，这个真的注意啊。啊，另外呢，还有一类比较极限的啊，叫一考生减肥法。那这类的极端的这种限制热量摄入的方式，能快速减重，应急，但长期使用降低新陈代谢率，容易反弹啊，可能导致免疫力下降、骨质疏松、贫血等健康问题啊，这个不推荐了，就不说了啊。另外呢，有5+2轻断食，是吧？这个相比于就不吃不喝呢，轻断食啊，这个是相对健康，而且过程不痛苦的饮食控制方式，就是一周当中呢5天正常饮食，啊，其余非连续两天啊，跳着来啊，摄取平时膳食1/4的能量，啊，简单来说就是一周内任选2天啊，少吃一点。啊，这就5+2轻断食。那么由于这个断食摄入的热量很低啊，就需要保证摄入足够的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和维生素的，优先选择低升糖指数、高蛋白和高膳食纤维的食物。另外呢，非断食日呢，应该限制摄入高热量和高脂肪的食物啊，切忌暴饮暴食啊。进餐顺序呢，建议是汤，然后菜，然后肉，然后主食。这个5+2轻断食也得注意一下啊。其实呢，很多人减肥失败就是因为坚持不下去啊，半途而废。那么好的减重方式一定是慢一点，持之以恒的坚持下来。就一个人正常饮食再搭配运动，一般一个月你减个6到10斤，这个是比较健康的啊。虽然呢轻断食的减重效果可能慢一点，但长久来看呢，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不良生活习惯，只要能坚持下来就可以成功减下体重。另外呢，体重下来之后，你体重光下来了，人康了啊，这个撒气了囔囔了也不行啊，所以必须配合锻炼啊，还有这个力量训练啊，抗阻这些啊。蔡蔡美丽说，我用16+8加上骑椭圆机的方法，一年从180减到120啊，现在已经习惯了低糖低盐低脂的饮食习惯啊。你看看你这有点快啊，你这么快吗？你这也太快，一年减60斤啊！啊，碳水吃吗？米饭吃吗？你别都不吃啊！好，接下来啊，今天凌晨，欧洲，
这个

足坛也结束了一些这个重要的赛事，啊，这个欧洲足坛也是进入到赛季收官阶段，因为下个月马上世界杯了，反正现在国际足联派人来谈了，我得到的消息是，央视已经签了，但是以官宣为准啊，就也就是说央视能转播的话，接下来就分销给各平台，像咪咕啊、抖音啊、什么直播吧呀、什么这些都能看啊。这个应该结果还是比较乐观的啊，这个最后还是达成一致，具体他们签约的这个数额我们还是等待官宣啊。啊，首先呢是英超方面，英超方面呢这是第31轮，算是一场补赛啊，曼城主场对阵水晶宫，最终呢曼城队凭借塞梅约啊、马尔穆什和萨维尼奥啊三粒进球，主场3-0轻松战胜水晶宫。这样的话呢，其实还是这场比赛也很关键，因为要紧紧还是咬住联赛的争冠对手阿森纳。双方呢现在只差2分，联赛还剩2轮，哼，所以这个比赛呢还有悬念哈，谁都不敢再掉链子了。剩下2轮啊，如果阿森纳全部取胜，那么就夺冠啊；如果打平一场，就鸡飞蛋打了啊。所以阿森纳球迷又开始紧张起来了啊。另外呢，法甲方面，巴黎圣日耳曼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客场战胜了朗斯队。啊，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仅呢是涉及到夺冠，而且呢朗斯就是他们身后追赶的对手，排名第二。所以说这是直接对话。如果朗斯取胜，能继续延缓大巴黎夺冠的脚步。当然了，只是时间问题了啊。因为领先优势还比较大，那么最终这个强强对话2-0取胜，也确实是很有说服力。那么这样的话呢，巴黎圣日耳曼第14次捧得这个法甲冠军啊。另外呢，意大利杯，那么国际米兰在周末战胜拉齐奥的比赛之后，那么在本场比赛再次和拉齐奥相遇，最终是上半场打进2球，那么轻松协议2-0取胜，那么成为了本赛季意甲和意大利杯的双冠王啊。虽然说欧冠早早出局，但是在国内的赛事啊，包括其实只是稍微这米兰德比可能就是被米兰双杀，但是其他的赛事的表现可以说本赛季的国际米兰还是非常的稳定啊。其实很多人在赛季之前并没有想到国际米兰在本赛季可以捧得双冠王啊，所以这支球队还是很有实力的啊。另外呢，西甲方面啊，在成功夺冠之后呢，巴萨可能也松懈了啊，客场0-1不敌阿拉维斯啊。这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一些重要赛事的结果啊。菜菜爱美丽啊补充说，吃碳水啊，土豆地瓜玉米这些啊他都吃，只要坚持住，坚持住啊，说真的就可以成功。我和同事一起互相加油打气，他减了50斤，哎，然后菜菜减了60斤，是吧？大家看看啊，这都是成功经验啊，就是实操过来的啊。16+8，然后呢加上适当的这个运动，他骑椭圆机，吃碳水啊，土豆地瓜玉米正常吃啊，然后呢持之以恒啊，相信我们也可以做到啊。呵呵，大家加油，慢慢来啊，就是减肥啊，这不是一时之功啊，循序渐进啊。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山路十八弯。哎，这首歌大家都知道啊，家喻户晓，1999年央视春晚原唱李琼。哎呀，这一声声呐喊啊，这种土家族的这种民歌确实让全国观众都记住了他，都记住了这首歌。而我们要听到的魔力哥先生的这个半决赛12进7的个人战，王谦，这个确实是男版女调啊，高音美声，而且呢还有丝滑的唱跳，这确实太厉害了，灵活的胖子啊。你说这他这个比当时李琼这个难度更大呀啊，而且呢他是这种美声加民族的亮嗓，这穿透力非常强。不仅如此，当时李琼可是站着唱的，他可是跳着唱的，所以这种情况下还能保持住这么稳定的气息，那高音还是如此的轻松啊，这就非常难得，非常的有魔性
啊，所以我们听听看。

好，今天是5月14号。那么在今天星期四的早间，路面的明显是雾气比较大，路面湿滑，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那么此时已经有事故发生了，发生在了红岭路上，红岭路安邦阳光上城小区去往金柳路方向中间车道发生两车刮蹭事故，那么内侧车道已经没有办法通行了，只有最外侧车道勉强行驶。如果您选择红岭路安邦阳光上城小区

0: 区路段去往高新园区金鼎路方向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提前并道了。我们再说一下，目前在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附近，目前这里有两车并排刮蹭事故，占用内侧和中间车道，目前只剩下最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我们看到双方两位驾驶员正在拍照，所以呢，如果您选择这个地方经过，一定会受到影响，请大家耐心等待。那么交警正在赶往现场。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另外几个路段，车流的密度比较大，增加比较快的是东联路，目前在东联路的金三角地区到春柳入市方向车流量密度比较大一些。另外就是香柏的桥上从海达到广电方向车多缓行，其他路段整体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受到封闭影响的，那么其他的没有，并没有受到天气影响，高速公路是开通的。首先受到封闭影响的是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北施工路段，从今日起封闭大连方向，那么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我们再说一下沈海高速公路，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北施工从今天开始封闭海湾北大连方向，那么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全线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是正常通行，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之前提到的红岭路安邦阳光商城小区这个事故，交警已到现场正在处理当中，提醒后车注意提前并道，只有最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20点前后减弱到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14到20度，旅顺14到21度，金浦新区14到20度，瓦房店13到22度，普兰店12到22度，庄河12到20度，长海14到16度。
4: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0: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我们听众老贾发来了一张照片啊，有一辆黑色的本田车啊，明晃晃的就停在了路边啊，这个停了在最外侧的旁边，这样停两排，孤零零的就这么挡着啊所有的人通行。这个是去哪儿了呀？一大清早，车牌号是辽 B9Q37V， 辽 B9Q37V， 这谁朋友？赶紧领走啊！刚才啊听到了王谦版本的《山路十八弯》。这首歌啊99年在春晚唱响，李琼是一炮而红，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尝试翻唱吧。这么多年来很少听到这首歌有别人来演唱，而王谦，对，项目微光，你没听错，他唱的这个调比原唱升调了，比原唱升调了啊。王谦应该是有美声底子的啊，他是用这种强混，而且他还有民歌的那种发声，那种亮音啊，很有穿透力。再加上呢他的唱跳啊，还有这种流行的唱法，就是他相当于把美声、民族、流行以及舞蹈混为一体，在一首歌曲当中呈现。哇，这好难得。就现在啊，这个歌手跟过去不一样了，20-30年前的歌手就是歌手吗？唱在那唱歌就行了。现在的歌手要不仅考虑到观众的听觉问题，也要考虑到视觉的感受。所以哪怕像王谦，就是300斤左右大胖子啊，你站在舞台上他都不老实啊，他唱山路十八弯还得跳两下，而且跳得非常好。这是什么呢？这对歌手来讲能力上又更进一步。有的可能老一派歌手会觉得这个是属于什么呢？分心了啊，不能讲不务正业，是分心了，你把歌唱好就得了，你歌唱明白了吗你就跳。但是对于年轻一代来讲，我觉得唱歌这件事情总要去改变，总要去进化，不能总以一种方式来表现，而且对观众来讲也越来越多的有视觉的要求。现在歌手更全面啊。好，看一下袁说呢，红林路阳光上车门前没有看到事故，我已经到金柳路上了啊，应该事故是已经撤离了啊。这位朋友，猫咪，这位朋友，西北路才子桥与新水泥路路口，从直行道什么，在路中间就等红灯就左转啊。好吧，开车得注意知觉，看灯啊。对呀，翠霞说现在歌手18般武艺样样精通啊。对，确实如此哈。因为现在是视觉传播的年代，以前啊听个磁带听个 CD 就得了，现在你听磁带没有了，对不对？ CD 也不用了啊，听个 MP3 嘛，你还耐不住寂寞啊。现在大家更多的视觉啊，看的是短视频，是吧？所以说呢，你就杵着那唱，这已经不满足现在的市场需求了啊。包括你看，很多的软件也在不断的进化。你像微信，是吧？昨天呢，腾讯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说，这个元宝 APP 啊，可以意见总结微信群聊了。你看现在这个 AI 软件啊，也互相之间卷的厉害啊，这个功能那个功能的，五花八门的，是吧？越来越全面了吧？那么用户啊，可以在微信当中选中所需要处理的聊天记录，通过转发到其他应用功能，在已经安装元宝 APP 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在列表当中选择元宝啊。这个也很简单哈，就是你把聊天记录一键复制粘贴，然后呢到元宝对话框啊，然后呢就元宝它提供一个智能总结分析等服务。此前的元宝已经支持对微信中的文件啊以及公众号内容进行智能总结和分析了，所以你看元宝是和微信绑定是一家嘛，所以呢两个搭配起来用，这个杀伤力还是挺强的啊。那么现在就是如果说微信群聊啊太多啊，你爬楼 爬不了了，啊，全99家，怎么办？不用自己慢慢爬，啊，选中转发其他应用，选择元宝，复制粘贴给元宝，用它帮你总结，啊，你就不用自己看，啊，这是代爬楼啊。另外呢，它这个服务清单里还有一些工具，那么发票报销理不清啊，啊，就发给元宝生成表格啊，金额总数、报销用途啊，一目了然。要朋友一起出去旅行啊，做攻略怎么办？哎，元宝通过两个人聊天记录，理解每个人的需求，然后制定个性化的旅游方案。啊，那么这个聊天记录呢，可以很长，是吧？然后呢，整理的重点不用很久。然后呢，这个包括什么爬楼啊，包括整理的一些数据啊，耗时耗力的麻烦事儿，哎，你现在 AI 软件就帮你办了，啊，这确实给我们生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啊。但同时也考虑到，我们聊天记录都给他了，那隐私啊。拉威说呢，赵俊的《嘎联手》也很好听，是的，没错啊。今天啊，时间比较充裕啊。如果说接下来应该可以的话，我们再听赵俊的《嘎联手》，是一首西北民歌，这歌唱的那真叫魔性啊。所以很多朋友并没有看过这个魔力哥先生这个综艺节目，因为他确实没破圈啊。他在腾讯视频这个平台上呢，很多人压根儿可能都没有这个应用啊。他是不是像芒果啊传播的那么广泛啊，然后呢那么会制造话题，但是不影响这个节目的质量啊。待会儿我们来听听看啊，肯定会让你大吃一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就这种开天辟地有创新性啊，不拘一格。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铁路部门近期啊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呢明天啊正式开始发售。这次的优惠服务呢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还有呢这个居民户口本购票的老年旅客。那么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就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这个是除外的啊。那么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呢可以执行票价9折优惠啊，实行一个折上折啊。那么这种优惠的车次啊，它是后面会标注一个敬尊敬的敬字，这就知道啊是老年人有折扣的车次啊。那么享受优惠的车票呢，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呢，这个有长者优惠的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以再享受9折的优惠。另外呢，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的旅客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那么这个积分呢，可以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坐席升席业务啊。别忘了去做这个常旅客的积分哈。那位说这个节目啊，确实，没火起来真的很可惜啊，是吧？我跟大家推荐是没错吧？啊，确实好看啊。不要觉得这个看综艺就是什么玩物丧志，不是，那打游戏怎么算呢？啊，只要给我们带来精神愉悦的就是好的啊。好，接下来呢，大家更关注的这个爱心送考啊，这每一天在平台上都有朋友问，哎，什么时候领这个金丝带还有车贴啊？哎，马上哈，到6月1号我们就正式启动这个活动。今年呢已经爱心送考第20年了。20年前呢我们在大连首次系上了金丝带。20年后呢它已经不仅仅是送考，是属于咱们这座城市的精神图腾了。我们也是在征集亲历者啊，如果你是当年的考生啊，被送过考的90后00后，是不是现在已经成了爱心车主呢，或者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了？来我们的平台报名啊。另外呢，暖心司机，你坚持送考多少年了啊？有很久的，有10年，有15年的，还有这整个活动20年每一年都参与送考的啊。还有爱心企业曾经支持过送考行动，是不是现在还在公益路上？我们想来听一听那些年你和爱心送考之间的那些难忘的人和事儿。大家呢直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要征集您的故事。另外呢，我们的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置顶了爱心送考纪念 VCR 啊，看看那些老的影像当中有没有当年的你。好，今年的夏天呢，我们不只是送考，更是向这座城市20年不改的初心致敬，让金丝带再次飘满 槟城的街头，让大连的六月因为爱更畅通，因你更美好。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东北超的报道专栏，燃情东北超，
1: 为大连而战，为热爱呐喊，燃情东北超。
0: 想跟大家说一下啊，东北超，现在呢，这个票务预约已经开始了。那么下载，打开大连云，那么在大连云首页推荐频道，下滑到便民服务。大家跟我一起啊，打开大连云，然后呢，到便民服务，

便民服务呢，这个专区它有一个东北超购票，点击进入啊，东北超购票它是一个红色的圆形。

定的一个标志啊。然后呢，进入之后，哎，你点这个又打开一个小程序啊，点允许，它就跳转了，跳转到东北超的这个小程序了。哎，那么进入到官方的票务系统，啊，昨天8点已经开始了，因为现在属于预约阶段，大家呢去提交一下，提交一下你的身份信息，然后呢提交成功就视为完成预约登记，自动进入到赛事的门票摇号池，接下来呢等待短信通知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预约时间呢是昨天8点开始到今天早上8点，那么这个是沈阳赛区的5月23号的开幕式啊。在铁西体育场啊，那么在5月15号上午是有中签结果啊，5月16号上午是有这个候补递补结果公布。这个预约啊不等于有票啊，必须中签支付才算成功，这个票价是人民币19.9。成功中签呢会收到短信提醒，24小时内呢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票款的支付，那么逾期没有支付呢就视为自动放弃购票名额了啊。另外呢，昨天呢我们大连也发布了关于东北超啊，近100家的景点景区啊，要不然是打折，要不然是免费啊。咱们大连呢是6月20号才迎来东北超的第一场主场赛事，但是呢我们面向广大的外地球迷游客的这个吃住行游购娱啊等等啊这些板块的专属优惠全面发布了。所以说呢我们带着大连的其他的6个城市的好兄弟啊，免费打折送福利。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景区景点啊，你像老虎滩海洋公园啊，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啊等36家的这个 A 级景区是免费。另外呢大连盛夏海洋世界啊等热门景区是实施优惠政策。还有呢像丹东天华山景区等17家的景区啊，营口红溪谷旅游景区等4家景区等等啊。都有免费到打折不同类型的优惠活动。还有呢我们携手了6城市130余家星级酒店商务酒店低到5折啊，还有多档的让利。其中呢众多的5星级酒店呢推出了针对东北超的这个专享折扣啊，包括一些国家等级的民宿啊也推出了各类的优惠政策。还有呢就是美食方面啊，全市的100家餐饮名店也推出了专享活动啊，包括这个专属套餐啊全单折扣优惠啊等各类的福利。那么这次活动呢不凭球票不设门槛，只要大家说一下啊你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是来自于通辽沈阳延吉哈尔滨呼和浩特鸡西长春啊，持有刚才所说的7座城市的本人有效身份证的啊，就可以在大连全市指定的餐饮门店享受专属的优惠待遇。

0: GYS 说高尔基路与对山街路口中间车道追尾。泰格虎说东北超的球员是职业球员还是业余的？其实啊，大部分都是有职业青训经历背景的，但是他们现在属于业余球员啊，目前没有报名参加职业赛事，属于这样。这个东北超的这个性质还是业余联赛，但是现在苏超则不一样啊。苏超呢已经启用了职业球员，而且呢今年的好像是不是三个还是五个，一点点比去年多了起来。我还有一个记得，河南有一位球员叫费尔南多，啊，但实际上他不是外援啊，他呢就也在踢苏超，嗯，啊，他就是在河南，你一线队的啊，都能进入报名名单啊。好，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中原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昌隆海轮，12:50长山岛轮，20:30龙兴岛轮，22:3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赵俊的《嘎联手》。这歌很多朋友是第一次来听，是吧？没关系，你听一听看。

到底有没有魔力啊？这首歌的原唱是段兴华啊，他是这个国家级非遗莲花山花儿会传承人啊。那这个就是这个西北方言啊，西北风格就是花儿嘛，但是用现代的这种流行编曲，方言的演唱，是唱出这种西北小伙直白又委屈的单相思啊。嘎联手就有心上人，这个嘎呢，就是叫小啊。就是嘎啊，小可爱，要亲昵这种感觉啊。联手什么呢？就是原意就是伙伴搭档啊。这歌里面呢，就指这个心上人啊，或者暧昧的对象。嘎联手就是我的小心上人啊，哈哈，我的小对象啊，粗糙和真诚啊。但是这个原唱这个版本呢，是非常的内敛啊，非常的娇羞又很细腻的，粗糙和真诚啊。但是这个原唱这个版本呢，是非常的内敛。啊，非常的娇羞又很细腻的，所以这个两个版本还不太一样。我们来听听这首魔力十足的歌《嘎联手》，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早上的七点零一分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东跨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都量比较高一些。另外呢，就是东联路从金三角到春柳路段车多缓行，黄色缓慢通行路段，还有像西部大通道红岭路的路段入市方向，以及红岭路在暖山门前路段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受到施工影响的迎客石广场进入到大连门广场等。待信号周期都需要两组以上，其他路段像在数码广场环岛、五一路双语学校门前路段，那么整体来说是车多缓慢通行的情况。其他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广州高速公路除了有施工封闭的

0: 段之外，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目前有封闭的是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今日起封闭入市大连方向、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全线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正常通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六级，阵风七级，减弱到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晚八点前后减弱到四到五级，大连市区气温14度到20度。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6: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5，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今天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节目的实时互动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发来文字信息和图片就可以啦。
0: 哎，所以今天开篇的时候呢，必须好好的报一下名字啊，
1: 嗯，
0: 要不然怕听不出来呀。
1: 咋的了？声音感觉有变化是吗？
0: 我怎么感觉今天这个嗓子比昨天严重了呢？
1: 在我听来，我觉得更好了一点儿。
0: 是吗？
1: 啊、嗯，就昨天感觉使不上劲儿，今天至少感觉能使上劲儿了。但你自己感觉可能有点更吃力了，是不是？
0: 这也是强忍着使上劲儿。所以今天早晨啊，起床之后的。

0: 这个感觉，我自己心里想，我大体是真的病了，睡也睡不醒，吃也吃不下，唯有上节目能够带给我短暂的精神上的愉悦。
1: 那没问题啊，从一直上呗，啊，想上到几点您就说。
0: 因为只有听众不可辜负。所以早晨起来，
1: 啊，
0: 哎，必须第一波心灵鸡汤给上啊！
1: 好，我们先来看看现在袁明发来的一条路径啊，海底隧道民主的出口线又堵得不行了。昨天早间就如此啊，昨天早间是有一辆违停的车辆，那今天早间这民主出口啥原因呢？这个点就开始堵得不行不行了呢？
0: 哎，一个是今天早间啊，这个海底隧道民主广场出口现在车流量比较大，比较拥堵。还有呢，在14号星期四，看看今天早晨这个天气还是大雾弥漫的。
1: 嗯，这两天的雾气都非常的重啊。王蒙也给我们发来了东港高层的窗外是大雾弥漫，啥也看不见呢。
0: 嗯。还有这评说，刚才播放的这个歌曲叫什么？那歌曲的名字呢，就叫做《领先早高峰》，是我们节目的主题歌啊。
1: 嗯。好，还有呢，一师说到了经过解放广场啊，西行的上桥口有一辆白色的 SUV 打着双闪不动了，是不是车坏了呢？如果车坏了的话呢，您一辆后方提前放上三角警示架，提醒后车做好避让和减速的准备啊。
0: 还有这个 S Coke 说，金家街轻轨站这个位置本来呢就有施工啊，现在这个地方呢又增加了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1: 哎呦，今天这个点儿这么早就这么多事故出现，大家一定注意，稍微车少点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控制好您的车速，另外左右瞭望一下啊。
0: 哎，昨天早间呢就有浓雾出现啊，所以你看今天又是大雾弥漫，看来今天的你我又要重复昨天的故事了啊。
1: 是的，
0: 路面上有任何的交通状况，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在对话栏里面编辑输入文字啊，或者是语音转文字，发送图片都是可以的。
2: 领先提示，
0: 领先提示，今天节目的开篇呢，先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5月13号啊，是本轮油价调整周期的第四个工作日。那国内原油变化率呢是-2.45%，预测汽柴油的零售价格分别下调了每吨110元，折算之后呢下调了每升0.08到0.09，加满一箱油呢是少花4块到4.5块左右，没有昨天下得狠了。
0: 嗯，
1: 调价日期呢是5月21号的24点啊，提醒各位，那么这一周您该加还是要加上吧。
0: 这就像昨天的朋友们评价这个油价，就是哈，真是就像一场病一样，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
1: 抽得快点儿，
0: 涨价的时候属于成块成块的涨，几毛几毛的涨，然后降价的时候呢都是几分几分的抽啊。
1: 是，我们看到有朋友提到了民主广场的那个方向啊，海底隧道是有事故发生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呢，现在大家感觉到是有拥堵的啊。
0: 还有评论说啊，歌曲确实好听，谁唱的呢？这是我们培养的 AI。
1: 还有索罗儿说，老高以你的经验，这天去大黑山能看到云海吗？这还有这经验呢？
0: 说实话，这我也没啥经验啊。
1: 另外，对，也有请有经验的朋友告诉我们一下，就是能形成云海大概是什么样的气象条件，或者说是几点钟去，可能更大概率更能看到。
0: 像这个大雾天儿，我觉得好像看见云海的概率应该不会太高。
1: 雾和云海是两回事儿。
0: 嗯，我爬泰山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雾哈和今天这个雾有一拼。
1: 是吗？
0: 啊，基本上也看不出去多远。
1: 啊，那这挺好，啊，就你也不知道该有多远，就是心里没啥压力，你就爬吧，你就一直爬，
0: 反正前面一直有哈。
1: 对，因为你要是看到多远，你会觉得哎呦天哪，它有这么长，实在是没劲了，放弃吧。
0: 因为我是坐索道上去的，所以下了这个索道之后呢，再爬到泰山的这个顶峰玉皇顶就没多远了
1: 啊，
0: 那也爬了将近半个多小时吧。
1: 我的天呀！嗯，
0: 哎呀，这个大雾啊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消散啊，稍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这两天呢，我市天气都是以晴为主的，但是由于主导的风向呢是东南风和偏南风，所以呢会持续的带来海上潮湿的空气。虽然咱主打的是晴天，但早晚时段你会发现能见度实在不咋好。好在气温会有所上升啊，具体来看呢，周四周五市区最高气温会来到20到23度，最低气温呢是在15度。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周四白天啊，东南

0: 风比较大，也就是今天哈，东南风大，陆地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级。周五呢，风力依然大，陆地阵风呢是5到6级。所以如果有户外游玩的计划，选择点背风的地方，尽量减少在高大建筑、广告牌下的逗留。
1: 嗯，那你说这个风大对于雾气的消散应该是有利条件哈？
0: 应该是吧？
1: 哎，那本周末呢，我市将会迎来徒步大会啊，天气呢总体上是非常适宜的，风力和缓。其中周六晴见多云，市区气温全天都保持在16到23度。那么周天呢，天空转为多云的模式，阳光显得有些慵懒了。市区的气温全天保持在17到24度。这个时候啊，紫外线它的强度是比较强的，长时间在户外要记得涂抹防晒霜，及时的补水。下周一我市依旧保持多云的模式，夜间或有雨水的洒落，市区气温全天在16到23度。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呢，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来到了4级啊，比较高的等级了，火灾容易发生，所以邻居景区咱们要严格控制好野外用火。
1: 哎，刚才有人起了个话头啊，就想关注一下像这种天气条件下到大黑山能不能看到云海。
0: 嗯，我还说今天的大黑山能看到云海，早上看到有人直播了。
1: 是吗？
0: 哎呀，这挺好的，那就咱去呗。莫说能看着啊，这什么样的天儿能看着的
1: 啊。还有人问说金丝带什么时候发放，因为每年大家都是非常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推出的爱心送烤。
0: 嗯，
1: 尽管呢在我们20年前的带动之下，现在社会各界啊也都

0: 所以今天早间大家开车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观察啊，注意瞭望，因为这个视线不是很好啊。
1: 好，还有啊，这个是皮皮说这个开发区的信号不太好，吱吱响，个别的地方信号还行，希望能把这个开发区的信号调整的再强一些啊。
0: 嗯，好，来稍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领先早高峰，打开我们的话题菜单啊，关注一下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领先早高峰，今天我们的话题内容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听觉健康。
1: 嗯，其实呢，很多朋友听我们的节目，包括我们主持人都会喜欢用降噪耳机，我们是不得不用。
0: 嗯，
1: 很多人呢现在就是喜欢用耳机，而且有的人呢是耳机一天都挂在耳朵上，就现在抽那个横着的那个耳机了。
0: 嗯，
1: 现在呢，据说降噪耳机的受害者已经出现了，而且冲上了热搜。十道自测题，我们稍后来看看，看看您的听力损失多少，听力是否在健康的范围之内啊？
0: 对，因为现在公交、地铁上它不允许这个手机外放啊。
1: 是的，
0: 很多人呢都是啊一边坐着公交车呀，或者是在地铁上。啊，然后呢看着手机的屏幕，然后戴着耳机，哎，虽说是降噪耳机，但是时间长了呢肯定会给我们的听力造成不同的损伤。
1: 嗯，
0: 一会儿给大家出十道自测题，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啊，通过呢自己感觉一下这十道问题，就知道自己现在的听力啊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了。
1: 嗯，另外呢咱们再来说说下一个事儿啊，调查解惑一下，自助餐为啥平时挺能吃的，你一去自助餐你本来想扶着墙出来的，没想到吃几口就变撑了呢？
0: 啊，
1: 我之前看到一个信息啊，就是说这自助餐里边啊，那家伙调料里都给你添加饱腹剂了。
0: 哦，
1: 真的假的呢？这个记者有真的是好事的记者就去调查了，看看到底是真还是假啊。
0: 就比如说平时你在家的时候呢能吃三碗大米饭，
1: 是，
0: 但是吃自助餐，因为它这个价格是恒定的嘛，
1: 对
0: 对吧，不限量的嘛，到那儿去之后可能吃了一碗你就觉得顶得慌了，就饱了。
1: 嗯，
0: 原来是自助餐里面添加了饱腹剂，还有这玩意儿吗？
1: 嗯，咱看看到底是真还是假啊，反正之前是有这么个传说。
0: 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呢，咱平时买点是不是少吃点还能减肥呀？
1: 我之前看到的那个揭秘呢，就是说里边放的那个所谓的饱剂是什么呢，是像压缩饼干
0: 啊，
1: 总成沫，这样你拌调料的时候放进去之后，
0: 或者是桃酥之类的。
1: 嗯，对，反正先说是压缩饼干我看的，然后这样你吃完之后就一下就饱了呀，
0: 管饱，
1: 管饱。
0: 嗯
1: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啊。
0: 哎呀，接下来再来看看啊，咱大连呢有一女孩啊中的甲壳虫哈。
1: 嗯，
0: 然后这个小镇还说海底隧道呢这个晚上还有一些摩托车居然逆行。
1: 哎呦我天，太吓人了。
0: 嗯，这都是属于大海燕呢。
1: 嗯，
0: 啊。
1: 还有德说感谢交广呀，祥龙路这边现在有交警了，效果非常好啊，要给现场的交警来点赞，很有智慧啊。
0: 还有这个王振光说大黑山的云海在哪儿呢，我连大黑山我都看不见了。
1: 所以我觉得云海和雾不是一回事儿。
0: 嗯，你得到山上看。
1: 对，
0: 山上看和山下看那是两种境界。
1: 嗯，
0: 就好像呢你看到这个云层很厚啊，然后在地面你看的时候呢，这是属于啊阴天，而且阴的是很重，一点阳光都见不着。
1: 嗯，
0: 但如果你坐飞机你穿越了云层到云彩的上面，
1: 嗯，
0: 那还是到平流层的时候晴空万里啊。
1: 是的，而且能看到那个云真的是一团一团的啊。
0: 嗯嗯，
1: 还有呆小布说确定是听力测试不是智力测试哈，那你这听力有点问题。你没听清我们说啥，一会儿你看一看啊。
0: 还有这德说按照我的经验呢，大家去吃自助的时候那就是免费的饮料喝多了。家里哪有那么多饮料啊，哎，你上去之后呢哭哭炫几瓶之后呢，你先灌个水饱，那你正经东西你还能吃进去了吗？
1: 对，所以这个吃自助想给赚回来你肯定是有顺序的，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先吃什么后吃什么，你应该是有点讲究的。
0: 先吃什么打底。
1: 对啊，先吃什么打个底儿，
0: 然后吃什么填饱，
1: 完了
0: 最后呢
1: 饮料六份
0: 儿。
1: 哎，你不能上来先猛造饮料，尤其是那种就是汽水带气的，肯定是不行。
0: 但是那个汽水因为有的自助啊他给的那个饮料其实也是属于不便宜的饮料。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你觉得你喝到之后呢也是赚到，就是像这种心理的人是不是都是抱着吃冤家的态度来的呀？不是说吃自助最高的境界就是扶墙进扶墙出吗？
1: 哎，对，你得先饿着两天然后进去猛造一顿。
0: 嗯，老板说不行我这店对给你呢。
1: 也不是不行啊。

0: 商量商量。还有嘉祥说，七贤岭隧道双向一进隧道，咱这个节目的信号就没有了，希望能在七贤岭隧道加装一个这个信号的加收器哈，太影响收音效果了。
1: 对，咱们有很多隧道其实都已经是完成了收音机广播信号的覆盖啊。然后大声说你好，说我被灌的最好的一次就是男女混合双档。
0: 少年说，昨天早晨7点拉了一女乘客从大黑山下来，她去看云海的，她说2点多去的，太晚了看不到。
1: 2点多去的都太晚了，
0: 这个肯定是应该是不对吧，因为你那云海怎么着你得天亮你才能看清黑夜和云彩的那个最少颜色，你要能分得出来呀，那肯定是清晨。
1: 他说2点多应该是开始从山下往山上爬，等他爬上去之后是不是已经过了去观赏云海最佳的时机了？
0: 4个小时爬不上去啊，
1: 你说的很轻松吗？
0: 大黑山还4个小时能爬不上去吗？
1: 哎呦喂。
0: 那得多高啊那山呢？
1: 大黑山其实并不高啊，它是咱们大连主城区最高的山峰，海拔应该是600多米，是653点几米还是657点几米，
0: 但它比较陡峭是不是？
1: 但是他爬大黑山的话呢，也分哪个口哪个门，有好几条线路，
0: 那也4个小时还上不去吗？
1: 你要是真走上去的话呢，还真不一定啊。
0: 啊，还有啊，这个是松，他说黄河路最有争议的路口是不是黄河路和万岁街的路口啊，这个争议点在哪里？
1: 为啥呀？黄河路和万岁街。歪说驴车卖香瓜都是在西北路批发市场批的哈，我看到了这个驴车批香瓜的啊。哎，前段时间这个驴车还被咱们大连公安交管是不是给宠爱了？
0: 嗯，对对，是公交车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在公交车之前走，然后公交车司机呢并没有鸣笛催促，
1: 是
0: 啊，就整个路面非常的和谐，
1: 非常温暖，
0: 非常温暖啊。在公交车上上班的人可能不这么觉得吗？
1: 而且赶着驴车那大爷呢在前面呢是全然不知啊，
0: 是因为后面不知道，而且现在电车声音又特别轻，
1: 对，
0: 完全感知不到后面有车来了。
1: 对，
0: 他可能知道，他可能也会加快点速度啊。
1: 哎，这就属于默默的被别人宠爱着，这也算是惯着他了啊。
0: 嗯，崔先生也说黄鹤楼最有争议的是和万岁街，
1: 为什么呢？
0: 是不是之前我有朋友反映个问题，就是万岁街路口啊，这个地面标线不清楚，而且这个路口呢是一个5变3的路口，所以呢就会很影响大家，不知道该往哪条道上走了。
1: 而且黄鹤楼东行呢到万岁街是可以左转进入到万岁街北行的啊。
0: 但是所谓的争议呢是啥意思呢？就是你这么说我这么说这叫争议，但这就是没啥争议，这纯是因为大家走的不习惯，或者这个路口相对复杂，是不是？
1: 就是因为线儿看不清楚了争议啊。争议不是凤凰传奇的吗？小八戒说马兰北街，马兰北街去往马兰广场方向的，在富民路这个路口红绿灯的位置有多辆车是用人家直行的车道，然后呢左转，那你是等于交通违法了，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啊，对吧？导致人家直行车辆呢没法走了。
0: 嗯，
1: 这种情况可以在哪里举报？拨打电话821-12123，821-12123。
0: 对，或者来搜索这个服务号大连公安交管啊，也可以直接在线举报。
1: 嗯，
0: 另外房说到这个东北宠孩子这事儿，他说我是80后啊，我小时候跟着我爸去单位，我爸为了哄我，直接把我放在单位门口的小卖部里。
1: 嗯，
0: 你想吃啥你就吃，然后我爸下班直接结账
1: 啊。
0: 现在想想是不是有一种把耗子放米缸里的感觉？就是挺离谱的。
1: 但是当时的你是不是很震惊，有一种呢瞬时不知道从何下口的感觉，
0: 该吃哪个好呢？
1: 嗯，一下子好像给你 free 了。
0: 哎呦，这对小朋友来说真的是一种极度的自由和放纵啊。
1: 这是不是也算是属于自由了？
0: 那必须自由
1: 啊，
0: 太自由，零食自由，饮料小食品随便造啊，
1: 也是自助了吧。啊，想吃啥吃啥啊。
0: 对，
1: 只有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小卖部里面，大家每天能感觉到呢如此的自由啊，给你放开，对吧？价格完全的是自由啊，宠爱你。520表白日要来了，爱意倒计时，你的心意礼物准备好了吗？鲜花浪漫啊，虽然说容易凋谢，但是饰品也怕他收到之后呢，哎，不合心意。零食刚才咱说了，那是孩子的时候，现在呢少了几分专属的奢宠。别犹豫啊，直接冲心意满满的满分选择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
0: 嗯，这个礼物呢要懂需求，够实用，送到心坎里才珍贵。赫莲娜的黑绷带呢可以是公认的抗老修护天花板啊，添加了30%的高。

0: 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呢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什么的隐形的修复网，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你悄悄的滋养肌肤，强韧肤质。表白选黑绷带，是用顶奢来呵护诉说心意，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那给女友黑绷带呢，就是把浪漫藏进日常里啊，让她每一次的护肤都能感受到你的宠爱。送给老婆黑绷带呢，就是致敬相伴的时光，感谢她一路的付出啊，愿岁月善待她的肌肤和温柔。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高级黑的瓶身也是质感拉满，精致的礼盒礼袋的包装呢，就是自带仪式感，拆开的一瞬间惊喜感和高级感就扑面而来了，远比甜言蜜语更加的戳人呐。
1: 那么重点来了，这款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官网上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4000多，平时想入手那真心你就觉得有点心疼了。
0: 嗯，
1: 今天在我们这儿啊，小卖部里面美妆福利的专场价格给大家一价到底，同样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元啊，这价格对吗？这是为了映衬520吗？价格也来到了520元，有效期是2027年11月。面霜大家每天早晚都是要用的啊，所以不用担心这个用不完，有效期绝对是够用的。这个价格机制呢是之前从来没有的啊，这一次呢仅仅是到仓了80组啊，货源有限，仅限活动期间，售完就不再补货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拼手速去下单。每一瓶呢它都是跨境直采的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不仅如此呢，现在下单添加福利官还额外赠送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的洁面小样，或者是精粹水的小样一支，二者呢你可以任选其一。
0: 太棒了啊，
1: 有买的有送的。
0: 对，
1: 赶紧登录呢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然后呢你回复三个字啊，黑绷带，黑绷带三个字，有回弹链接。你要是决定看好了想要下单，下单之前添加福利官，每单给你再减5块钱。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早上好，早上7:32了。此时我们看到压力最为集中的是东快路的路，是从交尖山隧道开始，途经彭辉到达广电门前；东联路的金三角路段入市方向也是车多缓行。另外，在迎客石广场进入到大连门广场，尤其是通过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方向，受到华乡立交桥封闭施工的影响，流量是比较大的。包括华北路从汇文中学门前开始入市方向也是车多。等待信号周期平均都需要2到3组以上。另外来关注一下西北路沿线锦绣小区，尤其是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等待左转的车辆比较多。此外呢，西部大通道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方向，富民路沿线进入到马兰北街，以及富民路进入到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南行入市方向，目前都属于车多缓慢通行的路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那么高速呢是除了有封闭施工的路段之外，那么其他的高速公路啊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首先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沈阳方向是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是正常开通。那么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大桥北从今天开始大连方向封闭施工，那么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6: 妈妈，我最爱你啦。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4度到20度。

0: 好嘞，7:35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消息啊。这个张玉说，吃自助啊，只要不是大胃王，你就别想着吃回来，但是你可以试着吃回市场价。比如吃三只飞蟹，按斤算，
0: 哎，够本的，
1: 对，
0: 哎，
1: 啊，我觉得这个就得这么算，要不然的话，你肯定是人家是批发呀，肯定是吃不回来呀。甚至有一些大型的自助餐厅，甚至干得好的人家可能本身自己就有这样相关的产业了。
0: 哎，南方说云海呢，其实越往高处看，那肯定是越壮观的啊。说像我这个视频呢，就是在飞机上拍摄的，在地面上看那就是阴天。一旦坐飞机上去了，穿越云层了，那就是晴空万里啊！然后再加上云海，我给你看看，我从这个广州飞回来之后，你看看，
1: 哎呦，
0: 这就是云海。
1: 哎呦，天哪，感觉老喧乎了，
0: 像席梦思是不是？
1: 对对对，棉花糖。
0: 但是你从地面上看的话呢，一丝阳光你都看不见。
1: 没错，
0: 就感觉好像是棉花糖都已经连成片了。
1: 还有朋友说，我朋友去吃那个自助啊，光光炫两盘蛋炒饭，啃一块大骨头饱了。我再没和他一起去吃过自助。对，就这种人非常气人，你浪费钱不？你说。
0: 还有这个一杯红酒说，人家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意思啊，就是想要看云海啊，你就得半夜凌晨两点钟开始往山上爬
1: 啊，晚了你就看不着了。
0: 对，刚才是谁给我们拍的这个大黑山的云海？
1: 是这位朋友派吗？
0: 对，此时此刻大黑山，你看看，这不是云海吗？
1: 啊，这是云海啊！
0: 就感觉呢，这个因为像特定的这个天气条件哈，因为像有雾气啊，它湿气比较重，然后你感觉像云和雾啊，你也难以区分哪些是云，哪些是雾，然后顺着那个山顶之后，像瀑布一样的沿着山坡流下来，非常的壮观。啊，就感觉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角。
1: 是的，但这种呢，你只有到山顶之后，你才能看到这种壮观的奇景。
0: 是啊，无限风光再险峰嘛。
1: 对，然后在半山腰，基本上你就只能在云雾当中、云里雾里了。还有清风依然说，大黑山爬2小时足够了。上次我和对象去呢，1个小时就登顶了。呀，真年轻，身体倍儿棒啊！
0: 你俩是不是体育棒的呀？然后大声说，你好，说吃自助呢别吃芝麻酱啊，里面有压缩饼干，这是内幕啊。
1: 就是跟我当时听的是一样，到底真的假的，我真想问问自助餐行业的这些那个选手们，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哎，大家看来对于这个事儿哈比较感兴趣啊，
1: 因为大家现在都很喜欢吃自助，而且有各种各样不同形式的自助餐厅出现
0: 啊。那就是对听力的关注就不关注了吗？
1: 也关注，一会儿也得看看，这毕竟跟身体有关。但是很多朋友都想给老板上一课，上着上着就发现老板给你上课了。
0: 就是招那些挑战的，是不是？
1: 对啊。
0: 少年还说，入市区方向海底隧道大概在500米左右，有辆车呢是坏在中间车道上了，独立事故啊。
1: 还有志强说，黄河路万岁溪啊有引导线左斜，事故非常多发，几乎都是左侧车压线，右侧车呢就是某些车，他们呢自己也知道这个事儿。什么还有联合路三春街、联合路鞍山路、西南路富民路、西南路南沙街，最典型的就是黄河路万岁街和联合路三春街事故比较多。那这些路口都是有这个引导线左斜的，那就说明很多朋友他其实没有关注到这个事，开车的时候他还直不能往前走呢。那你就很容易跟右侧车发生刮蹭事故了。所以我们在驾校学车的时候，标志标线一定要看清楚。很多时候我那天专门看了一个视频，就讲解关于这个视频导流线，就是比如说这种5变3，什么这个3变2，你应该怎么走，你应该走哪条道，那一旦走完之后发生事故发生刮碰了，应该是谁的责任。我那天专门看有一个事故讲这个事儿，就是很多同学们其实在这儿都在敲黑板，都不太清楚应该走哪条线啊。
0: 曾经在驾校学的那些道路
1: 全忘光了，
0: 法规全都交给教练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另外就是你在学的时候，驾校的时候，他因为你是学员嘛，所以他全都笔直笔直的，所以你可能就想象当中，就是我在路上开应该也是笔直笔直的开。
0: 那个时候呢，注意力真是啊全神贯注。

0: 越集中啊，身体也是僵硬的。现在呢，身体是瘫软了啊，然后呢，是不是现在注意力也不集中了？
1: 嗯。另外还有新龙啊，说到东联路金三角。

0: 看，实际上他是保护我。
1: 哎，对的，很多的大货司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前瞻性，而且非常的友善在路上。
0: 因为大货车呀，它这个车体比较高，
1: 是的，能看得更远一些啊，
0: 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它能看见你看不见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人家确实啊，你要知道人家的这个用意。
1: 嗯，哎。
0: 但是有些时候啊，这个用意我们确实看不大明白。像宏伟飞扬说，我想问一下啊，就是看一个视频，说一个女的带着狗狗一起吃饭，结果呢，她撸一串给狗撸一串，
1: 对，
0: 那个签子，但是那个签子不是一次性的签子，
1: 对，是铁签子，
0: 对吧？
1: 是在金石滩的一个饭店烧烤店
0: 啊，
1: 然后现在烧烤店被迫现在已经停业了，
0: 嗯，
1: 因为所有的菜品、所有的这些签子、所有的餐具饮食全部都做报废，做这个报废了，
0: 对，
1: 要重新购买了。
0: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啊，一些生活当中啊自己习惯了的一些小习惯，
1: 嗯。
0: 那在别人看来真的不太能习惯，
1: 是，
0: 你比如说到一些面馆，
1: 嗯，
0: 我真见着过，就每个桌上不都是有那一罐公用的辣椒油吗？
1: 对呀，
0: 那有些人崴完一勺之后呢，就是习惯性的一看要滴的了之后呢，顺嘴，
1: 哎呦我，
0: 就一下子，那你说这一罐怎么办？那有的时候你是能看见，
1: 对，有的时候咱看不见的，下一个人哪知道他干了这事儿啊？
0: 那被其他的一些客人看见之后呢，就提醒服务员，服务员呢整罐就处理了，
1: 太恶心了。还有朋友在问这个，雨桐在问怎么添加福利官，您直接发黑绷带三个字，然后有回弹的链商品链接，您点击链接之后，然后您再添加这个福利官啊。
0: 嗯嗯。
1: 还有静晨说，联合路信号灯坏的地方呢，警察已经到位了啊，大家呢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0: 对，经过刚才呢我们描述啊，这个吃自助餐，然后呢相关的媒体记者的调查，就大家可以放心，没有呢像大家所
1: 想象的那种
0: 啊，或者是呢谣言所传的那种什么饱腹剂。
1: 嗯，
0: 那你说自助餐这个芝麻酱调料怎么还遭了黑粉呢？但有人认为呢，吃自助餐我没吃回来我就是亏了，
1: 对
0: 啊，我不能亏啊，我亏了之后呢，我的家庭财产就受到了损失了。
1: 嗯，其实这跟保险有一定的关系，就感觉我保了这个险，我花了这个钱，其实很矛盾，就是我希望咱家别出事儿，
0: 嗯，
1: 希望我的车也别出事故，
0: 嗯，
1: 但是一旦出了事故之后，好像我报的这个保险的钱好像才能赚回来点儿。
0: 对啊，但是如果要是平安无事的话，我又觉得这个保险的钱是不是白花了呢？哎，千万不要有这种矛盾的这个心理。
1: 嗯
0: 啊，其实呢，保险保的是什么？保的是万一啊。
1: 没错，
0: 对吧？即日起到20号，人保财险家庭财产保险专属的特惠活动现在也重磅开启了。
1: 是的，人保财险呢已经连续9年在512全国防灾减灾日推出家财险的惠民活动了。多款的家财险呢，保障清晰，价格亲民，用心守护万千家庭的财产。那我们今天说这款家财险具体都保啥呢？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啊。
0: 它的这个责任范围之内呢，包括啊房屋，比如说因为暴风啊、台风啊、火灾呀、或者是爆炸受损，还有就是水管啊、暖气管啊意外的爆裂，殃及到自家或者是邻居家的财产了，还有呢室内财产，万一要是遭到了盗窃损失的，都有保障。而且呢还包含了像开锁呀、马桶疏通啊等等一些实用型的居家便民服务，真的是贴心又省心。
1: 是的，相信呢可以咨询人保财险各营业网点，或者拨打服务电话0411-8363-4941 8363-4941，人保相伴，安心守护，赶紧为您的爱家添一份保障吧。
0: 对，关于呢对待保险的正确的心态，我听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啊
1: 嗯、怎么说呢？
0: 就是说这个财产险包括呢咱们车辆的车损险什么、嗯、也都是一样的，他买了这份保险，他不会改变你的生活状态，
1: 嗯，
0: 而是为了保证你的生活状态不被改变。
1: 说得太好了，很多人因为有因病致贫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对啊，
1: 所以当你保了一些相关的保险之后呢，
0: 像大病险呢、
1: 哎呀，
0: 健康险呢，
1: 是的，
0: 嗯，然后这部分呢，是不是看病的费用就有着落了？
1: 是
0: 啊，还有就是、啊、平时没有事儿的时候呢，当然非常好，一旦出了事儿，有很多人辛辛苦苦几十年呢，这一下子回到解放前呢、
1: 嗯、是的。还有这个宁轩啊，说报个路况啊，西部通道的入市区方向上，出了石门山隧道快到红岭路路口的位置，两车出现刮蹭了，占用两排车道。他说我是出市区的方向上，所以看到入市区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入市区目前应该是有排队啊，现在占了两排车道、
0: 嗯、
1: 在哪儿呢？石门山隧道快到红岭路路口的位置啊。
0: 哦，他是出市区，他看见入市区方向非常堵车是吧？
1: 嗯，
0: 这就好比是青春痘长在

0: 在什么地方不让你担心？
1: 长在别人的脸上呗。太气人了。
0: 方块也说光明路隧道啊，光明路隧道里面呢和海底隧道中间那一段有车坏了，坏在了中间车道上啊。
1: 嗯，还有小秃头说，我有一个表弟啊，当然啊肯定不是我啊，这是我有一个朋友系列、就当年对他爹说想吃好的，他爹一狠心、就带他去了某这个自助餐厅，当时那个生活水平相当不容易了、然后他去了之后呢呼呼干方便面，回家呢他爹光光棒子炖肉啊。
0: 海洋还说，老公520呢给老婆买一黑绷带，还有呢转了一个红包5200，521呢给媳妇儿买个金镯子，527呢给媳妇儿买了一台奥迪 A6， 行不行吧？这老公能不能来一单？
1: 疯了是吗？这老公是疯了吗？现在
0: 你这是得做了多少亏心事啊？
1: 你不觉得你这一套下来之后，你媳妇儿从笑容脸上表情从笑容变成疑惑了吗？
0: 有点惊诧了，
1: 是咋的了？
0: 啊、
1: 发生啥事儿了？
0: 你是变傻变愚了，还是做贼心虚了？再说你这钱从哪儿来的呀？
1: 就是感觉已经疯了，一个男人已经疯了。就
0: 我的妈呀，还有意外收获是吧？一代宗师还说，我就觉得自助餐呢是最浪费食材的餐饮方式，所以现在吃自助呢，它的好处什么呢？比较随意。
1: 嗯
0: 啊。然后呢可以自取啊自拿，其实自助餐都提倡的是少食多餐，是不是？
1: 对、
0: 哎、
1: 别浪费，
0: 少拿多取，
1: 嗯，
0: 然后不要浪费，浪费呢人家餐厅还要对你执行罚款。
1: 是的，就是如果你特别夸张的话、人家肯定是有罚款的，有惩罚机制的。
0: 其实我就是属于吃自助餐的比较亏的那种。
1: 为啥呀、
0: 啊、就是我跟朋友啊其他人多人去吃自助餐的时候呢，我心里特别有压力。
1: 为什么
0: 啊？我要是属于呢一点一点的吃，其实我能吃不少。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拿一桌子往我面前这一摆，我一下子就满了，就堵上。
1: 哎，对，其实你看这就是感觉啥也没吃，这就是可能很多人就像你这种心理状态。
0: 我视觉上我就已经饱了。
1: 嗯，对
0: 啊。如果我要是一小碗一小盘，一小碗一小盘，
1: 嗯，
0: 一次一次的哈，然后去很多次，
1: 我能吃挺长时间，
0: 我能吃挺长时间，而且我还能吃挺多，但是一下摆一桌子，你这完了感觉好像要完成任务似的，我这一下子心里就有负担了。
1: 你看，也哎，一定有一部分人跟你是同样的感受，所以呢就会觉得说我没咋吃就已经饱了，这不就是没咋吃就饱了吗？不需要给你添加任何东西，
0: 对，
1: 盘子摆你眼前你就已经饱了。
0: 嗯。然后这个高岩还说，川岭路和云岭街交叉路口西行方向啊，在果品批发市场方向有两车刮蹭的事故，这是大货车和私家车发生的事故啊。
1: 是的，秦能古卓说，大黑山啊，年轻的时候和朋友9:30从大连大学那边的山爬
0: 啊，
1: 晚上5:30从大连理工城市学院那边下来
0: 啊，
1: 整整在山上走了一天，就在山脊上走
0: 啊。
1: 他说真的是风光无限好啊。
0: 哎呀妈呀，秦能古卓整整一天呢，
1: 整整一天。
0: 大王是派你去巡山了吗？而且这个山坡上那个山坡下，你是巡完了南山巡北山吗？
1: 是、啊、哎呀，南风他说自助餐，我有个朋友也是啊，去了先干那炒饭，干那个蛋挞、那肉海鲜他都吃不了多少。完了上学的时候他过生日，我们哥几个凑钱请他去吃烧烤，烧烤店一听他过生日送他一碗长寿面，这小子直接把面条全干了、烧烤他是一根也吃不动，
0: 专挑主食吃啊，是不是？
1: 哎呀，
0: 然后这个阿斌也说，自助餐里面啊这个肉一般呢都增加饱腹剂，你看他也相信有饱腹剂，
1: 嗯，
0: 说让你吃一点就有饱腹的感觉。
1: 他有啥饱腹剂呀？他顶多肥肉多点、让你腻住了，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有点肥肉五花三层的更香啊。再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说自助餐里面啊那些肉啊，哪有一些太好的肉啊？哎，你到一些餐厅还是有一定品质保障的。
1: 你说的一分钱一分货我是非常赞同的，所以你去99的自助和去399的自助，你吃到的肉它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再说了，大家要从这个经营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人家开的是饭店，
1: 嗯，
0: 不是慈善机构。对吧？去一个之后呢把本吃回来，人饭店来一个赔一个，之后没几天这个餐厅就倒闭了。
1: 其实呢自助餐也就是说一定是大多数人 肯定是吃不回来的，他才能挣钱，才能延续下去，他才能一直开，他的菜品才能一直保持新鲜，保持在一个水准之上啊。英杰说，说个有趣的事儿，我一个朋友特爱吃自助啊，每。

0: 次必吃五六根蜜薯。
1: 嗯，
0: 牛羊肉不吃，可是螃蟹吃一盆，吃海蛎子能吃两盆啊，就是那种现煮的啊。
1: 嗯，
0: 哎，自助餐里边他们那个地瓜从哪儿上的货呢？就真的是很好吃。
1: 干面干面的吗？
0: 不是不是，我们喜欢吃那种甜的冒流油的
1: 啊，
0: 稀溜溜油的。
1: 嗯，我记着我小的时候
0: 干面干面的，你比蛋炒饭还过分。那吃完还能吃啥了？
1: 一般都是白瓤的干面是吧？
0: 哎呦我天，
1: 那个其实干面的那个红薯啊，就是地瓜，它里面的淀粉含量是超级高的，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肯定是更饱腹感更强，就不用人给你添加什么任何饱腹感了， 你吃俩地瓜就饱了。
1: 对，现在看到都是黄瓤的，就属于那种的稀溜稀溜的那种啊，
0: 嗯，
1: 又甜，感觉好像像蜜薯蜜薯这样的，有一种的像蜜一样的感觉。
0: 嗯，
1: 我小时候吃那个干面的哪一口啊，如果是咽的不对，就噎的根儿嘎的呀。但是那玩意儿扛饿呀。
0: 是，还有 Z 先生说，黄河路东行呢是五车道啊，一二号车道是走左转车道，三四五车道呢是走直行车道。
1: 嗯，
0: 过了万岁街呢，三号车道就要向左并道到内侧第一排车道了，所以很多车是直行，都直行，它不按导向行驶，特别容易发生事故。所以这不叫争议，只能说大家对这个道路的标志标线还不熟悉啊。
1: 还有这位说，港东五街去往港龙路的方向，港东五街去往港龙路的方向临时的信号灯有故障了啊，大家注意礼让通行。好嘞，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整点信息，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3: 路况报道。
4: 各位早上好，八点整呢，此时我们看到压力最为集中的是东宽路，尤其是东宽路的入市方向，从焦金山隧道附近开始，一直呢是排队到广陵西门线路段，整个东宽路自北向南行驶的压力是一路管行的。东点路呢是从华南附近开始到金三角大坊路段是缓行，过了大坊之后啊，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并没有事故，单纯车辆比较多一些。另外呢，在西北路沿线锦绣小区的入市方向，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华北路也是通过大连门广场都是入市区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西山水库附近呢是红旗西路，红旗西路进入到红旗中路，去往西部大通道桥下万家地区，西部大通道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方向，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的双向平均都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此外呢，在阮家园路沿线，尤其是和数码路的交汇处，去往五一路方向，徐子街广贤路去往高新万达方向，以及在旅顺南路的蔡达岭附近入市区方向，通行的速度都是比较缓慢。那么东北路的沿线，尤其是莲花山隧道进入到东北路，目前呢是去往广电方向，在这个路口啊也是需要等待信号周期两组以上。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那么除了有封闭施工的高速之外，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目前有封闭的，首先是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大桥北大连方向是封闭施工，那么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区间去往沈阳方向封闭施工，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呢由设定一编辑播报。

0: 8.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C919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2: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2025，祝愿中国梦。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